0: 的黄豆酱和天元品牌提供的干黄酱。您看啊，这得分品牌，而且呢，这都是名牌和大牌，也是咱们老北京做炸酱的必选啊。
1: 那是啊，这炸酱啊，我绝对的放心。得给大家看看啊，它配料表啊，顺心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黄豆酱是吧？然后猪肉，然后杏鲍菇、饮用水、黄酒、植物油、大葱、姜、糖、食用盐，没了，没别的了，真地道啊。
0: 咱们就跟家里做的一样，就这么几样，主要就是吃的踏实，吃你一个放心。而且啊，这个剩下就是炸酱了。炸酱大家老北京都知道了，就是，小火慢熬。师傅在边熬的时候呢，边搅拌，然后做到这个油酱分离，把肉香和酱香啊彻底熬透了，最后装在这个锁芯包里。就这个包装能力，它一般厂家就做不到。而且呢，您收到货之后，往那个阴凉的地方一搁，不用非得放冰箱。什么时候想吃了呢，随便拿过来开袋计时，这特别方便。
2: 您这一袋啊就是一碗的量吧？
0: 对
2: 啊，你还都给装好了，吃一袋开一袋。
0: 这一大袋啊是大碗的量，您要是小碗的话，这两个人都够了，这开袋就这么一半，闻见了吗？这小味儿啊立马就上来了。您看看香吗？是不是省事儿又省心？
2: 这特合我的心意，要是馋这口了呢，买点现成的切面就行了。这真好啊，真方便。季总啊，这怎么卖的？我觉得很多人都和我一样特想买。
0: 这价格呀绝对优惠，因为咱们是福利专场，也是为了回馈支持我们顺心掌钱的朋友们。咱们这个炸酱呢，一包是定价8块，今儿呢给大家低点，我们6块多一袋。您听好了，就相当于不到100块钱，我给您15包。
1: 哎，我觉得啊，这么好的品质确实值这个价。不过啊，吉总，刚才你不是说要回馈我们的支持吗？对不对？你看啊，这就说明什么呀？说明呢，咱们的感情不一样，对吧？哎，这样你再加几包，这样呢再增加一下我们的感情，哎，你看行不行？
0: 那您说加几包？
2: 我代表电视机前大伙儿，您呢是北京市的大国旗，是鱼，我们呢是支持您的北京市民老铁，我们是水，咱们呢是鱼水亭的关系，咱们是老铁，我呢就豁出去了，厚着脸皮说了啊，
1: 您说您说，
2: 您再加5包，咱们凑20包，行不？
1: 哎，就是嘛，你看啊，咱们栏目组的粉丝朋友们啊，以后啊也帮你们多宣传宣传，多说点好话嘛，让更多的朋友啊也知道北京顺心农业的高品质，对不对？
0: 20包，
1: 哎，
0: 不到100块钱，合着一包还不到5块钱，这个确实太低了。咱们就看市面上啊，甚至饭店里的炸酱面，哪个有几个用这种大块五花肉的？而且酱呢，有几个用百年老字号的高品质的炸酱，它卖不了这个价，它根本就不够。
1: 哎，正是因为啊，只有顺心能做出这么高品质，我们才愿意找您来的，对不对？哎，谁让咱们关系铁呢？是不是？这样啊，我呢这个20袋组合啊，不管您多要，哎，咱们就要50个名额，只有这50个名额的人享受福利价，您看行不行？
0: 20包不到100块钱，这合着每一包都亏着钱呢。
1: 哎，
0: 那50个名额，
1: 哎，想想，行吧，
0: 行，就这么着了。
1: 好，
0: 但是呢，这50个名额卖完，立马恢复原价。
1: 好，
0: 我再说一遍，原价15包，不到100块钱，现在是特惠活动，给您20包。要是错过这个价了，可就真没有了。
1: 哎呦，
0: 行吧，
1: 太棒了，太棒了，行，没问题，太可以了啊。跟大家伙说啊，您看先抢到的呀，您看给您20包啊，后来的只能给15包了。由北京顺心农业出品，顺心掌鲜高品质的炸酱，想要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咱们就50单。
3: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旗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吉总啊，我呀特意在市面上啊买了一个20多块钱的炸酱，哎，人家卖的还特好，您看看，哎，咱啊比一比行不行？
1: 比一比就比比，咱们呀不怕跟任何人比。
0: 好，我给大家倒出来看看啊，哎呦，我发现这没有肉啊，这肉块呢一点肉没有啊，
2: 没有
0: 这个。
1: 你们呀，大伙儿再看看咱家的，
0: 全是大肉块啊，
1: 实实在在的大肉块。
0: 哎呦，你看全是大肉块啊。还是人家顺心这肉大实在啊，
3: 这味儿啊也更香了。这5块钱呢，比20块钱的强多了。哎，还是人家顺心呐，实在。
0: 是啊，而且这配料表啊，我就不给大家看了啊。这里边啊是有添加剂的，这上面写的那食品添加剂，人家顺心啊是没有添加剂的。
3: 这不就分出好坏来了吗？啊，以前呢我买东西啊，孩子总是不放心，怕我吃坏了。这回可好了，有了它，想吃啊什么时候都可以。人家顺心呐，还是国企的大牌子，这回儿女啊肯定满意了。
1: 哎，那是我们顺心农业啊，从源头到加工都是自己完整的产业链。做肉食这块大家尽管放心，您看啊，咱不用防腐剂，不搁添加剂，用的全是大肉块，这儿女能不放心吗？
3: 那是，要不我整天为做什么发愁呢？我身边的老姐们啊肯定也有这个困扰。回头就给他妈每人送一包，让他们也尝尝什么叫好吃，什么叫方便。我呢也有面儿，您呢以后啊多生产这种产品，我帮您推广。
1: 谢谢您呢。我们顺心掌鲜系列啊，就是为了给那些不想做饭又想吃好的又得要高质量生活的人准备的。立足老北京口味，体现咱们北京国企的价值，您放心吃，不满意的尽管找我。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顺心掌鲜老北京炸酱，北京顺心农业国企出品，品质啊有保障，这味道啊还特好吃。哎，想吃的家人们啊，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咱们的名额可不多啊，先到先得。
4: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炸酱啊，不光方便，吃法啊也特别多。哎，我研究了一下啊，做老北京炸酱面啊，那是最基本的。哎，还能做什么呀？做肉酱炒饭，肉码盖饭，还能加馒头，都保证啊都特香。哎，吉总这样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1: 好，那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其实啊也简单，你看啊，首先呢，像刚才一样，把这个先撕开，撕开之后，咱们先把这个油倒进去。然后呢我们再把肉块再倒进去，如果喜欢吃菜码的呢，咱们可以加一些菜码进去，然后咱们这么一拌，就这么轻轻的一拌呢、啊、一碗地道的老北京炸酱面齐活了。
0: 而且、啊、今天这款炸酱我看了一下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特别方便，咱们想吃炸酱的时候或者嘴馋的时候啊，这不几分钟就能吃到嘴边上。哎，要是能吃的啊，我觉得来大碗啊，这一袋也足够了、如果您饭量小点的呢，咱就拿小碗，哎，弄两碗也是一袋，哎，也够吃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咱们都是常温保存。您吃的时候呢，加热也行，哎，不加热也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每一包啊，都是给的足足的大肉丁儿。
0: 哎呦，哎，
2: 真不小、
1: 我们的标准是1.5厘米的去皮五花大肉丁儿，可不是那种碎肉渣子啊，咬一口，咱们能实实在在尝到它的肉感。酱呢，也是百年老字号的大牌酱料。小火熬制的，所以啊，它味道香啊。
0: 太香了啊！
2: 太香了。

0: 坐着，我觉得特别方便。
1: 嗯，
0: 家里煮个面的功夫，你把这酱一开袋，直接浇在上面一拌，哎呦，这一下老北京炸酱味儿就出来了。
2: 哎，
1: 这肉啊，嚼着特嫩，
2: 嗯，
1: 特别好吃，
2: 特实在，
1: 嗯，特实在。
2: 我给大家保证，我们顺兴农业的品质，大家尽可放心，味道包您满意。北京顺兴农业就是要让大家花小钱吃到高品质又实在的地道老北京炸酱。
0: 没错啊，自己做呀是费时又费力，咱想吃这口的朋友啊，选顺兴准没错。优惠名额啊就剩几个了，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晚了呀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3: 本次抢购即将结束，由顺兴掌先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这一位呢是热心观众王阿姨。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产品是中华老字号国企大厂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专门为我们定制的精品广式香肠，国企品质，硬核把关，厂家直供，价格亲民。而且今天啊我们现场还特意的把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请到现场来了。张总好。
1: 大家好，老少爷们们，街坊邻居们好，我是在大红门干了30多年的老国企人张立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精品广式香肠。嗯，请二位老师品尝一下。
0: 哎呦，好好好，我先来一个啊。哎呦，这空口吃啊，都香得不得了。正宗的广式风味啊，越嚼越上瘾。您这么看一下，瘦肉多，肥肉少，一点都不腻。而且啊，这甜咸调的呀是恰到好处。这一口咬下去啊，嗯，有一种这种淡淡的酒香味儿，而且啊，混合着这肉香，这味道啊，把我的食欲一下就勾起来了。我再来两块啊，嗯。真好吃啊。
2: 可不是嘛，这个肉香味儿啊太浓了，嗯，越嚼越香。
0: 对，
2: 你看这纹理肥瘦分布均匀，嗯，味道很足。大红门熟食啊做了几十年了，东西就是好，闭眼买，不带踩坑的。
1: 咱们这香肠不会让您感觉油腻，爱吃广式香肠的主选它保证对味儿。
0: 哎，张总啊，您看现在市面上的广式香肠啊真的是五花八门，哎，什么品质的都有。我们今天啊找您定制，其实图的就是四个字儿：国企品质。所以今天啊得好好找您唠唠了啊。您看啊，大红门品牌的广式香肠啊为我们特制的，这特到底在哪儿？
1: 对，这句话问得好，吃香肠啊就得买好品质的香肠，因为里边啊肉馅品质参差不齐，不用那种便宜的肉馅，厂家完全凭良心。咱大红门可是中华老字号，北京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国企大厂，从养殖屠宰到熟食制作，自产自销就是底气。就这款广式香肠，我们大红门一做就是几十年，品质不好能存在这么久吗？嗯，
2: 是挺好吃的。您这款香肠啊甜咸口味很柔和，不齁的哈，有滋味，做的真不错，不愧是几十年的老手艺。
1: 这个香肠啊有醇厚的肉香味，淡淡的甜香味，越嚼越上瘾吧。香肠里这肉馅用的是我们养殖场新鲜猪肉做的，肯定好，可不像有些品牌的香肠给你弄一些乱七八糟的调料啊，再加上肉馅啊，我们用的都是好东西。这就是二商肉食集团全产业链的保障，大红门的鲜肉北京人都认可，这是我们的优势。我们的老师傅从选肉到腌制晾晒足足有32道工序，一道不落，这都是写在操作手册里边，严格执行，保障品质稳定，您吃着也放心。
0: 老百姓买熟食啊其实最看重的是什么？安全和放心。肉馅这东西啊谁也说不好，国企大厂的保证那肯定是靠谱啊。
1: 我们二商

0: 接风四邻嘛，咱们国企肯定不干那事儿。
1: 老国企的东西吃着肯定放心。嗯，张总，价格快说说价格，有啥优惠啊？多给点儿。
0: 咱不卖关子，市场价这一根就将近十块钱吧，今天给大家优惠价。这个不到100块钱，15根，这还合6块多钱一根啊，多便宜啊！
2: 哎，张总，您可别按市场价算啊，对吧？您看啊，人家开店有什么房租、水电，还有人员工资，卖的高点啊，那正常，对吧？今天啊，咱说好了啊，咱就按出厂价，而且这价格呀、还得往下压。咱今天啊，奔着4块钱一根努力，好不好？
0: 4块钱一根啊？就这品质啊？我们准亏本。
2: 哎呦，亏不了吧，张总？
0: 您看我这带着我这个呢，
2: 带着成本单，
0: 带着成本单子呢。
2: 我偷看一下。
0: 哎呦，您看看，最多给也就给20根
2: 啊！
0: 您看看，
1: 张总啊，您录制节目来还带着账本呢。哟，张总，我看看您这都写着啥呢？
2: 阿姨看看，
1: 这儿呢。哎呦，还真是，往前
2: 是吧？
1: 成本价就得4块多呢。
2: 哦，
0: 是啊，这给大家20根，还送到家门口。这个还得把运费搭进去，这就成本了。
1: 您呀，就别那么精打细算了。
2: 哎，
1: 您大方点儿，
2: 就是
1: 您再多给2根。您呀，怎么来一回也得搭点宣传费，是不是？
2: 哎、对呀、
1: 您说是吧？
2: 对，
0: 这回去我得研究一下了。
2: 嗯，
0: 这22根这么卖亏不少呢。
2: 哎呀，张总啊，您这样，您稍微亏一点啊，肯定行。这样，我计划着呀、您就是不到100块钱，给24根得了，是不是？
0: 哎呀，
2: 您这样的品呐、这个不就是您看。这一袋装4根嘛，对吧？咱们也就是这种密封包装给我，这样啊，一般也就合着4块钱一根。哎，我合计啊，我就算着这不到100块钱给24根。哎，这样我们也不多要啊，咱就给200组，您看行不行？
0: 别，刚才还22根呢，现在24根了，又加2根。
2: 张总啊，多加那2根啊，我们栏目组啊从经费里拿，是吧？给您补贴。我们都知道啊，这国企啊申请点费用挺难的，所以啊不为难您，就200组行不行？
0: 就200组吗？
2: 哎，没错啊，这个卖完咱们就恢复原价。咱今儿可说好了，张总啊，这原价呀、可是24根160多块钱，咱今儿啊就卖不到100块钱。
0: 那行，我们要是亏太多了，咱们的栏目组可要给补贴一点。哎，
2: 没问题，
0: 就这一批200组，卖完拉倒。这一批啊，可值了，
1: 可值了。
0: 哎，所以说大伙儿啊，加紧抢购吧。
2: 好，哎呦，太棒了啊！太棒了，张总给力啊！大家算算啊，去掉运费，合着不到4块钱一根，这个价格呀、你上哪儿找去？是不是占便宜啊？咱就这一把了啊！您抓紧时间抢购一组，而且呢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3: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您瞧这油亮透光的广式香肠啊，在家呀、蒸一下就可以吃。您蒸完之后啊，切成片这么一摆盘儿，哎，亲戚朋友啊来家里吃饭，这随手啊就能夹道菜，是不是？
1: 这北京人呀、还真挺喜欢这广式香肠这个口味的，
2: 对，
1: 自己吃和请客呀都少不了。回头我呀给亲戚朋友都送上几根，让大伙儿都尝尝。
3: 我平时就切一盘配二锅头，咸、甜、香，正好下酒。吃着比下馆子还舒坦。
0: 这广式香肠啊，您在家凉拌菜可以放点儿，还有什么呀，香肠炒蒜苔，再有呢是广式煲仔饭啊，都好吃。哎，这些啊我都尝试过，您要是没试过啊，可得尝尝。
3: 我们这香肠新鲜。

0: 味儿足，怎么做都好吃。您看这切面，肥瘦的比例都看得清清楚楚，肉粒分明，您都看见了吧？这是好香肠，得透着光泽。这要不是鲜肉啊，可做不出来这效果。有句老话说得好，宁吃仙桃一口，不吃
1: 咬在嘴里啊，跟面疙瘩似的，不说吧，还有股怪味儿。最后啊，还都扔了。以后啊，可长记性了，香肠啊就得买好的，有保证的，这样啊才吃着踏实放心。
0: 没错，我们大红门市老字号国企，是市政府实施食品安全放心工程的，是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自有养殖场、屠宰场、加工全链条，有兄弟单位的成本采购优势，用的是新鲜的肉，所以啊，原材料这块、品质这块啊，肯定有保障。
2: 今天啊，给大家伙带来的是推广期的特惠组合——广式香肠，24根啊，还不到100块钱，这么实惠的价格啊，你可找不出来第二家，数量啊只有200份，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名额有限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懒人版的煲仔饭，蒸米饭的时候把这香肠啊切成片儿，哎，平铺在米饭上，这随着米饭蒸好了，咱就一锅出了。哎，大家来看看这效果啊，哎呦，这米饭呢真的是颗颗油亮啊，而且呢每一粒啊都裹满了这个香肠渗下来的这个琥珀色的油脂，这香肠的边缘啊是微微卷起，就像给这碗饭啊镶了一个红棕色的金边儿啊，而且啊您就拿这筷子拿这勺啊这么一扒拉，甜香酒香肉香，哎呦，就跟那烟雾似的啊，直往咱鼻子里钻啊，
1: 哎呦喂，我的天哪，这个香味啊能飘三里地，要是这么做呀，连我平时那不爱吃米饭的小孙子都能扒拉两碗，
0: 嘿，太香了啊，
2: 真香啊，
3: 这煲仔饭太好吃了，全凭这香肠啊提味了，
0: 对，
2: 不用任何调料，蒸的时候啊油脂自动给米饭增香，不腻不齁，
3: 我这周末呀在家给孩子做一次，也展示一下，这个香肠啊也能炒菜，
0: 香肠炒蒜苔，
3: 回头我呀给我那爱点外卖的儿子呀炒上一盘，保准比他那点的那个几十块钱的外卖呀要香得多，回头我呀再给亲戚再送两包，保证夸我会买东西，
0: 您这一盘香肠炒蒜苔呀甜咸交织脆嫩爽口啊，特别好吃，这一盘在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吧。
4: 今天啊给大家伙带来的是推广期的特惠组合，广式香肠24根啊还不到100块钱，这么实惠的价格啊你可找不出来第二家，数量啊只有200份，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名额有限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5: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介绍的是益生元黑巧克力。哎，这个呀可是最近非常流行的好东西啊。
2: 益生元黑巧克力，
1: 哎，
2: 这可是好东西。
1: 嗯，
2: 我身边好多人都在吃这黑巧克力，这可都成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流行美食了。
1: 哎，确实，哎呀，我爸妈呢也在吃啊。而且您看看这个啊，这每一袋啊都是独立包装。哎，阿姨您来一块尝尝。对了，阿姨，
2: 嗯，
1: 这个平时您买这个黑巧克力是多少钱的呀？都是
2: 多少钱的都有。
1: 嗯，
2: 这好的呀肯定不便宜。
1: 嗯，
2: 得好几十块钱一盒呢。
1: 嗯，
2: 这巧克力就不错。
1: 嗯，
2: 口感特纯。
1: 嗯，
2: 巧克力的香味特重。
1: 没错，阿姨啊，那是相当的醇厚啊。跟您说啊，这巧克力的香味啊特别浓。哎，您刚才啊在嘴里是不是慢慢这么一化开，哎，就感觉啊带一点黑巧克力特有的那种淡淡的苦味儿。哎，但是啊紧接着哎就是甜滋味了啊。这小甜味啊在嘴里啊那都是回甘的啊。您看看，哎呀，您啊就这么含着，嗯，特别香啊。而且啊厂家说了啊，这个呀是他们厂里最好的，哎，是为了给我们宣传啊专门做的。
2: 太好了。
1: 嗯，
2: 那这价格肯定不贵啊。
1: 阿姨，那是肯定的啊。嗯，咱们今儿啊有请巧克力源头厂家刘总啊为我们来介绍益生元黑巧克力，有请。
3: 主持人好。
1: 欢迎欢迎。
3: 好，你们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专业从事巧克力制作的巧克力园公司的刘小希。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益生元黑巧克力，它是这种独立的包装，干净卫生，这个啊可是天然可可制作的，不是那种带可可脂的。
1: 嗯，
3: 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要清楚。
1: 哎，这可可脂做的那是很重要啊。哎，大家呀，啊，买巧克力啊就记住这句话啊，真的巧克力，好的巧克力那必须选可可脂的。哎，但凡它配料表里边写什么带可可脂，那大家伙啊千万要注意了。
3: 是的，巧克力啊一定要选可可类原料做的。您看我们这种啊是把可可里面的黄烷醇、原花青素、表儿茶素等多酚类物质啊都保留到每一块巧克力里。据科学表明啊，可可类里的抗氧化活性是维生素 C 的20倍，维生素 E 的15倍。
1: 嗯，
3: 还有可可碱都是对咱们老人啊有好的东西。
2: 这些专家都讲过了。
1: 嗯，
2: 我都记在小本上了。
1: 嗯，
2: 要不说呢黑巧克力是一种流行的食品。
3: 像我这种啊是天然可可制作的巧克力，入口就化。
1: 嗯，
3: 它不粘牙不糊嘴。嗯，吃到的都是纯纯的可可香，吃到的都是可可的营养。只有这种里面啊才还有对咱们好的营养，才是大家追求的好东西。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带可可脂就不是可可豆里来的，那是植物油做的，是人工加工出来的，说白了就是人造油，是香精兑出来的。它里面含有对人体有害的反式脂肪酸，对人体有害的您记小本本上那些营养它一概没有，全都是负担。
1: 没错啊，如果您想吃到可可的营养，想吃到好吃的黑巧克力啊，您啊就选咱今儿推荐的这种准没错。
3: 只有这种天然营养的才是真正养人。咱们再说说益生元，咱们这个叫益生元黑巧克力。益生元含对肠道特别友好的营养成分，食品含有益生元啊档次就不一样了。您要是想吃得顺当、吃得香、吃得轻快啊，您就得来点含益生元的东西。
2: 益生元，
1: 嗯，
2: 这可是多少年的了。
1: 嗯，
2: 好东西，
1: 哎，
2: 大家都知道。
1: 其实这俩放在一块儿啊那就是黄金组合呀。哎，全家人啊都能吃，都能沾着好处。哎，刘总啊，这样，赶快公布价格吧，给我们大家伙儿优惠好不好？
3: 给大家优惠价，批发价。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呢，在专卖店里面啊，卖给他们那儿的会员呢是30块钱一盒，然后一箱呢是有20盒，得600块钱呢。
1: 我的天哪，这么贵啊！那会员他们也愿意当。

0: 卖的这么贵可不行啊。哎，这样刘总啊，您实话告诉我啊，这个成本是多少钱？哎，不，成本也不行啊，我要的是什么亏本价。因为您别忘了啊，我们呢是不收费的啊，您把这块的钱哎回馈给大伙儿，对吧？这样您就看着办吧，好吧，别让大伙失望啊，这定价可不能高了。
1: 我们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的成本价是15块钱一盒。
0: 哎呦，大家伙儿您看见了吗？啊，成本15卖30，人家直接就赚一半啊。这样刘总啊，我算了算啊，您的成本既然是15块钱，您今儿呢再给大家伙儿补贴点儿。哎，咱这样吧，不到200块钱20盒行不行？阿姨您觉得？
2: 不到200块钱20盒，一盒不到10块钱，这行啊。这价格太到位了。
1: 等会儿啊，哎，主持人，我怎么感觉你们这账算的不太对啊？我的成本是15块钱一盒，
0: 对，
1: 我是看你这算怎么不到10块钱呢？我这个200块钱，按理说也就13盒，你咋算的20盒啊？
0: 不是，你这么算啊？你看，你15块钱是成本，对不对？
1: 对啊，
0: 咱不到10块钱，9块多，但是卖价啊，对吧？就是这么算的呀。
1: 哎呀，是啊，这么算对吗？
0: 对呀，一点都没错啊，对吧？把您那个补贴也算在里边，那宣传费也补到里头吗？
1: 哎呦，您这赔的有点多吧？这好几万人看节目呢，这一人赔一份，那直接把我赔在这儿得了。哎呦，市面上那些加代可可脂的巧克力还得14-15块呢，我们这款是纯可可脂的，真材实料，而且里面还添加了益生元。市面上20块钱随便卖，一箱20盒，怎么着也得400。您卖不到200。
0: 哎，刘总啊，你别着急呀、啊，对不对？哎，我们不让您卖几万人，哎，这个亏本价呀、啊，这样就要您100个名额，这还不能满足吗？
1: 100个，没问题。
0: 哎，同意，没问题，算算。
1: 100个，那倒是可以。我就算今天的活动特惠价，这个我是可以接受的。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哎，这就对喽，是不是啊？你看，相当于这一盒啊，就是9块多钱，这个呀、啊、才叫大优惠给到大家嘛，对吧？并且呢，这可是打破了纯可可脂黑巧克力必贵的神话了，并且啊，我们这还是加了益生元的呢。
1: 这一次啊，我们让利了很多钱，也是真金白银回馈给大家了，也是希望大家伙能多支持我们品牌。
2: 我就爱这样实在的商家，我多买点给老姐妹送点，给子女带，给孩子囤点，这不就都送出去了吗？
0: 没错啊，阿姨，这一波啊可是亏本福利价，所以呢大家伙啊抓紧时间啊，这以后啊肯定就涨价了。这一盒啊往后买最起码得20块钱，今天呢这一盒啊不到10块钱，所以说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快递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不用跑腿。
3: 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奖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尝一下我们这个巧克力。嗯、
1: 好，
0: 有什么不同？大家就记住这三句话啊，了解一下它好在哪儿。第一呢，是纯粹的黑巧，不乱添加，只甜舒服。第二呢，嘴里只有醇香，没有齁甜，没有发酸。您平时嘴里啊总觉得没味儿的，身体发沉了，犯困了，你含一块解馋解闷解乏，获取它的营养还不增加身体负担，
1: 精神状态立马就好起来了。好的食品就有这个劲儿，精气神立马就提起来了。这一下午要是有这么一块，浑身舒坦，嗯，感觉脑子都清亮了。
0: 阿姨说的对啊，这第三呢，这款黑巧克力啊，不是市面上那种齁甜的甜巧克力，这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做的舒服零食。您晨练完、遛完后、饭前饭后没事嘴馋的时候啊，你吃上这么一块，你就能体会到它的好处了。
2: 哎，没错啊，但是啊，必须吃这种纯的，哎，您可别吃错了呀。
1: 这是一股美食潮流，咱们可得赶上时髦。
0: 我爸妈现在啊是每天早上喝杯茶配两片巧克力，晚上遛弯回来呢再吃一片。我家小孩放学回来呢也得抢着吃两片。我自己平时啊也来一块。这个呢你不用多，一天呢咱们来一到两块就可以了。这里面呢有纯可可的营养，还有益生元的加持，既能解嘴馋，又能给身体啊添点呵护，比吃那些甜腻的零食健康多了。这款产品啊大家放心，肯定好。
2: 哎，没错啊，今天啊咱们这一盒才9块多。哎，这个价格不用多说了吧，太实惠太划算了。而且啊这是福利特惠价，这以后啊肯定就恢复原价了。那个时候你想买这么一盒那可就贵了。哎，所以说想要的啊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我们就100个名额，这名额用完了那是肯定涨价的。
3: 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哎，这巧克力入口就化，
1: 对，
0: 真的，这都不用嚼，直接一抿，马上啊，这个巧克力，哎，在口腔里边
1: 了，很滑的那种感觉，像吃冰激凌，
0: 没错，
2: 是的，而且它一点都不腻，也不糊嘴。你像咱们平时在外面买那种巧克力啊，吃到嘴里感觉特别粘牙。
1: 对，是这个巧克力啊，它吃起来啊，它不像那种100%的那种黑巧克力，不苦没法下咽，还涩，这种就没有那个感觉。
2: 对，而且也不是那种特别特别甜的，咱们在外头买的那种，传统的那个外面的巧克力啊，好甜，齁甜齁甜的。
0: 没错，
2: 这么好的黑巧克力啊，一盒才9块多，您那儿肯定买不到。来，我倒出来给大家伙看一下啊。
1: 你看这么多，
2: 这都堆成小山了，您那儿肯定买不到这么多吧？市面上那些带可可脂的，一盒都得卖10几20块钱啊，吃着还齁甜，还伤身体吧？尤其是那反式脂肪酸，老人小孩可不敢吃，是不是？咱们这种这么纯、这么好的益生元黑巧克力啊，您这么一比就知道了，也就在栏目组才能抢到这么便宜的吧？您今天抢到名额了，肯定不亏，买到都是大赚特赚。我再郑重做出3点产品承诺。第一，咱们这款黑巧绝对是纯可可制作，不掺一点带可可脂，配料表干净透明，绝不糊弄大伙。第二呢，零添加蔗糖，保证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呢，添加益生元，品质直接上一大台阶，更上一层楼。我保证您吃到的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口感纯正，不齁不腻，吃着舒舒服服的，肚子里啊也没有负担，心里特踏实。再说一下这价格啊，今天的优惠名额没了以后啊，肯定要涨价的。只有这会儿您花最少的钱啊，可以得到最大的实惠，这物美价廉的好事啊，可不是天天都有的。
1: 就是，多买点送人也行啊，这种巧克力啊谁都喜欢，但是一定要买这种真的，可别买那不好的，送人呀都丢面子。
0: 哎，没错没错啊，现在呢还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我们呀就100个优惠名额，现在就剩下几个名额了啊，最后1分钟时间，您呀别让自己后悔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本次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嗯、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
0: 太好了。
1: 丁总
2: 啊，
1: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嗯，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
0: 嗯，
2: 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
0: 嗯、
2: 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
0: 嗯，
2: 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
0: 嗯，
2: 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
0: 嗯，
2: 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
0: 嗯，
2: 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0: 对，
2: 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这个玻璃还真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
0: 嗯，
2: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
1: 这个真好。

0: 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1: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呀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2: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0: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1: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0: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1: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0: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2: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1: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0: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2: 对呀，
1: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您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啊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价呢。
0: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2: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1: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2: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1: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0: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1: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0: 太值了太值了，
1: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2: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十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3: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5: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8: 龙飞同志，你这次获释，并非是韩大帅父子真正屈服了民众和八万对你的声援，八万还在密切关注着他们对你新的企图。其实他们的意图很明显，特遣队要穿越日战区千余里，九死一生，他们就是想利用日本人的手来消灭你和我们红军战友，其中大概也包括韩德公还有黑马团里的同你秘密接触的官兵。至于说能不能够接应上西宫旗手举抗日大旗的
9: 蒙古族女王爷
8: 完成特遣任务，其实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军阀的本性首先就是排除异己为能事。
10: 老王同志，
8: 嗯，
10: 特遣队这次接应任务应该完成，西宫旗蒙古女王爷齐俊峰是蒙古族手举抗日大旗的第一人，是日寇和伪蒙政府的眼中钉肉中刺，他的义举在全盟乃至全国影响极大，迫切地需要得到全国抗日阵营的声援和支持，这也是重庆

0: 我们不惜任何代价，召他到重庆述职的原因。还有，特遣队一旦离开洛西，进入八路军根据地，必会授人以柄，给韩家军阀污蔑八路军、破坏重庆军委会任务找到口实。
1: 王飞同志，组织上接受你的建议，并将密切的关注和配合你。只是此次特遣行动内有韩家军阀对你已有的阴谋，外有日寇的层层封锁啊！
0: 只要特遣队内部团结一心，什么样的困难都能克服。首先。
1: 我相信韩德功的抗日意志和决心。可是我还是要提醒你啊，通过你这次挟持韩少帅，韩德功这个韩家父子的忠实干将，同你的关系就已经产生裂痕了。哦，对了，我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文立韩同志。 已经平安抵达了八路军总部报道，进入了新的工作岗位。他临行前最不放心的就是你的安危啊！知道你现在自由了，不知道他有多高兴呢。冷飞同志，只要我们能够坚持下去，就一定会有胜利重逢的那一天。
2: 你来少帅府必须对龙远红保密，否则军法处置。是，少帅。这龙远红是特遣队的副指挥，少帅为什么要回避他呢？
3: 团座，您这次突然被解禁出来，又突然同龙远红编成特遣队，这事本来就蹊跷。
2: 您心里也该清楚，龙远红这次虽然未获罪，但是，他再也不会得到少帅的信任。可为什么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他，还担任副指挥？团座的疑惑也是属下的担心。你说奇怪不奇怪？特遣队当中还编入了很多红军战俘，这意味着什么？
4: 意味着团座不但没有从龙远红的案件当中解脱出来，反而更加危险了。
5: 借刀杀人！
6: 一、二、三、一、二。
0: 启前，龙教官，启前，龙教官，
6: 一，
0: 团座去高兰了。罗断定一定是去了少帅府。龙教官，看来你是真的不知道啊。
6: 一，
0: 也许是特遣队作战的事吧。特遣队作战的事，那为什么不招你个副指挥一同前去啊？山雨欲来呀，启前，
6: 啊，
0: 不用说，
6: 一，
0: 我都明白了。
7: 燕总哥，你我兄弟心照不宣呐。不管你做过什么，我都不会忘记，你我是龙门唯一留下来的患难兄弟。
8: 远红，
0: 什么都不要再说了，就此别过吧。
8: 赵良栋的秘密只能是他心中的秘密。 国共最终会是敌人，龙飞一旦去了延安，他们这队龙门的最后传人，有朝一日一定是在战场上见。赵良栋决定将龙飞滞留在洛西，无论落在警察手中还是韩少帅处，他这个中央军中将都可以动用任何关系和手段将龙飞捞到他手中。 最终说服龙飞在走投无路中成为他的同道，维系兄弟情。可现在，赵良栋弄巧成拙，愿望。
0: 反成兄弟之间的裂痕。
2: 师座，属下打探到龙长官的消息了。
3: 什么消息？
2: 龙长官被放出来了。
3: 他没事了？
2: 人倒是没事，不过韩家军组织了一支特遣队，让龙长官还有韩德公挂帅，千里挺进日本人占领区，其任务是接应一个
4: 蒙古族抗日女王爷
2: 前往重庆述职。
3: 他奶奶的，千里挺进日本人占领区，这韩家父子是一定要置远红于死地而后快呀。
5: 报告。
3: 急了。
5: 报告师座，龙教官求见。
3: 有请。
5: 是。
3: 撤撤。
6: 韩团长，少帅吩咐只有韩团长您能进府，其他人员只能在府外等候。
7: 知道了，在这等着。
8: 哎，张副官，你说少帅自从被龙远红劫持以后，哎，变得小心了啊。
9: 这次少帅单独召见团组，怕不是什么好事。

0: 袁弘啊，你真打算去特遣队？嗯，我今天来就是跟燕松哥辞行的。
1: 兄弟啊，你糊涂啊！里面，韩德公黑马团那些跟你关系密切的人都在里面。你是想说，韩家父子？
0: 准备给我们一锅会是吗？难道不是这样吗？千里敌后啊，层层封锁，孤军深入，你有多大的本事能回来？
2: 严宗哥，这是我现在唯一的选择了。
0: 袁弘，我知道，你能从监狱里活着出来，去特遣队是个条件。 不过你只要听我一句话，这个事情不是解决不了。哦，愿听其详。你就待在我的师部，我看谁敢动你一根毫毛。你要是觉得不仗义，那些红军战俘可以跟你在一起。我现在让阮球带着卫队去大教场接应他们。韩德公嘛，他只要肯服个软，啊。
2: 韩家父子一定会对他网开一面。那
0: 我龙远红和红军战友，岂不成了你燕松哥的兵？岂不成了国民党的军人了？哎呀，远红，我知道你有信仰，有主意，可你现在的处境是什么样的？我赵彦松不是劝你做叛徒。 我也不是游说你脱离共产党。你是个军人，到哪儿抗日不一样？大丈夫能屈能伸，你到我的部队来，做个少将参谋长，富富有余。在军政部挂上号，以后这韩家父子见了你，不但奈何不了你，他还得跟你敬礼。

0: 他奶奶的，他韩家军是杂牌军，老子们是中央军，敬礼得他先敬。这咱们兄弟总算可以在一起了，也可以告慰先父们在天之灵。
1: 严嵩哥，我知道你为我着想，可我龙眼红的脾气你最应该了解，主义也好，信仰也好，你我想的不一样。要说走出绝境，特遣队一离开洛溪，我就可以回延安，何必投奔你中央军呢？
0: 是，这也是一个选择嘛。那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1: 这个选择我也放弃了。
2: 韩德公，本少帅对你青睐有加，格外信任，你却在背后干对不起我的事情。
3: 少帅，那件事儿不都过去了吗？
4: 真的都过去了？
3: 你别在这给我装糊涂！
4: 龙远红的红军身份，你到底对我隐瞒了多少？
3: 哈，他就是逃亡洛溪的一个红军骑兵，少帅，这事儿您是知道的。
4: 什么流亡洛溪的红军骑兵？谎言！他的真实身份是红军洛溪纵队
5: 骑兵团团长龙远红，在共党延安那边都是挂了号的人物。
4: 韩德公，我待你情同手足，你却跟一个混入韩家军的共党分子打得火热。从处决赤面骁将那一天起，你们两个就联合起来欺骗我，把本少帅玩弄于股掌之间，多次帮助龙飞蒙混过关。好啊，现在已经到了让大帅对本少帅能力产生质疑的地步了。韩德公，你对得起我吗？我们父子对你的恩宠，难道还比不上你和一个赤党之间的交情？
6: 韩德公本已深陷忠诚韩家父子和维系龙飞兄弟情谊的矛盾中，韩少帅劈头盖脸三板斧，令韩德公意识到龙飞事件还远远没有完结，也不可能完结。他同龙飞的兄弟关系再度被逼入绝境。
3: 少帅，您不是已经放了龙远红了吗？也不跟我计较了。哎，这样太好了，彰显少帅您大度。怎么，啊，现在又要跟我还有龙远红找后账了，要清算呢？
7: 放肆！有这样跟少主子说话的吗？
8: 娘，您咋来了？大帅，娘，您咋来了？
7: 我要是不来，你是不是就不知道你姓韩了？
9: 消消气儿，老嫂子，走，咱们坐下，坐下。

0: 跪下！
1: 我问你，你是不是通了红军了？
2: 娘，国家大事您不懂。

0: 如同手足。
1: 那你为何要帮那挟持少帅、威胁大帅的共党红军？
0: 娘，嘎娃的兄弟龙远红，那也是迫不得已才出那样的下策。
1: 你还敢替红军说话？你现在就以咱们全家老小的性命，给大帅跟娘发个誓，绝不与红军有任何瓜葛，发誓！
0: 娘，嘎娃在这里发誓，从此以后再不与红军共党有任何瓜葛。
2: 老嫂子消消气儿，嘎娃呀也是一时被奸人利用，让杨勇糊了心窍。
1: 大帅，您跟少帅那是大人不计小人过呀。
2: 老嫂子这话就歪道了，这些年呀，嘎娃没少为韩家军出力啊，咱们两家呢早就不分彼此你我了，我这个当叔叔的岂能有揪着不放的道理？
0: 大帅，得功之错，大帅莫怪。啊，天时不早了，我送老娘回家。
2: 老嫂子好不容易来一趟高兰，岂有这么快就回去的道理？好好在这玩几天，府上正办着堂会唱戏呢。
1: 老身就不叨扰了。
3: 啊，没事，伯母。眼下德公就要去战场了，您一个人在家也没人照顾，不如就在这儿住下，我们一起等着德公凯旋而归，也让我们这些做小辈的尽尽孝心。
2: 那就这么定了。老嫂子，让他们小辈在这儿说话，咱们姐弟俩听戏去。
4: 好。娘，
0: 嘎娃给您磕头。
1: 儿啊，娘等你回来。
5: 特遣队必须完成任务，大道理我就不多说了，这是关乎一个多民族国家一致抗战的大局。
6: 是啊是啊，
7: 抗日军人当然要以抗战大局为重。
5: 燕宗哥能理解，远红很欣慰。
7: 远红，你我情谊胜过骨肉兄弟，信仰和主义我劝不了你了。你马上要走了，有什么话

0: 装作你不懂，我懂。你此去，凶险万分。这事儿，我现在不跟你说，我怕以后就没有机会请求兄弟的原谅了。
1: 严嵩哥，你我兄弟之间没有原谅和道歉之说。
0: 饶大哥糊涂，愚蠢至极。我应该向你负荆请罪。
1: 好了，严嵩哥，什么都不用。

0: 还是那句话，无论你做过什么，你我都是龙门遗留下来的患难兄弟。
1: 少帅，
2: 坐。
1: 卑职不敢。
2: 让你坐你就坐好了。
1: 是。
2: 在黑马团里，你跟韩德公一样，都是曾经与我共过事的。
1: 卑职和少帅有天壤之别，卑职不敢以同少帅共事自居，但是卑职从来不敢忘怀少帅在黑马团对属下的教诲。
2: 今天我想问你一句话，我这个曾经与你共过事的少帅和韩德公，你对谁更忠心？我知道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是今天你必须要跟我说实话。
1: 卑职对少帅绝无二心，对团座忠心耿耿。
2: 坐下，坐下，坐下。我就知道你小子对韩德公忠心耿耿，所以今天我才把你叫到这儿来。此次
3: 何前队
2: 出征，有件事我怕韩德公下不了手，你得帮帮他。
1: 少帅的意思是指龙远红。
2: 我单独跟你交了底，也就算是最后的警告。要是按照韩家军的军法，你和韩德公罪大恶极，死不足赦。所以，我希望你们两个能抓住这最后一次戴罪立功的机会。
1: 卑职明白。
2: 监视督促韩德公，必要时亲自动手。

0: 龙长官，我们师座让我转告您，他无言来见您，只好让我带了这些武器装备。我们师座说了，等到龙长官凯旋而归，他亲自为你把酒接风。
1: 转告赵师长，他的好意，冉鸿心领了。
0: 是。
2: 阮某告辞，
0: 上车。
3: 刘洪，中央军给了这么多武器，少帅的知道吗？
4: 这是特遣队行动的必要保障，没花韩家军一分钱，少帅会反对吗？
3: 反对倒不重要，更关心的是隶属关系上。
4: 韩兄，一旦踏上特遣征程，你我和弟兄们的命运就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了。

0: 下！停下！龙指挥，前面发现大批鬼子！
1: 龙指挥，鬼子是重兵把守，我们冲不过去啊！
2: 前后都是鬼子，看来一场血战是在所难免了。
3: 德公，用兵会吃亏的。
2: 那你说该怎么办？
3: 抢占制高点，坚持到天黑。
2: 兄弟们，抢占制高点，守住工事。
4: 撤！
5: 杀！

0: 喂。是，明白。
1: 乔副官，请留步。
2: 放肆！你这是干什么？
1: 刚接到卫队长命令，任何人不得出府。
3: 卖烟喽！卖烟！阿德门，
2: 我去前面买包烟，马上就回来。
1: 乔副官，我为您代劳。
3: 香烟，卖烟喽！卖烟喽！
1: 卖烟的，来盒这个。
3: 卖烟喽！卖烟。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1传10、10传100。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3: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3: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3: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3: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3: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3: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4: 走
5: 走
4: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 镜啊，我认为就值一个度数，
3: 哎，
4: 啊，要不就五十的，
3: 嗯，
4: 要不就一百个，
3: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3: 嗯，
4: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3: 嗯，
4: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3: 嗯，
4: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
3: 嗯，
4: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3: 是，
4: 那就坏菜了。
3: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4: 对，
3: 对，
4: 对
3: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4: 对对，
3: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4: 你说的太好了，
3: 嗯，
4: 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2: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92-3 ZL2017-2-13946-3 ZL2017-2-13846-2-X5 ZL2017-2-14-0186-9 6 ZL2017-2-19050-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6: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7: 啊，花镜还有智能？
6: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8: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6: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不仅帮众多老年朋友解决了视力困扰，更让大家收获满满快乐。瞧瞧他们带着永视力智能花镜载歌载舞，欢声笑语，还共同分享着配镜心得，晚年生。

0: 泳池里挺好，一个是服务态度好，一个是这质量也好。
1: 我戴着眼镜以后啊，比较还比较清楚，现在挺好。
2: 早晨起来洗完脸的第一件事儿是戴眼镜，离不开他了。这是我的朋友，真是啊！我非常感谢泳池里非常真诚、热情、非常仔细的给我测眼睛。我虽然都86了，所以我在这儿不仅仅是配了眼镜，而且学到了知识，也交了朋友。所以我非常感谢勇士力。
3: 这个眼镜吧，真是远近一体，看什么东西都不再模糊了。而且我这个眼镜配的是防蓝光的，那个效果特别好。过去我看这个日光灯啊，会头晕，会那个不舒服的感觉，现在一点都没有了。购买了这个眼镜，真的一点都不后悔。这是最大的优点，最大的好处。
4: 戴了以后呢，感觉看东西清楚了，而且不是一般的清楚，特别的清楚。比如说我认真认线的时候，过去就是跟那个瞎猫碰死耗子似的得碰，现在呢不用了，一认就认进去了，这是最大的优点啊。第二个是看药的说明书，现在药的说明书字特别的特别小，
3: 现在一戴这眼镜吧，一下就看清楚，过去得用放大镜还得挪啊挪来挪去看，不方便。现在是真的不错。过去大家的认为呢，不就是一个眼镜吗？我随便配一个也就完了。现在呢是智能化了，就是过去的眼镜呢，就是远了就是一副，近了是一副，你很多眼镜防蓝光是一副，防紫外线是一副。现在呢就是智能化以后就是一体了，你不用再换任何一个眼镜，看远看近，任何问题都能给你解决，这是不错的一个好的眼镜。
0: 勇士力智能眼镜只需一副，我太喜欢这句话了。过去呀，我是随便买了一副眼镜，戴一会儿眼眶的耳朵压着疼，鼻梁子疼。现在我24小时除了睡觉就戴上勇士力的眼镜，我从去年正月初4到今年已经一年了，而且呢眼睛呢非常的舒服，心里别提多美了。
1: 我在这个北京电视台呀看见这个勇士力这个广告，后来我一瞅，这怀如是下园是有一个，我这镜子呢是散光眼花还有远视，但是我是加了一个是180度的这个开车用，通过配这个镜子，我只要出去玩去，我就开车，我就戴这镜子，确实瞅前面是挺漂亮的，不是漂亮，但是我在家走到遛弯我也戴着它，在50米之内，原来我就是看这人呢，就是一个轮廓。如果说戴上这镜子以后呢，基本上在50米我能看出他这脸的轮廓出来了。通过戴着镜子，这个勇士力呢，确实给咱这些老年朋友，对这个眼睛这个护理各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人上岁数，你这眼睛你保护不好，你等于白干一样。你整天我也是配好几个老花镜了，好几百块钱的也没少配了，但是戴的呢这度数不够了，看啥东西模糊了。所以呢，通过这次配这镜子呢，勇士力呢基本上对咱老年人呢，终身的对这眼睛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我希望呢，就是说不管是怀如的这些老年人也好，说密云的这些老年人也好，如果眼睛不合适的话，咱们就来怀如下园分店，到这儿呢验光配镜。
5: 年纪大了，有点眼花，还是就是散光，但是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这是勇士力啊，然后我们也抱着试试看，遛弯的时候我们就进来了。到这里来呢，第一呢，这些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好，所以我们感到暖，所以我们就进来一试，我们俩就验了，验了之后呢我们就决定配了。特别这些反正他们服务的特别好，就是服务的给我们验了20几道光吧，反正一项一项从这屋到这屋。拿到以后呢，以前我们配了很多的老花镜，都是我儿子300、200、400的，但是呢也是一个一个的就度数就高了， 自从配了这以后吧，就是感觉肯定好了很多嘛。我们看电视啊，像我爱做个针线呢、啊，一副镜子可以代替了很多。戴上确实是，看电视啊，还有是看手机呀、啊，确确实实是比那老花镜，比那个原来那个就是好。这可以一体多用，那个只能看近，别处就看不了了。这个呢，你可以就可以说一个眼镜就全代替了。反正我很满意，就是棒棒棒呗。
6: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诗丽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2: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8: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2: 看到这个永诗丽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8: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2: 这个永诗丽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永诗丽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8: 这一行了，我心情
2: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诗丽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呗，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8: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2: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8: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7: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诗丽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诗丽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9: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

0: 我这儿就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佛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生的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生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生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的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2: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杰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3: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5: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1: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6: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 态，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吧。勇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7: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8: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9: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方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方耳通。
10: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11: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9: 方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7: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0: 我们现在强行突破它，日军灯口封锁线，是我们此行接应路线中日军封锁最严密的地方，必须坚持到天黑突围，我们骑兵马快，利用黑夜摆脱日军围堵。过了灯口，再往前就是大草原，离你王爷的乌拉特集镇游击区就更近了。还有什么补充吗？
1: 你这个办法好，我有精良的武器，坚持到天黑不是问题。哈，
2: 袁弘，还是你有先见之明啊，好武器都派上用场了。
0: 我去前面看看。

0: 团座，这次是个好机会。对我们来说，的确是个好机会。
1: 团座，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团座，属下断言，那天夜里，团座奉诏少帅府，少帅一定有什么指示吧？
0: 特遣队离京之前，大帅是有密令。
1: 团座接过大帅，
0: 当时的密令就是。 在我们特遣队行动当中，杀掉龙元虎，但团座怎么决断？鄂前昭刚一走，大帅就软禁了鄂的族人，鄂死不足惜。可是鄂的一族有几十口子人，几十口子！
1: 团座，大帅既然用这样的手段来胁迫团座，想必是志在必得。属下说的这次好机会，就是在这次战斗中解日本人的手。
0: 杀掉龙怨红，
1: 这不是最好的结果吗？

0: 奶奶的，也太卑鄙了吧！滚！
1: 团座，团座，团座，你得服从命令。
2: 若论盐水资源，大帅同团座的关系更远胜于龙亚红，更何况还有团座家人老小的安危。天意呀，团座！龙远红貌似跟团座像是好兄弟，其实早已经是两个阵营的敌人。我相信团座应该非常清楚这一点，只是团座无奈，不愿意承认罢了。可是团座，你不但保不了龙远红，而且不能再等他走下去了，就让龙远红在这次与日本人的血战中以身殉国吧，也省得团座不忍心对兄弟下手。
3: 你怎么知道？偏偏死的是龙远红，而不是恶你。
2: 团座，天黑突围最好的办法，就是组织小股部队，假装佯攻，吸引鬼子注意力，来掩护我们的特遣队从相反的方向撤离。我相信龙远红一定也会想到这一点，而且我断定，他一定会亲率着小股部队来承担这个风险。那个时候，他便一定逃不出鬼子重兵的围追堵截。
3: 他奶奶的！可龙远红是恶的兄弟，让他开！
1: 团座，团座，
2: 团座！如果事态真是这样发展，请团座成全自己，也成全龙远红，不要再阻挠。团座。

0: 韩德公已经屈服了韩大帅父子，企图在特遣行动中对龙飞同志施暗杀。
1: 韩德公暗杀龙飞，龙飞知道吗？韩大帅父子为了实施这次阴谋，提高了防泄密级别。内线同志掌握情报后，特遣队已经出发。 龙飞同志未能接到警示，随后内线同志也被监控，他采取了极端手段，将电报发到了八路军总部。文里汉同志，总部决定由你负责指挥一支八路军小队渗透到日战区，保护龙飞同志的安全，并配合特遣队完成接应瑟布拉玛女王爷的任务。一旦完成任务，龙飞将随你们小队撤回根据地。
2: 是，警署长放心。
3: 我坚决完成任务。报告，
4: 进来。
3: 首长，李涵，这是于战彪同志。
4: 于同志，你好。
3: 你好，他是中滩游击队的负责人，他对西宫旗瑟布拉玛抗日武装很熟悉，他将配合你这次行动。
4: 小文同志，我们中滩游击队曾同瑟布拉玛女王爷建立了良好的抗日同盟，他还有一个汉人的名字，叫齐俊峰。为了便于长期联络，我们同齐俊峰建立了配套使用的 秘密联络点，可以说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找得到他抗日武装的行踪。
1: 声东击西，我们一小股部队佯装突围吸引鬼的主力，掩护大队从相反方向脱离战场。
5: 我同意。
1: 团座，天已经黑了，要马上做出决定。
6: 袁弘，就这么办吧。德公，小队我亲自率领，你率大队，伺机脱离战场。
1: 龙指挥，那下一步呢？
6: 大队突围应该不成问题。我率小队，如果摆脱了鬼子，我们就约定在女王爷的乌拉特旗秘密联络点汇合。
5: 好，龙指挥，那就赶快组织小队，行动吧。
1: 龙指挥，我们红军战友跟着你。
5: 团座，红军战士出列，老师带着。
7: 龙长官，格萨克骑兵大卫·彼得罗·康斯坦丁诺维奇追随你，长官。
5: 龙指挥，我也是你的战友啊。

樊总。

0: 眼下我们西宫其抗日武装采取的是偃旗息鼓化整为零的斗争策略，要同鬼子还有满都拉伪政权的讨伐军周旋。一团二团，你们一直外线作战，迷惑鬼子，干扰他们对司令部秘密营地的侦缉和清剿。
1: 是。
0: 哈尔巴拉所属卫队保护司令部秘密营地，等待洛西方面派出的特遣队接应，同我一起去重庆军委会述职。
1: 遵命。
0: 特木儿，
1: 在。
0: 我要你秘密潜伏乌拉特旗镇，务必与特遣队接上头。
1: 是，请司令放心。
2: 队长，我们卫队是不是要随司令去重庆啊？
3: 是啊，重庆可是个好地方。
4: 队长，请坐。队长，重庆再好，也好不过军委会述职，好不过被蒋委员长接见呢。
1: 当然，
4: 队长想过没有？觐见蒋委员长，也只能是齐司令一个人，卫队是沾不上边的，这也包括您呐，队长。
3: 是啊。卫队长算个什么东西啊，让蒋委员长接见，凑不上热闹喽。
4: 如果队长要换一种身份，那就不一样喽。
3: 苏和，你小子什么意思啊？
4: 兄弟是说，队长若以西宫旗保安司令参谋长的身份去重庆述职，那就不一样了。参谋长掌握军事，委员长必会接见，询问蒙蒋抗战大局，委员长接见必有赏赐。现在王爷已经挂着国军少将军衔了，说不定会晋升为中将，水涨船高。

0: 参谋长岂不是要挂少将衔了？队长，您说呢？
1: 苏赫说的对呀、啊。队长鞍前马后跟王爷跟得最近，何不借此良机，谋个参谋长，捞个将军打他？队长早该升迁了。

0: 龙远红和那些红军士兵一定在鬼子重兵围攻下杀神成人了，这不就是大帅少帅想要的结果吗？既然已经是这样了，请勿再要为此事伤心。
1: 我老子特遣了一程，可莫有想到被他们给阴了，眼睁睁地看着兄弟们被送进了鬼子的鬼门关，接下来的任务就靠我们了。如果不成功，对不起龙远红跟掩护咱们死去的红军战士。
0: 团座说的是啊，兄弟们无奈戏强，但是仗还得要打，我们得对得起中国军人的良心。
1: 中国军人的良心，如今这世道谁还讲良心？

0: 老指挥，看来我这次真的是挺不过去了，现在我还在这里拖累你。
1: 兄弟，不要灰心，咱们红军战士哪一个不是九死一生，却都坚持到了现在。
0: 老指挥，我有桩心事在我心里藏了很久，我想知道。
1: 说吧。
0: 告诉我，你是不是那位金鸡鸟同志？好，好，你知道吗？每一位从韩家军魔掌中逃出去的战友，都应该感谢你。我也要感谢你。
1: 你们本来可以利用这次行动回归八路军的，可我明明知道韩家军要借刀杀人，还是把你们带到了这里。
0: 我能叫你一声兄弟吗？兄弟，我明白，我和我所有死去的战友都明白这个道理。八路军被杀，为的就是抗日。我们是老红军，是军人，只要能为抗日尽自己的一份责任，我们走到哪里，哪里就应该是我们的战场，对吗？龙指挥，昨天晚上和鬼子肉搏了一夜，你也累了，后面人很危险，你去休息吧。

0: 他们是追上你们了。这儿，小队呢？龙指挥呢？
1: 小队几乎全军覆没，但龙指挥还活着，带着我、彼得罗、黄勇摆脱了鬼子。
2: 团座，
0: 你又想跟老子使劲儿？
1: 团座，
0: 你杀！ 龙指挥为什么没有来？他守着受伤的黄勇。龙指挥说，这小鬼子一旦发现上当了，必定会沿着特遣队主力突围的方向继续围追堵截，而我们小队突围的方向却会被鬼子忽略。他让韩指挥您率队掉头绕过鬼子，往小队突围的方向秘密转移，迂回向乌拉特旗前进。
3: 杨启前。 你先回去，告诉龙指挥，我们改变路线，同他会合。
4: 是。
3: 团座，现在龙远红是单枪匹马，我带伽马子先去解决了他。团座，既然做了，就让他一了百了吧。 不要再为他去纠结，干嘛呢？跟我走。

0: 行。
1: 哎，张副官，不是说好了在这儿和龙教官会合吗？猫着干嘛？
2: 干嘛子
1: 啊，
2: 实话告诉你吧，大帅胁迫了团座的族人，威胁团座杀掉龙远红，但是团座不忍心，只有我们兄弟动手了。我知道你和龙远红有生死交情，但是首先你是黑马团的人，别忘了你的命可是团座给的。
1: 大敌，可龙教官对我有恩呢，我下不去手。
2: 不杀掉龙远红，团座和黑马团的兄弟都得玩完。
1: 我
2: 听着，你要是敢因为龙远红坏了团座和兄弟们的事，咱两个就不是兄弟。你的枪法准，一枪毙命。

0: 看做。刚才是多么好的机会啊，他可是毫无防备，可是短作为什么要
1: 张磊啊，你知道他在干什么吗？
0: 安葬黄勇啊。
1: 黄勇可是为了掩护噩梦战死的，龙远红在安葬他，而噩梦呢却想着打人家的黑枪。咱们还算人吗？
0: 团座，您太性情了。
1: 出去。
0: 团座
1: 滚。

0: 龙智慧，我有一些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启谦，我们是兄弟啊，说吧。
0: 龙智慧，我们此行可不光是应付来自鬼子的危险，
1: 还有韩家父子想借刀杀人，是吧？
0: 那韩指挥他清楚了，
1: 应该清楚吧。
0: 龙指挥，不是我多心眼儿，我看韩指挥不光是清楚韩家父子想借日本人的手消灭我们，他自己应该也会有所算计吧。
1: 你察觉到什么了？
0: 说不准，但是总觉得很多地方不对劲儿。
1: 我也发现了，他跟我好像隔着什么。
0: 照理说现在是生死与共，这种隔阂太蹊跷了。龙智慧，防人之心不可无，这韩家军内部太黑暗了。
1: 之前德公不是这样的人。

0: 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时会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刘总，今天我跟广宏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宏，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0: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1: 请回答。
2: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真真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线上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就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1: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
0: 啊，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1: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3: 金星装饰室内精美新技巧，让您轻松30%。8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12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众多优惠。8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新，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结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全货，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效装修。
1: 是咱们金星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0: 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2: 对，
1: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2: 对，哇，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包括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还有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的。
1: 哦，
2: 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3个人或4个人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人多的话，咱们可以顺便变圆桌啊。
1: 这边也行是吗？
2: 对，可以，这两边。
1: 哦，这一抠，然后一拉。
2: 对，这是圆桌了。
1: 哎，
2: 5-6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0: 小户型的福音啊，最关键还是实木吧？
2: 对，纯实木，纯实木。
1: 套餐这一块儿，合格，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0: 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这计价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涨。
1: 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0: 对，
2: 对，这个价格计价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镜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计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镜面积。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嘛，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0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和操作的面积只有70多平米。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给你计价的。公摊的面积实际咱们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了，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这个公摊面积，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0: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的话，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2: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基本能省30%。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省30平米的话，你看一平米，如果说咱们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一平米的话，那30平米那就是45000。
1: 45000，
0: 购买好多大家电了。
2: 对，
1: 确实。那广宏，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对吧？
0: 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那我刚才提出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啊，这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啊？我们要好好的考察考察您了。
2: 那没问题，咱们换个地方说。
1: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时候，我们是工艺展示区啊。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跟我们聊聊这个增项的问题。
0: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呢？
2: 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您那个10万块装下来，他是跟你说7万或8万，你也感觉挺合适。那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多个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个，也是故意给你露馅，甚至呢把这个数据给你调的不准。比方咱们前面粉刷需要300平米，它实际只能包含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平米数。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要下料嘛，一下料算料就不对了，那你费用还要加。
1: 哎，那刘总，我问一下，咱们那个经常容易出现增项的项目都有些什么？
2: 其实啊，它这个增项有好多种。首先第一种，咱们说啊，如果是老房的装修的情况下，你肯定先拆，拆到毛坯房以后，咱们才能进行装修嘛。
0: 嗯。
2: 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生增项。比如说，咱们的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它这不是咱们正常要做的工艺吗？
0: 啊。
2: 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见到水泥面才可以的。
1: 嗯。
2: 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或石膏你要铲除的话，还要加钱。
0: 啊，这不就是骗人吗？
1: 嗯，
2: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是吧？
0: 对。
2: 但是一般套餐呢，还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咱们需要清洗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见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找平的。
0: 嗯。
2: 因为咱们现在工艺要求和过去不一样了，平整度比以前高要求的，所以说必须有这个石膏找平这一项。
0: 嗯。
2: 那这项呢，它又是不包含在套餐里边的。你就会产生增项
0: 哦，
2: 对对对，包括还有咱们那个水电，水电改造一般咱们这个老房子改造这是一大项，
0: 嗯，
2: 水电改造的时候呢，可能会跟你说有水电改造这项吗？有，但是呢，我们可能是会先点位的，就是我们就多少个点位，多少个点位，但实际你做的时候可能超出来，超出来咱们再加钱，也是增项的一种方式，
0: 嗯，哎，我觉得刘总给的这些小提示特别的好
2: 啊，
0: 是我们的家装需要注意的小妙招，
2: 嗯，
0: 但是那我们还是得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吧，那我就问金星装饰能不能做到承诺不增效？
2: 当然能做到嘛。首先呢，我们推出这个套餐系列呢是899系列，它这个套餐里边就是刚才咱们说这个所有问题啊都包含了，拆除修复全都有了，包括咱们这个水电改造，只要是您不出的户门，屋里边你随便改，
0: 哦，
2: 随便改，对，没有限制。
0: 但问题来了，口说无凭，
1: 没错，
2: 嗯，我就知道你俩会这样说
0: 啊。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呢是有一个这样一个。
0: 哦，
2: 对，这个卡呢是一式两联的，就是说咱们业主拿一份，我们拿一份，
0: 嗯，
2: 就是咱们在签合同之前呢，先盖上章，盖上章以后呢，把您的地址什么都写好，
1: 嗯，
2: 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违反这个承诺，我们是双倍奖励你的。
0: 客户如遇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括号甲方自主加项除外）（括号），您可拨打电话举报，公司核实后将以增加款项双倍奖励。
2: 对，
0: 哎，也就是你增项了多少钱？比如说增项了，给我增项5000块钱，这个金星就返我10000块钱。
2: 对，就是说这个项目，如果说咱们是本身是包含的，或者是说他就是玩了个文字游戏什么的，恶意给你去增项，增完项以后呢，就是强行。你不做这个就不行了，我就停工了，干什么了？
0: 嗯，
2: 如果是我们公司，你直接打我们的举报电话，打完之后我会亲自上门核实。如果核实完了后，一旦是这个工长是恶意增项的情况下，双倍返还。我们公司出具这个卡的最终目的呢，也是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市场上面就恶意增项的或者随意增项的这乱象啊是频繁发生，所以我们公司为了杜绝就是这个现象再次发生呢，所以我们公司出了咱们这么一个郑重承诺卡，包括咱们这个套餐899系列呢，也是把所有项目都给融入到里边去了。对，当然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是有限制的，仅限到5月31号这个终止的，也这个数量呢也是有限，仅限前99户。
1: 哦，
2: 嗯，
1: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咱们金星装饰能够出示这个吗？
2: 嗯，
1: 就是因为咱们金星装饰在北京已经深耕23年，
0: 嗯，
1: 有底气，有实力，
2: 嗯，
1: 更有口碑。
0: 嗯，所以说呀，各位如果想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4: 装修您就选金星。
3: 金星装饰，室内静电机技巧让您轻松30%。899系列全国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电无线台，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扫平，防磕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享。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是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000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扰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阿普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10余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扰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全程零增享，合同价 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6: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早要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5: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呵呵，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然后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0: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邦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邦耳通。
11: 想要耳朵好，就来邦耳通。
12: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13: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10: 邦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5: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0: 哎，兄弟，兄弟，
1: 嗯，
0: 你感觉到没有？咱们这次行动杀机四伏啊！
1: 你发现什么情况了？
0: 嗨，你误会了，这儿什么都没发生。我是说，咱特遣队内部杀机四伏。
1: 咱内部咋了？
0: 哎呀，兄弟，你是团座的心腹，难道就没听说点什么吗？
1: 兄弟，你也别跟我阴阳怪气的啊！你是个老兵油子，你看问题那肯定看得出。我问你啊，真要是出了事儿，你跟谁？
0: 你一定是指龙远红和韩德公。哎呀，真要是出什么事儿的话，我相信龙远红，那是大意；韩德公嘛，哼，就是愚忠。兄弟，你说我会站在哪一边？嗯，哎，可悲呀、啊。

有人吗？

0: 特遣队的同志们，你们终于来了。
1: 女王爷呢？
0: 他在一个很秘密的地方。
1: 哦。
0: 咱们其他兄弟呢？
2: 我们只有两个人。

0: 啊这啊
1: 咦搞完
0: 啊别走
1: 站好
2: 搞完带这位兄弟走
0: 好兄弟

0: 辛苦了，来，喝口水。
1: 你们是不是来接应齐俊峰女王爷的人？
2: 你是什么人？
1: 别误会，我叫图门，我是女王爷的人，也就是那个联络点的联络员。
0: 那刚才所发生的事情你怎么解释？
1: 是这样，我的联络点被日本人发现了，我是侥幸才逃出来的。不过我又很担心错过跟你们的接头，所以呢我又悄悄地潜伏回去了，果然发现你们中了日伪军的圈套。不过还好我们终于接上头了。
2: 你是齐俊峰女王爷派来的联络员，那你应该知道他的秘密营地的线索。
1: 我当然知道，要不然我凭什么坚持到现在啊？
0: 在什么位置？
1: 乌拉尔山南路，这里面有个村子叫生恒号，女王爷的抗日指挥部就在这里。
2: 德公，我们在乌拉特旗镇打了一仗，日本人一定知道我们来到这儿了。事不宜迟，我们连夜行动，一定要在天亮之前见到女王爷，制定南返计划。
1: 对，我给你们带路。
3: 张雷，
0: 给图门兄弟准备一匹快马。
1: 好。
4: 啊，咱们到了。你看，哎，队长，这是我们队长，这是老董同志，是我们中滩游击队在乌拉特旗的秘密交通员。
5: 老董同志，辛苦了，里边请。
4: 啊，请。老董，把你看到的情况汇报给温队长。
6: 嗯。就在你们到达的前夕，镇子里发生了一次枪战，打得很激烈。后来经我打探，是前来接应齐俊峰的人遭到了便衣特务队的伏击。
5: 后来呢？
6: 那几个人啊，身手不凡，全都骑着快马冲出了镇子，脱险了。倒是特务队死了一帮子人，什么都没捞着。
5: 看来是洛西派出的特遣队先一步到。眼下齐俊峰是什么情况？
6: 我们的交通网络始终留心着齐俊峰的抗日武装，而且保持着联系。他的抗日指挥部为了躲避日伪军的扫荡，眼下在西山嘴还有阴山以南一带隐蔽活动。
5: 老于
4: 啊，
5: 我主张一边联络齐俊峰的抗日武装做接应准备，一边寻找特遣队，并与他会合，保证龙飞同志的安全。
4: 我同意，利用交通网联络齐俊峰倒很便捷。至于在乌拉特旗范围内寻找一支武装特遣队，老董同志有办法。
5: 好，抓紧行动。
4: 是。

0: 八图，
1: 这些人
2: 你认识？
0: 这些都是我的族人，是女王爷指挥部的战士。
2: 这是咋回事？
0: 是日本人，这一定是日本人发现了这里，进行了扫荡，杀了全部村民和我的族人们，我要替他们报仇。二位指挥，女王爷肯定是脱险了，要不然日本人不会屠村泄愤，只是不知道他们转移去哪儿了。
3: 德公，再做打算吧。我问你，还有什么办法能联系上齐俊峰女王爷？
0: 没有，这太突然了。不过我觉得我们还是潜伏回乌拉特旗镇，既然女王爷知道我们在那儿接头，就一定会再派人来的。
3: 德公，你看乡亲们的尸体。
2: 张雷，
4: 走，
2: 一会儿吩咐兄弟们把这些人好好安葬了。
4: 是。
5: 大姐，这老小子可跟了咱们一路了。
3: 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跟着我们？
6: 我是中滩游击队的老董，你不认识我，但是我认识你，荆棘鸟同志。这儿就是八路军小队临时建立的秘密营地。邓指挥，
3: 啊，
6: 八路军小队的指挥员可是你红军时的老战友。
3: 指挥员是谁呀？
6: 指挥员同志不让说，他呀让你猜。
3: 我战友多了，当年红军好几万人，我哪猜得着啊？
7: 你快说吧，啊，那兄弟遇到啥贵人了？啊，难道跟你们合作还有什么蹊跷啊？
6: 看，指挥员同志接你来了。

0: 啊，
1: 哎，张马子，有什么情况吗？
0: 附近我都看了，安排完了，没问题。
1: 团座和龙眼红去通八路接头了，我借故把特遣队留了下来。
0: 张副官，你是不是还？你是不是还想对龙教官下手？
1: 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
0: 张副官，你对龙教官下手总是背着团座，你是不是受什么人指示了？
1: 指示？要说指示，是龙远红背着团座，逼得团座走投无路。黑马团的兄弟危在旦夕，这就是必须要除掉龙远红的指示。兄弟，特遣队一旦和八路兵合一处，再想除掉龙远红，那就是难上加难。如果不除掉龙远红，反倒同八路搞在一起，那团座就更有悖于大帅的意志了。大帅向来可都是仇恨共党的。

0: 所以我们必须除掉龙元红，甩开八龙，在团座的统一指挥下，利用齐俊峰的联络员图门联络上齐俊峰，完成这次任务。
1: 好，那你想怎么动手？
0: 地方我已经选好了。
2: 你们离开洛溪后，我们就接到了总部指示，组建特别分队，配合你们接应齐俊峰南返重庆述职的行动。
3: 没想到总部会派你来。
2: 当兵总是要锻炼人的，别忘了我可是老兵。
3: 我们虽然先期到达了，但齐俊峰在乌拉特基镇的联络点被鬼子破坏了，联络员同门却不知道女王爷的指挥部搬到什么地方去了。
4: 我们中坛游击队的交通网可以同齐俊峰重新取得联系。
3: 好啊，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0: 好好看看这儿的地形，这是龙远红回来的必经之路。他绝对不会想到我们会在这里设伏狙击，但是一定要小心。团座跟他在一起，千万不要伤了团座。等击毙了他以后，我会在特遣队散布他遭不明身份人暗算。暗地里，我再对团座食言相告，木已成舟。
1: 我相信团座也不会怪罪我们兄弟。好，看来我嘎马子这一枪，是非要打在龙教官身上，都是为了我嘎爹。龙教官，对不住了。
2: 滚出小人！彼得鲁，你怎么会在这儿？
3: 我不在这里，龙教官怎么会知道你们的阴谋？
2: 干嘛子，开枪伤了，还要坏我们的大事！
3: 你敢玩腐蚁的东西！

0: 我不想伤害你的性命，你必须向龙掌官认罪。
1: 葛马子，你要再不动手，就坏了团座的大事了。笨蛋！
0: 啊！

0: 你们很奇怪，我为什么帮你们吧？
1: 你是应该说清楚了。
0: 很简单，因为我们女王爷是国民政府委派的少将长官，而你们呢，又是来接应他的国君。我们是一家人，你们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我当然要帮你们了。还有，你们要杀的那个龙远红，也肯定是国君的叛逆吧？
1: 他是共党。
0: 共党？这共党跟国君本就不是一家人。这一次接应女王爷的任务可是非同寻常啊！我作为女王爷的亲信部下，我要求你们，你们特遣队的成分必须纯洁。
1: 放心吧，在这一点上我们还是一致的。
2: 统帅，你少操心我们的事情了，抓紧找到你的女王爷，否则的话都是屁话。
0: 放心吧，我一定会找到他的。

0: 我和德公先回特遣队做些安排，你们也定个日子，让八路军小队和特遣队合兵一处。
1: 远红，我来了，你就不想多待一会儿吗？
0: 耀红，你们见一面不容易啊，我先回特遣队了，你再待一会儿啊，走了。你们也，老公啊，你先回，我随后就到。
1: 耀红，跟我来一趟。
0: 刘涵，留下我，有什么事儿吧？
1: 远红，你在特遣队很危险。
0: 韩家父子想借刀杀人，让我们死在鬼子手里，他办不到。
1: 如果说借刀杀人是明枪，那韩德公杀你就是暗箭。不可能，他怎么会？特遣队离开洛溪前。 韩德公就屈服了韩大帅父子，想借日本人的手，或亲手杀害你的秘密指令。

德公，哎，特遣队马上就要出征了。这次你的主要任务呢，是要在特遣行动中除掉龙元红。他如果不能死在与日本人的交锋当中，就必须要死在你的马刀之下。龙远红会防范一切人，唯独你。

韩德公是个例外。你们这对生死冤家结得好啊，别忘了在他死之前要让他全都明白。

0: 指挥官，现在接应女王爷是刻不容缓了。我们怎么能等到明天晚上呢？
1: 对，我们兄弟，我们特遣队接应女王爷南返，要经过几百公里的日战区，才能到达国统去。这一路上，特遣队将昼夜兼程，马不停蹄，也许会发生战斗，没有充足的储备，怎么行呢？
0: 涂文兄弟，看来你是在你这一亩三分地上打游击习惯了啊，长途跋涉不太适应。
1: 就是啊，我实际就是一牧民，啊，跟你们正规军，那真的是没法比，没法比呀。袁洪兄弟，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从今天到明天晚上，部队秘密的准备给养。

0: 军官，您来了。
1: 我有要事要见韩团长。
0: 好。

0: 德公，下午的会议是个假的。
1: 假的？什么意思？
0: 那个图门，应该叫他井上俊夫，是个日本特务。张副官，这个名字你应该熟悉吧？

0: 姚红，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
1: 德公，还记得在洛西，我们歼灭过一支要炸中川机场的日军特遣队吗？张副官还是那次战斗的亲历者。
0: 我还记得那件事情是你跟鄂说的。
1: 那支特遣队的背后指挥者就是这个漏了网的井上俊夫，他的真实身份是日寇华北方面军英机关的高级特工。
0: 这日本特务混进了特遣队？
2: 韩指挥，井上俊夫以苦肉计混进特遣队，目的不言自明，是想利用我们这次接应顺藤摸瓜，一举围剿戚俊峰蒙古族的抗日武装。
0: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1: 彼得罗的战马让我找到了一个地方，在那儿我发现了这个，这是井上俊夫在洛西进行破坏活动时留下的唯一记号。交通员老董也在戚俊峰处得到了证实，胡门是个假的。
3: 龙飞没有点破彼得罗遇害的事，此时不是时机，此时是接应女王爷齐俊峰成功与否的关键时刻。张磊却从龙飞发现的假纸上判断，龙飞清楚了彼得罗遇害的内幕。而最令张磊惊恐的是，井上俊夫这个日本特务伙同他杀害了彼得罗。
0: 我明白了，今天下午开会你骗了井上俊夫，他送出的

0: 是假情报。
1: 对，我故意延迟一天行动，就是要让他有时间把情报送出去，把大部分日军引到西山嘴。
0: 袁弘，真是多亏你了，否则的话，我们的军队很有可能遭到日军的打击，甚至女王爷的抗日军队也会遭到不测。袁弘，你是不是有真的方案？说来听听。
1: 交通员老董现在应该已经见到女王爷了，他们会连夜撤离西山嘴，赶到陕坝渡口等我们会合，而我们特遣队马上行动，这一天的时差足可以让日军扑个空。
0: 好，特遣队会利用这个假图门将鬼子的大部队调往西山嘴，而在此之前，我已经引导齐司令的部队趁鬼子合围之前脱离西山嘴，转进陕坝渡口和特遣队会合，然后一起南渡。
2: 特遣队这个时间差打得好，一来可以让我们先一步跳出鬼子的合围圈，二来可以迷惑鬼子讨伐军，让他们在西山嘴瞎折腾。
0: 嗯，特遣队会在转进陕坝渡口的途中除掉假图门这个鬼子奸细。
2: 干得漂亮。
3: 我他娘崩了你！
4: 住手！他是交通员，一肚子共党中坛游击队的秘密，给我带走！带走！
2: 想干什么？
4: 我想干什么？
3: 苏德，
5: 在！
4: 你脑子灵活，去联络日本人来围剿西山嘴。
5: 好！
2: 妈了，你敢反叛？
4: 司令，是你不讲交情，逼着兄弟们不得不这么干。
2: 你要干什么？
4: 司令。尊你是个王爷，可是你现在被软禁了，至于以后发生什么事情，我哈尔巴拉自有度量，给我看好了。
6: 是。
7: 图门兄弟睡得挺好啊。韩指挥和龙指挥请你过去。
0: 什么事啊？
7: 请吧。行。

0: 指挥官，我们不是明天晚上再行动吗？这怎么突然间就提前了呢？图门兄弟，你说的对，接应女王爷，当刻不容缓呐。龙指挥，你不是说过吗？现在我们准备不充足，这万一碰上日本人，特遣队肯定要吃亏的。这样，我们啊，还是按照原计划，明天晚上再行动吧，啊？
1: 井上俊夫，你的戏该收场了。
2: 龙指挥，你说什么呢？试试看，看看合适不合适。
3: 袁弘，你把我那识破你左手刀的小把戏用到这儿了。
1: 井上俊夫，你先是出现在乌拉特旗镇联络点，救援我和韩指挥，然后制造了生横号村庄被日军扫荡屠杀的假象，打入特遣队，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利用特遣队的接应线索，把齐俊峰女王爷为首的蒙古族抗日武装。 一网打尽，为了这个目的，也为了掩护你，你们还使了苦肉计。可惜啊，在乌拉特旗镇被我们击毙的人当中，却没有一个日本军人，全都是特务汉奸。

0: 你个小鬼子，连个苦肉计都算计得这么精确，拿汉奸充当替死鬼，哼！你们这帮狡猾的中国人，
1: 放下！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2: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3: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4: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5: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6: 哎呀，妈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
5: 啊。啊，对，
6: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5: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不好听，得200-300呢。
6: 是
5: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7顿饭，还有2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6: 这么划算啊！
5: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6: 哇，你呢？
7: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7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5: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7: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6: 这太划算了，这个。
5: 对，
7: 所以说呀，就是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6: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7: 没错。
8: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9: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鲜瑞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8: 真的只要398吗？兴瑞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 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6: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10: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1000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来的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就感觉这个价钱啊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11: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
6: 嗯，
11: 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
6: 嗯，
11: 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6: 你觉得咱们这次康旅行团安排如何？
11: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6: 哎呦，
11: 哎呦。物超所值
6: 哇！
11: 你说说值不值？
6: 太超值了！
11: 是啊，
6: 流口水了！
11: 是啊，
6: 嗯，
11: 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6: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11: 可不是吗？
6: 啊、
11: 要不说呢，多值啊！
6: 是啊，
11: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6: 哎、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11: 是啊，
6: 嗯、
11: 多好啊！
6: 您多泡泡啊！
11: 哎，好嘞，
6: 哎、好嘞。
1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6: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啊，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心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呢，特色炖鱼人均100元，7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8: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

0: 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1: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2: 太划算了，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没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七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1: 对呀、
2: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1: 又贴心又周到。
2: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3: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抽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1: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3: 对，都出汗了，
1: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3: 对，特别舒服
1: 啊。
3: 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3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1: 唠唠家常。
3: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1: 那第三呢？
3: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两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国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1: 好嘞，您多泡泡啊。
3: 哎，好的。
1: 大家都知道，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0: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 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一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静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一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1: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你好。
5: 你好，
1: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5: 进来。
1: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6: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1: 太舒心了。
6: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1: 阿姨感觉怎么样？
5: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6: 这398，别说住2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5: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1: 是，
5: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1: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6: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7顿饭、
5: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6: 这回来对了，下回还得
1: 来。
6: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5: 人家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就度蜜月了，
1: 又回到
5: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6: 而且叫超值，
5: 超值。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髓。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啊，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7: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呢，各位。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
1: 热烈来了，
7: 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他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就都玩得很高兴，开心吧？
1: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
7: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 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1: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7: 泡温泉呢、啊，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啊，那个胳膊腿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1: 398呢？
7: 那是
1: 真的假的呀？这出。

0: 天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啊，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啊，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
1: 行，行，下次我们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0: 好的。
1: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三站——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荆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2: 是的，是的，
1: 这次出来超值的，是不是？
2: 超值，超值！
1: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红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2: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三天两晚，七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1: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2: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1: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2: 来来来，一定来。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你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那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4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3: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1: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3: 是，确实是，确实。
1: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3: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啊，丹顶鹤都直捉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1: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3: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1: 那肯定的。
3: 再加上泡温泉，
1: 还得吃饭呢。
3: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1: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3: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1: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七顿饭呢。
3: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1: 是，
3: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5: 这新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能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锐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 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4: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1: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养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6: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哎呦，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1: 是啊，
6: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啊，多幸福。
4: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1: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个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7: 好吃，我太久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8: 好吃，
9: 你超吃超吃
7: 啊！
10: 上给你尝尝饭呀，
11: 小时候的味道。
10: 我们在这抢，特别
7: 嫩，放
10: 放
7: 的
10: 抢，
7: 鲜呐！
1: 这贴底子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10: 对。
1: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10: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1: 这鱼的鲜味儿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10: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看得我都饿了。
10: 鱼鲜
1: 啊，鱼鲜，
10: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1: 啊，
10: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1: 是
10: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菜呀，还有茄子，
1: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10: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6: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1: 住得好，
6: 心情好，又年轻了。
1: 哎呀，
6: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
1: 所以
6: 幸福，欢乐。
4: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3天2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 叔叔你好，我看你泡的好舒服啊！
12: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搓个足底，想着都舒坦。
13: 那太舒服了！你看，就这点的水啊，这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调养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着这个都特别好。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 别错过。嗯，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8: 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七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1: 对呀、啊，
8: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5: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
1: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近1000年名酒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呀、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1000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9: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1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15: 与热点更近，
16: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睛，
17: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18: 与时代更近，
19: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20: 北京时间，
14: 北京时间，
21: 北京时间，
16: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22: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23: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7: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24: 北京时间。
25: 今天是中秋节，
26: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27: 太爷这孩子真好办，
26: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27: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26: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28: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26: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8: 乡亲们，先进城吧，等一会儿我见了李尔多，一定给大家讨一个公道。来，进城喝口粥，暖和暖和。是是，来，进来吧。
29: 让开，让开，快！
30: 谢谢刘大人，
29: 乡亲们，快点，那边就是粥棚，辛苦你们了。
30: 饿了，
29: 吃快吃
30: 了
29: 吧，
30: 谢谢，还是没活命了，是真的。
31: 老爷，我们还是奇书一招了。
32: 哎，夫人，
0: 这怎么是输呢？这分明是咱们赢了呀！你想他们来这手术为什么呀？不就想让咱们一拳抡在棉花包上了吗？让你打工，他就是这么想的。但他用的棋子可是老百姓，咱们不这么干，老百姓够惨的了，不能让他们吃亏，是吧？哎，
2: 刘大人，请。

0: 刘大人，夫人，你们一路辛苦了。我家李大人知道你们要前来，特意提前安排了官驿，可否请各位大人先去歇息片刻？刘大人，可否恳请您跟我去一趟府衙，救救我家李大人？
1: 是你们李大人让你来请我的？
0: 不是，李大人现在一心求死，除了安抚灾民，没有下达任何指令。
1: 他还一心求死，
0: 现在能救他的也只有您了。
2: 行啊，我跟你去一趟。
0: 大人，请。
3: 老爷，你真要去啊？
4: 是啊，大人，什么一心求死啊？你别听他的，让他自己演戏去。
2: 去一趟吧，我倒要看看他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这是。
5: 老爷，我跟您去。
6: 大人，我跟你去。
7: 大人，还是我护着你去吧。
2: 怎么着啊，喜儿啊，跟秦朗跟我一块去。子枫，你还是保护夫人啊。
7: 好。
8: 老爷，那你千万要小心，小心那个李耳朵再算计你。
2: 我知道，我知道。
0: 刘大人，请。
9: 刘大人，您给条活路吧。
10: 请刘大人给孩子一条活路。如果我们家老爷死了，我们家就真的家破人亡了，只能沿街乞讨了。
2: 姐儿啊，
11: 哎，
2: 把夫人孩子扶走，回房歇息。
7: 夫人。
2: 也退下吧。
11: 是。
2: 李大人，起来说话。
9: 卑职深知渎职严重，才让治下的黎民百姓流离失所，罪该万死。如果您不原谅卑职，卑职定死也不起。
2: 李大人，为官者上对得起天子，下对得起百姓，关键是中间要对得起良心。我说的没错吧？来，起来说话。
9: 刘大人，任官一地，要做到良心二字，谈何容易呀、啊？卑职不像刘大人，宰相之后家境优越，身居高位，像我们这些下层的官员之风，您是有所不知啊。就说卑职吧，自小家境贫寒啊，母亲含辛茹苦为我求得一官半职，这当年为了给我操着赶考的盘缠，一个大冬天啊，给大户人家洗衣服，不知洗了多少件，双手落下了终生残疾。这如今每当我看见母亲这双残疾的手，我这心里都在暗自流泪。大人呐、啊、卑职为官之初也像您一样想清廉为民，可是这个最后也无奈随波逐流了。卑职只求大人，看在犬子年幼，母亲身残多病，留卑职一条小命。
2: 哎，李大人啊，这就严重了。哎，李大人，整件事情我看的是非常清楚，这点你记住。再有，本官没有说过要参你一本这句话，而且知错就改，及时补救了吗？不是，这不是也给百姓施了粥，安排了住处，那个什么袁捕头也在门口负荆请罪了吗？这些我都看。

0: 看在眼里。
1: 这么说，刘大人，您原谅卑职了？
0: 这个先不说。亡羊补牢，未为晚也。李大人，先把官服收回去。林青州的百姓还指望着你给他们当家做主。
1: 卑职犯下如此重错，实乃是昏庸之极呀。
0: 哎，请起请起，坐下说话。
1: 谢大人，谢大人。
0: 李大人，你总说你昏庸，谁说你昏庸了？你的手段有目共睹，谁没犯过错呀？我刘墉不也被贬了吗？走走走走走走。
1: 刘大人呐，卑职怎敢跟您相提并论呢？您曾是咱朝廷一品大员，我李尔多只是个区区的知州，在您眼里算个什么呀？
0: 李大人，都是同朝为官，伺候天子，官职不同，只是具体办的事儿不同罢了嘛。
1: 只是身为一方父母，却没保住，没保住百姓救命的粮食，我无能啊。
0: 听李大人的意思，难道赈灾粮还有什么隐情吗？
1: 连年灾荒，颗粒无收，我这林青州稍微年轻力壮之人都已经落草为寇了，四处烧杀抢掠，就说这赈灾粮吧，唉，都被他们抢光了，要不然百姓也不至于一点没有吃喝呀。
0: 那李大人知道是何人所为吗？
1: 不但查清了此人，而且我还抓住了他，就是我林青州的山贼镇山虎。哼，人是抓住了，但是这粮食却被他早已转卖了呀。哎，我是又气又恨，恨的是他，气的是我，我无能啊。
0: 要说起赈灾粮来呀，我倒还真是想亲自见见这个镇山虎。
1: 卑职马上带您去牢房提审他。
0: 好了，李大人，连日绝食，身体虚弱，让底下人给你熬碗粥，我自己上监狱提人就可以了。
1: 大人，那我已把馆驿打扫干净，还请你们住在馆驿，这样卑职也好随时向您汇报灾民的情况。
0: 好吧，那我再讨扰几日，等安抚好灾民之后自行离开，告辞。
1: 谢谢刘大人。

0: 这李耳朵花样还真是多，一看就是虚情假意。我真不明白了，老爷为什么还要去见他？
1: 夫人，老爷既然去了，肯定有他的打算，您就别担心了。
0: 我才不担心他呢，你还是好好担心你的贺子峰吧。
1: 贺大人这么厉害，我可不担心他。
0: 哎，对了，子峰呢？
1: 喝酒去了。
0: 喝酒？
1: 秦捕头叫他去的，说给他解闷儿。
0: 这个秦朗平时看起来闷不吭声的，关键时候还挺细心。
1: 是哈，不过老爷看人一向准。
2: 哎，你要这么喝，一会儿喝多了，我可不扛你回去啊！
3: 你回去吧，甭管我，喝酒不喝多，那不白喝了吗？
2: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我跟你说啊，这英雄啊都有走麦城的时候。
4: 哎，贵城门口那几个衙役有没有打你的人啊？
3: 有啊，
2: 这不就完了吗？有时间你叫上我，把那几个人给揍一顿，这

0: 这儿不就过去了吗？
1: 可以啊，齐大哥。哎，这么着，动手打人不用你帮忙，你能不能帮我把孟楠姑娘也叫过来？
0: 这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1: 我想让他好好看看我是怎么收拾那帮杂碎的。我这回回来，我觉着他看我的眼神都变了。
0: 看来是我想多了。
1: 什么？
0: 不瞒你说啊，通过这件事，你在孟楠心目中的形象确实是一落千丈。
1: 不是，你也这么觉得？那齐大哥，你说我现在应该怎么挽回形象？你帮我分析分析。
0: 搬不回来了。子枫，你跟我说句实话，你是真心喜欢邱梦楠吗？
1: 我是真心实意的喜欢他。
0: 我瞎说啊。这是你，这是邱梦楠，你是三品带刀侍卫，你每天接触的都是谁啊？皇上、王爷。但人家孟楠姑娘呢，一个小小的仵作，人家接触的都是平头百姓，要不然就是不喘气儿的。你们之间
1: 我不在意啊。
0: 你是不在意啊，从高了往低了看他都不在意，但是他中间差距太大呀，这门不当户不对。而且你看，你出现在人家孟楠姑娘面前的时候，这么一个高大的形象，气场太足，人家本身就犯怵，你再穷追猛打，人不躲你躲谁？
1: 看来我还真是不够了解他。哎，秦大哥，那你跟孟楠姑娘的父亲有交情，你还是本地的，你说就我们这个情况，我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跟他相处呢？你帮我分析分析。
0: 这交情归交情，你要说让我帮你揍谁，我手拿把钻，但是你要让我帮你追姑娘，这我是一窍不通啊。
1: 怎么会一窍不通呢？哎，那你跟那个酒馆老板之间，你们之间处理的不是也挺好的？
0: 胡说八道什么呢？情况能一样吗？那是我嫂子。
1: 没跟你说急了。行啊，你嫂子我说错了啊，我自罚一杯。哎呀，行，一个嫂子还跟你说急了，看来咱哥俩也算是同病相怜。得，我不问你，我自己分析吧。
2: 晚上要不要喝两杯？
0: 行啊，叫大家一起，但你别惹祸。
3: 谁惹祸？
4: 大哥，
2: 刘大人，
0: 哎，那边赶来，走。
2: 夫人，
1: 夫人，
5: 你们回来了。
1: 我们听说你们回临青州了，觉得这次使上硬仗，怕人手不够，就过来帮忙。
5: 那这次可不要鲁莽了。你伤好了吗？
2: 都好了。
5: 那就好，回来就好。赶紧去好好休息吧，我让七彩给你们准备些好吃的。
2: 谢夫人，
1: 谢夫人。
6: 刘大人亲自给我送行来了。哎，
7: 看怎么说了，喝点聊聊，聊不好给你送行，
6: 你就赶紧把我砍了啊，我这也就解脱了。
7: 砍你脑袋把你急得够呛啊，先说什么说什么啊。
6: 说什么呀？
7: 你说说什么呀？说说粮食的事儿啊。
6: 抢粮食这事儿前两年我干过几回
7: 啊，
6: 那年大旱，村子里啊颗粒无收，我们村100多号人饿死剩下70-80号了。

0: 我跟剩下的几个弟兄为了保命结过几回。
1: 问你这次，
0: 我做事儿说一是一，说二是二，

0: 前那是以前，咱先不说，这次你要不认的话，官府没法砍你脑袋呀。
1: 山虎啊，这个名号啊，就是一土匪。所以啊，我想，您这次把我脑袋砍了呢，如果真能震慑四方，老百姓落点实惠，哪怕是老百姓碗里多一口粥，手上多一个馍，也算我这辈子积德。
0: 嘿，这话我爱听。来来来来，喝一个。接着说，接着说。
1: 刘大人，您是真为老百姓做实事啊！就前些日子您杀的那个叫锁什么图，那真是为老百姓去了一霸呀！就冲这事儿，敬佩您。
0: 来，谢谢您。
1: 那个，
0: 接着说，聊啊，聊来。
1: 哎呀，刘大人，你还是砍了我吧。
0: 不是，你怎么这么着急呀、啊、你？啊，这话怎么从哪说起呀、啊？这么着急想被砍脑袋？
1: 不是不是，不是因为这个事儿。您还记得您在山路上中的那一箭吗？
0: 我知道了。你说的是你给我一箭这事儿吧？但是那一箭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不是奔要我命来的。你要真想要我命，咱俩就没法坐这儿喝酒，对吧？
1: 刘大人，说实话，那天我没憋好屁，我真是奔射死您去的。但是就在那一刻，心软了一下。就凭这事儿，您砍了我，行。
0: 不行
1: 啊！啊，
0: 真山虎，这是两笔账，一个是私仇，一个是公事。我先跟你说这私仇啊，你凭什么射我一箭呀、啊？你
1: 刘大人，你还记得徐武吧？
0: 我记得呀，徐武跟你有关系。
1: 徐武跟我没关系，但是跟在他身边的人，那是我亲弟弟。我从小爹妈死得早，那小子是我一把屎一把尿带大的，结果你们抓徐武那天把他给杀了。我觉得我要是不报这仇，我就觉得我咽不下这口气。但是我要真把您射死了，我觉得我的良心过不去。哎，
0: 行吧，咱俩这私仇就算过去了，好吗？
1: 刘大人，你什么意思啊？
0: 还什么意思啊？你射了我一箭，没把我射死，我没法抓你啊，我没法把你脑袋砍了啊，这事儿就过去了啊。
1: 哦，
0: 我现在跟你谈公事。
1: 哎，
0: 公事是国事，事关重大，必须严谨。真山虎，节粮一事是你干的就是你干的，不是你干的就不是你干的。你实话告诉我，你干没干？
1: 大人，这事我真没做过。

0: 刘全，老爷，叫人给他解料送吧。哎，镇山虎，啊，回去吧。哎，大人，你就这么把我给放了？那怎么着？公事已了，私仇已清，不放你怎么着？我也没法砍你脑袋呀。
1: 大人，我镇山虎今天算认识您了。那个，您的剑伤不要紧吧？
0: 怎么不要紧呢？我到现在还疼着呢。我再说你那是一剑吗？您
1: 大人，那第二剑我不是奔您去的，我是奔你身边那姑娘去的。我寻思着，我不能射你，我还不能射她。

0: 谁曾想你还替他打了一剑。哎，我现在真的是心服口服。
1: 我也实话告诉你，挡那一剑我是无心的，是人家姑娘命好。镇山虎，回家之后洗心革面，好好做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出手伤人，当个好人。
0: 哎，
2: 老爷，
1: 嗯，
2: 原来你树顶上的伤是九球姑娘受的。
1: 不是跟你说了吗？那是梦的。
2: 哦，没想到老爷还玩英雄救美呢。
1: 你拉倒吧你，心儿啊，这个事你知道烂到肚里就完了，跟谁都别说。
2: 明白了，
1: 走，
2: 知道了。嗯，
3: 喝，我让你喝。嗯。

0: 心不都。哎，怎么回事这是？哎，
1: 喝多了。
0: 你是不是也喝不少啊？
1: 我没事儿。
0: 坐这儿快歇会儿。
1: 不用，你照顾他，我回去了。
0: 你注意点儿，路上。回去多喝点水。
1: 好。
0: 怎么喝这么多呀？

0: 何子峰怎么了？
1: 喝多了，我给他擦擦。
0: 哎呀，你怎么能干这活儿？来，我给他擦，我给他擦。你回去休息。
2: 好，我擦不死
1: 你。你轻点给他擦，他喝多了。
0: 我擦的挺轻的。
2: 南哥娘。
0: 贺子峰，你也太过分了吧！人家七仔照顾你，你还叫着孟楠姑娘的名字啊？
2: 就那把家，
0: 你还……七仔，我帮你。
1: 哎，不用，我来。
0: 哎，你怎么还给贺子峰洗衣服啊？
1: 他昨天不是喝多了吗？衣服都臭了。
0: 臭男人嘛，不臭不符合他气质。
1: 怎么说话的呀？再说夫人让我帮他洗的，不洗能行吗？
0: 哦，夫人交给你的，那还行。但是夫人为什么把贺子峰的衣服交给你洗？
1: 什么意思呀，刘星？
0: 贺子峰昨天晚上太过分了，你又照顾他，又给他洗衣服，可他心里还想着别人，你对他的好他又不知道，我这是替你打抱不平。
1: 我用你帮我打抱不平啊？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哎，你是真不知道啊，昨天你走了之后他叫得更欢实了。
1: 你说够了没有？
0: 我这……
3: 哎，大清早的你们俩怎么了？
0: 啊，孟楠姑娘，没事没事。
3: 没事儿，肯定有事儿。七彩，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是不是他又欺负你了？
1: 没事儿，孟楠姑娘。对了，我还有别的活呢，我先走一步啊。
3: 哎，你是不是又欺负人家了？
0: 孟楠姑娘跟你一点关系没有，但是又跟你脱不了关系。
3: 什么意思？哎，你把话说明白点。
0: 昨天晚上吧，
4: 贺南姑娘。
3: 哎，贺侍卫，早啊。
4: 早，
0: 贺子峰啊，你也太没良心了，见了连声道谢的话都不说，你还当没看见我？
4: 我需要看得见你吗？
0: 哎，你这人该不会不认账了吧？昨天晚上你喝多了回来后是我照顾你的，你还哇哇吐了我一身，你现在假装不记得了？
4: 哎，我说你这……哎，孟楠姑娘，你要晾衣裳
3: 啊？
4: 怎么不喊我帮忙啊？
3: 这不是我要晾，是七彩，他还没洗完呢，我去帮帮他啊。你们聊。
4: 啊，那个，就，这怎么走了呀？
0: 贺子峰啊，你真行啊！你这一下可得罪了两个人啊。
4: 什么叫我得罪两个人啊？什么意思啊？
0: 你昨天晚上喝多了，本来是人家七彩照顾你，你突然叫着孟楠姑娘的名字，后来人家七彩气得就走了。
4: 胡说八道，不可能。
0: 我胡说，不信你问七彩去。
4: 谁把衣裳洗了？
0: 怎么了？
4: 我这衣裳不能这么晾，得自然风干，阳光一晒会掉色的。哎呀，这怎么办呀？
0: 贺子峰，我发现你喝了二两酒，看把你能的，你事真够多的。
4: 不是，你什么态度啊你？

0: 七彩儿，你想什么呢？有心事儿
1: 没有？
0: 没有，还说没有？你都写在脸上了。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说。说说呀，把你这心事都说出来，
1: 跟我说说说说。
2: 何侍卫昨天喝多了。
0: 喝多了？
2: 嗯，
0: 这事儿我知道，刚才喜儿还说呢，说他吐了一宿。
2: 那他跟你说他叫你名字的事儿了吗？
0: 叫我名字？
2: 一直叫你名字。
0: 你就因为这事儿不高兴啊？啊，我知道了，你吃我醋了。你放心吧，我不喜欢贺侍卫。
2: 真的呀？
0: 真的呀，他人倒是挺好的，我也不反感。但是
3: 他长得精神又高，他你都看不上，你喜欢什么样的呀？
0: 我喜欢什么样的？我喜欢的人不一定要又高又帅的，反正吧，就一定得是有担当、有责任的成熟男人，做起事来很认真，啊，平时呢还挺幽默的，可爱起来呀、啊、像个孩子。
3: 孟楠，这话我可提醒你啊，少当格格面说，要不然他再给你赶出去。
0: 你想什么呢你？你又想多了。
3: 我说什么了吗？
0: 你还没说什么？哎，我发现你这人，我好心安慰你，你拿我打趣是不是？
4: 我是不是都没说呀？我说什么了这？我什么都没说。
5: 来，都吃来，吃。

0: 老爷，看什么呢？看那么久。
1: 你耳朵呀，差人送来一幅画，让我给提提意见。
0: 他字画再好有什么用？再怎么看像个坏，就知道演戏。
1: 哎，我觉得这还可以，他至少不愿意跟那帮脏官一块演戏吧，可能有好些个身不由己的地方。哎，你看他这画就能看得出来，处处隐忍，处处藏拙。哎，可惜了当这官。
0: 老爷你是怎么了？这出去了一次就觉得他是个好人了？
1: 没有，嗨，我也没说他就是个好人，我觉着他就像个好人而已，就看他被这山东官场啊污染到什么份儿上了。
0: 我不管他是好人还是坏人，赶紧把案子办完了跟我一起回去。住在这林青州啊，心里总觉得不踏实。
1: 哎，夫人啊，可能还得再待一段时间。

0: 咱们看看现在咱们还有多少存粮啊。这是
1: 刘大人，您是不是担心下官克扣赈灾粮饷不下放给百姓啊？
0: 哎呦，李大人，您这说哪儿去了，这不是灾民多吗？本官也是着急呀，就说去看看这还有多少存粮。
1: 为打消刘大人疑虑，您还是看看为好。
2: 来人呢，把各个门都打开，让刘大人查看查看。
0: 不必不必不必。哎呀，不必了，你看这事儿闹的让李大人多想了，不必多看啊。您快来。
1: 哎呀，刘大人为民着想，下官理解，但也请刘大人放心，既然我定了十周期，就不敢有半点懈怠。
0: 那好，那好，那就不麻烦了，告辞啊。
1: 哎，别别别，刘大人既然来了，怎么也得到府上小酌几杯，让下官尽一下地主之谊嘛。
0: 哎，不了，改天吧，改天，改天上府上给李大人赔罪。哎
1: 呀，那您太客气了，那就不耽误您了，刘大人。
0: 啊，那好，
1: 请。
0: 好好好
3: 这刘墉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1: 得寸进尺，跟着他，不能放过他的一举一动。
3: 是。
1: 他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4: 贺大人，
3: 进来。
4: 我是来还你东西的。
3: 你这不是我的呀？
4: 是，荷包不是您的，可里边银子是您的。
3: 什么意思？
4: 我前几天闲着没事儿，就温习了下女工，刚好昨天看见你的荷包破了一个洞，那怎么能行呢？这个荷包您先用着吧。
3: 你这太贵重了，我不能要。
4: 不贵重不贵重，您救了我的命呢，大恩大德我都不知道怎么回报你了。这个荷包大人一定收下。
3: 哎呀，你这个……
4: 七彩先不打扰您了，告辞了。
3: 哎，不是，哎哎

0: 里面我查过了，没有官印，粮食也就三五十袋，甭说施粥二十天了，三天都难坚持。
1: 你查仔细了吗？
0: 查仔细了，地板墙面都查了，没有问题。
1: 那不对呀、啊，纸条上提供的位置就在这儿啊，这怎么会没有痕迹呢？这个
0: 会不会是那纸条上提供的消息是错的，故意扰乱视听啊？
1: 没必要吧，如果没有这个消息，我们可就快走了，混淆视听，这不多此一举吗？
0: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做？
1: 这个位置一定不会那么简单，否则不会我们刚一到里尔多那么着急就赶来了。这样，明天啊，咱俩再上周边去问问，看看百姓那有什么线索，叫向武葛春盯住，有消息及时来报。
0: 是。
2: 快马加急送往济南。
3: 明白。

0: 哎呦，这位大姐，讨饶讨饶啊！
1: 你们是干嘛的？
0: 啊，我们呢，东昌府的生意人，说是啊，想在附近琢磨处宅子，哎，看看房。您给说说这附近有什么好地儿没有啊？
1: 买宅子
0: 啊，
1: 千万别在这附近买。
0: 哎呦，这话怎么说这个？
1: 哎呀，你们听我

0: 就行，去别墅去吧。
1: 哎，不是啊，大姐，您看我们这外地人也不了解本地情况，我们这看着这都挺幽静雅致的呀。那这有什么玄机？您得给说说呀。
0: 看您是富贵人家，千万别沾这儿的晦气。这附近有处宅子，是鬼宅。
1: 哟，鬼宅怎么说？
0: 嘘，小点声，离这不远。这宅子几年前全家人都死了。
1: 哦。
0: 自那之后，每到深夜都传出奇怪的声音。有胆大的去看过，最后不是疯了就是傻了，治都治不好，没一个跑得了的。
1: 哦，您说的是粮仓南边那宅子？

0: 视台影视频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也欢迎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热情观众徐阿姨，你好。
2: 大家好，
1: 今天在现场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燕麦片，可不是普通的燕麦片，和我们以前吃的都不一样。
3: 燕麦片是好东西，我都吃了好几年了，确实够带来呀不少的好处。在我的带动下，我身边的人呀都开始吃燕麦片了，要是有新的产品我愿尝试下。
1: 那您今天可来对了，因为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燕麦啊可以说是最新产品，而且今天来到这儿就是特价推广活动，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燕麦行业的啊大品牌，也是 A 股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厂家代表魏莹，魏总欢迎。
4: 大家好，我是来自西麦食品集团的魏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燕麦片呢，营养丰富，麦香浓郁，好吃好嚼，而且呢都是独立的小袋包装，直接开袋空嘴就可以吃。那当然呢，它的吃法也是非常的丰富，跟牛奶、酸奶、坚果、水果、蔬菜，任何的米面都可以混合搭配成不同的粗粮美食。最重要的，它是我们的有机食品。那有机食品您二位都了解吗？
2: 知道
1: 啊，
2: 不管是蔬菜肉类还是瓜果，只要带上有机这俩字儿啊，那它身价就翻好几倍。
4: 对，阿姨，今天我们是推广特惠，价格肯定不是问题
2: 啊。
4: 但是我还想先问一下您，吃燕麦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2: 为了健康呀。燕麦给我全家带了不少的好处。尤其啊，是我儿子平时啊也忙，压力大，应酬也多，大吃大喝的，鱼了肉了的，所以在家的时候，我就变着法的给他做燕麦，让他多吃点粗粮。还有啊，这小孙子，现在啊，这孩子啊吃的太精细，营养不均衡。这有机会就该让他多吃点燕麦。
4: 对，那我们吃燕麦呢肯定是为了守护家人的身体健康，但是呢食品安全一定是更重要的。
2: 对，
4: 那燕麦呢其实它是一种农作物，所以我想先问一下你们，那既然是农作物，农药、化肥、激素包括污染，那这些能不能避免呢？如果是转基因燕麦呢，如果长期食用这样的燕麦，对我们的家人会不会反而加重他的身体负担？
1: 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没有仔细去想，没想到啊，因为觉得农作物肯定就会打农药上化肥，这个能避免吗？
4: 能避免啊。我们这款新品有机燕麦为什么说开袋就能直接吃，就是因为它是纯天然的安全食品。那大家请看我们这张图，就充分展示了一般燕麦与有机燕麦的重要区别。这张图呢就展示的是一般燕麦，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可以使用农药、化肥等化学品来种植，甚至可以使用转基因燕麦。再看有机燕麦，那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绝对禁止使用农药、化肥、激素等所有化学物质，而且保证是纯天然的非转基因的优质燕麦品种，这就是纯天然的有机产品。
2: 这不用化肥，这燕麦能长好吗？
1: 不能，你说它是有机的它就是有机，对不对？你拿什么来证明？看新闻就会发现有些商家他就是用普通的商品来冒充有机的，然后来谋取暴利。
4: 那当然有机是不能用嘴说的，因为我们西麦品牌呢是 A 股的上市公司，作假的话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我们这款燕麦是拿到了世界上最严苛的三个有机食品认证，大家请看，最上边的这个是来自我们中国的有机认证，中间第二个

0: 是美国的有机认证，以及最下方的这个是来自欧盟的有机认证。能印上这三个标志，说明世界上最难的三个有机认证，那这个产品都拿到了。也就是说，它必须得做到零农药、零化肥、零添加，而且必须是天然燕麦，绝对禁止使用转基因燕麦。
1: 三个有机认证，这我真没见过。
0: 这一般确实是很难做到的。
1: 对，
0: 那我们在张家口的坝上草原专门开辟了一块燕麦有机种植园，利用坝上的高海拔、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土地养分沉淀值高，让燕麦自然生长，就连除草都是人工的。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在零农药、零化肥、零激素的基础上产出有机燕麦，才能够拿到三个有机食品认证。那这款燕麦呢，无论您是男女老幼，那无论您是肥胖、血压高、高血糖，无论您是什么样的身体状况，都可以放心食用。为什么我一直说我们这款产品可以直接开袋就能吃，泡几分钟就能吃？那就是因为它是原始的、自然的、安全的，有着这样的一些保障，其实我相信大家也会更安心一些。
1: 这款产品的确是过硬啊，我立马都心动了。咱们这个燕麦到底什么味儿啊？它跟普通的燕麦到底有什么区别呀？
0: 咱们不用那么麻烦的蒸煮，简单的冲泡一下，两三分钟就可以了。那这是我们冲好的，您二位请品尝一下。
1: 香味啊，真的特别的浓郁，口感啊非常的好，软糯还有点嚼劲儿，真的不错。
2: 我这碗啊是加了牛奶的，这温度不是很高，就把这个麦片给泡软乎了，适合老年人。这个奶香和麦香搁在一起啊，特别好吃，是跟普通的麦片有点不一样，口感更好了。
1: 对，
0: 是，而且呢，这一小袋呢是能冲两杯的啊。那我们这一大袋呢，里面有十小袋，独立包装，外出旅游可以随身携带。
2: 挺好的，价格合适，我买点。
0: 这个产品现在是推广期，优惠特价，不到100块钱到手四大袋。
1: 来到我们这儿推广啊，您不能按照市场上普通的优惠价，必须给我们特殊照顾啊。
0: 哎呀，别着急别着急，我们当然是有准备的啊。那我们在原有的优惠基础上，也为我们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再加赠一大袋，不到100块钱直接到手五大袋。
1: 阿姨怎么样这价格？
2: 这有机燕麦呀，安全放心，营养还高。这西麦也是大品牌，
1: 对
2: 我呀确实都挺满意的。但是我还是想多要点优惠呀。我想给我身边的朋友都送一袋，让他们尝尝，他们呀互相之间还能互相推荐，还能

0: 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彩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嗯、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嗯，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
0: 嗯，
2: 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
0: 嗯、
2: 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
0: 嗯，
2: 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
0: 嗯、
2: 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
0: 嗯，
2: 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
0: 嗯，
2: 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
0: 嗯，
2: 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0: 对，
2: 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真不是事儿啊，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
0: 嗯，
2: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

0: 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0: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2: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0: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2: 对呀，
0: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您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2: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0: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2: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0: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2: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声响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十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今天是中秋节。
1: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2: 太冤了，这孩子真过分。
1: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3: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1: 他的脊梁撑起

0: 破碎的天，
1: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0: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
2: 这个五月天，全国。

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今天是中秋节，
2: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3: 太爷，这孩子正好办。
2: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4: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2: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5: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2: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7: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9: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再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我想下去玩一会儿。
1: 一会儿就到家了，回到家跟你哥他们一起玩。
0: 我爸妈。
1: 好，哥还想玩一会儿，咱们就停一下吧。啊，
2: 呀，这是什么事儿都能听娃的吗？
1: 停车吧。快去。
2: 你这娃你可真是的，哎呦，这娃慢点儿。你说这荒山野岭的有啥好

0: 葬在这儿呢。
1: 是啊，哎呦，这两口子死得可惨了，帮他们清清草吧。来，
0: 来，上万件事儿，谁知道他惹了啥事儿啊？免得惹祸上身，别管了，别管了。李厅长，以后对任何人都不能提崔森林这仨字。
1: 为啥？你俩好赖也是朋友一场啊。
0: 胡说，谁跟他是朋友？充其量是酒肉朋友。我跟你说，他记住了没有？
1: 记住了。
0: 桂花，咱走了，不拔了。
2: 你妈呀，我给人家
0: 不拔了，这拔倒不听话。
1: 要不就听娃的，就拔拔草啊！
0: 胡说呢，娃本来就做噩梦呢，还敢在这晦气的地方待？
1: 桂花听话啊！
3: 老于，你姐姐的亡灵已经超度，那个孩子是不是她的女儿，已经不重要了。
4: 可对我来说很重要。
3: 你要还挂念城市，可以离开这里。
4: 师父，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痛恨人世间的丑恶，一心向佛。只是，我今天看到那个叫桂花的小女娃，我认定那就是我姐姐的女儿桃子。可她为何管那个姓杨的男人叫爸爸？我想弄清楚这些事情，为姐姐伸冤。可是师父，我明知道出家人不应该再管尘世间的事情，所以我感到痛苦迷惑。
3: 那你现在是想还俗，还是继续留下来修行？
4: 师父，徒弟并无二心，仍愿继续修行。
3: 回到你的房间，把金刚经熟读十遍，切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世间万物都是有因果的。
4: 是，师父，徒弟遵命。
5: 关老爷，我不敢亵渎佛，可我更信你。每回遇到事情，我都跟你说说心里话。关老爷，我真的不是想独吞金砖，我是不放心崔森林那张嘴呀，万一泄露出去，人财两空不说，那就是砍头的危险呐。最近不知道怎么了，我本来就不愿意跟门首人打交道，可是今天桂花偏偏就鬼使神差的走到了崔森林的坟前，关老爷，这是不是不好的征兆啊？关老爷，给我指点迷津吧，再帮我一回，帮我度过这一关。
6: 你别再跟着起哄了，莲花她没有恶意，就是她爱胡说八道。
2: 一天就是护着你妹妹，她欺负我哥，你怎么不管呢？哥，加油，抓住莲花！哥，加油，抓住莲花！
7: 抓住，抓住！
2: 加油，
7: 别闹了！给我抓住你的
8: 莲花！都给我站住！你们这是干什么呀？这是
6: 郑军，莲花是跟你说着玩呢。
9: 不行，士可杀不可辱，他侮辱我，说我。
8: 莲花，你是不是又说脏话了？
2: 我说怎么了？谁让他踩我脚的？
9: 你不告诉先生，我为啥踩你？
8: 别再争纠，你对我错了。君子何为贵，何为贵嘛。好，来来来来来来，相互拉个手，这事儿啊就算过去了。来，让先生看看谁先伸出手啊。

0: 仙童的戒指，来，拉着戒指上来。
1: 你惹的祸，忘了你爸平时跟你咋说的了，让不要惹人家娃，人家他爸是咱西安的城防师长，咱可得罪不起人家。
2: 师长咋了？是他们非要来咱家，还厚着脸皮要来的。
1: 你还嘴硬，看你爸待会儿咋收拾你。
3: 杨老板，
4: 真对不起啊，都怪我呀。
3: 哎呀，咋能怪你呢嘛，我的儿子我最清楚了啊。
2: 爸，那个莲花把我推到水里头去了。
5: 就是的。
3: 闭嘴，
4: 先上车，回去再收拾你们俩。没事啊，别生气，这事儿真的不怪我，是我没管好。
3: 哎呀，杨老板，这一个巴掌拍不响，我们某人说话算数，从来不错怪别人。
4: 哎，你说这教书的孟先生也是，你说这娃掉进池子了，你伸把手把他拉上来不就完了吗？这正赶巧我回来了，这万一我没赶上，这娃要陷到淤泥里去给呛着了，我咋跟你交代呢？
3: 嗨，没事儿啊，我这儿子命大，淘气那是出了名的，这上树啊摔断过腿，玩枪的时候差点把我警卫员给打死，
4: 是不是？
3: 今儿这事儿比起来真的不算啥。
4: 杨老板，千万别跟娃过不去。哎呀，
3: 尤其是个女娃。
4: 哎呀，只要门师长不怪罪就好。你说这也真是，都是女娃，她咋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莲花，淘的呀，这男娃都比不了她。你看这桂花，外头出这么大的事儿，她一点动静没有，待到书房她就没出来。
3: 哦，
4: 你说，
3: 那桂花现在在哪儿啊？
4: 还念书呢吧？
6: 慢点啊！
4: 哎呦，开心！
3: 哎呀，杨老板啊，哎，这是金箍棒续眉，将来一定能成大事儿。
4: 哎呀，一个女娃能成啥大事儿？将来能嫁个好人家，那就不错了。哎，
3: 我的儿子要能像桂花一样用功就好了。
4: 局长，哎，
7: 桂花啊，门伯伯来看你来了。
4: 行，
7: 哎，行。
4: 桂。
3: 让我看看桂花写的字嘛。
4: 不是，这张写的不好。哎呀，你平常写的挺好，那咋就开始胡写了呢？那重新给门伯伯写一张啊。哎，来，好，你再给门伯伯写一张啊。哎，桂花，你这写简单的字啊，写简单的，写就写啊，写门伯伯好。
3: 哎呦，真漂亮，跟人一样漂亮，
4: 夸奖了。
1: 你个女娃咋那么

0: 你怎么把男娃推进鱼池里呢？
1: 妈，这就先下手为强嘛。
0: 像女娃说的话吗？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惹闷家的娃，再惹不起人家。
1: 谁让他先惹我的？
0: 你还犟嘴？以后你上课的时候，坐的离他远一点，即便他惹你，不理他就是了。
1: 谁敢惹我？我要还手的。
0: 你。
2: 等你爸回来再说。罚站。哥，咱也出去吧。
3: 会又不是我闯的，我不怕。哥，今天好不容易有一天不念书了，咱也出去玩呗。
4: 你还想玩？等着挨板子吧。
5: 日长哥，真是对不住啊！我这心都快跳出三了。
2: 好了，田老板啊，这事儿你就别往心里去了啊！
5: 娃的事儿嘛，
2: 你干嘛那么伤心？哎呀，
5: 好了，
2: 我先走了啊。哎，好。
5: 那你慢走吧，日长。

0: 你还想出去玩吗？
1: 我想现在就出去玩。
0: 好。
1: 太好了。
2: Thank you.

0: 这么冷的水哪来的鱼啊？
1: 花儿，谁让你惹这根弦，老子只好送你去和你亲爸亲妈见面了。
2: 哎哎，等一下我，等一下。

Thank you.

0: 我救我谢谢谢谢谢谢
1: 若未解者令解，未得者令得，自此至于一切，如来微妙法理，真实持故，我为宣说至千劫。

0: 姐姐，一定是上天让我见到桂花的，否则我以为已经忘记了你。也许从桃子怎么到了杨家找起，就能查出是谁害了你。
1: 你咋想的带着桂花去河边玩，我怎么把自己掉在河里？
2: 这就是命啊。
1: 啥命啊？
3: 桂花你真行，别看你平时胆小，但你遇到事情还能临危不乱。
4: 当时都吓死我了，可四周就是没人，我不能看着咱爸掉进水里淹死吧。
1: 妈的好女子，桂花，你今天救了你爸的命，你可立了大功了，妈要好好奖励你。说你想要啥，妈给你买。
4: 我想让我哥和我姐带着我出去玩。
0: 如果我把我的疑惑告诉衙门，剩下的事情就听天由命了。姐姐，除了我，再没有第二个人为你报仇了。

这个是莲花，这个是桂

0: 姐，听说是好心的村民把你和崔思明埋在这儿的。今天我就要把尘世间这些我还挂念的事儿一并做完，以后就别无牵挂，全心全意地学佛了。
1: 手拉手在一起是啥字？
2: 可以旁字。
1: 东西南北路滔滔，八仙下凡带把刀，一男一女排排坐，两根竹竿顶天高。
2: 东西南北都有，是个十字，第二字是个分字。一男一女，
3: 哎呀，这是
1: 我妹子脚矮了，
3: 来来来，给我，快，让我看看，
1: 慢点。
0: 告诉我哪只脚？
3: 右脚。
0: 那你在这等等啊。
1: 你咋认识这个尼姑呢？
2: 前几天爸妈带着我去香积庵烧香的时候见过她。
1: 我说你咋能认识她呢？
2: 婶儿，这是啥？
0: 啊，这叫透骨草，专治跌打损伤的。
1: 婶子用不用帮忙？
0: 不用。不碍事，就是脚扭伤，回家呀把脚抬高一点，再拿凉水敷敷，躺几天就好了。

0: 这手绢啊，粘在手绢上，手绢就洗不干净了。没关系，
1: 婶儿，你为了我，想那么多的苦呀，这手绢就送给婶儿吧。谢谢你，桂花。
0: 不，我应该谢你，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 之心，对待每一个人。桂花，我刚好也要进城，我来背你，你看波哥累得满头大汗。
0: 没事，我背得动，你快到了。
1: 哦，
0: 那也行。你跟我说你家在哪儿，过几天呀，婶儿去看你。
1: 就在五位十字巷东第三家，你们邻居杨三整家都知道。
0: 行了，婶儿有事先走了，你们在这歇会儿再走。婶儿再见。事主，请留步。 请问，警察局在哪儿？哦，我只是替别人打听点事情。
2: 进了警察局，
0: 警察局不是主持公道的地方吗？
2: 你呀，还是不懂得人世间呀。

0: 等等，看来你啊真有难处，我能帮上啥忙吗？啊，
1: 不用了，你只要告诉我警察局在哪儿就行。
2: 哎，站住站住，你也不看这啥地方。
1: 我知道这是警察局，我是来……哦，
3: 你是来化缘的吧？
1: 我不是来化缘的，我找警……
2: 不是化缘啊？是不是
4: 那男人
2: 欺负了，找我们警察替你出气呀？
3: 啊！你别说，这小尼姑长得还真不错，这脸蛋儿当尼姑可惜了。
1: 你们是警察，咋能这样呢？
3: 我们也是男人呢。
2: 哎，谁说人家没男人啊？哎，晚上记得给哥我留门啊！
5: 丑恶，难道我指望这种地方能给姐姐伸冤吗？
6: 求求你了！
7: 好，好，好，咱进去看看再说。

0: 只能照一张，
1: 就照一张，我妹子照就行了。
2: 哥，你跟我一起去照嘛。
1: 哎呀，我太难看了，不用照。
2: 不嘛，你跟我一起照。哎，求求你了，
1: 能在这儿照吗？
2: 你帮我照嘛。
0: 对对对，你妹子说的对，赶紧的，后台上有人等着照相呢。

0: 这样站。
1: 来，笑一笑。好。
0: 傻，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2: 就在五味十字巷东第三家，你们邻居姚三省家都知道。

0: 回来呀？啊？嗯？
1: 老桂花，等回来，妈收拾莲花。哟，那摔哪儿了？
2: 脚崴了。
1: 慢点，疼不？到家了啊。哎，小春，你咋了？是不是累了？

0: 桂花在这样的家庭过得很好，你为啥要打乱她平静的生活？虽说你不清楚姐姐到底是咋死的，也不清楚桃子为啥到了这里，可毕竟这家人养育了桂花，如果让桂花知道了她的身世，只能增加她的痛苦。还是师父说的对呀，琴执是苦恼的原因，放下琴执，你才能得到自在。
1: 阿弥陀佛，妙云，你很有长进，师父为你高兴。
0: 师父，
1: 毁誉不动于心，可谓参透人生；喜怒不形于色，可算真正修养到家呀。

0: 你说这话咋突然就咋样，先生？脉象极差，肾损则阳不化阴，脾虚则水谷生化乏源。哎呀，不行了。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记住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 膝盖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提样，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
3: 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4: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
3: 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4: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哎，王姐，来的挺早啊！
5: 哎呦，我爬雾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4: 太阳呗，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的够早的啊！
5: 啊，对，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吧，得两三百呢。
3: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7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0吧，
5: 这么划算！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
3: 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哇！你呢？
4: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太合适了。你想啊，7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3: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4: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3: 这太划算了，这个。
4: 对，
3: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4: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3: 没错。
6: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 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
7: 我们来一探究竟。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麓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仙瑞温泉。 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

0: 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一两千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1: 真的只要398吗？新瑞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5个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0: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瑞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2: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1000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来的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我就感觉这个价钱呀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3: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
0: 嗯，
3: 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
0: 嗯，
3: 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0: 你觉得咱们这次康养旅行团安排如何？
3: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0: 哎呦，
3: 哎呦，物超所值。
0: 哇，
3: 你说说值不值？
0: 太超值了。
3: 是啊，
0: 流口水了。
3: 是啊，
0: 嗯，
3: 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0: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3: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0: 是啊，
3: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0: 哎，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3: 是啊，多好啊！
0: 您多泡泡啊！
3: 哎，好嘞，
0: 哎，好嘞。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0: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啊，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心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呢，特色炖鱼人均100元，7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1: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

0: 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1: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2: 太划算了，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七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1: 对呀、
2: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呢，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1: 又贴心又周到。
2: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3: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坑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1: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3: 对，都出汗了，
1: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哎，
3: 对，特别舒服
1: 啊。
3: 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3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呢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1: 唠唠家常，
3: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1: 那第三呢？
3: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兴瑞温泉加上2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
1: 我觉得太值了。
3: 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1: 好嘞，您多泡泡啊。
3: 哎，好的。
1: 大家都知道，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0: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 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一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一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1: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你好。
5: 好，
1: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5: 进来，进来，进来。
1: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6: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1: 太舒心了。
6: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老年特别好。
1: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7: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6: 这398，别说住2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7: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1: 是，
7: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1: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6: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7顿饭、
7: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6: 这回来对了，下回还得
1: 来。
6: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7: 人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又度蜜月了，
1: 又回到年
7: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6: 而且叫超值，
7: 超值。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粹。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我看见在喂鸽子呢。
8: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能够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他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得很高兴开心吧？
1: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8: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 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1: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8: 泡温泉呢、啊，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啊，那个胳膊腿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转起来也特别舒服。这个398

0: 便宜啊，
1: 398呢。
0: 那是
1: 真的假的呀？
0: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
1: 你看啊，
0: 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
1: 啊。
0: 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甜蜜。
1: 行，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0: 好的。
1: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三站，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金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2: 是的是的，
1: 这次出来超值的，是不是？
2: 超值超值。
1: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红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2: 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1: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2: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1: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2: 来来来，一定来。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你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四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3: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1: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3: 是，确实是，确实。
1: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3: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了，丹顶鹤都直啄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1: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3: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呢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管路费就得好几百。
1: 那肯定的，
3: 再加上泡温泉，
1: 还得吃饭呢，
3: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1: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3: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1: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7顿饭呢。
3: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1: 是，
3: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5: 这新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呢，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锐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

0: 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1: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2: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安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3: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哎呦，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2: 是啊，
3: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的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好多幸福。
1: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2: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是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4: 好吃，太久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5: 好吃，
6: 你超值超值
4: 啊！
7: 大哥，你尝尝看呀，
8: 小时候的味道，
7: 太香了。
9: 我们在这抢，
4: 特别嫩，
9: 疯狂
4: 的抢，
2: 这贴底子的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9: 对。
2: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9: 好吃，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2: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9: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看得我都饿了。
10: 鱼鲜
2: 啊，鱼鲜，
10: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2: 啊，
10: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2: 是
10: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菜呀、还有茄子，
2: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10: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3: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2: 住得好，
3: 心情好，又年轻了。
2: 哎呀，
3: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幸福，欢乐。
1: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3天2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2: 叔叔您好，我看您泡得好舒服啊！
11: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下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做个足底，想都舒服
12: 了。那太舒服了！你看，就这点的水啊，这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调养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过这个都特别好。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13: 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12: 对呀、
13: 现在398，太划算了。
14: 你要

0: 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呀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1: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2: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4: 先生，先生，求求你救救我娃娃，只要你能救了娃娃，你要杀我给你杀。
5: 完了，妈，你放心了。先生，你说找了好几位先生了，都说治不了，我就拜托你了，你把娃治好，要多少银子我都给你，我就是把铺子卖了，砸锅卖铁我都干。
6: 不是银子的事情，先生治病救不了命。
4: 先生，先生，求求你了，
6: 我救不了，你请走。

是不是我做了孽，惩罚在了我儿子的身上？还是崔思林阴魂不散，非要把我的儿子带走？再帮我一回吧，帮我渡过难关。

0: 我费了那么大的神，偷了金砖，还杀了人，可是留下这么多的金子有啥用？不敢拿出来花，还让大川得了怪病。
1: 杨老板，

0: 陈老板，
1: 陈局长，
0: 哎呀，陈老板啊，大川病咋样了？我听郑清说病得不轻啊。
1: 该找的先生都找了，平添救命吧。
0: 哎，怎么这么说话呢？别说我不答应，郑清都不答应啊。
2: 我们去看大川哥吧。
3: 好
0: 啊，去去去啊。哎，慢点慢点，小老板，你看我给你带个人来。就是大名鼎鼎的刘半仙，这是我专程从终南山请出来的。
1: 那么多的先生们治不好的病，一个老道就治好了？
0: 哎呀，不瞒你说，多年前我母亲久病卧床，长了褥疮，啥办法我都想了，她就是治不好，就是这个刘半仙吃了他的秘方，马上就好了。好，走吧走吧走走，哎，走。嗯，
4: 哎，这种情况有多少天了？
5: 哎呀，五六天了，不吃不喝光睡呀。
2: 爸，是七天。
5: 啊，七天七天七天。
4: 哎，把娃给耽搁了。这娃是中了邪气，那邪气攻心，越走越深，现在恐怕五脏六腑都有邪气了。要是能早上几日，我敢保证药到病除啊。可是现在我也只能试一试了。
5: 那刘先生就尽量试，死马当活马医吧。
2: 爸，大川哥他没死，你这还有气儿。
5: 哎呀，知道哭啥呢嘛，这不是让刘先生给治呢吗？
4: 这个药丸啊，是我用多年的时间修炼成的，有起死回生的功效，关键是药引子不好办呢。
5: 我去办，用啥引子我去弄。啊，
4: 先把药丸化开。需要12岁之内小女娃的鲜血3两，啊，和在一起服下。啊，切记啊，这个血必须是热的才行。啊，贫道告辞了。哎，好好好好，哎，好，抓紧给娃吃药吧。
5: 哎，你慢走
0: 慢走啊，慢走。
5: 哎呀，你说这是啥药引子呀？这还得用12岁之内女孩的热血。
0: 这道士治病都是些怪招，不然怎么叫刘半仙嘛。
6: 那万一治不好呢？
1: 那万一治好了呢？可是这药引……桂花，

0: 血做药引子，可以用妈的呀。
1: 老师说要用12岁以下女孩的血才管用。妈，只要能救我哥，就是要我的命，我也给他插科。

0: 哥，你知道你睡了多长时间了吗？
1: 一年。
2: 哥，你又傻笑，整八天了。
1: 是妹子救了哥。
2: 不是我，我本来想。
1: 不要说了，你想想，哥能喝你的血吗？哥是听说碗里是你的血，一个机灵把病给吓跑了。反正还是你救了哥。
0: 那你是话算数吗？
1: 当然算数了，哥以前跟你拉过钩，说要保护你一辈子，哥才不敢死。
0: 那你以后娶媳妇了呢？
1: 娶了媳妇你也是我妹子呀，可你以后嫁了人就要感情。
3: 我差点铸成大错，
2: 还不想嫁人呢，
1: 这可有
3: 可是。
2: 哥，你坏你坏你坏你坏你坏。哎呀
0: 好的。
4: 师祖此生必得救一女子性命，后半生方能安然度过。此女子不仅是你的福星，她也是来救你全家的，有她相助，家子顺时应用，才能家和业兴。

0: 女大不中留啊，该给桂花找个人家了。
1: 他爸，你整天就知道侍弄那些鱼，难道你看不出来咱家大川和桂花啊？你看桂花现在是越长越漂亮，我是越看他俩越般配。虽说啊，桂花是你从城墙根捡来的，可这么些年我们都一直把她当亲女子看，说真的我还真舍不得她嫁到别人家去呢。
2: 想怀她又怀不上，你知道我这个人呐，特别喜欢娃，我相信多子多福。
3: 这个这些年他们也是啊张罗着给我续弦，可是你看每一次都是今天打仗啊，明天出征啊。好了，也许这就是老天爷让我等着这一天的。
4: 哎呀，怎么是这样？你看我们家桂花才17岁，比你们家正清还小一岁呢。你比我还大好几岁呢。
2: 这有啥吗？

0: 我去趟邮局。
1: 给你哥写的信。
2: 嗯。
1: 哎呀，你哥放假就回家了，干啥给他写信啊？
2: 妈，文伯伯找爸干啥呢？
1: 谁知道呢？还神神秘秘的，非要进屋子说。
2: 我走了。
3: 明子明，你要喜欢年轻的呀，这样，我呀在西安城给你找，我出银子，你放心，我保证给你找一个比桂花还好看的。
4: 我就看上桂花了。
3: 你看，思清，就像你自己刚才说的，今儿个出征，明儿个打仗的。可我这桂花吧，就是在我这个小穷家里头长大，你那是大户，是吧？桂花到了那儿，我怕。
4: 哎，这个你不用担心，在我家，我的话那就是圣旨，谁也不敢不听。如果大太太跟二太太敢欺负桂花，你信不信？我立刻把他们俩休了。当然，我能理解啊！你看，今天我突然间来提亲，你这心里一下转不过弯来。哪个当爹的，这挑起女婿来，那都是横挑鼻子竖挑眼；哪个当爹的女儿要出嫁，这心里头

0: 总有个坎儿过不去。
1: 对了，我是个军人，向来说话说一不二，向来做事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2: 正清，
3: 桂花，我爸去你家了，你没看见他吗？
2: 看见了，他跟我爸在谈事儿，啥大不了的事儿？看把你急的！
3: 我咋跟你说呢？我爸想娶你。
2: 啥？
3: 他今天去你家就是为了提亲去了？这太荒唐了吧！
4: 答应他了？
5: 我能答应吗？
4: 咱绝不能把桂花往火坑里推。你叹啥气嘛？你该生气。
5: 我咋不生气呀？可你知道门树人咋说的？他说他是个军人，从来说话都说一不二。不是，还说他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4: 光天化日之下，他能来咱家抢人不成？
6: 那杨三省没答应你啊？
7: 还由得了他了，
6: 老爷，我觉得您这事儿还是欠考虑。那桂花还是个娃呢。
7: 哎呀，啥娃呀？十七十八，果子已经熟了。我要再不摘，那就迟了。老子征战沙场，老牛也该吃吃嫩草喽。
6: 可是老爷，那桂花从小是和咱儿子女子一起长大的，你让郑军和郑清以后咋面对桂花呀？
7: 这有啥难的嘛？只要我娶了桂花，她就是门家的三姨太，她管你和老大就得叫姐啊。郑军和郑清把她叫三姨娘，
6: 你想再娶几房都可以。可是你俩这岁数相差的也太大了。
7: 哎，这杨贵妃比唐明皇小多少？
6: 人家是皇帝。
7: 那可他也是个男人嘛，啊，对不对？
3: 哪有这样的长辈？难道就没人管得了他吗？
4: 人家仗着有权有势嘛。
5: 这当官的好人就不多，又当兵又当官的好人就更不多了。爸压根儿就不愿意跟这种人打交道，可是后来他说要送他的娃来读书，爸想那娃读书的事儿咱总不能拒绝吧。这么多年也相安无事，谁知道眼下。
4: 桂花不怕啊，你爸已经拒绝了门树人。
3: 妈，我不嫁，我真的不能嫁呀。
5: 事情怕没那么简单，门树人不一定想啥办法，还得逼咱们呢。
7: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万玲啊，我以后会对你像现在一样那么好，而且比现在更好。好了吧？好了好了，去铺床啊，铺床。

0: 兵贵神速，明天我就打他个措手不及。
1: 打谁个措手不及啊？
0: 还有谁呀、啊？杨三省呗。
2: 关老爷呀，你都保佑我多少回了，保佑我吧。

0: 这是？
1: 你走，拿走啊！
0: 这些东西都要还回去的。
1: 我不要，别再拿了。
2: 掌柜的，门司令拉了一车绸缎，已经到了祥云了。
3: 管好了吧，
4: 赶紧上去。
1: 妈，咋办？
5: 门司令在后屋等你呢，
6: 他也来了，
5: 说是替你，我们也不敢阻拦啊。
7: 老板，快点啊！
4: 别走，
6: 妈。
1: 姐，
6: 桂花，
1: 哥，咋办呀？哥，咋办？
3: 哥在，谁也不要欺负你。
8: 妈，哎呀，桂花，你们都哭啥？我跟哥回来不就是阻止这件事情的吗？这都啥年代了，还有人娶小妾，还逼婚。
9: 哥，你一直都喜欢桂花，为啥不早说呀？
6: 我给他写了好多信，桂花是聪明人，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9: 可你是男人，你应该更主动、更勇敢一些嘛。
6: 我本来想放假回家当面跟他说，可没想到。
10: 人都说背靠大树好乘凉，只要我娶了桂花，我可以把西安城里其他的绸缎庄都给你关了，就留你湘云一家。或者说你不愿意劳这个心，你就把店门关了，就待在家里养你的金鱼。等我找到我的金砖，哎，我不买军火了，我分给你100-200块的。这后半辈子啊，你就等着享清福吧。
11: 看来今天这个坎儿是过不去了，为了我池塘里的金砖，也不得不答应了。哼，这个娃算是抱对了呀，到这以后就是门树人的岳父大人，再也不用担心金砖的。
10: 跟你说话呢，想啥呢？哎，我这好话跟你说了一箩筐了。你是个聪明人，你也了解我，我要想办的事没有办不成的。西安城就这么大个地方，我在东城门跺一脚，西城门的城门楼子就得晃一晃。你说你跟我较啥劲呢？
12: 没有，我不敢跟司令较劲。我刚才啊，我是一直在想选个好日子呢。
10: 那这么说，你确实答应了？
12: 哎呀，你看司令如此一片诚心，不答应也不行啊。
10: 哎呀，好，我先拜见过岳父大人。
12: 可不敢，你比我年长。
10: 哎，年长没错，辈分不能乱。
12: 哎，杨老板，哎，
10: 你刚说你选的日子是哪一天？
12: 是这，司令，我回去啊还得劝桂花，就秋后咱再选日子吧。
10: 哎，不行，太晚了，日子我已经选好了，3天后是初九，九九归一就是个好日子。
9: 我憎恨这个男权的社会，把女人等同物品。
13: 啥是男权社会？
9: 跟你说了你也不懂。
14: 你咋这样对桂花说话呢？而且说这些空话有啥用啊？大家想想办法。
9: 郑军，你有啥办法？
15: 郑军能挡住他吧？
16: 放心吧，我哥会有办法的。
6: 婶儿，只要你和我叔没答应就好办，我这就去找我爸。
14: 莲花，咱们也去。
6: 桂花，你放心，我绝对

0: 会让我爸娶你的。
1: 桂花，大不了哥带你走。
2: 对，有我和大川哥呢，
3: 还有我呢。我一直想跟大川哥去北平，桂花，这回咱们一块走。嗯。
4: 哎，小女到了府上，还请司令多多关照了。
5: 岳父大人，这你放心，照顾好桂花是我义不容辞的事儿啊。
4: 可我这回去，还得跟桂花再商量呢。
5: 哎呀，岳父大人，
4: 不，就别叫岳父大人了。
5: 那应该叫啥呀？
4: 这叫老杨，叫杨老板都行。哎，
5: 不行，这辈分不乱了吗？那岳父他就是岳父，你就是三岁的孩子，我就是统领十万大军的元帅，你还是我岳父。
6: 爸，
5: 哎，川儿，杜鹃，你咋回来了？
3: 我拦不住你，我开电报把他们三个叫回来的。
1: 你答应没答应梅叔人的求婚？
4: 大川，咱回家再说。
1: 爸，我就问你一句，你说你答应没有？
4: 办法呀，
1: 你答应了，
4: 咱就是个平头百姓。
7: 爸，你咋能这么胆小，这么糊涂啊？
8: 爸，你当真要娶桂花吗？
5: 你问这啥意思啊？
8: 你还有没有廉耻之心？
1: 放肆！沈阳一共有什么？
8: 爸，
1: 你管到老头来了。
8: 我告诉你，你娶不成。
4: 宋海生，你给我松开！
5: 回家再说。
8: 不行，就在这住。

0: 振俊，振清，我爸居然答应了你爸。
1: 哥，咋办呀？
2: 爸，我不嫁，我不嫁呀！
1: 他，你咋能答应他呢？
3: 呸！主人这个不要脸的老东西，仗着自己的势大就欺负我们老百姓，你以为我愿意让桂花嫁给一个糟老头子？
2: 主人，说说，放过我吧！我不愿意，我不愿意呀、
3: 啊！桂花啊，也怪爸没能耐，胳膊拧不过大腿呀、啊。爸也是被逼无奈。你，桂花啊，你就认命吧。
2: 爸，
1: 桂花不哭了，我去。
4: 爸，
5: 放肆！你还有没有规矩？敢当着众人面揪你爸的衣领，老子给你留面子，我早一耳光上去了。
6: 爸，本来就是你不对嘛。
5: 那，爸不就是娶了个比你年龄小的女人吗？
4: 你还真有脸说呀？这次回家。我就是打算向桂花提亲的。
5: 爸，你咋能答应门顺呢？这可是桂花一辈子的事儿啊。
3: 哎呀，大川，你别跟我急呀、啊、爸有啥办法呀？不是，你们俩听我说哈、啊、你们呐太年轻，掂不出这件事情的轻重，是吧？开始我也觉得门树人这就是欺负人，可是有啥办法呢？这现在他就是恃强凌弱，弱肉强食，是吧？爸也想能给桂花找一个门当户对的人家，能够平平稳稳的过日子。那谁让这件事情他就赶在咱头上了呢，是吧？可是后来啊，哎呀，爸也前前后后的想过这件事情，可门树人有权有势，桂花嫁过去不会受罪，就是岁数大了点儿。
5: 爸，可桂花是去当小老婆呀，咱不能看她这辈子就这样毁了。
3: 那还能有啥办法呀？一个人对着干，人家是真枪实炮啊。得，那就等着送死吧。
7: 哎，郑军，那个杨三省。

0: 三天以后，爸就去迎娶桂花。
1: 桂花比正清都香。
0: 只要老子娶了桂花，从今以后，她就是你们的三姨娘。
1: 你不能这样，爸，是我先爱上桂花的。
0: 啥？爱上？
2: 我就是死，也不能让桂花嫁这狗东西。
3: 你死了能有啥用啊？门树人也不能放过咱们。
4: 所以咱爸不就乖乖的答应了，想着巴结门树人那棵大树，咱爸还等着升官发财呢。
3: 屁话！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刘总，今天我跟广宏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宏，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0: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1: 请回答。
2: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真真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线上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1: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
0: 啊、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1: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室内精面清洁巧，让您净省30%。八九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算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全货，水管储备强身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1: 这是咱们精心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0: 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2: 对，
1: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2: 对，哇，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包括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还有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的。
1: 哦，
2: 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三个人或四个人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人多的话，咱们可以瞬间变圆桌
1: 啊。这边也行是吗？
2: 对，可以，这两边。
1: 哦，这一抠，然后一拉。
2: 对，这是圆桌了，
1: 哎，
2: 5-6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0: 小户型的福音啊，最关键还是实木的，
2: 对，纯实木，纯实木。
1: 套餐这一块合格，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0: 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这计价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涨。
1: 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2: 对，这个价格计价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镜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镜面积。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吧，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0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可操作的面积也只有70多平米。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给你计价的。公摊的面积实际咱们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了，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那个公摊面积，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0: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的话，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2: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基本能省30%。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省30平米的话，你看一平米，如果说咱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一平米的话，那30平米那就是45000。
1: 45000，
0: 购买好多大家电了。
2: 对，
1: 确实。那广宏，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对吧？
0: 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那我刚才提出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啊，这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啊？我们要好好的考察考察您了。
2: 那没问题，咱们换个地方说。
1: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时候，我们是公益展示区啊。看来今。

0: 该是要好好的跟你聊聊这个增项的问题。
1: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呢？
2: 嗯，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您那个10万块装下来，他是跟你说7万或8万，你也感觉挺合适。那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道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万，也是故意给你露馅，甚至呢把这个数据给你调的不准。比方说咱们前面粉刷需要300平米，他实际只能包含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平米数。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下料嘛，一下料算料就不对了，那你费用还要加。
0: 哎，那刘总，我问一下，咱们那个经常容易出现增项的项目都有些什么？
2: 其实啊，它这个增项有好多种。首先第一种，咱们说啊，如果是老房子装修的情况下，你肯定先拆到毛坯房以后，咱们才能进行装修嘛。
1: 嗯。
2: 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生增项。比如说，咱们的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这不是咱正常要做的工艺吗？
1: 啊。
2: 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见到水泥面才可以的。
0: 嗯。
2: 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啊或石膏你要铲。的话还要加钱
1: 啊，这不是骗人吗？
0: 嗯，
2: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是吗？
1: 对。
2: 但是一般套餐呢，还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咱们需要清洗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见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找平的。
1: 嗯。
2: 因为咱们现在工艺要求和过去不一样了，平整度比以前高要求的，所以说必须有这个石膏找平这一项。
1: 嗯。
2: 那这项呢，它又是不包含在套餐里边的。你就会产生增项
1: 哦，
2: 对对对，包括还有咱们这个水电改造，一般咱们这个老房子改造这是一大项。
1: 嗯，
2: 水电改造的时候呢，可能会跟你说有水电改造这项吗？有，但是呢，我们可能是会先点位的，就是我们就多少个点位，多少个点位，但实际你做的时候可能超出来，超出来怎么再加钱，也是增项的一种方式。
1: 嗯，哎，我觉得刘总给的这些小提示特别的好啊，是我们的家装需要注意的小妙招。
2: 嗯，
1: 但是那我们还是得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吧。那我就问，金星装饰能不能做到承诺不增项？
2: 当然能做到嘛。首先呢，我们推出这个套餐系列呢是899系列，它这个套餐里边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所有问题啊都包含了，拆除修复全都有了，包括咱们这个水电改造，只要是您不出的户门，屋里边你随便改。
1: 哦，
2: 随便改，对，没有限制。
1: 但问题来了，口说无凭。
3: 没错。
2: 嗯，我就知道你俩会这样说
1: 啊。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呢是有一个这样一个
1: 哦，
2: 对，这个卡呢是一式两联的，就是说咱们业主拿一份，我们拿一份。
1: 嗯，
2: 就是咱们在签合同之前呢，先盖上章，盖上章以后呢，把您的地址什么都写好。
0: 嗯，
2: 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违反这个承诺，我们是双倍奖励你的。
1: 客户如遇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括号甲方自主加项除外）（括号），您可拨打电话举报，公司核实后将以增加款项双倍奖励。
2: 对，
1: 哎，也就是你增项了多少钱？比如说给我增项5000块钱，这个金星就返我1万块钱。
2: 对，就是说这个项目，如果说咱们是本身是包含的，或者是说他就是玩了个文字游戏什么的，恶意给你去增项，增完项以后呢，就是强行。就是你不做这个就不行了，我给你停工了，干什么了？
1: 嗯，
2: 如果是我们公司，你直接打我们的体拨电话，打完之后我会亲自上门核实。如果核实完了后，一旦是这个工长是恶意增项的情况下，双倍返还。我们公司出具这个卡的最终目的呢，也是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市场上面就恶意增项的或者随意增项的这乱象啊是频繁发生。
1: 嗯，
2: 所以我们公司为了杜绝就是这个现象再次发生呢，所以我们公司出了咱们这么一个正常承诺卡，包括咱们这个套餐899系列呢，也是把所有项目都会融入到里边去了。
0: 嗯，
2: 对，当然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是有限制的，仅限到5月31号就是终止了，也这个数量呢也是有限，仅限前99户。
0: 哦，
2: 嗯，
0: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咱们金星装饰能够出示这个吗？
2: 嗯，
0: 就是因为咱们金星装饰在北京已经深耕23年，
1: 嗯，
0: 有底气，有实力，
2: 嗯，
0: 更有口碑。
1: 嗯，所以说呀，各位如果想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4: 装修您就选金星。
5: 金星装饰室内静电机技巧让你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电无线排，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找平，黄河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1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更多优惠。最终风格样板间真材实

0: 及厨卫墙砖保修五十年，一线大牌主材帕帕欧坦木梅、阿普多罗诺贝尔瓷砖，上上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断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五十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2: 故事从这里开始。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然后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7: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耳朵从早想到晚，生活受困扰，请到帮耳通。
8: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9: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0: 耳朵要舒服就选帮耳通。
7: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6: 地址：通州第四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0: 就没有你们俩说话的份儿。这个家我说了算，我说桂花嫁给谁那就是嫁给谁，我已经答应门树人了，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
1: 了。妈，
2: 爱你个狗屁！你才多大，
3: 老子这辈子就这一回了，你还年轻，当你从军校毕业回来以后再说也不迟嘛。到了
2: 师长司令，你娶这个十房八房算你有本事，
3: 老子看上的桂花你别跟他瞎搅和。
4: 不行，请你收回成命，这辈子我非桂花不娶。
3: 你反了你了，
2: 不孝的混账东西，
3: 哪有儿子跟老子争女人的。
2: 好，你不管桂花死活我管，带着桂花离开西安去北平，
5: 跟着我去南京也行。
0: 混账，一顿白眼狼，你们念书的全是谁给的啊？
3: 好，带着桂花走吧，
0: 带着他一走了之，让门树人找你爸，让你爸当着受死吧。
4: 如果你要强娶桂花的话，我
6: 就跟你断绝父子。

0: 关系。
1: 啥？
0: 你敢跟我爸叫板，是不是？
2: 我先跟你断绝关系！滚滚滚滚滚滚！我再不愿意看到你了，滚出去！
3: 爸，现在都是民国了，你咋还这么封建呢？
2: 爸咋封建了？爸封建能把女娃送去上学堂吗？
3: 上学跟娶小是两码子事。
2: 娶小？反了反了！你们两个小王八蛋都反了天了！
4: 爸，爸，你的意思是，我非嫁给门主任不可？
2: 桂花啊，爸还能有啥办法呀？
4: 我可以跟着大川哥去北平读书。
2: 读书？你读书是要花银子的。再说人家大川上的是大学，你也跟不上啊你。
4: 我不读书，我去照顾大川哥。
5: 爸，
4: 你就让桂花跟大川哥走吧。
2: 爸，你让我们走吧。
4: 爸，求求你了。
6: 既然你无情，那我只能无义了。
2: 你想干啥？
3: 哥，妈，你太过分了！
2: 哎，郑钧，郑清，
0: 桂花，爸有啥办法呀？你们这都是在逼爸呀，
7: 惹不起门主任。本书人找上门来，爸就只有等死了。可是爸没了，那就可怜你妈了。
5: 桂花，你们干啥去啊？
2: 站着看着我干啥？滚！
3: 我就不相信了，这杨三省心甘情愿把女儿嫁给咱爸，他肯定是畏惧咱爸的势力，才不得不答应的。
8: 那你说咋办？
3: 哥，那我问你，你给我说实话，你是真心喜欢桂花吗？
6: 当然是真的。从小我就认定将来桂花是我的女人。
9: 妹子，文正君也喜欢着你呢，他给我写过信，他说他是真心的喜欢你，本来打算一放假就来咱家提亲的，现在阻止门树人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他带你走。
4: 可我心里没有他。
9: 现在不管你喜欢不喜欢门正君，只要他来咱家提亲，你就先答应他，因为只有这样他才有力量跟他父亲抗衡到底。哎呀，桂花，你懂不懂我在说啥？哪怕日后你不跟他在一起呢？
4: 可是如果那样的话，不是在利用门正君吗？
9: 你怎么这么实在呀？该利用就利用嘛。你跟姐说个实话，你就真的不喜欢门正君吗？
4: 我不喜欢他们家。
9: 再不喜欢，起码门正君年轻有为啊，他可以带你远走高飞啊。
3: 不如你现在就到杨家去提亲，我想杨叔肯定愿意让自己的女儿嫁给年龄相当的人，这样的话他正好有个台阶下。
6: 可咱爸他……
3: 哥，这可是最后一招了，你提了亲马上带着桂花远走高飞，咱爸当下是生气，可到时候生米都煮成熟饭了，过几年你俩再生个娃抱回来，他一看气也消了，一切皆大欢喜了。哥，快去杨家提亲，只要桂花的爸答应， 马上带着桂花走。
9: 可不管怎么说，他都是门树人的儿子，他早晚还是要回那个家的。
1: 哎，桂花，你也太傻了。人活着这一辈子，总会有委曲求全的时候。
9: 那嫁给门树人更是委曲求全了。
1: 咱不委曲求全，咱见风使舵，总行吧？
6: 好，不管杨叔答不答应，只要桂花愿意，我马上带她走。
1: 你咋这犟呢，桂花？他们父子俩为了娶你闹得天翻地覆的，到时候谁还有心情来娶你了？这是权宜之计，桂花。
9: 我现在只想跟大川哥走。
1: 你是跟哥走了，咱爸怎么办呀？男儿有泪不轻弹，咱们今天都看见了，咱爸都哭成个泪人了，把我的心都给哭碎了。再说了，桂花，咱爸咱妈把咱拉扯这么大容易吗？
9: 好了，姐，别说了，我累了，想睡会儿。
1: 也好，那你先好好睡一觉，也好好想想姐跟你说的话。不用怕，桂花，有哥跟姐在呢，

0: 你也来提亲？
1: 大少，只要桂花愿意，我马上带她走。
0: 你对桂花是真心的吗？
1: 是真心的，我对她的心日月可见。为这事儿，我都跟我爸闹翻了。
2: 太好了，哥，我刚才还在劝桂花跟郑经一起走呢。
1: 我会对她好的，等风声过了，我们再举办婚礼。
0: 那桂花愿意吗？
3: 桂花，来来来，坐坐坐啊，来坐。
4: 不用了，我说完几句话就走。
3: 哎，有啥话坐下说啊。哎呀，桂花啊，其实你想说啥我都知道，我是真的喜欢你才要娶你的。只要你进了门家，你想要天上的月亮，我不敢说能给你摘下来，但是只要我门树人能做到的，我一定。
4: 我啥都不要，我只求你放过我，放过我们杨家。
3: 哎呦，你看你这话说的。桂花啊，三天之后就是咱俩成亲的大喜日子，所以我不希望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不过我也把丑话说到前头，你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所以我希望你乖乖的。
4: 可我觉得我从小和郑清郑军一起长大，我又叫您伯伯。
3: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这话我都听烦了。其实咱俩之间的年龄不是问题，我们俩人之间那是天作地合，
4: 那是你一厢情愿。请你不要逼我，如果你一意孤行，你娶我之日便是我自杀之时。
3: 你别死活的吓唬我，老子就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现在开始，你就是死了，你也是门家的鬼，我抬，要把你抬进门家。

0: 我先跟你爸你妈说话，得先找桂花。
1: 哎，大川，你急急忙忙干什么去啊？
2: 我们找桂花去。
1: 我刚才远远看见桂花了，
2: 在哪儿呢？
1: 往东门方向。
2: 东门。

知道，你们也不愿意我嫁给门树人，可你们斗不过门树人呀，我只有死。

0: 只要圆了房啊，桂花也就认命了。妹妹不必担心，门家人丁不旺
1: 是大体。哎，这新房收拾的咋样了？
0: 时间太紧了，来不及刷房，我让他们把西院那间客房收拾了一下，换了个大床，床单被褥都是新的。
1: 好好好，哎，还是雅琴做事情我最放心。哎，你说吧，好心捡了个王，咋能碰到这种事情？
2: 再没有办法了。
1: 有啥办法啊？让门叔人看上了，谁还能有办法？这女娃呀，长漂亮了就是祸根。正所谓红颜祸水。
2: 哎，你说，要是他亲爸亲妈遇上这事儿，会怎么样呢？
1: 你现在说这不打粮食的话有啥用啊？

0: 不错啊。喜庆喜庆。好好好啊。哎，给这两边再挂两串灯笼啊。
1: 哇，你咋能走这一步呢？啊，妈，以后别做傻事了，听见没有？

0: 要说，桂花是不愿意嫁给我爸才走的绝路，你也是被我爸逼的才不得不答应这件事。其实我来就是要向桂花求婚的。
1: 哇，爸爸，你坐下，坐下，坐下，说，你说啥？你求婚？
0: 是的，杨叔，我从小到大就一直喜欢桂花，我是真心实意的求你把桂花嫁给我。
1: 不，我呀，是这，你爸的。
0: 只要你答应了，我马上带他走。
1: 郑钧，那是这。那这事儿你跟你爸商量过吗？
0: 你就说你答应不答应吧。

0: 桂花，要是你嫁给门正君了，他爸就没办法了。
1: 咱们不要参与意见，只要桂花愿意，还是听听桂花怎么说。
2: 桂花，请你相信我。
3: 正君，你是个读书人，我一直很尊重你，可我希望你不要像你父亲一样强人所难，希望你也尊重我。桂花。
2: 好。桂花，别再做傻事。
3: 我谁都不想嫁，我就想跟着大川哥走，他读书我就给他洗衣做饭，他将来结婚有了娃我就帮他带娃，行吗大川哥？
1: 既然这样，哥答应你，哥带你走，我们明天就走。正君，我只求你一件事，就是我跟桂花走的事儿，不要让你爸知道。

0: 他爸，要是大川非要带桂花走，就让他走吧。
1: 胡说啥呢？你咋也跟着瞎掺和呀？去，这大川莲花进屋里，我有话说。你真的不顾你爸你妈死活带桂花走？
2: 爸，难道咱们要坐以待毙，眼看着桂花往火坑里跳啊？
0: 桂花也是的，本来就是个权宜之计。你们都太认真了，就知道认死理儿。人家门政君提亲是件好事情，跟着门政君走，咱们家不就保住了？
2: 桂花既然不愿意，谁也不能逼她。莲花，我跟桂花走了之后，你多留几天陪陪爸妈。有你在，还有郑军、郑清他们，他们说还能咋闹？
1: 行了行了，你就别瞎安排了。我告诉你，胳膊拧不过大腿。你不是非要走吗？你走，你跟莲花，你们俩一块走。桂花不能走，我说了算。
2: 爸，我不走。这个事我管到底了。
1: 我是你老子，这个家我说了算。
3: 我是桂花亲哥，他的事就我的事。
1: 你再说我就打你。
0: 就让大川带着桂花走吧，我一直都想让桂花当咱儿媳妇。

0: 你是不是气糊涂了？
1: 妈没糊涂，他爸是时候让娃们知道桂花的身世了。
0: 说，
1: 反正知道娃们都要知道的。
0: 如仙，这可不能说呀。
2: 爸，你不要拦着我妈。桂花的身世到底咋样？我们有权利知道。
3: 是啊，爸，妈既然把话说了开头，让妈把话说完。
0: 你说。出事你担着，
1: 我担着就我担着。大川，莲花，15年的秘密不能再隐瞒下去了。

舍不得，这15年前，你爸从长江根儿捡回来的娃。你们还记不记得第一次见桂花的情景？当时你爸跟你们说，是因为莲花小，才把桂花寄养在别人家的。可你们长大了，就没有想过吗？妈和你爸能把自己亲生的娃寄养在别人家吗？

0: 你爸又不是没有奶水，你爸您还有点钱，我们还能养活不了桂花吗？世上没有一个亲生的父母愿意把自己亲生的娃寄养在别人家的，就算金窝银窝，也不如自己家的狗窝。
1: 祖先呢？不是说好了这事儿？

0: 说的是真的吗？
1: 是，你妈说的都是真的，半点假话都没有。要说咱家，这就不错了。啊，你看捡了这么个娃，辛辛苦苦当亲生女子养着，养到十多岁。
2: 爸妈，你们好狠心，你们为啥要扔下我？为啥不要我了？
1: 知道了，桂花不是你们的亲妹子，那门树人这件事你们就不要再管了。嫁给门树人也少给咱们家惹点麻烦，女子嘛迟早是要嫁人的呀。
0: 爸，你这说的啥话呀？就因为她不是亲生的就随便嫁了吗？那你当初还不如不把她抱回来呢。桂花的亲生父母当年把她扔下不管，如今咱们更不应该把他往火坑里推呀。
3: 爸妈，后院的几个房间都没看见桂花。
0: 也不在屋里。坏了，如果桂花听见刚才说的话，
1: 你看看你看看，都是你干的好事。大帅，你干啥去？
4: 我找桂花去。

0: 时候了，你还有心思喂鱼？
1: 行了，就管你嘴长，现在人跑了，门树人那儿咋交代？
0: 大川肯定能找见桂花的，找见了说明白了更好。
1: 当初就不该把他给抱回来，把家里搅得乱七八糟。唉，活水呀、啊！

0: 最亲的妹子，我还是你亲亲的哥啊。
1: 不是，不是，
0: 你别责怪你亲生父母，他们啊也许是无力养活你，也许是重男轻女嫌你是个女娃，总之他们肯定有他们的难处。再说了，要不是咱爸当年把你捡回来，说不定到现在咱俩还不认识呢。
1: 我不怨我的亲生父母，是他们把我送到你身边的，我高兴还来得及。哥，我从小就喜欢你，就想找一个像你这样的男人。我还跟姐说过，如果有两个大川哥就好了。哥，我现在可以喜欢你了。哥，我们永远都不要分开，好不好？
0: 桂花，

0: 好，回来就好。
1: 爸妈，从此我再也不离开咱们家了，你们永远都是我的爸妈。
2: 不离开了？
1: 是离不开了。
2: 不是，哪有你女子大了永远在娘家待着的呀？
1: 这里是我的娘家，以后也是我的婆家了。
2: 婆家？大川，这不可能啊！我可都答应门司令了。
3: 爸，我不管啥门司令、门将军、门大帅，我就是要跟桂花结婚。
1: 啊，我们小时候，孟先生教过我们一首诗，叫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做连理枝。
3: 对，当时我还不理解诗的内容，现在我懂了。
1: 你真是个书呆子，那都是书里写的话。
2: 你先别插话，大川儿，我就知道，你看你妈只要把这个桂花的身世给说出来了，就得出麻烦，这麻烦这就来了。
3: 爸，这是好事啊，只要我跟桂花结了婚，那门叔人他就断了这念想，那一切不就平静了吗？
2: 平静个屁，你想的太简单了，门叔人肯定是以为咱们编出来桂花的身世来骗他，就更饶不了咱们了。
3: 我就不明白了，你咋那么怕那个门叔人啊？他就是再有权有势地讲道理啊。
2: 这世道哪有道理可讲啊，门叔人一旦动怒，那捏死咱们还不跟捏死个蚂蚁似的。你带着桂花一走了之，我跟你妈咋办啊？让我们俩在西安的地界上可咋活呢？
1: 爸，当初你把我捡回来救了我一命，桂花感激不尽，今天您就再发发善心，成全我跟大川哥吧。
2: 不，你这是干啥呢？
4: 哎呀，桂花快起来，你看折腾一天了，走进屋歇着吧。
3: 爸，
2: 你就添乱吧。
1: 妈，我已经不记得我亲生母亲是啥样了，可从我记事儿起，就是你喂我吃，你喂我喝，你给我梳头，我都长到七岁了，你还搂着我睡。我从小就爱做噩梦，每次半夜醒来，只要你拍拍我，只要我拉着你的手，就会睡得很安心。
4: 你不怪妈说出真话吧？
1: 不怪，不然的话，打死我都不敢想和大川哥的事儿。现在好了。
4: 是啊，是好事。妈就想一辈子让你在我身边，不分开，
1: 不分开，
4: 不分开啊。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士里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士里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7: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8: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9: 大家好，大家好。
8: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9: 当然了，
8: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9: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8: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9: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8: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9: 不懂科学。
8: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9: 是。
8: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9: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10: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9: 走
10: 走
9: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8: 哎，
9: 啊，要不就50的，
8: 嗯，
9: 要不就100个，
8: 对，
9: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8: 嗯，
9: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8: 嗯，
9: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8: 嗯，
9: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

0: 实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是，
0: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2: 对,
1: 对,
2: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0: 对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0: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挑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5: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34969.1 2ZL2017-2-103974.0 3ZL2017-2-12345.3 4ZL2017-2-103902.x

0: CL 2017-2104-0186.9 CL 2017-2190-5650.6永诗丽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诗丽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诗丽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诗丽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诗丽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诗丽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诗丽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诗丽。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诗丽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诗丽，相信王姬的选择。
4: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不仅帮众多老年朋友解决了视力困扰，更让大家收获满满快乐。瞧瞧，他们带着永诗丽智能花镜载歌载舞，欢声笑语，还共同分享着配镜心得，晚年生活更惬意。

0: 泳之力挺好，一个是服务态度好，一个是这质量也好。
1: 戴着眼镜以后啊，比较清楚，现在挺好。
2: 早晨起来洗完脸的第一件事是戴眼镜，离不开他了。这是我的朋友，真是啊，我非常感谢泳之力，非常真诚、热情，非常仔细的给我测眼睛。我虽然都86了，所以我在这儿不仅仅是配了眼镜，而且学到了知识，也交了朋友，所以我非常感谢勇士力。
3: 这个眼镜吧，真是远近一体，看什么东西都不再模糊了。而且我这个眼镜配的是防蓝光的，那个效果特别好。过去我看这个日光灯啊，会头晕，会那个不舒服的感觉，现在一点都没有了。购买了这个眼镜，真的一点都不后悔。这是最大的优点，最大的好处。
4: 戴了以后呢，感觉看东西清。

0: 楚了，而且不是一般的清楚，特别的清楚。比如说我认真认线的时候，过去就是跟那个瞎猫碰死耗子似的得碰，现在呢不用了，一认就认进去了，这是最大的优点啊。第二个是看药的说明书，现在药的说明书字特别的特别小，
1: 现在一戴这眼镜吧，一下就看清楚，过去得用放大镜，还得挪啊挪来挪去看，不方便。现在是真的不错，过去大家的认为呢，不就是一个眼镜吗？我随便配一个也就完了。现在呢是智能化了，就是过去的眼镜呢，就是远了就是一副，近了是一副，你很多眼镜防蓝光是一副，防紫外线是一副。现在呢就是智能化以后就是一体了，你不用再换任何一个眼镜，看远看近，任何问题都能给你解决，这是不错的一个好的眼镜。
2: 勇士力智能眼镜只需一副，我太喜欢这句话了。过去呀，我是随便买了一副眼镜，戴一会儿眼眶的耳朵压着疼，鼻梁子疼。现在我24小时除了睡觉就戴上勇士力的眼镜，我从去年正月初四到今年已经一年了，而且呢眼睛呢非常的舒服，心里别提多美了。
3: 我在这个北京电视台呀看见这个勇士力这个广告，后来我一瞅，这怀如是下园是有一个，我这镜子呢是散光眼花还有远视，但是我是加了一个是180度的这个开车用，通过配这个镜子，我只要出去玩去，我就开车，我就带着镜子，确实瞅前面是挺赫亮的，不是赫亮，但是我在家走到遛弯我也带着它，在50米之内，原来我就是看这人呢就是一个轮廓，如果说戴上这镜子以后呢，基本上在50米我能看出他这脸的轮廓出来了。通过戴着镜子，这个勇士力呢确实给咱这些老年朋友对这个眼睛这个护理各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人上岁数，你这眼睛你保护不好，你等于白干一样，你整天我也是配好几个老花镜了，好几百块钱，好几百块钱的也没少配了，但是戴的呢这度数不够了，看啥东西模糊了，所以呢通过这次配这镜子呢，勇士力呢基本上对咱老年人呢，终身的对这眼睛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我希望呢就是说，不管是怀如的这些老年人也好，说密云的这些老年人也好，如果眼睛不合适的话，咱们就来怀如下园分店，到这儿呢验光配镜。
4: 年纪大了有点眼花，还是就是散光，但是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这是勇士力啊，然后我们也抱着试试看，遛弯的时候我们就进来了。到这里来呢，第一呢这些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好，所以我们感到暖，所以我们就进来一试，我们俩就验了，验了之后呢我们就决定配了。特别这些反正他们服务的特别好，就是服务的给我们验了20几道光吧，反正一项一项从这屋到这屋，拿到以后呢，以前我们配了很多的老花镜，都是我儿子300、200、400的，但是呢也是一个一个的就度数就高了。自从配了这以后吧，就是感觉肯定好了很多嘛。我们看电视啊，像我爱做个针线呢，一副镜子可以代替了很多。戴上确实是看电视啊，还有是看手机呀、确确实实是比那老花镜，比那原来那个就是好。这可以一体多用，那个只能看近，别处就看不了了。这个呢，你可以就可以说一个眼镜就全代替了。反正我很满意，就是棒棒棒呗。
5: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环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沿。

0: 坊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泳池里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2: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3: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2: 看到这个泳池里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3: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2: 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3: 这一行了，我心情
2: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3: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2: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3: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1: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泳池里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泳池里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4: 我配了这个泳池里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了吗？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泳池里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泳池里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泳池里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

0: 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2: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3: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5: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1: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6: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7: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 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

0: 太好。
1: 哥，我觉得咱爸说的有道理，你也不能太自私了。
2: 我自私？我哪儿自私了？不是莲花，你咋突然变了？昨天咱俩说的好好的，要一起保护好桂花。
1: 昨天是昨天嘛，可现在我觉得，桂花要是嫁到门家去，日后咱家不也好？
2: 你够了！我发现真正自私的是你们，你们拿桂花当啥了？咱爸糊涂一点我能理解，可你呢？你知道三妻四妾是封建的臣服思想，你也知道如今婚姻是自由的，可你还要置桂花生死于不顾啊？
1: 那反正桂花也不是咱亲妹子。
2: 你说啥呢？不是咱亲妹子就该去送死呢？
1: 为啥非要死？我觉得嫁给门树人说不定比跟你强呢。你想想，你现在就是个穷学生，还得靠咱爸养活着呢。你要是把桂花带到北平那个地方，日后你们咋活呀？
2: 我咋活都是活，我相信天无绝人之路。
3: 吵啥呀？这个家我说了算，你要走你走，桂花不能带走，就这么定了。
4: 哥，你不能放弃，你再努努力嘛。
5: 咋努力啊？
4: 桂花以前虽然对你没有这个意思，但是现在她面临着不愿意嫁给咱爸。如果这个时候你愿意挺身而出，我相信桂花一定会被你感动的。
5: 是啊，哎，明天我就带着行李直奔桂花家，哪怕说服她跟我一起先走。我相信只要她跟我在一起，她就是块石头也会被我感动的。
4: 嗯。
6: 你想什么呢？
7: 你还记得十几年前杀崔森林那个？
6: 那咋的嘛？我第一次杀人。
7: 你知道那个活是给谁干的？
6: 后来你不是跟我说是个姓杨的？
7: 杨三省。他当时上山来求我帮忙，说他老婆跟一个叫崔森林的人睡了，说这是一个男人的奇耻大辱。可他并不想休自己的老婆，只想杀了崔森林。这些年我总在琢磨，这个事儿好像没那么简单。
6: 没那么简单。
7: 后来我听说，崔森林他老婆紧跟着也被别人杀了，他们家的房也让人一把火给烧了。可就在这一两天之前，门树人丢了800块金砖。这些年我就在想啊，这几件事之间是不是有啥联系？我老觉得杨三水跟这个金砖盗窃案有关。我想再敲敲这狗日，如果他心虚了，咱真能敲出点油水来，那就可以断定是杨三省偷了门树人的金砖。
2: 爸，他只要能拿出第一回，就有第二回；只要有第二回，就有第三回，咱以后就能狮子大开口了。哎呀，爸呀，让你在杨家两当大当家了，太委屈你了。西安的警察局局长应该你来当吧？
7: 你这玩意儿说着说着就胡说开了。坐下，坐下。
2: 我又没瞎说。
7: 我慢慢跟你说。我告诉你啊，这件事情千万不能跟别人

0: 其是不能跟二当家的黄毛说。这第一呢，现在只是我的猜想，还没啥证据。第二呢，如果这800块金砖真是杨三省偷的，那他那儿可就是咱们取之不尽的生财之道啊。
1: 行吧，咋干？你说。

0: 咱们明天就走。
1: 可是万一我们走不了咋办？
0: 一定能走。
1: 我要做你的女人。
0: 你当然是我的女人。到了北平，咱们就结婚。

0: 哥，我现在是你的女人了，以后我啥都不怕了。
1: 咱不怕，快睡觉吧，明天还要赶路呢。
0: 想想以后的日子，我还真是不想睡了。可是哥，万一咱爸就是不答应咱俩的事儿，不供你读书了，咱俩到了北平咋过日子呀？
1: 傻女子，就算是哥不读书了，到北平做一份零工也要养活你。
0: 哥，我要让哥继续读书，我会绣花，也会做衣服，或者是给有钱人家当佣人，只要跟哥在一起，啥样的日子我都能过。
1: 哥哪舍得你做这些呀？
2: 咋会有这种事儿呢？
3: 事到如今，你说咋办吧？
2: 我想想，你让我想想。
3: 哎呀，
2: 别说话，我想想。快走吧。

0: 不行，就是为了保住金砖，我也要阻挡大川王闹，万一拦不住，我可以叫门顺人来帮这个忙。反正桂花是崔森林的女儿，叫崔森林一家都给老子尽孝吧。
1: 大川桂花啊，爸想了一宿，想明白了，爸不挡了你们了。你看，一个女子，一个儿子，现在要成一家人了，
2: 这也是好事。
3: 爸，你不怕门顺人了？
1: 怕有啥用啊？啊，因为怕他，就耽误了自己女儿的幸福，不划算。爸想好了，不怕他了。你们走你们的，明天他来找我要人，我再想办法稳住他。
4: 爸，谢谢您了，当初您把我从城墙根捡回来，救了我一命，把我养这么大，现在我就要成为您的儿媳妇了。爸，我依然是你和妈的女儿，将来我会加倍孝敬您和妈的。
1: 等过去这个坎儿，

0: 们俩好好的过日子，哎，我们也就放心了。
1: 爸，我就知道你会想通的。那既然您二老同意，我跟桂花收拾一下，马上就走，免得夜长。

郑钧，你对我的情感我知道，谢谢你。可是，我现在才知道为啥我从小就想找一个像大川哥这样的人。原来，我们不是亲兄妹。所以，我只想跟大川哥走，只想嫁给我哥。

0: 祝福你吧。
1: 今天晚上我们就离开这儿。郑军，我不想跟你说对不起，我还拿你当朋友呢。咱们这一别，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再见面。
0: 人各有志，随缘吧。走。
2: 姚老板，这是真的？
3: 司令，这是咋还敢胡编呢？
2: 啊，是从城墙根儿捡的，难怪你那么爽快就答应我了。
3: 司令，就是我的亲生女子，也能答应司令？
2: 对嘛，跟着老子能过好日子。
3: 是，可是，司令。现在这俩人要私奔呢？
2: 啥？私奔？
3: 不敢骗司令，我没有本事管住自己的娃，本来是想把桂花给关起来，可是要是这样的话，大川就得恨我一辈子。想来想去，就想出一个办法，让司令跟我一块儿唱一出双簧。白天就走的，我跟他们说白天不安全，让他们夜里头走。我还说晚上大家一块吃顿饭，就算是给桂花送行了。到时候司令带着人守着门口就行了。
2: 哎呀，没想到杨老板还是个大义灭亲的主。
3: 桂司令，可不是让你灭亲，你把桂花带走就成了。
2: 那你那儿子大川要拼死护着他妹咋办？
3: 那实在不行，司令就给他两下子，可千万别打要命的地方啊。到时候我也会出去劝，咱俩一个唱红脸，一个唱黑脸。桂花看见他哥哥受苦了，就能乖乖的跟司令走了。
2: 我就给你唱好这出双簧啊！
3: 我要做回坏人了。
2: 好，谢谢岳父大人了，受小婿一拜啊！
3: 可不敢，司令，你比我年长，按说我还应该跟你叫声哥呢。
2: 哎呀，一码是一码嘛！你看那皇帝见了岳父也得叫爸嘛。爸。

好啊。

0: 你是不是生气了？
1: 谈不上生气，就是觉得窝囊。
0: 其实我理解桂花，她从小就喜欢大川哥。
1: 你不也喜欢大川吗？
0: 所以我也觉得有点窝囊。
1: 对了，关于桂花和大川的事儿，回去千万别告诉咱爸，要是他知道了，说不定马上要娶桂花。

0: 完了。
1: 那你的意思是？
0: 成人之美，举人为善吗？
2: 小圈儿，哎，莲花，快快快出来！
3: 爸，你回来了。
2: 哎，桂花，哎，爸，
3: 哎，这么多钱？哎
2: 呀，爸特意去了趟铺子里啊，哎，给你挑了几块丝绸做旗袍。现在是来不及了，到了那边再做吧。
1: 爸的眼光肯定错不了。
2: 你看，把这些东西都拿到灶房去。
4: 好，
2: 你看这还有我特意买的稠酒，桂花不是爱喝吗？晚上多喝几杯。
5: 但是桂花可不敢多喝，喝多了又唱又跳的，走不了了咋办？
1: 啊、讨厌，谁说的？
5: 这还没关门呢，就这么厉害。
1: 爸，哎，谢谢你

0: 会儿叫他们吃饭。
1: 好，我去叫哥和姐。
0: 嗯。
2: 吃饭了，他爸。
1: 妈，你真愿意让我爸娶桂花呀？
3: 我不愿意又有啥办法呢？在这个家里啊，你爸他就是天。
4: 爸，妈，我跟桂花敬您二老。
5: 下面我要担敬，妈，爸，这是女儿敬你们的。你们把我养这么大不容易，我给你们添麻烦了。
0: 桂花，
5: 妈，爸，这一生是儿媳妇正式拜见公婆。儿媳妇敬你们。桂花，对不起你们，我们这么一走，你们还要多担待。
6: 哎呀，桂花呀，就是是高兴，咱们不说那些不高兴的事儿，吃菜喝酒吧，啊。好了好了，桂花，可不敢多喝。
1: 哟，老爷。
5: 老爷，您坐。
6: 哎呀，
7: 哎，老大呢？
8: 还闹情绪呢？
3: 君君这一走啊，他心里不好受。
8: 有啥不好受的呀？哎，就是他从小把娃惯坏了。嗯，哎，没听说过。这天底下哪有儿子跟他老子争女人的？
1: 当年武则天不就先后跟过父子俩吗？
8: 闭嘴！爸供你念了几年书，就是让你来专门对付你爸的啊！
1: 爸，你要真娶了桂花，这个家我也没法待了。
8: 哎，你走，你走，你走，赶紧找个人把你嫁出去。
1: 不嫁，不嫁就不嫁！我要去北平念书。
8: 你甭想啊，
4: 爸。你说这是不是天意啊？刚好是你走到了城墙根儿，就发现了桂花。你说要换做一个人，桂花还不知道到啥样的人家呢。
6: 对对，大成说的还真对，我也觉得这是天意。你说那天啊，我就想我怎么就走到城墙根儿去了呢？走到了城墙根儿，怎么就看见了桂花呢？桂花啊，当时冲我一笑，哎呀，爸这心呐、啊。一下子就那桂花啊，那你现在啥都知道了，不会跟我们生分了吧？
5: 不会的，爸妈，在我的心里你们就是我的亲生父母。
6: 好，
9: 已经说了就说了嘛，你看现在多好，还是一家人。
4: 对对对，要不然我咋能娶到桂花啊？来来来，咱大家一起喝一杯。
8: 张强，我警告你，以后离那个杨大川你给我远点啊！
1: 咋了？杨大川又没惹你。
8: 他妈还没惹我。这狗日的杨大川今天晚上要带着桂花跑，看我咋收拾他！我还不信呢，他能跳出如来佛的手掌。
1: 妈，我不想吃了，我先回房了。
8: 你看见没有，这娃都让你惯的，像什么样子？
3: 老爷您别生气。
8: 看见大小姐了吗？
10: 大小姐刚出门。
8: 去，立刻派车给我追回来。
3: 老爷，
8: 就是绑，你给我绑回来。
10: 是。
3: 咋了？
10: 玩意儿了。
11: 师傅，快点儿，快点儿，我给你加钱啊！

0: 司令，我和吩咐。
1: 那花轿扎咋样了？
0: 再稍微装饰一下就差不多了。
2: 行，差不多行了。传我命令，带上警官牌，抬上花轿，跟我走。
0: 是。
3: 老爷，现在抬花轿干嘛呀？
2: 哼，一个个都是家贼。
4: 你们好像忘了，还有一个门树人吧？
5: 莲花，说好今天只说高兴的事，你非扫大家的兴干什么？
3: 我提醒一下有啥不好吗？反正我觉得坐在这心里不安，信不过那个门正君，他跟他爸肯定是一条心的呀。你想想，如果他知道桂花要嫁给你了，他能不恨你吗？万一他一时气愤跟他爸说了呢？
5: 不会吧，你不要把人想那么坏吗？
4: 哥，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6: 大长，莲花说的也对，你哥谢谢你的好心。大长，你先给八点酒。
3: 我来。

0: 大小姐，请跟我们回去。
1: 你想干嘛？给我让开！
0: 对不起，我们也是奉门司令之命。
1: 门司令？那你告诉我，从今天起，我就不是门司令的女儿了。
0: 你认不认你爹？回去再说。
1: 放开我！
2: 我觉得莲花提醒的对，其实晚上做更容易引起别人注意。白天街上人多，我跟桂花庄的上街的样子，坐上黄包车直奔车站，东西也不要多带。
3: 大春，你咋想一出是一出呢？我都跟你联系好了去河南的邮车，说好了晚上在东门等着我一块去送你啊！你先坐下吧，坐下歇着吃。
4: 听你爸的，就在家多待半天，妈舍不得你们
3: 啊。就是啊，你
5: 既然爸都已经安排好了，就听咱爸的吧。

0: 干嘛？我就是有点担心。
1: 爸，我觉得莲花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
2: 那咱们赶紧走吧。嗯。
3: 爸不是说联系好油车了吗？
1: 妈，我心里不踏实。

0: 是不是没出人？
1: 不会呀，说好是三天以后啊。
0: 桂花，咱们赶紧从后面跑。
2: 赶紧走。
3: 赶得早不如赶得巧啊，全家这是要干啥去啊？
1: 师长，有些话呀我没说清楚，那天我答应了你，那我是一时糊涂回来跟娃一商量，娃不同意，所以咱还
3: 没啥好商量的。今天我就是来接亲的，花轿已经到了门口。
1: 门司令，咱不是说好了初九吗？这后天怎么？
3: 哎，我已经看了皇帝，今天日子更好，免得有人想把我的新娘子拐跑。
4: 我就是要把桂花带走，桂花是我妹子，也是我媳妇儿，我不允许任何人欺负她。
3: 闭嘴！怪，世上还有把自己亲妹子当媳妇儿，这不是乱伦吗？
1: 不，司令，不是乱，不是乱，
3: 把自己亲妹子当媳妇儿，这就是乱。
1: 不是。司令啊，是这样，有些事情你不清楚，你别急，你先请屋里坐，我跟你把桂花的身世说说。
3: 长官，哟，我看你了。

0: 咱不是说好了吗？晚上你让你赌他们呀！
1: 哎呀，岳父大人，我这人军人出身，喜欢用声东击西的战术。
0: 好吧，不管您使啥战术，待会儿使苦肉计的时候，千万注意轻重。

0: 电视台影视频道。
1: 沙琪玛是很多人特别爱吃的零食，但由于普通沙琪玛油多、糖多、太甜等原因，平时不敢多吃。家里老人孩子每次只能吃一块解解馋，怕身体负担重，每天眼巴巴看着香甜美味却不敢多吃，确实让人很不爽。但是这个问题今天能解决了，栏目组找到了一款多吃也不怕的健康沙琪玛，精彩马上揭晓。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今天节目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健康沙琪玛真的是太贴心了啊！我觉得每家都需要，它解决了大家想吃沙琪玛但是呢又担心身体有负担这样的困扰，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厂家代表李总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雪莉肤品牌销售总监李玉莹，今天呢来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传统沙琪玛的升级版健康美食，五黑奶盖沙琪玛。大家可以看呢，这个是普通版沙琪玛，这个是升级版沙琪玛，从食材和工艺上我们都做了精心的升级，那口感和味道肯定也不一样。来来来，大家赶紧尝一下。
4: 听这个名字我就感觉好吃，我先吃了啊。好吃，这入口啊，先感觉这奶盖的呢绵软丝滑呀，这香味啊瞬间就在口腔里化开了，接着就是沙琪玛的酥软蓬松啊，特有的谷物醇香，微甜不粘牙还不腻，这味道地道。
2: 哎，我觉得真的比普通的那个沙琪玛好吃太多了，这一口咬下去啊，真的巨蓬松，又松又软，淡香。

0: 奶香、麦香，又芝麻香、谷物香，层次感非常的丰富啊，越嚼越香，口感是那种软糯清甜，哎呀，真的是好吃到起飞了，哇，太爽了。
1: 哎，说实话，这市面上的零食啊真不少，但是能够做到大人和孩子都敢天天吃的还真不多，所以想问问李总啊，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2: 其实呢，一开始我们就是想给自己的家人做一款安心的点心，孩子呢就比较喜欢吃沙琪玛，但是市面上的又太甜太油，这爸妈呢年纪大了又得控糖控脂，所以呢我们就琢磨能不能用真正有营养的食材做一款既好吃又没有负担的健康美食。
3: 那我问你啊，你们是用什么食材做的呀？
2: 主料其实很简单，就是小麦粉，但是和面呢我们只用新鲜鸡蛋液，一滴水都不能加，味道才能够更香甜鲜美，更酥软蓬松不粘牙。此外啊，关键是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五种药食同源黑色食材，富有天然的花青素、蛋白质、膳食纤维以及各种微量元素，还有奶盖用的是新西兰的进口乳粉，这些啊都是好口感好味道的保证。
1: 那这工艺上也有讲究吧？
2: 对，我们面团呢是做了两次的醒发，这样的话口感会更加的松软，也更容易消化。采用的呢是低油配方，配料表清爽健康，不加蔗糖，甜味主要是来自于麦芽糖醇，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
3: 这个好啊，特别适合控体重嘴又馋的人。
2: 确实啊，我家里人啊每天都是可以当做早餐或者是下午茶，像家里的老人、小孩、孕期妈妈呀都能吃，独立包装，不管是在家里看电视还是出门锻炼爬山旅游，放包里啊都能吃，开袋就能吃。
0: 它真的不只是零食，它是啊每日营养的一个补给站。
2: 是的，现在饮食呢很难保证粗粮平衡，我们呢就尝试把黑色食材做成一种随手可得的形式，每天补给一点营养，身体没负担，嘴巴也满足。
3: 有了这个美食啊，我感觉这一家人啊这一天最幸福的就是期待呢每天吃它两块，真是又馋人又勾人，给舌尖和身体呢带来了愉悦感和满足感。
1: 李总，你们家这个五黑奶盖沙琪玛我们都尝过了啊，真的是香甜不腻，蓬松酥软，哎，的确非常好吃。但是现在我觉得我们啊最关心的就是拿多少钱能把它买回家尝尝。
2: 我今天啊给大伙儿一个福利价，15袋豪华套装168元。现在呢少说的市面上的沙琪玛，这口感稍微顺口一点的都得要10几块钱。我们家这款啊食材品质升级，多种香味啊醇厚融合，也更健康呀。
3: 168，有点小贵，我买那个吧，一大袋才10块钱，虽然没有你这个食材好味道好，可是我要吃你这个一天也吃一袋啊，一个月得吃200多块钱，有点舍不得了。
1: 李总，你看我们大家是真心想买，栏目组啊可以帮着你们来打开北京市场，我们栏目组啊真的是有几百万的粉丝，这个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能不能给大伙一个惊喜价啊，炸出一波福利来？
2: 这样啊，那我今天破例直接降价，15袋不到100块钱。
3: 哎呦，这个价可以，比我买那个便宜多了。
1: 哎，这价格没问题了啊，但是你看全家人一起吃，又是早餐啊又是下午茶，我觉得没吃几天这就吃完了。李总，咱再多送几袋。
2: 哎呦，这真不赚钱了。
1: 你们这么大的品牌，赚不赚钱不差这一次吧？
2: 那行吧，那我再多送3袋，升级到这18袋，这下够实惠了吧？
3: 我跟你说，我还想啊给亲戚朋友送点儿，他们要是爱吃了，他们也买呀，凑一个整数啊，20袋，这不就完美了吗？
1: 对呀，我觉得李总就差2袋，咱们成全一下，让大家都捡点实惠。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都等着下单呢。
2: 您这我太为难了呀，这。那行，今天啊感恩回馈，再给您多加2袋，这20袋不到100块钱包邮给您送到家。
1: 哎呀，这个太好了，可以了，这价格啊。
2: 但是啊，仅限本期节目啊，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

0: 太值了，我呀先抢一组够我们家吃一个月的了，再给亲戚朋友送点。
1: 重点这奶盖是用的新西兰的进口奶源，然后呢是用曜石同源的五黑食材啊做的这个沙琪玛。不管咱们是在家还是外出，吃一袋开一袋啊，一点都不浪费，补充营养的同时还解馋。
2: 我指导一遍啊，这20袋五黑奶盖沙琪玛不到100块钱，错过了就恢复原价168元。
1: 快拿起手机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啊，马上订，立刻抢。栏目组特供的品质升级版健康五黑奶盖沙琪玛，别的地方可没有啊，不到100块钱，20袋，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栏目特供的五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5种曜石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阿姨，这款美食的味道你满意吗？
1: 太满意了，我就喜欢这个味道，我呀抢了一组，大家呀都要把家里那个普通的沙琪玛呀都换成这个。哎，你别看它黑漆漆的啊，香味很纯浓啊，酥软好嚼，这牙口呢不好的它也能吃，它可不是一般的沙琪玛。你看我们这个岁数大的人嘛，就想多吃点黑色的食物，它加了黑芝麻、黑米、黑麦、黑豆、黑枸杞，这些个都是药食同源，黑色珍贵的食材，吃起来呀酥软，奶味啊十足，奶盖上呢还撒了一层芝麻，味道更香了，清甜酥软的口感，不加蔗糖，低油版，很健康，价格也实惠。咱们都给家人们吃点好的吧。
0: 确实不错啊，我刚才一下子就抢了两组啊，这种好的零食啊真的挺不经吃的。你看家里的大人孩子啊都喜欢吃，我还打算给亲戚朋友啊都拿点让他们尝一尝，所以李总啊一定您得保质保量。
2: 大家放心，我们做食品的原则是好吃是底线，健康是王道，保证精选的五黑食材，用新鲜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保证奶盖的配料选自新西兰进口奶源，不含植脂末，保证不加蔗糖，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大家放心吧，这种品质啊放眼整个中国零食界咱们也是优等生，有任何售后或者不满意拨打栏目热线，我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为您圆满解决。
0: 太好了，您可一定要及时发货呀，我们家可等着吃呢，这真是解决大问题了啊。
1: 对，
0: 因为你看我们家的大人和孩子不太敢吃那种普通的沙琪玛啊，只敢尝尝味儿，但是你说要是不买吧馋这口，买回来吧每次又不敢多吃，但现在有了这款健康的沙琪玛啊，这下心里就踏实了。你看它食材好，营养又健康，甭管是咱们当早餐还是下午茶，或是平常垫垫肚子，上班上学的时候带上两块，外出旅游或者运动的时候也装上几包啊，随时补充能量。
3: 栏目特供的五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5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本期啊，五黑奶盖沙琪玛的特惠抢购活动啊，只有不到两分钟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的朋友真的要抓紧出手了，我们只有200个名额啊，抢完了那就没了。好，给大家汇报一下啊，五黑奶盖沙琪玛的问世可谓是零食界的山川瑰宝，
1: 惊艳了无数食客味蕾，收获广泛赞誉，在休闲美食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不管是中老年人还是年轻人，最近几年啊，大家都特别喜欢乌黑发亮、黑色食养的健康食材。还有啊，就是它不添加蔗糖，更利于血糖管理，非常适合注重体重管理人士、孕期宝妈、老人、小孩、糖友以及身体各种指标不是这个高就是那个高的朋友们使用，而且是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健康无负担。
0: 再给大家来看看啊，表层奶盖上覆盖的黑芝麻激发了啊诱人的食欲，5种药食同源的黑色食材散发着浓郁的谷香味儿，再和这个奶香交织在一起，咬上这么一大口，口腔里面融合了啊奶香、蛋香、麦香、谷物香还有芝麻香，5种啊层次非常分明的口感，让我们口腔味蕾的满足感得到了充分的释放。我觉得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啊，您要不是亲自尝试一下那就得亏了。
2: 营养健康，味道又好，肯定是它的优势啊。对于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来说呀，最讲究的是实惠，我们呢不是没钱，能省点就省点呗。今天厂家给了我们20袋，不到100块钱，这个我是真的没有想到，不到5块钱就能吃上这么高品质的沙琪玛，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朋友，那都值啊。
3: 栏目特供的五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5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两位，其中一位老朋友孙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首农集团二商大红门品牌的李总，欢迎。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呢大红门的厂商代表，我叫文良。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到的是大红门食品集合优质的原料给大家制作而成的爆款美食精味的米粉肉。每到这个季节啊，我们都会限量制作一批，品质上乘，数量是有限的。来吧，咱们二位
0: 来了
2: 先尝尝再说。
1: 这米粉肉好，是整块的一块肉，你看拿筷子一戳，你看是不是一整块肉？
3: 好吃，
1: 肉糯好嚼，咸香味呢又十足，酱香味特别的浓郁，一吃吧，它就是好肉好酱，我喜欢这种滋味。限量版的美食它就是不一样。
0: 这款米粉肉啊，是我吃过特别好吃的一款，尤其是这个味道啊，软嫩甜香咸，味道啊特别的丰富细腻。你想想啊，这米香肉香酱香非常的分明，我夹这么一块块，你看一夹就是一整片肉，好材料啊，咱看得见，肉糯清香，有肥有瘦，您看看米粉油润嫩而不腻，香味啊特别的浓郁，吃着特别顺口。孙阿姨，我今天提前破例表个态，我啊马上订两组，太好吃了。
1: 是吗？
2: 每年到这个时候呢，我们这款产品啊都会卖包。确实呢它好吃又地道，它这个包装呢特别的精美，送人呢还有面子。
0: 京味米粉肉啊其实我吃过的也不少，但是今天这款啊真可以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啊，味道真不错。哎，李总，今天的售价可不能高了，而且还得给大家送福利才行。
2: 二位放心，大家都别走，今天呢肯定会有大的优惠，大家准备好
0: 好
2: 打电话就行。我们这款米粉肉呢，它是用的是大红门自己农场的优质的黑猪的五花肉，自然的养殖，是老味道的猪肉，可不是普通的那种饲料猪啊。
0: 那其实这味道吃起来有点像那个农村过年给自己留的那个年猪那味儿，
2: 没错，
0: 有一种特殊的肉香啊。
2: 它为什么这种肉它好吃呢？因为它饲养的时间长，自然的喂养，自然的成长，不加催肥饲料，所以肉味足，香啊。
0: 哎，这米我也吃出来了，这米可不一般啊，这味道。
2: 米也好啊，米是我们国企渠道采购的正宗保真的东北稻花香米。
1: 这个酱香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呀？我们老年人吧特别喜欢这个酱香味儿，
0: 没错，
1: 岁数大了以后吧，他嘴里吧他没什么味儿了，吃啥它都不香，吃你这个呀都觉得食欲都大开了。
2: 咱们这个酱阿姨啊它就更好了，它是由六必居品牌提供的高级的酱料，我们跟六必居呢同属是首农集团的，这个呢可真的是强强联合，知道为啥这么好吃了吧？
1: 我们老年人啊吃你这米粉肉啊正合适。你知道它吃到嘴里吧它不用嚼，入口即化，不油也不腻，味道吧十足，酱香味吧它又特别的浓郁，解馋下饭。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好的米粉肉。
0: 其实这京味米粉肉啊吃的就是这个香味儿，它这肉糯清香油润入味儿啊，一吃到嘴里边一股肉香米香，有肥有瘦，这肉香浓郁酱味十足啊，一下啊咽到这喉咙里啊，一下这香甜的味道真的让大家回味无穷啊。
1: 是啊，到嘴里一直都在回味着呢。
2: 我们这款老北京米粉肉呢，它的酱汁是六必居的高级酱料，与我们的酱肉老汤呢它是充分的融合在一起，长时间的熬制才能做出来这个味儿，它是酱香和肉香完美的结合，才有了这道菜浓郁的酱香味儿。一般的米粉肉你可真是吃不出来这种酱香的味道的吧？
0: 还真是，
1: 还真是的。
2: 这米粉肉啊就是要留住好猪肉的肉香，突出六必居的酱香，混合着东北稻花香米的香甜，肉香香的纯正，酱香香味突出，还要粉肉结合，相得益彰。它的这种肉的油腻啊，它被米粉吸收以后，米粉呢就多了这种柔糯余润的这种感觉，这个肉又被米粉从腻拉向滑柔，它吃起来真的是特别的解馋。它又下饭又下酒，而且呢咱们保证啊它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呢是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你拿回家去以后咱加热3分钟就能吃，常温保存，并且呢不占您家冰箱的地方。
1: 我就喜欢这样，不用下厨房就能做出一道大餐来，省心又省事儿。国企老字号的这个肉啊全家人吃了他都放心。 我想问问这个价格是什么样啊？我都着急想赶紧买一盒了。
2: 由于我们是高质量的产品，我们的成本价呢就20多块钱，栏目的优惠价是不到200块钱。七档，我们就是为了拿咱们的这个品牌的尖货来宣传一下咱们的品牌。
1: 这七档可不够啊！呵，我代表我们观众也都不答应，还没过瘾呢，他就没了。不光我自己吃，你说这亲朋朋友他也不够分的啊。我觉得你这个宣传啊也不到位。
3: 对，
2: 哎呀，您别呀！如果说这没到位，我不白来了吗？这样哈，我今天就再给您加一袋8袋，总可以了吧？其实啊，我是真的建议啊，咱们老年人朋友啊，多吃点这种米粉肉之类的蒸肉，它可以补充蛋白质，还有多种的氨基酸，而且呢，还含有大量的这种微量元素铁，对身体是非常有益的。
1: 我觉得8袋都不够，你像我们老年人啊，到现在他应该就应该多吃肉，
3: 对，
1: 尤其像这种那个米粉肉这种蒸肉啊，顿顿吃，多吃都可以，就是为了防止营养不良，我们营养要是那个都补充上去了，是不是都可以参加娱乐活动啊？
3: 真是，你看李总刚才啊，孙阿姨都急眼了，是不是？确实啊，这个多吃蒸肉呢是能够滋补身体的。哎，要怪啊，就怪咱这米粉肉啊，太好吃了，太香了，大家都想买。您刚才给阿姨面子送了阿姨一袋是吧？你再送我一袋，你再送观众朋友们一袋，对吧？这三方面的人，都有面子了，这一下就变成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
1: 是
3: 这合适吧？我觉得
1: 合适
3: 啊。要不这样，你觉得谁没面子啊？你就不送谁，行不行？
2: 哎呦，你说这三方面的人，你说我不给谁面子？他都不行啊，
3: 就是嘛，
2: 30多块钱的东西，愣是让您俩给砍到了10多块钱，对吧？得，那就按主持人王谦说的，今天呢，我再给你加2袋，咱今天呢多得3袋，一共是10大袋。
3: 哎呦，
2: 不到200块。
1: 好，
2: 我真的是在咬着牙
3: 了，太棒了，
1: 太好了，
2: 这样啊。咱们限量100组吧，就这个，
3: 好，
2: 我回去都得打报告。
3: 哎呦，太棒了，
1: 太棒了！
3: 哎呦，马上买，
1: 马上买一组，
3: 马上买，
1: 马上买一组。
3: 今天这个价格太实在了啊！
1: 是，
3: 京味米粉肉，李总给到的今天的价格是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限量的100组，您先到先得，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1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2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5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10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尝鲜抢购吧。

0: 我订了两朵
1: 哦，
0: 你知道这大国企吗？
1: 嗯，
0: 而且它质量有保证啊。
1: 对，
0: 在家囤着，
1: 嗯，
0: 吃起来吧，它也方便。
1: 对，
0: 想吃了就拿出来，一加热一吃，
1: 嗯，
0: 而且吧还不用着急。
2: 哎，
0: 啊，送亲戚朋友吧也特别好，也让他们都吃吃，都尝尝，
1: 嗯，
0: 而且也让他们多囤点呗，在家里。
1: 嗯，
3: 咱们这款米粉肉呢，大家放心买。
1: 嗯，
3: 说实话，市场上谁能给大家用到这么好的东西？
1: 嗯，
3: 五花肉呢，用的是咱大红门品牌自有农场的新鲜的黑猪五花，
1: 哦，
3: 自然生长，
1: 嗯，
3: 不催肥，肉香味浓郁。
1: 嗯，
3: 咱们从屠宰到下锅，
1: 嗯，
3: 用最短的时间，以保证肉的鲜嫩口感。
1: 这个鲜肉做的那肯定特别好吃，啊，
3: 没错呀，
1: 真的。这俗话不是说的好吗？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桃一筐嘛，
0: 对
1: 吧？做鲜肉啊，也就是这大红门有这个实力。
3: 米呢，用的是东北的稻花香米。
1: 嗯，
3: 稻花香米呢，有一种特殊的米香。
1: 嗯，
3: 它是制作米粉肉的佳品。
1: 嗯，
3: 它的营养成分高，而且吃起来呢香甜宜人。
1: 嗯，
3: 别的米呢，它就是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1: 哎，
3: 主配料用的是六必居的酱料，它也是特供的，别的地儿的您根本吃不出来这个香味儿。为了把这个米粉肉啊做得好吃，酱香味儿的浓郁，
1: 嗯，
3: 咱还得用这个六必居的特供酱料。六必居呢，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品牌，
1: 嗯，
3: 我们也是集团内的合作，给我们的当然也是高级的，您拿回家去放心吃，肯定会叫上一声绝，
0: 太讲究了，比在家里做省事儿多了，
1: 就是
0: 材料好，
1: 嗯，
0: 味道又好，全家人啊都喜欢吃，
1: 嗯，
0: 而且吧还节省时间了，
1: 对呀，啊，
0: 你说我在家里可以看电视了吧，
1: 嗯，
0: 可以到外头溜溜弯啊，
1: 嗯，
0: 跳跳舞啊，这个产品啊一定要买买买。
3: 咱们国企啊肯定是不会做这种弄虚作假的事情，
1: 哎，
3: 咱们做的产品呢就是实惠好吃，
1: 哎，
3: 其实我们家呢自己也是顿顿都吃，
1: 没错啊，尤其是老年人，我觉得应该在家里啊多囤点这道菜，有了这道菜啊可真是有福了，制作简单，解馋下饭，美味又健康，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我啊赶快给我爸妈得订一组，哎，大家信我的啊，今天这京味米粉肉特别特别好吃，而且是难得的好价格，限量体验价，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

0: 清洁一服，远近一体净，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5: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6: 还是很专业的。
3: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7: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8: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9: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3: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邦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邦耳通。
14: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15: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13: 邦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0: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16: 哎呀，岳父大人，我这人军人出身，喜欢用声东击西的战术。
17: 好吧，不管您使啥战术，待会儿使苦肉计的时候千万注意轻重。
16: 哎，这你放心，我绝对不会伤了你儿子一点筋骨的。不过岳父大人啊，到时候小旭也得对你动点粗了啊，不然桂花和大臣会看出假来。
17: 呀，你还有这战术呢？那像我这老脸还能打两下，
16: 那就谢谢岳父大人了。将来小旭涌泉相报。
17: 我可求求你了，跟你那帮手下的兄弟啊，给关照好了，千万别打着我儿子要害。
16: 哎，这你放心，好歹他也是我娃的舅子嘛。
17: 啊，那就好，那就好。
16: 好，
17: 咱走吧，走。
16: 哎呀，桂花啊，刚才你爸跟我讲了你的身世，本司令十分的感动。我以后一定像你爸一样对你好的。
18: 我不需要你对我好。
16: 哎，你是我的三姨太呢吗？
19: 你胡说！桂花要嫁给我了。
16: 好，那咱今天看看到底谁能把桂花带走。
19: 魏叔人，你欺人太甚！你这是霸占民女，我告你去！
16: 去告，去告，看谁能告倒谁！
20: 你爸收了我的彩礼，他要是反悔，我就告他欺骗罪。至于你，我可以以拐骗他人之妻，把你打入大牢。
16: 来人，把他们绑了！
19: 魏叔人。
17: 司令，大川年纪小，他不懂事。
20: 娃不懂事，你也不懂事吗？哪有说收了彩礼反悔的？
17: 那个大川跟桂花从小就青梅竹马，
20: 青梅竹马个屁呀！

0: 司令，你在打人呢！我打的就是你说话出尔反尔。
1: 文司令，是这，我把彩礼我都退给你。
2: 放屁！
0: 哪有拉出的屎还做回去的？来，把这老家伙也给我绑了！
2: 爸，爸，爸，爸！
0: 司令，
1: 我求求你，
0: 我要求他。
1: 家怎么？
0: 杨大川。
3: 你敢跟我抢女儿？
0: 打！是，文司令，
3: 文司令，你不能打大川啊！
4: 文司令，我求求你了，你请饶了我们一家子吧！
0: 我要求他，
3: 文司令，我求求你，饶了我们一家子！
0: 好
3: 了，快起来，妈，你请。
0: 你可不能打我娃呀！我就打了个老东西。
1: 桂花，你求求门司令，让他放过你爸和你哥吧！哎，求求门司令，让他放过你爸和你哥吧！门司令，
5: 我求求你，放过我哥和我爸吧！
1: 桂花，
0: 我要求他。
1: 杨大川，
0: 桂花，
1: 光天化日之下。
5: 敢强抢民女，
0: 打！继续打！
5: 你可不能打我的儿啊！不能打呀，他是个畜生娃呀！没事人，没事人！司令，我求求你，求你放过我吧！我求求你了，放过我们吧，放过我们全家吧！
0: 我求求你了，你就醒醒，看看门吧。
3: 你想都别想！王八蛋，白主任，白主任，你个畜生，
0: 打！继续打！
3: 白主任，
0: 对不起，大川儿，
3: 爸，
0: 爸，
3: 桂花，求求你了，可把养活你一场的份上，要你就从了门司令吧。女人总是要嫁人的呀，桂花。

0: 这就对了嘛！啊啊，去告个别，跟他们告个别。
1: 妈，
2: 我
1: 保重。
2: 没有保护好你。

0: 儿啊，爸知道你生气，可是气愤没有用，人活在世上啊，就得认命。怪你爸没能耐，只能做点小买卖，当不了官儿。
1: 不行，我得去救桂花。
2: 哥，哥，你咋救？你赤手空拳，人家手里有枪，你救不出桂花，你再把自己给搭进去，你还不把咱爸咱妈给急死？
1: 桂花看起来柔弱，骨子里硬着呢。当时她是为了救咱家，才不得不跟门叔人走。可是到了门家，一旦门叔人逼她，她肯定宁死不从。到那时，
0: 大川儿啊，爸知道你心里不服。可你不服也没用啊，你没听梁花说吗？你这是拿鸡蛋碰石头。
1: 爸，那你说咋办？
0: 爸的意思是你和莲花啊赶紧离开西安，你们走了爸和妈就放心了。
1: 我不走。

0: 你就听爸一句劝吧，你们两个赶紧离开这儿，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1: 月华，你说你要是啊像现在这样乖乖的，那多好啊！啊，当初你何必要跟老子对着干？哎，其实老子就喜欢你这样的女人啊！哎，这表面上看起来绵绵的，其实骨子里那是硬硬的。啊，风骚的、漂亮的、胖的、瘦的、高的、矮的，可他们身上都没有那个，就是你身上那种味道。

0: 咱爸咱妈的亲生骨肉，你说的是人话？
1: 要不咱爸咱答应把他嫁给门叔人了吗？
2: 胡说！他是我媳妇儿。
1: 哥，妹子不能看你往火坑里跳。
0: 那你就看着鬼往火坑里跳。
1: 妹子不能没有你，咱爸咱妈也不能没有你。我不管，你跟我走，你跟我回去，你跟我。

1: 一起死！求之不得，开枪吧！哼，他可以死，你是我的女人，帮他死。
2: 他不是，
1: 他是我的女人。混账！有种你再说一遍，
2: 再说一千遍，他也是我的女人。你个狗胆包天的东西！
1: 就冲着你夜里私闯民宅、行凶这一条，我就可以枪毙了你。既然我来了，就没想活着出去。啊，你说吧，你想咋样死？
3: 大春，大春，
1: 妈，
3: 大春，
1: 安司令，
2: 你给我闭嘴！
3: 我求你了，安司令，
1: 我应该叫你一声聂母大人。
2: 可是你这老婆子教子无方，现在你儿子逼着我杀他，没办法，我不杀他，他得杀我。来呀，把这混蛋给我带出去，别拉屎！
3: 不行，大春，大春，我行！
2: 不能走，你是我的女人，她是我的女人，放屁！是不是到阎王爷那儿说去？
3: 拉出去，枪毙！桂花，你救救哥，只有你能救哥了。现在只有你能救哥了，桂花，桂花，妈求你救救你大川哥，妈求你了，救救你大川哥，妈，妈，你起来，妈求你了，妈，你虽然没有吃过妈的奶，可妈一直把你当亲生的女子。妈。 妈从来没求过你，妈求你救救你，大川哥！妈求你，
2: 说这些干啥呀？拉出去！
3: 不行，不行，大川，门司令。
2: 哼，
1: 事情已经到了这个份上，还有啥说的？

0: 啥活头啊，
1: 哥！
0: 我不知道能不能把你救出来，但我一定要来，我死了也要来。
1: 爸和妈把你养这么大不容易，你还没有报恩呢，全当为了我好好的活着，你就全当我死了。
0: 桂花啊，
2: 哎，杨桂花，你心甘情愿？你不死了？你说话算数？那好，你亲口跟你哥说，大声说。

0: 昌哥，
1: 你告诉你爸的？
0: 你咋能这样想呢？
1: 那你爸咋知道的？
0: 不管你信不信，当我知道我爸要抓桂花的时候，我就想通知你，但是我没想到我半道被我爸绑回来了，他还把我关了起来。
2: 你撒谎。
0: 大昌哥，你觉得我会对你撒谎吗？
1: 我相信你，你不是那样的人。
0: 大成哥，你放心吧，我会照顾好桂花的。

怕碗，锅底才有肉。老子好好享受享受。

0: 妈的，老子费了半天劲儿，还不是个处女，你怎么给我炸着？
1: 贱货！
0: 你说，贱货、浪货，你说，是不是杨大川那狗日干的？臭娘们儿！

0: 生我气吧。我也是拦不住你，才把咱妈叫去的。我不是不想救桂花，毕竟咱们在一起生活了十五六年了，我一直拿她当亲妹子一样待。可是咱没有那个能力跟人家拿枪杆子的人斗。通过这事儿，我算是想明白了，我以后一定要做一个有权有势的人，这样才不会被人欺负。这就是我这辈子的奋斗目标。
1: 等你有权有势了，你再欺负别人。
0: 哥，难道你不想救桂花？
2: 当然想。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个丑恶杨大川一定要报。
1: 可是莲花，哥不想做个有权有势的人。这个不平等的世界，只有彻底改变，咱们才有出头之日。
0: 哥，可是你要走，也得跟咱爸说一声啊。
1: 我不想见他。
0: 咱爸也是被逼无奈的，要怪，也只能怪咱家没势力。哥，你到了北平好好读书，日后你往政界好好发展，咱也做个大官。
1: 不，当今之事，到处是丑恶的毒瘤，军阀混战，政府对外忍让，对内独裁，镇压百姓，欺压民众。我读书有何用处？我要去寻找一条属于我自己的道路，一条光明之路。只有到了那一天，我才有能力救桂花。
0: 你要找的那条路在哪儿啊？
1: 我不知道，但我会一直寻找下去。
0: 你们都走了，我也不想在家待了。
1: 你想干啥去？
0: 不知道，反正我不想像桂花那样被人抢去当个妾，一辈子伺候男人。

0: 老爷，这是丫鬟小兰，专门来伺候三姨太的。
1: 不必了，从今天起，让桂花专门去伺候你。
0: 哎呦，这咋行啊？这我不要，这。
1: 那就让他去给曼玲带娃，曼玲的娃郑国九岁了，让桂花好好的伺候。从今天起，桂花就住在佣人房里，该咋使唤就咋使唤。
2: 敬酒不吃吃罚酒，给脸不要脸。

0: 这是咋了？你没有让老爷近身？那就是你没有伺候好老爷。女人嘛，天生就是伺候男人的，嫁谁都一样。你只要伺候好老爷，再给老爷生儿子，你才能在这个院子里站住脚。
1: 太太，带我去佣人房吧。
0: 好，既然老爷也这么说了，那就去佣人房吧。小兰，你带他过去。
2: 是，太太。

0: 大川，你要走妈不拦你，可你总得跟你爸告个别吧。
1: 大川，
0: 大川，
1: 大川，
2: 大川啊，爸知道爸伤了你的心，可爸这么干也是被逼无奈，爸是为了咱们杨家呀。你现在心里有气，慢慢你就能明白爸的这番苦心了。要不就这，你出去散散心，赶紧回来，可别不回这个家。
3: 没你这样的父亲，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3: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2: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
3: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2: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4: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2: 走
4: 走
2: 走。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5: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Time again, I ask myself, 问自己。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6: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7: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视力智能花镜。
6: 勇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
7: 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
6: 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取音

0: 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1: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这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痛苦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多少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0: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叫午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2: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4: 故事从这里开始。
5: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耳朵从早想到晚，生活受困扰，请到帮耳通。
6: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7: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8: 耳朵要舒服就选帮耳通。
5: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 地址：通州第四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9: 为了这个目的，也为了掩护你，你们还使了苦肉计。可惜啊，在乌拉特旗镇被我们击毙的人当中，却没有一个日本军人，全都是特务汉奸。
10: 你个小鬼子，连个苦肉计都算计得这么精确，拿汉奸充当替死鬼，哼！
9: 这帮狡猾的中国人，
11: 放下！

0: 英雄だ。エレン、我が連隊所属の各隊に伝えろ。将兵力だけを残して拠点を守り、残りは秘密裏に C3 通に向かい集結。必ず明日の日が昇るまでに C3 通に包囲網を作り上げるんだ。
1: はい、はい、じゃあ
2: 刘指挥，
3: 老董，怎么就你一个人
2: 啊？女王爷的队伍呢？
1: 秦俊峰的卫队长哈尔巴拉叛变了，女王爷被他给扣留了，他们准备投靠日本人。
3: 哈尔巴拉的叛变让齐俊峰女王爷陷在了日军的合围圈中。
2: 他奶奶的，这汉奸比他娘的日军还难对付。
4: 只有改变方案，
3: 全力向西山嘴进军。
2: 杨红，日军在西山嘴可有一个连队啊？
5: 我们特遣队加上八路一个小队，也不过几十号人。
3: 我们兵分两路，一路阻击合围的日军，另一路老董带路直插秘密营地，消灭阿尔巴拉叛军，营救女王爷，赶到闪巴渡口南渡，这是唯一可行的方案。
2: 看来眼下也只有这个办法了。
5: 龙长官说的极对，依照任务部署，我们特遣队的任务是接应女王爷南返重庆述职，八路小队则是协助。既然是协助吸引日军的事情，自然由八路来完成最为合适。团座，您说呢？您可是这次任务的最高指挥官，有最后的决议权。
6: 张磊的意图昭然若揭，牺牲八路军保存黑马团，其最阴险的莫过于一箭双雕，企图利用日军的炮火消除龙飞这块韩家军强加给韩德公的心病。
3: 我亲自带领八路军小队去阻击合围的日军。
2: 姚红，你这样做就像羊入虎口，有去无回，你怎么能？
7: 我不同意。
3: 雨涵，
7: 由谁带队去吸引敌人是要大家共同协商才能决定的，你做不了这个主。
8: 龙飞同志，八路军小分队并不归属于黑马团特遣队，不经温队长和我的同意，你没有权利做这样的决定，更没有权利拿八路军战士的生命去冒险。
3: 没有牺牲就完成不了任务，商量的结果也只能是这样。

0: 今日一别，不知道还有没有再见的机会。有件事情不吐不快，还是对你挑明了的好。
1: 我知道你要杀我，
0: 是受制于韩家父子，迫于无奈，对吧？
2: 永红，我知道，什么事情都瞒不过你。
0: 可惜啊，我还是晚了一步，没能救回彼得罗的生命。
2: 既然你已经清楚，你可以先下手为强啊，对我还有张磊下手。血债血偿，天经地义。
0: 要真是那样，
1: 就让井上俊夫和日本人如愿以偿了。德公，我不怨你，
0: 因为我们曾经是真正的兄弟，天下无不散之筵席，那段时光远红所忆。韩兄或许会失去远红这个兄弟，但却如我所愿，让韩兄你返回洛西，重掌黑马团，重振中国军人在抗日战场上的军威。
2: 远红，别说了。

龙指挥，韩德公擅自改变了方案，他说衣服是八路军带来的，还是留给八路军穿。他亲自带着黑马团特遣队到西山嘴去阻击日本人了。

我改变主意了，我要带着娃子们去吸引鬼子，而你给龙飞还有八路小队带队，务必接应出你王爷。

袁弘，为情如火，切勿追赶余兄，务必率八路军小队迅速接应李王爷，赶赴陕坝渡口南渡，否则会全军覆没，彻底葬送接应任务的完成。

0: 这就是西山嘴了，哥们，已经进了虎口，你们怕吗？不怕！只要能追随团座，兄弟们就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老弟，说实话，我拿枪瞄着龙月红的时候，那就是个狗熊啊！要是跟着赶着您。 冲进去，哈哈，那才是英雄，哈！
1: 脑子够好使的，转得够快的，
0: 嘿嘿，大爹，都是跟您学的。

0: 大日本皇军，我是哈尔巴拉，欢迎大日本皇军。
1: 齐俊峰在哪里？
0: 在帐内恭候。
1: 卖主求荣，背叛民族，你是个十恶不赦的罪人。
2: 侯爵，这就是齐俊峰。齐司令，八路军特遣队陆总指挥龙飞，
1: 别动，
2: 参见王爷。跪下，跪下。
3: 饶命王爷！
0: 卖主求荣，你们俩死期到了。

0: 鬼子马上就会包围营地，厉害！老玉，我扮成王爷，冲出去吸引日军，你们保护王爷到陕坝渡口南渡。
1: 刘指挥，我绝不能答应八路军为我齐俊峰牺牲生命。
0: 齐司令，黑马团正在同日军血战，八路军也将陷入重围。我们付出牺牲的使命，就是保护你安全南返。齐司令，请你服从命令。
2: 太君，前面就是女王爷的秘密营地。
3: よし。
2: 太君，你看，我们的人已经发出了投诚信号。
3: よし。
2: 金の招待状、招待状は陣地外から放出している。
3: お前の招待は陣地に入り、城を迎えろ。
2: はい。
4: 子恒、大路。
5: 是。

0: 巴拉为什么不出来向皇军受降？
1: 哈队长和女王爷在帐子里等你呢。
2: 瓦利诺，
0: 太君，请。

잘 끌리게라!

0: 宇宙国軍兵、空軍戦を出し、死んでも地人軍部隊を消滅しろ。
1: はあ、
2: や
1: はあ、
2: や
1: はあ、
2: や
1: や。

Ah! Ah!

0: 八路军为我舍身忘死，令我齐俊峰铭记终身。温姑娘，看得出来，你同龙指挥的关系非同一般。
1: 对，他是我爱人。

0: 你看，放心吧，旋风跑得快，我一定会摆脱鬼子。
1: 摆脱鬼子以后呢？
0: 救出韩德公。
1: 你把你的命和韩德公。

0: 卢远红，我与你并济联袂，浴血抗战，此生无悔。现在你我之间该有个了断了。
1: 国难当头，却非要手足相残，那就来个了断。

0: 我们洪，为了你几次违抗大帅的命令，也是为了你，我韩氏族人70余口被大帅击压，我老娘不再担心。
1: 百善孝为先，我韩德公今天必须要了你的命。韩德公，我知道，韩城护送女王爷神命之后，你我必有一战。魏孝霸道。 我龙远红陪着你，握好你的刀，我韩德公绝不会手软。

0: 大姐，
1: 不，
0: 别过来，
1: 大姐，
0: 混蛋，你是想打着干爹了？
1: 大哥，
0: 你是个混蛋，
2: 住手！
3: 别难为他，他这一枪打得好，他撑下来了。
1: 大哥，
2: 杨红，
3: 我本来想死在你的刀下，那样我就可以救了我的族人。可你竟然弃刀引颈，想让我杀了你，杨红，你这是何

0: 你啊。
1: 你杀了我，就可以洗两白了。为什么要替我挡这一枪？你又是何苦？因为你是我的兄弟。行了，
2: 老公，
3: 大哥，
2: 大爹，
3: 大哥，
2: 大哥，
1: 元红，应该走了。如果有雷声，我跟你还做兄弟，哪怕隐姓埋名在你们红军队伍里给你做一个马夫，整天为你牵马
2: 追。

0: 费灵，价值398元铜锣宝演播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是什么样的演播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到，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

0: 阵人油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了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一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2: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0: 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早要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3: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3: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5: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再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8: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邦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邦耳通。
9: 想要耳朵好，就来邦耳通。
10: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11: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8: 邦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2: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北伐前夕，帝国主义趁火打劫，肆意瓜分中国领土，掠夺财富，其中尤以日本最为猖獗。日本军国主义极力制造中国内乱，利用已经渗透到北洋军阀内部的黑沙帮恐怖组织，在各个领域不断进行暗杀和破坏活动，而后嫁祸革命军，妄图以此为借口从中取得侵华利益。而北洋政府对黑沙帮却置若罔闻，欲借其手铲除革命党及爱国人士。于是国民革命军启动代号为浪花淘尽的行动小组，决心一举歼灭黑沙帮，揪出幕后真凶。一时间南京成为特殊的战场。

0: 黑沙帮组织的日本籍成员分别隐藏在中国北洋政府的各个要害部门，让大家蒙面视为确保安全，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召集大家是因为帝国军部派来的密使桥本一郎少佐的行踪泄密，而他的行踪只有我们知道，也就是说出卖情报的人就是我们当中的一个。
1: 请问情报是从哪里走的？
2: 两方要塞。
3: 正好办，这样我们都保住所在部队的名称，不就查出是谁了？
4: 可这样我们的身份也就暴露了。
2: 即使暴露，也要查出这个出卖情报的人。
5: 你召集我们来就是为了这件事？
6: 不是我召集你们的，是山野阁下的命令。
7: 可我得到的消息是你召集我的。
8: 我也是，我没有接到山野阁下的命令。
9: 不可，我们上当了。
10: 出卖情报的人就是召集我们的人。由你开始，哪个部门的？
11: 北洋政府外务督办处。
12: 北洋政府内务搜查局。
13: 直系骑兵团，
14: 你为什么不说？
13: 我才是骑兵团的。
14: 各部队只有一个人来开会，你们两个中有一个是想跑要塞的，说日语，
13: 不是我，因为整个北洋骑兵团只有我一个是日本人。

0: 你为什么这么看着我？他怎么说？
1: 让你执行另一项刺杀任务。
0: 对方什么人？
1: 就是他自己，你的未婚夫。
0: 你说什么？

0: 大哥，怎么样？根据我们提供的情报，嫂子成功击毙了黑沙帮的乔本一郎，顺利完成任务。
1: 什么嫂子？别乱叫，是未婚妻。
0: 早晚都是我嫂子，难不成你不认这门亲了？大哥，我知道，当初你们婚礼刚举行，就因为任务不得已中断了。但是在我心里，你们俩早就是夫妻了。
1: 行了，少扯这些没用的，告诉我，计划都安排好没有？
0: 你放心吧。不过，让嫂子暗杀你，是不是太危险了？万一……
1: 没有万一，可能与不可能的区别，在于我们是否抱有成功的决心。黑沙帮的人已经怀疑是我出卖的情报，上面又派我带队去北角革命党的地下情报站，这反倒是一个能够澄清自己的机会。想要得到军阀的信任，想要在这里继续扎根下去，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2: 所以说，你的刺杀行动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这是让他潜伏下去的唯一机会。
3: 他是不是疯了？难道就没有其他办法了？
2: 组织为他成功打入敌人心脏付出了诸多努力。要知道，江防要塞是反动军阀主要防务重地，一旦被黑沙帮完全渗透，对整个淞沪地区将是灾难性的打击。再说啊，桥本一郎的行踪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其中就包括他，这已经引起了敌人的怀疑。所以他命令你这么做，其实是在保护他自己。
3: 这我知道，可是他是我的未婚夫，我却要向他开枪，我做不到。
2: 需要我致电组织另派一位神枪手来吗？
4: 晴天老弟，
5: 请戴司令训示。
4: 这次由你带队前去围剿革命党的地下情报站，可以说是上面对你的高度信任，希望你能不辱使命，率部一举捣毁革命党的秘密窝点。我在这里等你凯旋。
5: 请戴司令放心，我今天定会完成任务，绝不会让一个革命党逃出我的掌心。
6: 给我上！
7: 快，
6: 走！
8: 保护司令，给我上！
7: 是。

0: 在违抗我的命令。
1: 你的命令是阻止你们去围剿地下情报站，我这么做也达到了效果，为什么非要开枪打你？再说我那一枪同样没有要了戴夫谷的命，他不会死的。
0: 你这是狡辩，命令就是命令，别忘了你自己是名军人。
1: 我绝不会开枪打自己的同志，更何况你是我的丈夫。

0: 擎天，你受伤了，
1: 别管我，傻子往那边跑了，快追！
0: 追！

0: 你所以的哪里口头的？
1: 说了多少遍了，在这儿不要说日语，小心隔墙有耳。
0: 你说话同样要小心，别忘了你的黑哨帮可是听命于我们日本人的。
1: 不用你来提醒我，遗憾的是你们日本人派来的都是一些软蛋，连自己人都保护不了。桥本大佐已经被暗杀了，这说明革命党的人已经摸到了我们的动向。
0: 怎么，难道中国人知道了你的真实身份？
1: 不，如果他们真的知道了，我不可能还坐在这儿。不过这却是个危险的信号，在组织内部应该藏有革命党的眼线，或者说他们的地宫人员靠近了我们的组织，得到了桥本大佐的身份信息和行动路线，不然他不会这么快就暴露的。
0: 你想让我做什么？
1: 暂时什么都不要做，更不能让任何人看到你宋彪的真实面孔。眼下你要多找几家书店，了解有关物理化学方面的知识，相信你们的山野阁下很快就会有所行动。我预感他策划已久的事情要出炉了，军部会派人来传达指令。
0: 明白了。

0: 战在即，国民革命军十万兵马几日前从广州出发，对我北洋政府发动战事。此番孙总司令特派外务督办处蔡总长前来慰问大家，让我们有请蔡总长训话。
1: 诸位辛苦了。孙总司令一再强调，江防要塞处于长江下游江面最窄、水流最急的地方，东临上海，西依南京，背靠宁沪铁路，是我们重点设防的据点。无论在何等危机的情况下，我希望在座的直系将领能够团结一致，誓死守住江防门户。我们一定要把革命
2: 总长。
3: 在这间屋子里，有多名直系军官都是国民革命军成员。因为黑沙帮的密探已经渗透到江防要塞要害部门，他们目前的任务是揪出所有黑沙帮成员，保住江防要塞的武装力量，同时进行策反工作，策动起义。此时的秦天凭借多年敌后工作的经验，迅速判断出有重大的事情要发生，不然蔡万生不会惊慌离去。要么是发生了紧急的事情，要么是有人要立刻召见他。那这个人又会是谁呢？
4: 山野阁下，现在实施烈焰计划是否尚早？毕竟我们
5: 不得了，你们腐败的军队根本不是革命军的对手，还要靠我的烈焰计划才能达到我们双方的利益。第一步，让所有炮兵部队去寻找能够实现精准打击的侧炮手，然后进行筛选，最终要靠这个人来完成任务。记住，你的妻儿老小可都在我们日本人的手中，如果计划失败，我会让你们在地底下相见。
4: 我明白。
6: 我是曾凡博。
5: 曾桑，你让我等得太久了。
6: 对不起，山野阁下，刚才在外办事让你久等了。
5: 什么事情都要放一放，包括你和对办处蔡文生之间的争斗，一切要以烈焰计划为重。烈焰计划刻不容缓，据可靠情报，秦志学近期会从国外回南京，要想尽一切办法抓着他，能否抓回美国和英法三国的商会大楼，那是唯一的途径。秦志学的女儿在上海，你的第一步行动就是要先得着她。
6: 卑职明白。

0: 察局办案，拿出证件。
1: 等等，怎么的？
0: 证件。
1: 何总。

0: 实在不好意思，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1: 姑娘，你太莽撞了，是不是有什么急事啊？
0: 没事儿，

0: 结构。您是教书先生吗？怎么不是啊？都是跟化学有关的书，您是教化学的先生吧？
1: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把证件拿出来。你的。
0: 哦。我的学生证忘带了，我叫黄小丹，她是我的化学老师。

0: 还敢骗我呢？看你就不像什么学生，没正经，跟我们走。
1: 我真的是学生，你为什么要抓我？
0: 你废什么话，跟我们走。
2: 这位兄弟，放了他吧，他确实是我的学生，叫黄小丹。
0: 你现在叫他名字，刚才为什么不说？
2: 不好意思，他平时不好好读书，又不听我的话，所以我想趁机教训教训他。
0: 少跟我扯淡，看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都跟我走。
3: 好。
2: 你在这里看什么？他们快走！
1: 谢谢你。
4: 究竟是什么人？
2: 蠢货！
1: 慢点。
5: 组织让你到南京来，是不是有什么最新指示？
1: 我们在上海的地下交通站遭到军阀破坏，无法与你们取得联络。组织怀疑是我们内部藏有叛徒，所以特派我来通知你们，近期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另外，军阀内务速查局的密探近期在上海四处寻找著名物理学家钱志学教授的女儿，有消息称钱教授近期可能会到南京，让你们都留意一些，一旦打听到钱教授的行踪，在有可能的情况下立刻把他带到安全的地方，然后马上与组织联络。对了，这是他的照片。
6: 那你呢？要马上返回上海吗？
1: 是的，组织命我尽快赶回去。
6: 好，那我给你准备一些路上吃的东西。
1: 嗯。
5: 怎么样，来的路上安全吗？
1: 差点被速查局的密探给抓走，不过还好被一个老师给救了。
5: 老师？
1: 他拿着一本分子结构的书，应该是一个化学老师，不过这也有些奇怪，一开始不愿意帮我，到后来竟出手把密探给打倒了。
5: 一个老师居然还会拳脚，确实有些奇怪。
7: 没什么奇怪的，电讯室有侦测到城内不明电台向外发出的电波，而且他们频繁更换密电码，收发时间很短，位置就在江防区域。
8: 江防区域？整个江防区域我们没有侦听的地段，只有江防要塞，难道是那里？
7: 不管是否在那里，顺着这条线给我查下去，看看那里是否还安全。要知道江防要塞是我们黑社帮重点渗透区域，一定要把那里清理干净，但凡有可疑的人，不管他是什么人，全部给我杀掉，把这件事处理完了之后再回来。
8: 明白。
7: 山野阁下启动了烈焰计划，该是你出动的时候了。

0: 你们警探都是怎么做事的？我们日本国的平民百姓和合法商人接连在南京被你们中国人暗杀，现在居然连我们的商会会长也被你们中国人误断杀害，这是严重的国际事件！我要控告你们。
1: 稍安勿躁，请问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是中国人杀害了他们？证据？
0: 所有在场的人都看到是中国人干的，这就是证据。
2: 对不起，这些人证可没说对方是中国人，而且你们日本人和我们中国人也都长得很像。
0: 你的言外之意是我们的人干的，然后嫁祸给你们，我警告你，单凭你这句话，我就认为是你们在蓄意制造恶性事件。给你们10天时间，抓不到凶手，帝国军部只能派自己的军队来保护我们的国民，到时候 你们就等着上绞架吧！
3: 徐探长，抓紧时间破案，我可不想因为该死的日本人而丢了官职。
1: 请放心，我不会让你为难的。

0: 你说什么？没接应到？他们几个人都被别人击毙了？
1: 是的，一定是革命党得到了消息，在他们出现的地区提前设下了埋伏。我去的时候，尸体都被警察带走了。
0: 怎么会这样？这么绝密的行动，怎么走漏的消息？
1: 护卫的人是从隐藏在江防要塞的黑沙帮中抽调的日本人，也许是那儿的人得到的消息。
0: 江防要塞，
2: 我们现在开会，长话短说。军阀内务搜查局近期将会有大动作，以防万一，碰头会要减少，直接说重点吧。
3: 策反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效果，要塞几个大队长都流露出想反水的愿望，只要他们投诚参加起义，其部下就会有所行动。目前只有四大队的情况不好判断，
2: 不能放松。如果四大队有黑沙帮的密探，依旧会对要塞构成威胁，所以必须把他们清理干净。另外，如果策反成功，国民革命军只要一到两天就可以切断南京至上海的通道，减少伤亡的同时能够让部队快速推进，所以策反工作一定要加大力度。
3: 明白。

0: 国民革命军的第四、第七还有第八军，目前已经攻克了长沙和李陵，取得了北伐战役的第一场胜利。尽管军阀派系人数占优，但是其内部存在着深刻矛盾。我们就是要利用这一点，联合要塞一切力量，迎接大部队的到来。
1: 大哥，
0: 同志们，上级组织又给我们下达了新的任务，命令我们在江防要塞争取保持60里防区，控制3到4个港口。另外，会再派4名富有斗争经验的干部，配合我们的工作。李青同志，你负责接应。
2: 是。突破处来人了，目的不详。
0: 做好突发事件的准备，散。
3: 这就是你的操炮手啊？糊弄鬼呢？就这水平，革命军的炮舰打回来能干什么用啊？
4: 要不魏处长打两炮，让我们开开眼。我不陪太子读书了，告辞。

0: 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的都清楚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福洛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的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了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2: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0: 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乐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精心装饰室内静电机技巧，让场景省30%。899系列全膜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无限排，电路免费，局部抹灰、石膏、找平、黄泽布、北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享。

0: 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哈哈欧派木门、奥特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3: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2: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3: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4: 远古玉米神报道，
5: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6: 太阳的金色汗水，
7: 秘鲁的蒙娜丽莎，
8: 月亮神悄悄许愿，
9: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0: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病。
1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3: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2: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3: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13: 今天是中秋节，
14: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15: 哎呀，这孩子真好办。
14: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16: 想进我家往他身体上打过去。
14: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17: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14: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1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9: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然后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面

0: 兔爷拿拿笔，哎，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啊，看近处的水呀、啊，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哎，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 在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3: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邦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邦耳通。
4: 想要耳朵好，就来邦耳通。
5: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6: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3: 邦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0: 土包雪茄配红酒，您真有品位。你也懂这个？不敢，略知一二。我还知道这种雪茄在市面上已经断货，很难买到。
1: 是啊，我也快断货了。我就服了。哎，你们什么炮手啊？这都是啊？你们打靶船呢？这是还炸鱼呢？
0: 来，下一个，李明。我有一位朋友在走私古巴雪茄，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可以负责给你出货。

0: 快给老子架出来，说是谁的？看来你的士兵……不好意思，回头我再给您重新出货。哎，等等，看来我这趟的收获还真不小啊！李大队长，这些人都是你的部下，是由我来办这件事儿呢？
1: 还是你帮着我来处理这件事儿，这可是有本质上的区别啊！
2: 我明白。
1: 说，东西到底是你们谁的？
2: 不要连累了无辜的兄弟，现在说还不晚。要是等老子把人查出来，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1: 什么东西？出什么事了？
2: 在他们队里发现了这个。说，你们所有人全部都军法同事了。说，
1: 天
2: 哪！
1: 这些士兵绝对都是忠于孙总司令的人。
2: 把你们全都给
1: 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2: 李大队长，你在干什么？你是不是疯了？
1: 我不用你管，他们站出来，老子就得替他背黑锅。那你也不能随便杀人，你这样只会适得其反，会动摇军心的。
2: 我说了不要你管，你们到底说不说？想让我好看？想让我好看？我就不相信你们不说。
1: 魏处长，难道您就任由他随意射杀这些士兵吗？
2: 我说
1: 都斩断了，谁来镇守要害？我坚信这些士兵都没有问题。 但是魏处长如何判断，就是有人为了保全自己而唱的苦肉计。
2: 这里的全把你们崩了，
3: 司令到。

0: 这是怎么回事？报
1: 告司令，这里有人私通革命党，我正在严查此案。
2: 我问你是谁开枪打死他们的？
3: 是我。
0: 愚蠢！
4: 查出来了吗？革命党究竟是谁？
0: 哟，曾大小姐来的也太及时了吧！我这刚刚调到大余，你们内务组察局就闻风而至，这嗅觉也太灵敏了。
4: 魏处长，我来不是抢你风头的。 只是早前南京有不明电台在向外发报，而收报地点正在江防要塞，所以我们怀疑是革命党在利用电台联络。这次过来，我就是来查案的。你要是有什么不满，可以联系我的上级。我能有什么不满呢？能够跟曾大小姐合作，那是我的荣幸。没什么不满就好，那就开始吧。开始。
0: 开始什么呀？
4: 合作呀！首先核实每一个人的身份，给我封锁军官住处，然后严查所有的房间，包括私人物品。我相信，普通的士兵是不会有机会接触到电台。给我彻底搜查这里的每一个房间。

0: 你见到我可是一句话都没说，怎么了？假装不认识？
1: 曾科长，您这是在……
0: 行了，你我之间用不着这么称呼吧？
1: 是，曾小姐。
0: 我又不是你的上级，你不用总说是的，行吗？哦，
1: 对不起，曾小姐，习惯了。
0: 你怎么总这么客气啊？你又没做错事，为什么要说对不起？怎么，你私通革命党？
1: 曾小姐，这句话也是开玩笑吗？

0: 这次距离上回我们见面恐怕有一个多月了吧？
1: 一个月零九天。
0: 你记得这么清楚？
1: 您跟曾局长陪同总司令到我们这里来视察工作，这么重大的事情我怎么会忘记呢？
0: 你过得好吗？
1: 没什么好不好的，今天又发生这种事情，说实话我真想换个环境。
0: 真的？那你来我们内务搜查局吧，我跟曾局长的关系你很清楚的，他可以帮忙的。
1: 谢谢，我这脑袋瓜子瞄准开炮还可以，分析判断都是哑弹，别到时候再把你的表哥鼻子给气歪了。
2: 报告曾科长，弹炮大队检查完毕，很干净。
0: 好，叫上所有人，我们去一大队。
3: 是，所有人集合，去一大队。
1: 曾科长，我觉得暗炮大队还有漏网之鱼，曾小姐不应该因为认识我就不去查我。这么大的事情一旦传出去，会有人在背后说你徇私舞弊，这样一来对你们整个内务搜查局都会不利。
0: 好，那就你带我去，正好我也想看看你房间到底是什么样子。
1: 行。
4: 曾科长，有发现。
5: 这是谁的房间？
6: 你没听见曾科长的问话吗？
7: 啊，是我的，不是，这房间是我的，但这些东西不是我的。
6: 等等，这些东西，这儿除了一部电台，这些你指的是哪些啊？
8: 这密码本也是在房间里搜到的，封在被子里面。
7: 不，这不是我的，这些东西不是我的，这分明是有人栽赃陷害我呀！啊，
6: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敢狡辩？是谁要陷害你？啊，是刚才被你枪毙的士兵吗？我看你是在杀人灭口吧？
7: 什么杀人灭口？他们才是造反的人。最近士兵里确实有些推翻帝制的言论，我是一直在制止啊。曾科长，你知道我的身份，
5: 把他的枪给缴了。
8: 啊，小心！
7: 是不是你陷害我？是不是你们这些中国人陷害我？是不是？是不是？说，是谁？啊！

0: 这就是你的寝室啊？怎么称呼？
1: 报告长官，江防要塞暗炮大队队副孔令宇。
0: 原来他是你的副官啊！我说你拿货怎么这么快？战乱时期在这进行走私交易，我可以把你抓了，你知不知道？
1: 报告长官，我没有走私，因为家里人是做生意的，这些东西都是我个人带过来的商品。
0: 商品？家里做生意的？你跑到部队来做买卖，就凭这一点我就可以将你军法从事了？
1: 我做的都是公平交易，任何东西都比黑市的价格要低，我一直都
0: 在。放肆！秦大队长，
2: 在。
0: 你说这个事儿怎么处理啊？
2: 一切按照军法处置，所有货物全部销毁。孔令宇关禁闭一个月，降职查办。
0: 嗯，听见了吗？算了，有态度就好啊！我也不是非要将谁置于死地，大家都是为了生存嘛。
2: 那您看这些东西该怎么处置？
0: 啊，那你看着办吧。
2: 要不这样，我让人把所有的物品全部装起来，您带回督办处处置，您看如何？
0: 啊，那也只能这样了。阿成，今天在这个屋子里发生的事儿，出去不要声张，听见了吗？
3: 是。

0: 他情况怎么样了？子弹穿透动脉，能活下来就已经不错了。要想醒过来，最起码得时间半个月。什么？这可不行！江防要塞是北洋政府重点设防的区域，要严防革命党搞破坏活动。我必须从他嘴里知道其他革命党人的下落，所以不管用什么办法，必须让他醒过来，越快越好。
1: 那样他就活不长久了。
0: 只要能查出革命党的下落，我才不管他的死活呢。戴司令，在你们江防要塞发现了革命党的谍报人员，你该作何解释啊？
2: 我再怎么解释也是苍白的，一切听曾科长的处置吧。
0: 好，有态度就是好的，让宪兵队的人配合我的人工作。 我要彻查这里的每一个人。

0: 大哥，督办处的人倒是稳住了，可搜查局的密探已经查了一整天，连之前查过的人都不放过，这样下去早晚会出事的，一旦哪个士兵扛不住，会招出一大片的人来。
1: 不错，一年多的心血我们绝不能白费，必须采取应对措施。
0: 你之前说李广明是黑沙帮的日本成员，能确定吗？
1: 到最后一句是我们中国人在线外的，完全是下意识的反应，应该不会有错。
0: 没想到让我们意外又拔掉了一颗毒瘤，也算是有收获。
1: 可是他还说了一句，曾思佳知道他的身份。什么身份？如果曾思佳知道他的底细而故意隐瞒，这说明什么？说明曾思佳也有可能是黑沙帮的人，这就意味着搜查局也有黑沙帮的密探藏身，那问题可就太可怕了。
0: 你说什么？曾思佳是黑沙帮的人，那他也有可能是日本人。
1: 先不管他。凌云，你马上写一份宣誓书，签上六个人的名字，这六个人是你认为极有可能是黑沙帮密探的人，士兵和军官各三个，按上他们的手印，落款是三大队的王欢，然后把它放在既隐蔽又能被敌人查到的地方。
0: 明白。
1: 王欢同志，为了江方要塞的安全，你要暂时离开我们，找个不会引起这六个人怀疑的借口，带上他们几个立刻撤到大后方，然后对他们进行逐一审查。
2: 这能起到作用吗？
1: 我无法确定，但是搜查局的人肯定会放松盘查，起码能为我们多争取一些时间。
2: 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1: 事不宜迟，进吧。

0: 一共逃跑了几个人？
1: 当时天太黑，看不清楚，我觉得大概有五六个人吧。
0: 我想知道，那么晚了，你为什么还会出现在这里？这可是你说的，不能因为认识你而不查你，否则的话，会有人在背后说我徇私舞弊的。
1: 因为昨晚是我在值夜更。
0: 你值夜更？
2: 曾小姐，这是你要的失踪人员的资料和名单。
0: 不用给我看了，直接说，一共跑了几个人？
2: 七个，四个军官，三个士兵，其中两个是暗炮大队的，其他的是别的大队的。
0: 暗炮大队？是你的部下？
1: 我很遗憾，是我的失职。
0: 叫你的部下把这些人的档案资料给我拿过来。
2: 曾小姐，这种事情有必要让我亲自为你跑腿吗？
0: 戴司令，这种事情你可是脱不了干系的。不过我会最后一个查你。等等，昨天晚上这里是谁值的夜更？
2: 暗炮大队长秦天。

0: 你不会生我的气吧？走，咱俩去聊聊。
1: 就有一当高官的表哥吗？狗仗人势！
0: 都是例行公事，我也不想让你觉得很为难。
1: 哪儿的话，我觉得自己很失败。真没想到，在我的大队里会有想去当革命党的人。不管怎么说，在那种情况下，
0: 你能把我推开，是你救了我，我要谢谢你。
1: 不用谢，那完全是下意识的，都是我的失职造成的后果。
2: 我没有想到，李广明怎么会是？
0: 我不在乎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只要你没有问题，我就很开心。怎么，不想跟我说点什么吗？
2: 失踪的军官叫王焕，是一个上尉，平日里少言寡语，做事也很认真。说实话，我怎么也不会想到。 居然会是他有问题，至于那个士兵，很惭愧，我并不怎么了解。其他的我就不太清楚。
0: 档案上显示，前不久你们戴司令遭遇到革命党地宫暗杀，是你率部英勇出击，而且还负了伤。你很勇敢吗？
2: 不敢当，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
0: 可是事发时，你们的集结点没有选在江防要塞。
2: 而是选择在了政府大楼外。我记得当时上面说是要给我们送行，所以才让戴司令带我们到那里去的。
0: 那当你们追上去的时候，看清楚他们有几个人了，长什么样子？
2: 应该是三名男性，但是枪战发生得很快，我没有看清对方的长相。
0: 档案上还显示，你曾经有过亲日言论，说什么内忧外患还不如给日本人做事。
2: 对此，你有何解释啊？曾科长，这是在淘宝中的一名军官寝室发现的。你确实应该感到惭愧。什么？你的部下。
0: 不是想去当革命党，他就是国民革命军的人。东西在哪儿发现的？在三大队军官寝室床底的隔板下发现的。奇怪，这么重要的东西，他们居然没有带走？
2: 也许是仓皇逃窜，忘记拿了。
0: 也许是革命党故意留下这个东西，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好替隐藏在这里的人做掩护。 说不定革命党这个关键人物还藏在江防要塞，想策动起义应外合，配合革命军的攻势。秦天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小看这个难缠的敌手了。如果不能消除曾司家对江防要塞的疑虑，他早晚会查到疑点。那么，党组织所有成员不但会有危险，策动要塞起义的行动也会失败。而一旦部队攻至南京，北伐军将面临被动局面。 可眼下，又该如何把敌人彻底引开呢？如果这里有革命党，他们一定要跟外界联系。既然我们已经把他们的电台都查获了，那么这间机要室就是他们唯一的联络途径。传我的命令，没有我的允许，任何人不能私自进入这里。
3: 是。哟，不好意思啊，没打扰你们谈话吧？
0: 魏处长，到这儿来有什么事啊？
3: 当然有事儿了。 我在做我该做的事情。整个江防要塞的操炮手我都已经筛选过了，就差你这位暗炮大队长了。革命党要抓，要查，但我这事儿也不能耽搁时间呢。
2: 当然，但是我现在正在接受曾科长的调查，恐怕我……
0: 魏处长这句话就是说给我听的。也好，我正想领略一下你的身手。

0: 你好像对这个人很关注啊，他有什么问题吗？
1: 你这么问，我倒觉得是你有问题。
0: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1: 你对他很和蔼吗？不过平常以你的处事风格，只有你在有求于人的时候才会是这种态度，所以我就好奇了，到底你在求他帮你做什么呢？

0: 曾科长好像对任何人都没有如此温柔过呀，也就在你喜欢上某人的时候才会有这种态度吧。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想必你留在这里不走也是为了他，对吧？
1: 没错，我是喜欢有味道的男人，所以呢，对某些无聊的男人，我连多看一眼都觉得乏味和恶心。

0: 不好意思，没有一炮就击中目标。
1: 你说什么？口气不小啊，你还想一炮打中靶船？你知道吗，在整个江防要塞，能在三发炮弹之内打中靶船的，你是唯一一个。不错，就是你了。

0: 跟我长得很像吗？我不明白徐探长是什么意思。
1: 有多位路人看到，就是这个人在街上开枪杀死了日本商会会长。需要我请他们过来辨认凶手吗？
0: 就因为他跟我长得很像，您就认为我是凶手？
1: 我没说你是凶手，而是想辛苦你去停尸房把真正的凶手送给日本人。

0: 徐探长，十天到了，你们抓到杀害日本商会会长的凶手了吗？
1: 报告长官，有多名证人能够证实，最近发生的一系列暗杀日本商人的案件，就是这两个人干的。
0: 而且经过调查，他们都是黑沙帮组织的日本成员，
2: 证据充分吗？
1: 准确无误。
0: 好极了，你们的办事效率很高啊，这样我们就可以给所有人一个交代了。
1: 是的。
3: 把这收拾干净，我不喜欢脏东西。是。你为什么这么做？
1: 因为我们的会议室太小，证人太多容不下，而且我也不想失去一个好帮手。
3: 徐探长是一位爱国的、有良知的中国人，
1: 你也是。 不过下次行动前最好通知我一声，因为再帮我破两个案子，我就可以升职了。但是我劝你，接下来的行动最好暂时停止。

0: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方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方耳通。
1: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2: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0: 方耳通七十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3: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4: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5: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6: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7: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8: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4: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9: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0: 还是很专业的，
7: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11: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2: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3: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5: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址。

0: 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2: 故事从这里开始。
3: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4: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5: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6: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7: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8: 想要耳朵好，就来帮耳通。
9: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10: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7: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1: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0: 出什么事了？从没见你这么慌乱过。
1: 不是我，是警察署一个叫李家富的警员出事了。我早就查出来，他是国民党的地工人员。
0: 他出什么事了？
1: 我监视他两天了，他今天会去接触一个黑沙帮想投降的人，但他并不知道这个人已经被日本人盯上了。我提醒过他，可他依旧在行动。如果那个人被抓后反过来指认他，他就死定了。我们必须救他。
0: 什么时候？
1: 现在。
2: 助けてくれ。自由できるか？
3: 我听得懂日语，也会说日语，但这里是中国，你最好说中国话。说吧，为什么找到我？
2: 因为你是警察署的人，因为我不想死。
3: 谁想让你死？
2: 黑沙帮，我们日本人，他们让我明天绑着炸弹进入人群密集的地方直接引爆，为天皇陛下尽忠。可我还年轻，我不想用这种自杀的方式付出生命。
3: 我凭什么相信你？除非你告诉我你们的窝点在哪儿。
2: 南郊城外50里，一个废弃的院子。
3: 谁是你们黑沙帮的头？告诉我他们隐藏的身份背景。
2: 不不，我不会告诉你的，除非你能带我找到安全的地方派人保护我。
3: 成交。

0: 不是杀人犯，放我们过去。
1: 你们手里拿着枪，还说自己不是杀人犯，把枪放下。

0: 提供的凶手无法证明是日本人，而且证人也都是中国人，现在居然又抓我们日本人，你们警察是怎么做事的？他们二人是我们日本的合法商人，佩戴枪支是为了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你们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他们就是杀人犯，而且被杀的也是我们日本的合法商人，你们抓不到凶手，居然还无端扣押我们日本人，这是挑衅行为。听着，我强烈要求你们警察署立刻放人。
1: 喂，是，明白了。金泽先生，请他们两位来只是为了了解情况，你完全没有必要生这么大的气。现在你可以带他们回去了。
0: 很好，但是让你手下那个徐探长长点记性，如果再敢胡乱抓我们日本人，我让你们都躺进棺材里。

0: 你是什么人？
1: 阿瓦迪人啊，我公母日本人的。車が故障してしまった。助けてくれないか。
0: 加藤少佐，出来一下。什么事情？
2: 这里有位自己人需要帮助。
0: 你怎么知道这里？你是什么人？问你话呢，你什么人？为什么到这里来？
3: 我是中国人。

0: 把内务搜查局报案，把你外套脱下来。
1: 知道这是谁吗？他是我们青龙帮的大哥，看你们谁敢动他！管你什么青龙白虎，再不让开，老子毙了你！
0: 在我的地盘，你敢这么跟我说话，信不信老子一枪打死你？
1: 还反了你啊！
2: 哎，站住！站住！
0: 反了！反了！
2: 亮起来，你没有？
0: 站住！
2: 站住！

0: 的详细一点。
1: 哟，
0: 这都最详细。
1: 先生，您想买什么书啊？我可以帮你介绍。
0: 有没有有关物理化学的书啊？
1: 有，我给您拿一本
0: 啊。谢谢。
2: 这应该这样。
1: 啊，您看这本怎么样？
0: 请问最近有人来买过这类书吗？
1: 没有。怎么？您是研究物理学的
0: 啊？研究谈不上，我就是喜欢这门学科。是这样，因为学这科的人非常少，如果有人来买这类书籍的话，能麻烦您帮我把他的住址记下来吗？
1: 行啊，没问题。
0: 行行行，那麻烦您了啊。
1: 您慢走。
0: 哎，

0: 我们见面过于频繁，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1: 上海那边出了点问题，迟迟没有找到钱志学的女儿，她本人也不知去向。我不想烈焰计划一开始就受到阻碍。你带人去趟上海，一定要把人给我挖出来。
0: 不要太多人，不然行动太差劲。我带一个人就可以了。还有一件事情我想问。
1: 什么事？
0: 算了，一切都不能确定，等我从上海回来以后再说吧。

0: 近期发现一个酷似您照片上的男人出现了。
1: 在哪儿？
0: 我把人调人到江鹏要塞，就是在那里见到的。
1: 确认之后，秘密的把人给我带回来。
0: 明白了。
1: 又是江鹏要塞。
2: 你说什么？要带我离开江鹏要塞？
3: 没办法，这是军令，而且他们允许我带上一名副官。我觉得你是最合适的人选，因为看中你能搞到雪茄红酒，也是魏富城指点我带上你的。
2: 那这里呢？我们的任务怎么办？
3: 刚调人进来的，我已让人调查身份，一有问题立刻对其监控。而要塞里有可能是黑沙帮的人，已经被我们连根拔起。相信李青同志完全有能力应对后面的事情。现在的关键是要想办法让曾思家的人全部撤离江鹏要塞，他才是我们最大的隐患。
2: 是啊，他的人一天不走，这里就多一份危险。
3: 敌人四处寻找能够实现精准打击的操炮手，这里面一定另有阴谋。我过去也许能在这其中找到一些线索。凌云，你要立刻把这里的情报传递出去，请求组织上的批示，让他们用第三套密码准时与这里联络。
2: 可电台已经故意暴露给了搜查局，我们怎么送出消息？
3: 这样，你即刻动身前往南京，敌人问起的话，你就说我们。

0: 派你去给我找一些娱乐场所。你要把我说成是一个浪荡公子，在这里憋久了，想在南京好好享乐一番。但是一定要把握好分寸，我只是风流，可不是下作。
1: 还浪荡公子，这要是让嫂子知道了，你的麻烦可就大了。哎，我可知道，嫂子在这方面就是个醋坛子。
0: 行了行了，少说这些没用的。一定要注意安全，接头的时候千万不能有诽谤。
1: 你放心，我们南京见。

0: 这个人是整个江防要塞唯一能够击中靶船的人。最关键的一点是，曾思佳还想把他弄到内务搜查局去。哎，您可别不信，当时我就在他身旁，曾思佳那是肆无忌惮的，还暗示秦天，说他应该知道自己和曾局长的关系，还说秦天如果要去的话，他可以帮忙。
1: 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0: 我一眼就看出来了，曾思佳对那个秦天有意思，说话的时候还时不时拿话挑逗人家，俩人早就认识。
1: 那个秦天是什么态度啊？
0: 秦天倒是有一搭无一搭的，说话办事儿能感觉出是为了应付。不过这件事儿，我在想，会不会是曾凡博得到了什么消息，想把他挖走啊？
2: 那为什么曾思佳会出现在江防要塞呢？
0: 要塞内部有革命党活动。
2: 他过去是在调查这件事儿，不过革命党都已经跑了，他还赖在那里不走，这是为什么呀？说白了，估计就是曾凡博让他留在那儿争取秦天。你知道吗？搜查局最近在上海秘密寻找一个孩子，在南京，他们又在等一个什么教授的出现。我派人打探过，可是没有什么消息。
0: 这个人也是革命党。
3: 没那么简单，不管怎么样，我都不会让曾凡博好过。立刻把秦天给我召回来，
4: 明白？让他暂时留任内勤处，咱们利用他跟曾思佳的关系，替咱们打探一下那边的情报。您放心，我会让秦天主动去追求曾思佳。蔡总长，这招果然是高啊！
5: 李广明没请过来，人已经死了。
2: 你说什么？他死了？
3: 是的。 逃跑七人，初步判定都是革命党的人，他们的身份正在核查。还有，我们安插在这儿的所有密探，不是已经失踪，就是死了。
5: 我很遗憾地通知你，江防要塞已经彻底失控。还有什么情况吗？
4: 你那儿线路安全吗？
5: 安全说。
3: 烈焰计划这么重要的行动，
6: 你真的相信山野阁下只有一套方案吗？
5: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4: 外务督办处。

0: 你认识他？
1: 不认识，但我记得上次去要塞，你说过对一个军官有好感，不会是他吧？
2: 就是他，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督办处的魏福成
0: 命令他近日前往南京。喂，你在听吗？
2: 喂，你怎么了？
1: 要想知道督办处想干什么，还得从这个秦天下手。我已派人过去，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必须把他给我带回来。
0: 我明白。

0: 我们出发吧。上面命令我们火速支援汉口的战斗。好，赵建波，你好好养伤。玉华，我们走。
1: 不，不要走！你们干什么去？咱们是同乡，又是同学，你们不能抛弃我呀！
0: 我们不会抛弃你的，但是现在我们必须去战斗。
1: 你们可以走，让玉华留下来陪我。玉华，我现在什么都看不见了，你留下来陪我好不好？求求你了，不要走，不要离开我。
2: 赵建波，你一定要坚强起来，我们会回来看你的。
1: 别骗我了，你们走了谁来照顾我？我只能在这儿等死。咱们一起去做大买卖，赚好多好多钱，一起享受荣华富贵好不好？
0: 赵建波，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呢？难道忘了我们当初的誓言吗？我们要推翻整个封建王朝。
1: 武昌已经打下来了，那个王朝已经不在了，咱们还年轻，应该享受生活。
0: 你简直是不可理喻。玉环，我们走。
1: 回来，别走，你们这是背信弃义，你们这帮混蛋，回来。
3: 出现了，我受过的痛苦要让你们加倍偿还。

0: 哎，你干什么？没有曾科长的命令，谁都不许进去。我在帮你们调查士兵的身份背景，里面这个人的笔录有问题，我叫他到我办公室。嗯，小张，你给我到办公室来一趟。
1: 出什么事了？
0: 再核对一下你的身份资料。

0: 哎，你好，打扰了。我听说秦天秦大队长在你这儿。
1: 是啊，之前来过，他回自己寝室去了。如果不在寝室，也许他。

0: 门锁怎么撞开了？
1: 你干什么去了？电台为什么没关？
0: 是没关。每星期三这个时间，我们要接受总部的指令。
1: 你确定是这个波段吗？
0: 是。
1: 电台没被人动过。
2: 他们说你找我。
1: 没什么事儿，你赶紧工作吧。你去哪儿了？我找了你半天。
2: 我这两天心里有些别扭，到江边走了走。怎么，出什么事了？
1: 也不是什么大事。啊，我可以去你那儿坐坐吗？
2: 当然可以。进。
1: 你先过去吧，我一会儿就来。你确定没有人来过机要室？
3: 没有。
1: 那你刚才去哪儿了？为什么不在这守着？
3: 刚才里面没有人，我出去上了趟茅房，抽了支烟。
1: 我说过了，绝对不能擅自离开岗位。怎么，突然想起把胡子刮了？
2: 是不是很难看？
1: 恰恰相反。我觉得刮了挺好的，你留着胡子显得阴险。真没想到字写的还不错。
2: 谢谢。
1: 说说吧，碰到什么烦心事了？还非要一个人跑到江边去？
2: 一事无成不说，在我的队里还出现了革命党的人，现在又莫名其妙的被调走。什么炮打得准，语语高声，分明就是要把我带到督办处去接受审查。你说我还能有什么烦心事？
1: 你真的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找你吗？
2: 什么意思？难道曾小姐知道？怎么，你真的知道？
1: 笑话，谁都知道我们内务搜查局跟督办处素来不和，他们的事儿我怎么会知道？我只是觉得刚才你对我的称呼我听起来很亲切。怎么，你要一直这么站着吗？
2: 说实话，我这一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南京对我来说人生地不熟的，真不知道往后会是什么样子。
1: 哎，我可是记得有人说过想要换个环境的。
2: 我是说过，可现在是被人家轰走的，这心里头多少有些不舒服，而且一个人远走他乡，身边连个陪伴的人都没有。
1: 我可以陪你一起走啊。
2: 你陪我？可是这里还需要你。
1: 你知道的，血书上的名单跟逃跑的革命党人名单完全吻合，他们的身份也已经核实。我判断这件事情就是革命党因为知道暴露了，所以才被迫逃跑的。也就是说，这个案子可以结了，不久我的人也会从这儿撤离，所以我才会跟你说我可以陪你一起走。
2: 可是你
1: 怎么，除非你不愿意。
2: 不是愿意，是荣幸。
1: 能为我演奏一曲吗？我想这也是我的荣幸。
2: 当然。

0: 就这样，秦天离开了他苦心经营一年多的江防要塞。1927年3月26日，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攻克南京，镇守要塞的北洋军阀官兵几乎全部起义。在战斗中，他们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秦天却并不知道，从这一刻起，他竟会深入到一项绝密计划当中。
1: 真没想到能在这儿见到你，黑了，也瘦了。
2: 你倒是没变啊，看来还是伪装成大探长的太太好，保养得不错嘛。
1: 瞎说什么呢？哎，我问你啊，他怎么样？上次事件军阀没有怀疑他吧？
2: 没有，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
1: 我怎么能放心呢？我每天都惦记着你们。
2: 得了吧，什么我们？我还不知道你啊。他就是你这辈子啊唯一惦记的人了。
1: 瞎说，我怎么就没惦记你了？我问你啊，他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和我们接头，在什么地点，会在什么样的场合，以什么样的身份做掩护？是一个人吗？哦，还有啊，他会以什么样的状态出现？啊？
2: 啊？哦，这个，我想到时候你就会知道了。
1: 你不知道，我一听说他要回来，我这心里就砰砰砰的乱跳，也不知道怎么了。哎，怎么样？组织怎么说？
3: 哦，鉴于目前的情形，组织完全同意浪的行动部署。
1: 这么说，他很快就会到南京了。
3: 嗯，
1: 太好了，那我这就去准备和他联络。
2: 哎，嫂子，这天还没黑呢，离约定时间还早着呢。
1: 不早不早。
2: 哎。

0: 浪有没有说回到南京后我们怎么和你们联络？
1: 哦，说了，而且他还发现敌人正在实施一项绝密计划。
0: 什么计划？

0: 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抓紧扫码领取吧。
1: 我领回来这个铜锣宝健步器，别说这走了又踏上有10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了有2个月，这抬抬腿走走路这运动啊一点都不累。
0: 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0: APP 免费领取，抓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人呢，这一上了年纪呀，是真不中用了呀，走个路都走不好，更别说跑步了。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000步。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顺着腿呀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我踩了1个多月了，这一运动啊，这腿脚有劲儿了，哎呀，走路也不费劲了，这个小腿啊，这摸上去啊跟以前不一样了，不像以前软趴趴的了，摸着这个肌肉啊都有点弹性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呐要多运动啊！
0: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童乐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童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看到这个通乐宝健步器啊，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通乐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通乐宝健步器呀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0: 免费送，免费送，童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是啊，免费领了一个童乐宝健步器，就是拿个手机啊扫了一个二维码就给送来了一个。现在有了这个童乐宝健步器，踩了有2个月了，现在走路啊也比较轻松了，你看现在腿上啊也有肌肉了，有劲儿了吧，走路也就不那么费劲儿了。以前呢就走不了，走不了几米只能在家里走走，下楼也费劲儿，现在啊一口气能上4楼，下个楼都没事儿，遛弯也能遛了，关键是小腿上啊有肌肉了，有劲儿了，想怎么走都能行了。大家自己扫码领吧，真的好用。
0: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童乐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童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童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抓紧扫码领取吧。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 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7: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9: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有人来接你吗？
1: 我不知道魏处长会不会来，但是我跟他说过，我哪儿都不认识。
0: 一会儿不管我做什么，都请你暂时不要声张。
1: 我不明白曾小姐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2: 你们干什么？放开我！
0: 千万不要反抗，否则对咱们都没有好处。走。

0: 曾科长，你也回来了。哎，这是抓的什么人啊？曾科长，曾科长，我
1: 没教养。

0: 怎么被我的面具吓到了？你之前见过我对吗？不认识了。
1: 总局长，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应该去督办处报道的，怎么到你们搜查局里来了？
0: 你应该做的事还有很多，

0: 实在是对不住你啊。不过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好。
1: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2: 那还不都是因为咱们督办处的手下都是饭桶吗？
3: 不是，那是我的手下，我的手下是饭桶。
2: 我的人回来跟我汇报说，秦天带了一个头套，他们就以为是一个普通犯人，后来我才意识到那是曾思佳把他给绑走了。这样，我现在马上去找人。
1: 回来，无凭无据，你以为他曾凡博会承认吗？你现在过去只会自取其辱。
2: 那我们怎么办？就任由曾凡博把我们的人扣了？
4: 秦天是我们外务督办处钦点的人，他曾凡博不会不知道，他无非是想从他身上掏出点什么有价值的情报。我问你，你为什么要提前来南京？
5: 是大队长让我先过来的。
4: 我问的是你为什么要提前来？这里是督办处，不是你们江防要塞，
1: 快说出来。
5: 报告长官，是大队长让我先过来的，给他挑选住所。还有就是
1: 什么？
5: 让我给他挑选烟花场所，好供他平日消遣。
1: 他让你找什么？
6: 当然是找情报。你负责向我提供外务督办处所有行动的相关情报。
1: 天哪，一旦被他们知道，那我可是要掉脑袋的。
6: 有我给你撑腰，不会有人敢动你。刚才不是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吗？现在整个吴氏家族都是我的后盾，这个时候你可千万不要站错了队。你不用看他，是我让他这么做的。
1: 我如果不同意，你是不是会烧了吗？
6: 当然不会，但是我会给你重新做份资料，就说你才是隐藏在江防要塞中的那个革命党的首脑人物，那里可是直系军队最重要的防御地点，你应该很清楚会是什么下场。
1: 我需要活动经费。
6: 活动经费？
1: 我这也是为了搞好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没有关系哪来的情报？
6: 笑话，我还没有看到你的本事，你倒敢跟我谈起条件来了。
0: 表哥，你看人家都答应你了，你何必那么斤斤计较呢？
6: 可以，不过你要记住，一旦你暴露了身份，我们两个是不会承认今天跟你见过面的。
1: 等暴露了，怕是你们这辈子都见不到我了。哎呦，那我回去怎么说？不会让我跟督办处的说列车晚点了吧？那我还没等到给你们做事就已经暴露了。
0: 是啊，这蔡万生可不是个傻子，他肯定知道他在这儿，你要编瞎话他还真不会信。
6: 那你就实话实说，就说你被曾思佳绑到这里，要你跟他结婚。
5: 你说什么？我说的是真的，曾思佳把浪绑到军阀的内务搜查局那里去了。
7: 这是怎么回事？还戴着头套，是不是他被军阀抓到什么把柄了？老徐，要不要立刻采取行动？
5: 先别着急，浪给我们的情报说得很清楚，搜查局和督办处的人都想争取他，有可能是曾凡博想先下手了解情况。我们现在要耐下心来，等他来跟我们联系。
8: 是啊，嫂子，大哥隐藏在军阀内部这么久，完全能应对突发事件。
7: 你懂什么？搜查局和督办处那是北洋军阀的特务机构，跟江防要塞可完全不一样，一点差错就会要了他的命的。我就是想不明白，那个曾思佳绑他过去能干些什么呢？
0: 怎么了？这么半天一句话都不说。
1: 我在考虑自己的后半辈子会在哪间牢房里度过余生，他肯定不是北伐军的。
0: 我今天才发现你这个人不但多愁善感，还挺幽默的。
1: 我今天才发现你曾大小姐不光精明能干，

0: 还非常的善于使用手段。
1: 哎，你还在生我的气啊？我刚才不都跟你解释过了吗？是我表哥逼着我做的。
0: 我要是说没有，你会相信吗？
1: 你说什么我都会相信。那你告诉我，你打算什么时候娶我？这种手段未免也太低劣了吧？你是不想回答，还是不愿意回答？
0: 曾科长，你这样我……
1: 你刚才还叫人家曾大小姐，怎么现在突然改口叫曾科长了？你让我该如何理解呀？
0: 我喜欢做事直截了当，但是这种事情是不是有些太直接了？
1: 你的意思是你还需要时间考虑？
0: 我需要时间让自己冷静。
1: 好，我就等着你的决定。关键是你的决定将决定你的人生。保重。

0: 江防要塞暂炮大队大队长秦天，见过蔡万生总长。以后你就不要说你是什么江防要塞的人了。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们外务督办处的一份子，暂时在内勤科留任。
1: 在您这里做事，我能干什么？
0: 你不问问你为什么到这儿来，反而问你能干什么？
1: 长官不说，我不便多问。
0: 只要能为北洋政府效忠，请天定当全力而为。
2: 我不爱听漂亮的话，只看行动。说说吧，你为什么迟到这么久才来报到？
0: 不会一下火车就扎进烟花场所了吧？
2: 你不是让你的副官提前来帮你联系好这些地方了吗？听着，你的私生活跟我没什么关系。
1: 做好我让你办的事情就可以了，说吧，你干什么去了？
2: 我一下火车就被苏朝局的曾司交给绑架了。你这个谎话编的也太可笑了吧？啊，
1: 他为什么绑架你啊？我也觉得丢人，可这是事实。他拿他表哥的权势来威胁我，逼着我和他结婚。
2: 把你绑到什么地方去了？应该是他家里吧，一路上我都被蒙着头，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
1: 这么说，你见过他表哥了？
2: 没有，就我和曾司家两个人。啊，
1: 原来是这样。那你答应了？
2: 没有，但也没有拒绝。我在想办法摆脱他们。
1: 摆脱？摆脱一词恐怕不准确吧。 你别这么看着我，你对人家不也是挤眉弄眼、搔首弄姿的吗？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吧？不过这种事儿也都很正常。曾思家呢倚仗着他表哥，他表哥又倚仗着有吴氏家族做后台，所以这两个人都是目中无人。为了感情这事儿，他们都敢绑架北洋军人，这也太不像话，太腐败了。实话跟你说了吧，我们督办处早就想整治他们。
0: 可是，一直苦于没有他们违纪的证据。不过这回我倒是觉得有一个好机会，倒不如利用你和曾思家的关系，抓到对方的把柄，我们一起把他们拉下台，还北洋政府机构之正义，或者朗朗乾坤。
2: 好了好了，别再说了，不要逼迫他做这种事情。
0: 我的内勤科长因病故去，你暂时接替他的位置。
3: 去吧，去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蔡总长，您这是……
0: 哎呀，不要去拉拢他了。如果他很快有所行动，就说明他和曾凡博见过面，也就是说，他已经是苏察局的人了。那这个秦天。 对于我们来说就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
3: 明白。

0: 请科长，还有脸过来？你改口倒是挺快的。什么科长？是不是觉得自己也该高升了？
1: 这怎么了？哎，对了，我听说你被曾司加给绑架了，是真的吗？
0: 什么绑架？你听哪个混蛋说的？说这种话的人就应该被乱枪打死。
1: 是是是，
0: 他说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你不明白怎么了？娱乐场所的事是不是你说的？大哥，那可是外务督办处啊！我要是说谎就会……
1: 不要跟我扯没用的。
0: 要不是魏处长话里话外让我带上你，我现在就把你给送回去。不就是因为你能给他提供短缺物资吗？别以为这样你就能在督办处站稳脚，你得先伺候好我。去给我拿衣服，我要出门。
2: 哎，大哥，你别生气啊！我一定要跟你好好解释解释，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0: 好，那你就给我从头到尾的说清楚。
3: 物理学教授，组织让我们想办法摸清北洋军阀抓他的原因。
4: 还有什么？
3: 让我们了解督办处从其他部队找来的炮手都安排去了什么地方。你刚过来，暂时没有其他任务，不过嫂子倒是挺担心你的，急着想见你。督办处的三门生是个老谋深算的家伙，我能感觉到他心不过关，所以我暂时不能行动，也不能去见他们。
4: 念一样，近期呢，不要去捣探消息，先安心做事，千万不能引起对方的怀疑。督办处可不比江鹏要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不好对付。
3: 我知道，但是你真的答应曾思佳的事情了？
4: 我跟他能有什么事情？
3: 连我你也要瞒着？恐怕他不只是要拉拢你。
4: 给他们传递情报吧。我觉得有关曾思佳纠缠我的事情，你就没必要向他们汇报了吧？他们是谁？是嫂子吗？哎，我可跟你说啊，这要是不汇报，哪天让嫂子知道你跟他关系暧昧，恐怕就不好了吧。<笑>
3: 还有苏少局的曾范博，第一次在江防要塞，只是远远的看见他。可这一次相见，总感觉到这个人似乎在哪里见过，或者说他很像是一个人。
4: 像谁？
3: 说来你也不认识，算了，不说他了。还是跟你说说，我们在这里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吧。

0: 连个大枣都不给，还让咱们在这盯人。他在那边享受，咱们哥俩在外边挨饿，这不是什么好鸟。
1: 这大子不给，吃饭钱总得给一点吧？
0: 你以为我们要就因为要点破钱还白白挨了魏处长一大嘴吗？哎，兄弟，要我说啊，咱俩也别在这死盯了，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
1: 我也饿着呢，可要是魏处长回头知道咱俩开小差，那怎么办？
0: 哎呀，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啊？我是不会出卖自己兄弟的。
1: 我也不会，我也不会。
0: 那还跟这傻戳着干什么呀？走啊，
1: 走走。

0: 外务督办处长案。
1: 哎，老总，我们都是正经的生意人，你这是查什么案呢？啊，

0: 同时给北洋政府、督办处和速查局的人做眼线。天哪，这太不可思议了。
1: 是啊，天赐良机，这种双重身份可以帮助我得到北洋政府更多的情报。但是目前我不能急于求成，我只听说督办处将各部队挑选出来的操保手都已经送走了，至于送之的具体地点和让他们做什么，目前并不清楚。至于你们说的钱教授的情况，我还需要时间。
2: 可这样一来，你的处境其实更加危险，一旦他们双方知道你在给对方提供情报，说不定会立刻除掉你。
1: 你也太夸张了，什么就除掉，顶多就是军法从事。
0: 那军法从事会把你怎么样？
2: 反倒军阀不会把他怎么样，也许是我太紧张了。
1: 就是，再说敌后工作哪有不危险的，你们不也一样天天处在危险当中吗？
0: 我们跟你可不一样，你都被速查局的密探给绑架了，这才叫夸张呢。你赶紧跟我说说那个女探子绑你干什么
1: 啊？
0: 啊什么啊？你不是一出站就被他给抓走了吗？
1: 是啊，不抓我他们怎么能威胁我呢？
0: 用什么威胁你啊？
1: 当然是用生命来威胁我了。
0: 那你说督办处的人知道你被速查局抓走了，你又用什么理由对付他们呢？
1: 拿什么理由？我能拿什么理由？那都是曾思佳事先安排好的，他让我先把这个……
0: 你怎么老叫他名字啊？不都是敌人吗？他用什么理由？
1: 好了好了，先不说什么理由了。我觉得曾思佳的身份很有可能也是黑沙帮的日本成员。
0: 什么？还是个日本女密探？那你更得跟我说说她用什么理由绑架你了。
1: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这事不重要，回头我再给你解释。我得赶紧走了，不然会被敌人怀疑的。这些歌曲目录你们要尽快找到简谱，我不可能经常与你们碰面，再有情报就要通过这个来传递。孟童，你应该记得当年我们俩定下来的数字游戏，一定能从中找出对应的密码，对吗？
0: 放心吧，我能。
2: 以后我们在什么地点接头？
1: 贾家歌舞厅。

0: 你们找到刑天了吗？别提了，我也找他了，谁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1: 魏处长，这是您要的监听资料。

0: 昨天下午到现在都不在家是吧？
1: 是的。
0: 一组去擎天岗，二组封锁汽车站、火车站，三组去机场，全力搜捕擎天。

0: 证件，
1: 出示证件。
0: 你们拿出来，走。
1: 有没有？快点！
2: 对不起，兄弟，您别发火。是这样的，我呢，出门可能走得急了点，这证件忘带了，您就行行好吧。我这老家还有急事儿呢。你看，我这列车都快开了，这。
3: 就是他，秦天找到了，
4: 大哥，
0: 走，走，
4: 老实点。
3: 怎么回事？
5: 别在这儿，
6: 不知道。
7: 什么？好，我知道了。

0: 什么情况？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 今天要逃跑，被督办处的人给抓回来了。
2: 呵，这东西备得挺齐全啊。你打算去哪儿啊？这是？哟，行啊，这私房钱都带上了啊！我看你这是不打算回来了吧？啊？
3: 说，为什么要逃跑？
4: 曾四娇是要我的人，你们是要我的命。我要是答应你们去套取情报，早晚会被曾四娇察觉。她是个女人，但更是一个下死手的女人。我不想死在这里。
3: 所以你就想跑？你真的以为你能跑得了吗？往哪儿跑？国民革命军那边？
4: 我不想解释什么，反正已经被你们抓了，你们看着办吧。
3: 你的副官知道你要跑吗？
4: 我没告诉他。
3: 你撒谎。你的副官已经知道你要跑了，就是他告诉我你的去处，要不然我们这么快就能抓到你吗？把人带进来。

0: 你为什么不带他一起离开？
1: 蔡总长是要在这里对我动手吗？
0: 回答我的问题。
1: 他又不是我亲戚，我为什么要带上他？
0: 他可是你从江防要塞带来的。哎，这就说明你们的关系不同寻常了。
1: 如果不是魏处长看中能从孔令宇的身上得到好处，我绝不会带他过来。
0: 好处？什么好处？
2: 是这样的，蔡总长，这小子家里边做生意的，手里边老有些市面上见不到的东西，我就想，对了，我查封了他们很多走私的东西，回头我给您送过去。
0: 够了，你的事情回头再说。
3: 说，
0: 你的长官有没有告诉你他为什么要跑，准备往哪儿跑？说话。
4: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逃跑，也没告诉我。
5: 说，昨天晚上你们俩为什么没有在歌舞厅蹲守？
6: 我们在啊，天一黑，前天就进去了，我们一直守在那儿呢。
5: 还敢撒谎？我派人到歌舞厅了，回来跟我汇报，歌舞厅外面根本就没有人，到底怎么回事？
6: 今天不是跑了吗？
4: 对，
6: 我们两个就一直跟着他，后来就跟丢了。
5: 两个饭桶，你说留你们还有什么用？
0: 出去，都出去。今天留下。
5: 走，赶紧带走，快点。
0: 如果你跟孔令宇沟通过此事，你们的一句话或者一个眼神我都能分辨得出来。假如说如果你不跑，或者说已经跟曾思家接触了，那我倒认为你不是曾凡博派来的，就是革命党派来刺探情报的。
1: 我不明白你究竟想怎么样。
0: 这话不是你来问我，是我该问你，你想怎么样？难道你不想知道我们外务督办处为什么派那么多人到各个部队去寻找能够精确打击目标的操炮手吗？
1: 不想。
0: 为什么？
1: 知道的越多，活得越短。
0: 你迟疑了，尽管不到一秒钟。哎，那这又是为了什么呢？你不要否认。
1: 不，我确实想知道，但我觉得知道也晚了，因为我已经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
0: 恰恰相反，从这一刻起你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就看你怎么做了。你是个聪明人，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0: 脸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脸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的都清楚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

0: 学护理眼睛，
1: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2: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
4: 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3: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4: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5: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 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6: 我以前呢、啊，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

0: 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0: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等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墨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6: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为什么不说话？
1: 说什么？
0: 今天同志，我的任务是配合你的工作，可我认为当你做决定的时候应该事先跟我通个气，否则我们会有麻烦的。
1: 跟你通气才会有麻烦？
0: 你这话什么意思？
1: 不是什么事情都要跟你通气，就今天这件事情而言，如果我事先跟你通气，那么蔡文生一眼就能看出来，那才真正的会有麻烦。
0: 你怎么知道？
1: 凭直觉，凭我的经验，凭我们谈话的结果，军阀督办处的总长可不是白给的。
0: 那我就是白给的了？我认为你是不信任我。
1: 你为什么要这么想问题？
0: 那我怎么想？我想的都是当我进去的时候该怎么办，该怎么配合你，是否使用暗语。你知不知道我甚至都不清楚我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
1: 你太激动了，结果好比什么都好，这对你而言也是一次锻炼。
0: 我认为这不是对我的锻炼，而是你过于武断，是你的个人英雄主义。我们去哪儿？
1: 新义花园，我要见曾子江。
0: 就这么急着见他？还新义花园，真够浪漫的。
1: 你阴阳怪气的什么意思？不就是事先没跟你打招呼，至于吗你？我告诉你，我认为我的处理是正确的。我们是在敌后工作，不是你可以随时置气的地方。再说了，即便是
0: 这样，我觉得你也应该事后跟我道个歉。别怪我没提醒你，嫂子要知道你跟这个女探子搞这套，可是会秋后算账的。我可不想什么事情都骗她。
1: 你这是在威胁我吗？
0: 我是在提醒你，做这种事情可要把握好分寸。
1: 什么分寸？我做什么事情了？我
0: 不是你。到了，大哥，下车吧。
1: 我告诉你，你这种态度可是很危险的。
0: 我们每一份敌后工作都很危险。

0: 说说吧，是怎么回事？
1: 很简单，我要是不演这么一出，蔡文生是不会相信我的。
0: 那现在呢？他相信你了吗？
1: 你说呢？
0: 没想到你还挺有心机的，蛮适合干这行的嘛。
1: 我这点心机比你差远了，在这方面你是我的老师，学生自愧不如。
0: 我怎么觉得这话里有话呀？哎，你还在生我气呢？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儿啊？这坎是过不去了。
1: 能，当然能过去，谁让我这辈子认识你了呢？认栽呗。
0: 讨厌，说吧，有什么情报？
1: 你们给钱吗？
0: 那得看你的情报到底值多少价钱。
1: 好吧，那我就说说这个情报。多半处在执行一项也许能改变整个战局的绝密计划，从各地找的炮手已经藏了起来，还要进行筛选，最终会派成绩优秀的人去完成任务，但是具体内容不详。最关键的一点，把我留下是想让我成为你们搜查局的眼线，从你的身上套取情报。这倒是跟你们的想法一样。
0: 从我身上套取情报？
1: 是，没想到我一下子变成双面密探了，真是喜剧。
0: 我倒是想知道你想怎么从我身上套取情报呢？啊，说实话我真的挺好奇的。
2: 经理，
3: 我是共进会的彭玉华。
4: 我是同盟会的徐进。
5: 我是文学社的赵建波。
1: 我叫秦殿，还没有参加任何组织。
5: 不管我们参加的是哪个组织，什么团体，我们毕竟是同学，又是同乡，我们有着共同的理想，那就是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之中，推翻封建帝制和满清王朝，用我们的一腔热血来报效自己多灾多难的祖国。不管是谁敢挡住我前进的脚步，他就必须去死。我赵建波要杀光所有挡我路的人。
6: 喂，在哪里？杀！只要是日本人让我们杀的人，就像革命党一样，就都必须死。杀！杀了他！
7: 李家富，好几天不见你人影了。听说你的腿被疯狗咬了，怎么回事？
8: 嗨，就是不小心闹的，早就没事了。探长，你怎么看？
7: 他应该是一路被追杀之后跑到这儿的，随后遭遇多名枪手的伏击。

0: 日军九七式狙击步枪的弹壳。
1: 你对这种枪认知度有多少？
0: 该枪为三八式标准步枪的一种狙击枪变形，安装了瞄准镜座，加装了望远式瞄准镜。但是这种狙击步枪，瞄准镜放大倍率较低，所以精确射程并不远。所以我判断，枪手的位置应该就在这里。

0: 徐探长，事情已经查明，蒙面的是日本人，西日本黑沙帮组织成员。
1: 那这个人的身份呢？
0: 他叫宋爱国，曾经参加过中国同盟会，之后一直在南京做教员，几日前刚发表了一份呼吁中华同胞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瓜分中国领土的讲话。
2: 是，
1: 很明显又是一起黑沙帮分子暗杀爱国人士的刺杀行动。
3: 该死的日本人，就应该把他们赶尽杀绝。
1: 不是日本人，是日本军国主义，而且光采取报复行动是改变不了现状的。
3: 那就任由日本人的密探在我们中国人的土地上随意暗杀自己人？
1: 当然不能。但是要想救中国，绝不能单打独斗，更不能去蛮干。要想彻底铲除黑沙帮的势力，我们就必须团结。
3: 我们？
1: 嗯，
3: 多次在危急时刻营救我的都是你安排的，对吗？你是革命党？
1: 我是中国人。

0: 通告和地点都准确吗？是曾府里的管家偷听到曾思佳和他表哥的谈话内容。
1: 他的管家？
0: 他的管家为什么会把这种事情告诉你呢？
1: 因为我把他当人看，而不是像曾斑驳那样把他当成一条看门的狗。私下里，我还会和他喝。

0: 喝两口，推杯换盏，他自然会有意无意地走了口风。
1: 你没有被发现吧？
0: 我要是被发现，就不会把这情报告诉你了。
1: 不开眼的曾凡博，大敌当前，国民革命军都快攻下武昌了，他在这个时候竟敢走私这么多违禁品和大量的军器，他这是要组建自己的队伍，给自己留后路啊。今天你干得漂亮。给我接行动科。
2: 站住站住
3: 站住，
2: 干什么的？
3: 看清楚，司令部的搜查令。
2: 不让，这是速查局的仓库，没有曾局长命令，谁也不能进去。走开。
4: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2: 走开。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4: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
2: 什么？干什么？
4: 让
2: 我搜！
0: 他什么来路？
5: 徐俊凯说，这个人曾是黑沙帮的日本成员，组织早就想铲除他，但是后来被蔡万生收拢，安插在督办处的内部，为他们提供情报，所以一直无法下手。不过这个人最近盯上了我们一位地下组织成员，必须尽快把他除掉。徐俊凯说，你也可以利用他，同样取得曾凡博对你的信任。
0: 明白了。
1: 他曾经是我们黑沙帮的日本成员。
6: 那就对了。秦天说他就藏在督办处内部。哼，我也查过了，马上啊他就要荣升科长了。
1: 该死的蔡万生，查获了我的秘密仓库，我恨不得扒了他的皮。难怪最近行动总是接连受挫，损失人手。原来他一直在让日本人做他的眼线，给我指导督办处，把人揪出来，死的活的都无所谓。
6: 什么借口？
1: 就说他是潜伏在那儿的革命党，我要用蔡万生的血来偿还我的秘密仓库。敢阻拦者，杀无赦。
7: 哟，这是什么风啊？把曾大小姐吹到我们这儿来了。
6: 这个人是谁？
7: 这个人是谁啊？
6: 不认识是吧？好啊，那我告诉你，我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他就是藏在你们身边的革命党。
7: 开什么玩笑啊！我们督办处的人怎么可能会是革命党呢？
6: 你不是不认识他吗？这么说你承认他在这里了？好啊，你身边都藏着革命党，你还有脸跟我说这个？来人，给我搜！
7: 你胆子也太大了，曾思佳，是谁给你这么大的权利啊？
6: 是孙司令，是北洋政府给我的权利。
8: 你曾科长，人找到了。
9: 魏处长，快救我呀！魏处长，
10: 人都
9: 犯了什么错呀？他们为什么这么对我？快救我呀，魏处长！你不能让他们抓我！快救我呀，魏处长！救我呀！
6: 让他救你？怎么？他是你的上线？
9: 什么？
7: 什么就上线了呀？曾大小姐，咱这话可不能乱说啊！再说了，我能是什么革命党啊？
6: 听你这话，意思就是他是革命党了？
7: 你这是设计我呀，曾思佳，咱俩是往日无冤，近日无仇吧？你为什么老跟我过不去啊？你要抓革命党你就抓，但是别把我扯进来。还有，我要警告你，如果我的人他要不是革命党，这事儿咱俩可没完。
9: 哎，魏处长别走！什么革命党呀？我不是革命党，我一直在抓革命党。
6: 你是不是革命党？你说了不算。少给我来这套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的把戏。说，这里还有谁是革命党？你的联络人又是谁？
9: 见你的鬼是吧？我不是革命党，这里也没人是革命党。 你在说什么我都不知道，我是日本人。
6: 你是日本人？哼，看不出来呀，还是个双面密探，那我就更得把你带走了。
9: 蔡组长，魏组长，救我呀！救我！
6: 废物，连个人都拿不下，上！

0: 能确定人已经死了。太好了，我们又干掉了一个黑沙帮的探子，少了一个倭寇，就少了一个侵略者。
1: 现在的关键是要查清曾帆博的背景，如果他是日本人，问题可就严重了。
0: 我会把这个情报送出去，让他们抓紧时间查。可我担心蔡万生会因此事怀疑上你。
1: 不光是我，他会怀疑所有人的。
2: 范同，我才走两天就发生这样的事情，你居然让一个小女子在我这里枪毙了我们的线人，我这成了战场了吗？你还有脸站在这儿啊？
0: 不是，蔡总长，息怒息怒，我是范同，我无能。但是曾思佳手里边确实有证据啊，咱有把柄在人手里，我也真是无能为力啊。
2: 你还敢狡辩，老子枪毙了你。
0: 不是，蔡总长，饶了我吧。别打死我，看在我多年鞍前马后的伺候您份上，您就饶了我行吗？还有，这明显是曾帆博士为了报复您才这么做的呀，跟我没关系啊，总长啊。
2: 查是谁走漏的消息，
0: 我这就查。
3: 为什么非要把我约出来？在里边一样可以把情报给你的。
4: 你是不是傻？速查局和督办处的人私底下是不可以交往的，更何况刚出事儿。
3: 不是，还有这规矩？为什么？明白，不该问的不要乱打听。

0: 你表哥没为这个生你的气吧？
1: 收起来。你替他办了这么多事儿，他现在是越来越相信你了。不过他也说了，早晚有一天会剁了你的手。
0: 这个情报真的假的？
1: 等你给我假情报的时候，你就会知道答案。
0: 哎，等等，这就要走了？我倒是给你情报了，可这都过去多久了？你怎么也好歹给我点像样的情报吧？你知不知道那个魏福成他一直在催促我？
1: 可是这么轻易就拿到情报了，你就不怕他们怀疑你？
0: 只要你们不怀疑我就行。
1: 行啊，晴天，哼，我是越来越觉得你干这一行是得心应手啊，好像很有经验的样子。或者说是
0: 我可以直接联系革命党，把情报再转给他们，赚三分工钱。
1: 这个玩笑你可就开大了。
0: 哎呀，我没工夫跟你开玩笑。有没有啊？我好打发他们啊。
1: 我表哥新找来的帮手，他发现有一个据点，里面的人很可疑，正准备采取行动，现在还在等上面的批示。
0: 你表哥有你这么能干的人还要去找帮手，这分明就是信不过你。
1: 挑拨我跟他之间的关系对你可没有好处。
0: 这你都看出来了？但是我可没有忘记你们俩是怎么联合起来整治我。哎，那个革命党的据点在什么位置？
1: 我跟你说了是革命党的据点。
0: 笑话，不是革命党的难道还是日本人的？什么意思？你这也是信不过我？
1: 你是真

0: 傻呢，还是在装傻？其实我是为你好，你知道的细节越多，他们就真的会怀疑你。行了，我走了。
1: 曾思佳透露的消息意味着南京城某个革命军的地下联络站已经暴露，这让秦天顿时紧张起来。为了争取时间，他只能利用钱志学的行踪扰乱搜查局和督办处的视线。但是密探宋彪的回归和第三联络站的意外事件却令事态严重起来。
2: 卖香烟了，卖香烟。
3: 我忘了，我
2: 香烟了，
3: 先生，
2: 香烟
3: 走了。
2: 哎，先生，买包烟吧。
4: 多少钱？
2: 一角。
4: 你们找吧，谢谢啊，
2: 谢谢啊。先生买烟吗？先生买包烟吧。买这个吧。
5: 姑娘，两包烟。
2: 哎，来了。
6: 让让。
4: 哟，
1: 先生，您来了。哦，您是不是想打听上回买书的事儿？
4: 对，被您老说中了。怎么样？最近有人来买过吗？
1: 一直都没有。不过上回你来的时候，这里刚好有一个人在看关于物理方面的书，我就一直忘了告诉你了。
4: 啊，是吗？他叫什么呀？在哪个学校教书？
1: 哎呀，这个我倒忘了问了。我记得你上回刚走，他后脚就跟着出门了。怎么了，先生？
4: 啊，没什么。行，那还是老样子，如果有人来买这类书，您一定要帮我留下他的联系方式，麻烦您了。
1: 放心吧，您慢走。
4: 哎，
1: 我记得你上回刚走，他后脚就跟着出门了。
7: 站住，把手抬起来。
4: 干什么？我是学生。
7: 学生查的就是学生，长了个痘。
4: 干什么？我做什么了？
8: 兄弟看起来很紧张啊，你是干什么的？证件。
7: 给我追！
4: 怎么样？
0: 我已经提醒他们了，让他们近期不要活动。但王掌柜说没有发现异常情况。
9: 我相信浪的情报不会有错。党组织的各个情报站都是单线联系，得通知总部，让他们警告所有人。
0: 嗯。
10: 今年新下来的新茶，哎，您瞧瞧。
11: 进来。

0: 你是怎么得到的？
1: 在曾次江的住处，他们谈话的时候，我在外面偷听到的。
0: 好极了，这个钱志学终于出现了，
2: 我要给你记上一功。

0: 你们找到了魏处长，到我这儿来一下。太好了，我派出去的人找到了钱志学的孩子，我没有看错人。花了这么久的时间才找到这个孩子，有什么可炫耀的？
1: 是啊，你说的对，等抓。

0: 现在我们要找到的是什么情况？
1: 昨天，钱之学的女儿在上海的家中被直系军阀速查局的密探和黑沙帮成员绑架，去向不明。最新消息，钱之学已到南京，要想办法找到他，并保证他的安全。
0: 速查局和黑沙帮的人怎么会同时找到他的？
1: 不清楚，马上把这个情报传递给浪。

0: 我把你知道的都写进来了。啊，写了。有没有没写的？没想起来的？
1: 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
0: 好，如果要是有的话，想起来第一时间告诉我。

0: 哎，副长，啊，正好。哎，华兰西，1892年的，
1: 这是干什么呀？你还有这闲心呢？

0: 什么叫我有险些啊？不是你哭着喊着让我帮你弄的吗？不要是吧？对，都是我的。
1: 哎，行了行了行了，这个以后再说。
0: 我现在就想一件事，我还能不能在这督办处里面待下去了？怎么好端端的突然说这种话？怎么了？出事了？
1: 你说呢？都是你那破情报惹的祸，你还不知道呢吧？老蔡帮子都急眼了。
0: 不是，你说谁呢？
2: 手榴弹，你为什么不一起死在屋子里？他回来干什么啊？报丧啊！
3: 不是我无能啊，实在是对方太狠毒。
2: 你跟我在这唱大戏呢啊？

0: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5: 看见没，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4: 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保证得两三百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啊、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5: 哇，你呢？
6: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4: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6: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5: 这太划算了，这个。
4: 对，
6: 所以说呀，就是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5: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6: 没错。
2: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5: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2: 真的只要398吗？新锐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5: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得怎么样吧。姐姐，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7: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千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 水泡着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
8: 我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七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9: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5: 你觉得咱们这次抗旅行团安排如何？
9: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5: 哎呦，
9: 物超所值。
5: 哇，
9: 你说说值不值？
5: 太超值了！
9: 是啊，
5: 流口水了。
9: 是啊，
5: 嗯，
9: 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5: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9: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5: 是啊，
9: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转了。
5: 哎，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9: 是啊，多好啊！
5: 您多泡泡啊！
9: 哎，好嘞，
5: 哎，好嘞。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5: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哈，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心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呢，特色炖鱼人均100元，7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2: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5: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10: 太划算了，啊，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
5: 啊，
10: 哎，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5: 对呀，
10: 啊，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呢，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5: 又贴心又周到。
10: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11: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点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个温泉从地下 的几千米以下的扣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5: 嗯、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哎、都出汗了，是不是？
11: 对，都出汗了，
5: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11: 哎，对，特别舒服。嗯，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三大好处。嗯、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呢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5: 唠唠家常，
11: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5: 那第三呢？
11: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两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
5: 我觉得太值了。
11: 对、
5: 哦，
11: 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
5: 嗯，
11: 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啊，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5: 好嘞，您多泡泡啊。
11: 哎，好的。
12: 大家都知道，现在啊是北京旅游的淡季。外地游客呢大幅减少，各旅游景点酒店不得不降低价格吸引游客，而我们作为大型旅游公司呢，这个时候啊就能拿到价格更加优惠的旅游套餐了。所以说啊，平时1-2000元的旅程，我们398元就能全包。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啊、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13: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1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

0: 两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两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一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2: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你好。
3: 你好，
2: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3: 进来。
2: 哎，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4: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2: 太舒心了。
4: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2: 阿姨感觉怎么样？
3: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4: 这398，别说住两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3: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2: 是
3: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5: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4: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7顿饭、
3: 住宿。你说是？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4: 这回来对了，下回
2: 还得来。
4: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3: 人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就度蜜月了，
2: 又回到
3: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对。
4: 而且叫超值，
3: 超值。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5: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髓。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啊，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6: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这个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他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这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的很高开心吧？
2: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
6: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的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2: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6: 泡温泉呢，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槽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那个胳膊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2: 398呢。

0: 那是
1: 真的假的呀？
0: 这出去都特别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
1: 你看啊，
0: 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啊。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甜蜜。
1: 然后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0: 好的。
1: 接下来呀，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三站——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金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2: 是的，是的，
1: 这次出来超值啊，是不是？
2: 超值，超值！
1: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红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2: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1: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2: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1: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2: 来来来，一定来。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你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4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3: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1: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3: 是，确实是，确实。
1: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3: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啊，丹顶鹤都直啄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1: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3: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1: 那肯定的。
3: 再加上泡温泉，
1: 还得吃饭呢，
3: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1: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3: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1: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7顿饭呢。
3: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1: 是。
3: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4: 被誉为太行山麓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5: 这新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呢，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锐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

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

0: 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他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1: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四温泉抗氧油怎么样？泡的还舒服吗？
2: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
1: 哎呦，
2: 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1: 是啊，
2: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的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
1: 啊，
2: 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
1: 好
2: 多幸福。
0: 这次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1: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3: 好吃，
4: 我还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3: 好吃，
5: 你超值超值
4: 啊！
6: 上给你尝尝看呀，
7: 小时候的味道，
6: 太香了。
8: 我们在这抢，
3: 这鱼啊，
8: 抢
3: 鲜呢！
1: 这贴底子的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8: 对。
1: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8: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1: 这鱼的鲜味儿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8: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看得我都饿了。
8: 鱼鲜
1: 啊，鱼鲜，
8: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1: 啊，
8: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1: 是
8: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呀、还有茄子。
1: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8: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2: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1: 住得好，
2: 心情好，又年轻了。
1: 哎呀，
2: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
1: 所以
2: 幸福，
1: 咱
2: 欢乐。
0: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叔叔你好，我看你泡得好舒服啊。
9: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做个足底，想都舒服
10: 了。那太舒服了，你看就这点的水啊，这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调养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过这个都特别好。
11: 淡季来了，人也不是那么拥挤。
10: 旺季来的时候呢，乌泱乌泱全是人，你就没有这样的更惬意。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12: 这多舒服。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
1: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三天两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 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呀都需要1-2千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0: 被誉为

0: 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 你是否想过，你的无心之举会危害国家军事秘密安全？
2: 小张，这个要做数据分析，着急要，下班前给我。
1: 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图便利会引发严重的泄密事件？

0: 是否想过，你的随手行为给黑客提供窃密机会？
1: 师傅，多少钱一斤呢？
2: 9.6。
1: 好，那您给我要要。
2: 好嘞。老板回来了。
0: 你是否想过，你的疏忽大意会埋下意想不到的泄密风险？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婪之念会让你坠入深渊？国家秘密受法律保护，任何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的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追究。全面加强首都安全保密工作，是落实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定位的重要保障。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法定义务。

0: 新兵和部骑已经撤回了，调动这么大的兵力，日军的企图会是什么呢？
1: 日军的企图和庸医，我们现在还不清楚。但是如果我们贸然的撤军，恐怕还是会误伤士气的。我相信，游击纵队又能力应付眼前的局势，而且他们也需要这样的历练。
0: 各参谋长，你跟我们说说呗，这次鬼子到底是什么来路啊？
2: 对呀，他进不进退不退的，到底是要干啥子哦？
0: 不管鬼子要干什么，只要我们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就一定能让他们的阴谋破产。
2: 你能不能说点具体的？到底打还是不打？
0: 卫司令这么说，如果是封锁，那咱们的补给……
2: 补给已经返回了前指。
0: 啊？
2: 我们要做好反扫荡的准备，一静制动。
0: 这么说，就连你都不晓得这个日本鬼子要干啥子啊？
2: 哎呀，完了完了，这回危险了！你看吧，好不容易到手的补给又被缴黄了噻。两位团长放心吧，只要我们团结一心，所有的困难都会解决，补给会有的。
0: 团结一心是可以的，那个吃饭的问题咋个解决呢？先人背背，背死了，
3: 怕是要挨饿了。徐迟军，韩旅长。 你们成功封锁游击纵队，辛苦了，我敬你们一杯。天皇陛下，举杯。很好，干杯。江司令，雅正小姐，你们也功不可没，我敬你们一杯。
4: 寸功未立，受之有愧。
3: 江司令客气了。
5: 顺利交接防务，帮助庞旅长疏泄环境，也是功劳。况且，
3: 江小姐对游击纵队的了解，对我们帮助很大。
5: 分内之事，不敢居功。
3: 那好吧，那就为我们的友谊，为将来更好的合作，干杯。
5: 谢谢司令官。

0: 韩条兄，你这是老军需了，你先说两句。
1: 我说
0: 啊，
1: 好啊，我说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嘛，且不说官兵同造，就口粮减半这一项那就行不通。是我们现在被封锁了，但兄弟们还是要打仗的嘛，这是开玩笑，天底下哪有这样的事情，对不对？
0: 李副司令，我们八路军，
2: 哎呀，我们是国军，不是八路军。
3: 是啊，高参谋长，不管是啥军，总不能饿着肚子打仗吧。
0: 二位团长，现在军需库被毁，根据地又被封锁。
2: 司令啊，大家都晓得啊，我们川军自从出川以后，后勤补给就一直跟不上，经常卧肚皮，现在好不容易安定一点了，还要卧肚皮。打仗我们可以拼命，但是让我们卧肚皮，弟兄们肯定不会答应。
4: 老范，
0: 哎，老范，老范你回来。
4: 老范，
3: 司令，你也别生老范的气，这样我们很难向弟兄们交代。
4: 老范，老范，
0: 哎，老徐，你这不光是你们两个团的事情吗？你
5: 魏司令，这样下去军心必乱无疑，希望你再考虑一下。
1: 哎，贤志，贤志，你看我就说不行嘛，肯定不行的。贤志，贤志。

0: 我说的啥？肯定是不行。
1: 第一次经历封锁，他们有这种表现也很正常。不过我相信广大官兵还是会理解的。
0: 那是你，这当兵的想啥我还不知道。
1: 大哥，我怕徐培宗范成章的态度会影响到战事，我现在马上回去做做工作，以防万一。

0: 这西安人白白，这官兵同造都想得出来，这有啥子用嘛？
1: 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口粮减半。
2: 不生气了，不生气了。这减不减半又不是我们说了算，真以为在征求我们的意见啊？
1: 虽然不是我们说了算，但也不是他们说了算。二位团长，回去以后跟下面的人通通气，打仗的是他们，看看到底是谁说了算。
2: 对，可扣的又不光是我们，是吧？我们不好意思闹，这士兵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嘛，让他们闹。
1: 但是闹也要相互配合，造成声势，但是要注意分寸，别让魏大河抓住把柄告到前指，是吧，二位团长？
3: 要得。
1: 好。
2: 捡口粮
4: 啊！
2: 捡口粮，怎么个捡法？
4: 捡口粮啊！
0: 叫官兵同造，口粮减半。
5: 这哪有
6: 口粮减半的？
7: 吃不饱，兄弟伙，大老兵到三线打鬼子，现在饭都吃不饱了，还咋打鬼子嘛？
2: 就是啊！
8: 那我们怎么打呀？
7: 团长，
4: 就是。
7: 如果弄起搞笑去的话，部队就散了。
9: 不行，我们找高老师。团长，为师长怎么这么干呢？
10: 就是啊，团长，你没有良知，你让我和兄弟们怎么说呀？
9: 打死他！不活吗？这
11: 把嘴闭上！
12: 弟兄们呐，这个事儿是这样，这主意呢是高小山想的，魏司令只是征求意见，而且咱们团长呢在司令部那是极力的给弟兄们争取啊，无奈势单力薄，估计也只能听命。而且那高小山拿八路军和咱比较，你让咱们团长咋说？
13: 老子是国军，跟八路比啥比啊？
14: 对，官是官，兵是兵，一样的待遇，谁操心谁呀？
13: 干脆枪毙咱们算了。
14: 枪毙也不是咱们，是高小山。好，
15: 高小山，集合队伍走。
16: 好，
17: 好
16: 的。
18: 赵参谋，
19: 到，
18: 你去看着点儿。别闹出人命。
19: 是。
1: 你说为什么不给我们吃饭？
0: 说为什么
17: 不让我们吃饭？
0: 说
17: 为什么？
0: 大家都是营长排长，我们要起个带头作用。
17: 排什么头？
0: 饭都吃不饱，不干。
17: 说为什么？
0: 我们第一次经历封锁，遇到这样的情况，你们这种表现很正常。
1: 不行，
0: 正常什么？没有，大家都是死鬼，都是为了打鬼子。
1: 兄弟们，
0: 小心！

0: 放。
1: 哎，这哪是病啊，简直是土匪。
2: 看看这对我还是走了好，
3: 这是平时欺负老百姓欺负惯了，打我们就算了，这连八路军都打了，简直是无法无天了。
0: 同志们，不要泄气，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冷静。
4: 罗参谋长，哎，段小山，
3: 翠姑，开门。
5: 不开。
6: 翠姑姐，我打来了。
7: 不见，你们走，滚回你的中朝山去。
0: 叔，把门打开。
2: 哎呀，你们这在里头干啥呢？怎么这？
4: 叔，
7: 你还有脸进来？呸！
0: 翠姑，别这样。
7: 都把你打成这样了，还让我咋样？
4: 这咋回事情
7: 啊？啥咋回事情？被你的兵打的呗，装的还挺像。
3: 哎呀，翠姑，
0: 叔，你带着翠姑先回去，我和魏司令聊几句。
3: 啊，哎，走走走走，
6: 放开我！
3: 走走，
6: 放
3: 走，走了走了，走走。
2: 哦，你也出去住去。
4: 这咋回事情吧？
0: 这两个团的士兵因为口粮减半的问题闹事来着。
4: 咋样，这伤得重不重？
0: 我和战士们的伤没啥，可是群众心里的伤就重了。
4: 连战士都打了？
0: 是，表面上看是官兵闹事儿，可实际上是整个部队缺乏坚持敌后抗战的信心。
4: 师长，明天咱把徐培宗和范成章叫到一块儿，给他们开个会，好好解决一下思想上的问题。
2: 嗯，
4: 你笑啥着呢？
0: 成熟了。
4: 啥意思？
0: 我也正有这个打算，通过开会解决思想上的问题。
4: 你好好躺着。
0: 哎，干啥去？
4: 我给徐培宗和范成章好好上堂课。
0: 大河，大河。

0: 们知道不知道我今天是为啥来的啊？教唆官兵哗变，这是啥罪？
1: 不，这啥是叫做教唆官兵哗变嘛？就是找他去评了个理，这个应该算不上哦。
2: 司令，你咋护着高小山呀？
0: 高小山是参谋长，那是前职请来的客人，这面子上的事情，这总不能不管吧？哎，有啥事情不能好好说？你们还要动手打人呢？这是以下犯上。
3: 你说你们这两个糊涂蛋，嗯，
0: 这以为闹一闹就完了，妄想。老范，你这从军也20多年了吧？你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啊？哎，我问你，那要是你的手下对你的命令不满，到处闹事儿，还打了你派下去的人，你要是知道了咋办呢？你还不弄死他？这前职不也是一样的道理吗？八路军不可能不把状告到前职，对不对？那前职呢？能不跟你们秋后算账吗？少吃两顿饭，你们就闹成这个样子？你们想干啥呢？啊？留你们这样的兵干啥呢？留着以后造反吗？
3: 所以说你们
0: 两个不要再听叶贤之和李汉桥那两个人的话了，啊？那两个人是啥人你们不知道吗？那是一嘴的好话，一肚子的坏水嘛。哎，这是不是又说我是共产党，把你们两个往坑里带着的啊？
4: 没有，
3: 这拿你们当炮灰，你们还看不出来？
0: 哎，老范，这事情啊，你看不出来，我啥话不说啊。老许，你也看不出来吗？是这，本来呢，我要把这个事情报告给前职，可人家高小山没让，人家挨了打，人都不让报告。
1: 那我们去给他当面赔礼道歉噻。
2: 是啊，我们赔罪。
0: 那八路军和老百姓呢？
1: 那个，哎呀，毕竟我们都是团长，这种事情我们就不好亲自去了嘛。
2: 是啊，那样多没面子啊。
0: 哎呀，要是这么说的话，这事情还不好办
1: 啊。司令，
0: 要不是这样啊，明天从你们各自的团里头抽调出来一个连长，给我送到张庄，我亲自打他们的军棍，这事情就算是了结了，咋样？要不再想想，明天告诉我。
1: 不要明天，现在就定。我这边没问题啊。
4: 我也没问题，现在就定。
5: 我跟你说啊，那俩货让我给吓坏了。
6: 这就不是简单的违反军纪的问题，你咋能这么处理呢？
5: 那高小山，你咋还不识好歹呢？我这是替你出气呢，你咋还不满意了呢？
6: 军队和群众关系的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5: 咋没解决？哎，当着大家的面打他们的军棍，老百姓也高兴了，战士的气也消了，这咋就不行了？这以前我都是这么干的嘛。
7: 高参谋，吃饭了。
5: 待遇不错，这还有鸡蛋呢不是？
7: 吃饭吧，来，好好吃，不够啊，我再给你握两个啊。
6: 你还笑？哎
5: 呀，那你说，我不笑我还哭呢吗？哎呀，出了问题解决就行了，那没完没了了你。
0: 有啥头呢？赶紧吃饭。今天晚上我就住在这儿了。明天一早上我到山口看看情况。
6: 你又要干啥呢？
0: 高小山，我要是不告诉你，能不能把你憋死？
5: 谢谢，吃饭。

0: 侯队长，这条路应该就是通往凉水河的了吧？
1: 是，上次我带领皇军攻打凉水河，就是从这里出发的。啊，
0: 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好地方。
1: 那是，游击纵队，他就是插上翅膀，也难以从这里逃出去。您看那里，他们那边天天派人在山头上盯着这里，也只能干瞪眼儿。
0: 哼，王队长，我就不看着你了，我在这看看风景，你忙你的吧。
1: 这有啥好看的？你以前不天天在这里看吗？
0: 那可不太一样，以前我可是从对面往这边看的。啊，
1: 都一样，都一样，江小姐，咱们都是一样的。啊，哎呀，这江小姐在城里也是闷坏了，在这散散心，看看风景也挺好的。那个江小姐，那我就先过去了。一会儿再过来。

0: 身子这是咋了？咋一动不动呢？
1: 冷了吧？
2: 这啥意思？
1: 不知道。
3: 这要是奇遇的话，是有意思。
2: 啥？
3: 禁止通行。
2: 禁止通行？

0: 大哥，咱们可以预定好出去和回来的时间。你看，小鬼的出教炸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咱们可以在半路上埋伏，先打他一阵，然后安排人从侧面溜出去。你看这儿，
1: 报告，进来。
2: 报告司令，前指电报。
3: 撤回中条山？
0: 啥？
3: 这赵家峪离中条山几十里的山路，他们就不怕鬼子打了咱的埋伏？
0: 是不是前指得到什么消息，知道咱们处境危险，不得已才下这道命令？也不对呀，为啥接应咱的是中央军啊？
3: 下午在山口哨所的时候，我看见雅珍了，她双手交叉放在胸前，在那儿站了好长时间。现在我明白是啥意思了。
0: 禁止通行？
3: 不，是不能撤退。
0: 可江小姐又怎么知道咱们要撤回中条山的消息呢？
4: 小婶子肯定是给咱送信着呢。
0: 大哥，那咱咋办？前指让咱撤，咱不能不撤呀。
3: 你说的对着呢。现在我是司令，抗命的事情我可不能干。狗儿，
4: 到，
3: 去把李汉桥和叶先知给我找来。
4: 知道了。
3: 哎，我给你们演出大戏，咋样？
0: 大戏？

0: 总指挥总算是没有忘了我们呀。
1: 那肯定不能，咱游击纵队从成立到今天，那都是在魏总指挥的关怀之下嘛。
2: 魏司令，那撤退的时间是？
1: 哎，这个前指定不了，要看鬼子呢。
2: 看日本人？
1: 那肯定嘛，这前指说得很清楚，让咱们负责把鬼子引进来，并且随时报告。那啥意思？就是趁着鬼子进山扫荡的机会，派兵拿下赵佳玉。你看，咱分成两步走，你先回去啊，和这个叶组长，收拾东西，咱们准备撤退。我呢和高小山负责把鬼子吸引进来，你们说咋样？
3: 好，
1: 那就好，咱们马上开始啊！明天我就去张庄找高小山，顺便和徐团长、范团长、二位团长打个招呼，啊？
3: 好。

0: 这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就为了撤回去。
1: 现在鬼子对咱根据地封锁得紧，我想前职也是知道这个消息以后才做出这样决定的，这也是为了咱的安全考虑吗？魏大河，你跟我说实话，你是想回还是不想回？你说我530旅的旅长我都不当了，我跑到这个烂地方当了这个破司令，你说我是想回还是不想？你是不是对根据地也有感情了？
0: 你想得美，我是对你有感情了。我的部队的魂儿，那早都让你给带走了。这事情我早都看明白了，只要回到中条山，游击纵队那就是一个字，撤。到那个时候，你拍拍屁股又走了，我找谁去？我告诉你，高小山，我就是要把你圈在这个地方，我要一直和你做斗争。我倒是要看看，咱俩到底谁能把谁斗垮。
1: 行了，别卖关子了。有啥坏主意直接说。一，你给千志打电报，就说游击纵队不撤。二，学一下李汉桥和叶贤志，你让底下人闹。
2: 这种事儿你咋不干？
1: 那我是司令嘛，那我啥事情都干了，我要你这个参谋长干啥呢？
3: 哎，咱俩可说好了，
1: 不干咱就回。
0: 那不就完了吗？
2: 魏大河，咱可说好了，演戏可得往实诚里演啊！
1: 这事情我在行，

0: 同志们，前指来了命令，让游击纵队撤回中条山。
1: 啊，这
0: 游击纵队撤了，我们也该回自己的根据地了。大家高兴不高兴？
2: 高兴，高兴。
0: 可是我不高兴，因为我们没有完成任务。上级派我们来是干啥来的？那是帮助友军打游击战、建根据地的。现在鬼子封锁了，他们就要回去了，害怕了。那我们回去和上级报告咋说？说他们害怕跑了，我们就撤回去了。任务没完成不说，让老百姓和我们辛辛苦苦建立的根据地还要让给鬼子糟蹋。我是个爷们儿，也是老百姓的子弟兵，这话我说不出口，这事儿我干不出来。
3: 不能逃命，
4: 不回去，
5: 不能逃命，
0: 回不回去，
6: 不能逃命，
7: 不回去，
8: 我们不回去。
0: 对，我们是八路军，坚决不能当逃兵。他们跑了，让他们跑去，我们还留在这儿，千千万万的老百姓还留在这儿。无论鬼子是封锁还是扫荡，我们绝无

0: 哎，你说你这个人咋就这么犟的？你那一个排的人留下来，那能干个啥？还不够鬼子塞牙缝的吗？啊？这我们都跟你说了半天了，你说你在哪儿不能打鬼子？你到回中条山你就不能打鬼子了？
1: 我在哪儿都能打鬼子，用不着回中条山。
0: 你看，你们要去哪儿就去哪儿，
1: 我就留在这儿开辟根据地。我才不要像你们一样，有困难就往后退。那日军三个月就占领华北，你以为是他们打下来的？我呸！那是你们退下来的。要是国军部队都能像打台儿庄、打娘子关那样，就算阵地丢了都没人说什么。可你们呢？好意思吃国家的军粮，吃老百姓的粮食吗？老子不发脾气那不是没脾气，让我认怂没门。你们要撤就撤，别拉上我，我丢不起那人。
2: 哎，本事，走开，我跟你没话说。哎呀，你这站住！
0: 我服你了，这还不行吗？哎呀，那你说咋弄呢？
1: 马上给前指发电报，要求游击纵队留下。
2: 啥？大司令，
0: 你这说好的事情嘛，这咋能说变就变呢？
2: 就是。
1: 改不改是前指的事儿，发不发是你的事儿。
0: 你看，你这就难为我了。我们这都是国军，这要服从命令的嘛。
2: 就是嘛。
1: 好，我不是国军，那么我以游击纵队八路军代表的身份向前指发电报，要求留下。
3: 哎，高参谋长，你把话说明白啊，是八路军要留下还是整个游击纵队要留下？
2: 对，说清楚噻。
1: 我是八路军代表，首先我会要求八路军留下，但是徐团长你刚才也说了，我是游击纵队的参谋长，现在国共合作时期，我们游击纵队作为两党合作的示范部队，我们一定要起到表率作用，所以我会要求游击纵队留下。如果二位不想留下，可以分别以川军、晋军身份向前指发电报，要求撤退，我绝不阻拦。
3: 司令，司令，
4: 司令，这个电报发不得啊，发不得啊，
3: 可不能发报，这发了报，咱可就撤不掉了呀。
2: 对噻，
0: 你看这货，这把国共合作搬出来了，你这让我咋弄呢？要不是这，你们两个接我点人，我把这给抓起来。
2: 那个不行啊！
4: 哎呀，不行，那罪过就大喽。
0: 那咋弄呢？
4: 那咋弄啊？
3: 咋弄？现在只能看前指的态度。如果前指不改变最初的决定，就万事大吉了。
4: 万事大吉，万事大吉吧。
2: 出去。
5: 是。
2: 太好了，前指同意留下了。
1: 看来以后这种混蛋事儿都打上你的名号，准成。
2: 哎，

0: 魏司令，这怎么又变了？就是啊，啊，这怎么又变了？
1: 是这样，我以魏司令的名义向前指发报，请求留下。
2: 高小山，
0: 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呢？游击纵队是国军，不是八路军。
2: 未经我们同意，擅自任由高小山向前指发报求情，这是很严重的问题。魏达和，这是通共嫌疑。

0: 我要向前指通告。站住！
1: 你说你们叫喊啥呢？啊？啥冒用名义？这电报是我发的，是我要求留下来的。
0: 你为什么要留下来？为了和日军作战。
1: 为什么事先不和我们商量？这是打仗的事情。 这军事上的事情，我和你们商量得着吗？难道我也不懂吗？你懂吗？那你，
0: 军令如山，执行命令。韦大河，你别得意的太早。行，行。
1: 为啥说电报是你发的？你聋啊？你没听见？这要给我背上通共的罪名！哎，我要是把这罪名背上了，这辈子我还能翻得了身？

0: 魏司令已经向前指示殿请求游击纵队留下。
1: 他说啥？
2: 前指咋说啊？
0: 前指已经同意了，所以你们也不用走了。啊，
3: 太好了
4: 不用走了，
5: 不用走了，
6: 太好了，
7: 太好了，
8: 太好了，
9: 太好了，
10: 太好了，太好了，
11: 太好了，太好了，
12: 太好了，
1: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0: 从明天开始，司令部和一团就要执行官兵同造、口粮减半的命令。我知道，我作为司令下达的命令，应该不会有人不执行，对吧？但是，二位老哥，我还是要亲自过来跟你们通报一声。我为啥不撤退？那是因为我收到了情报。 说鬼子要在咱们撤退的时候打咱的歼灭战，所以我不能撤。
1: 司令啊，你是从哪儿得到这个情报的了？
0: 老范，这个我就没必要再告诉你了吧？二位团长，你们都是带兵打仗的人，应该很清楚，咱们现在是身处敌后。 如果鬼子只是想封锁我们，那堵住两个山口不就完了吗？为啥还要再调两个中队的鬼子和一个旅的黄协军呢？要是我们不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那我们就很有可能要吃大亏呢。所以我不能撤。我听刘叔说了，咱的口粮剩的不多了，这离开春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呢，不节粮，那肯定是不行的，啊！
2: 一团王三喜，
0: 那他肯定是走不了了。至于二位，如果实在是想走，那我也不拦着。要不再想想，
3: 我们肯定是服从命令的。
2: 啊，对，服从在。
0: 那好，那你们就各自做好手下人的工作。我不希望再发生上次的事情，违者军法处置。
4: 是。

0: 对。
1: 共产党的书？
0: 是
2: 毛泽东同志写的。今天你不是说
0: 要打持久战吗？
2: 持久战真正考验人的是心理，是思想，因为坚持是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儿。

0: 你说他今天来好客气哦，啊，是来专门给我们两兄弟说一下的，这是说一下吗？就是来宣布命令的吗？一团不走，我们咋个走？
1: 哎，既然干不过人家，咱就认怂呗。
0: 哎呀，这个魏大侯变了，
1: 变得越来越像共产党了。
0: 他是变得越来越有心眼了，就跟你一样。哦，他那个心眼啊，比你还要多。原来像个瓜娃子一样，你看现在好精灵哦。
1: 那叫有分寸，会耍手段了。
0: 哦，对，手段，那个手段那是耍得好哦。
1: 你可记住了，以后只要是叶贤之不出头，咱就别吱声。现在魏大河他那个心眼子不比叶贤之少啊，别当出头鸟。
0: 哎呀，哎，还是迟一点嘛，马上就要官兵同召了，是这样的东西，不晓得要等到啥子时候了。
2: 哎，我问一件事情，我到底算不算共产党？
3: 不算。
2: 啊？为啥？这咱俩都睡在一个炕头了，论吃就这样我也收了，这咋还不算呢？
3: 加入共产党是要有仪式的，要宣誓。你现在啊，顶多算是共产党的拥护者。
2: 郭小山，这话我就不爱听了。啊，我虽然不是共产党，但我干的都是共产党的事情。这叶贤之那儿我都挂上号了嘛。
3: 大河，你干的事情是你认为对才这样干的，不是吗？
2: 啊，那倒是。
3: 加入共产党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儿。那你说说，你为啥要加入？
2: 这个我还没想清楚。哎，不过有一点我想清楚了，咱俩是一路人。
3: 你这是狡辩。照我看呀，你就是为了掌控王三喜他们，掌握自己的部队，动机不纯。
2: 我跟你说实话，以前我确实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勇气之后我真的没有了。哎，我咋发现我跟你说话说不清楚呢？
3: 我说了，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儿，不能想当然，要对自己的忠诚负责，不能有任何其他的动机。大河，你要是有兴趣，我给你讲讲。
2: 哼，我不听。我要真想入，我就找个门大的。你这门厅太小，我还看不上。
3: 大河，要加入共产党，首先要清楚共产党是干啥的。我们共产党是为了劳苦的人民群众，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2: 睡觉。
3: 好，睡觉。

0: 鬼子来扫荡了。
1: 警戒，全体做战斗准备。

0: 立刻派人通知转移群众。
1: 是。
2: 这听你念了一晚上经，就算是把鬼子给念来了。
0: 别慌，前面有两道阻击线，鬼子到这儿最少要两个小时。我让老徐的部队负责掩护群众转移，然后在山里等我们。
2: 那我就让老范把第一道防线的杨排长撤下来，然后马上支援第二道防线。我们是国军，不能让你这个八路军打头阵。一会儿这就交给你了，我赶回凉水河组织老百姓转移，说不定赵家峪的鬼子也出动了。
0: 别着急，三喜去的比你快
2: 啊。
0: 我已经交代过了，鬼子一旦扫荡，马上派人通知群众转移。
2: 哎，高小山，你这偷偷摸摸的毛病咱改不了了呢，你咋又偷着指挥我的部队呢？
0: 哎呦，咱俩不得在一块儿掌握机动部队指挥反扫荡吗？
2: 你是司令，我是司令。
0: 好好好，你是司令，你是司令。走吧，魏司令，
2: 快点。
3: 哎，你等会儿我，你这。
4: 快点
5: 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6: 刘司令、叶组长，你们跟我走。好，走，
7: 副
6: 队长，先让群众转移。
7: 走，快点！
5: 王参谋长，你这说的什么话呀？到底是我们重要还是群众重要？
7: 当然群众重要了。快点！
5: 哎，站长，你这个人，
8: 邓小兄，不能走了，我们这伤死的不轻。
5: 好，走走走走
7: 走。

0: 什么情况？
1: 二道左近的川军跑了。
0: 什么？葵庄百姓呢？
1: 还没进山呢。
0: 二班，
2: 哦，
0: 到指定地点和一班会合。三班跟我走。
3: 是，
0: 走。
1: 好。
2: 哎，快快快
0: 快！
2: 好，快！
0: 快
2: 快！
4: 怎么了？

0: 哎，杀死他！
1: 副队长，哎，二道仙，二道仙，你们的部队跑了，杨排长带着三万队长去了。
0: 副队长，救救八路军，救救杨排长吧！
2: 团长，我们只有九位排啊，九死神医国阵，越要取，
3: 走，
2: 是，
3: 所有人全速前进，
2: 站住！

0: 范团长，到。这件事情，你看咋弄呢？按部队的军法执行。那好，你们两个临阵脱逃，让八路军给你们挡子弹。
1: 你们就不配活在这个世上！来人，
2: 要
1: 给我压下去毙了！是，
3: 团长，团长，
1: 炮火人家，冲不拉稀白逮。24年后，还是兄弟，执行军法。
2: 司令，他们也是一时糊涂啊。
1: 等等，
2: 魏司令，来一下。
1: 临阵脱逃的军长、师长、旅长、团长，多的数不胜数。有几个被严惩过。我认为这件事也不能完全怪他们。那不怪他们，怪谁呢？那还怪我呢？
2: 大河，现在我们是按留下来，这个你很清楚。很多人心里边有情绪，这你也很清楚。不把这个疙瘩解开，光靠执行纪律。 解决不了问题，
1: 那你说咋弄呢？
2: 马上对部队进行整训，让每一个人都像用鸡血染的兵一样。

0: 是江烟回来，我嘴里边嚼着茶叶沫呢，
1: 愣闻出来了，
0: 后果很严重。
1: 怎么个严重？
0: 不让说话呀。于是我眼观鼻，鼻观心，神游天外。
1: 你去幽默太搞笑了。
0: 功夫可以学，事不可外传。
1: 明白，面子。
2: 我懂，我懂，我懂。
0: 如何你啊，有些心虚了。
1: 老师，我这
0: 我知道你，你这心结呀、啊、没有完全打开。
2: 你有没有什么好点的办法？
0: 你想偷着学啊？
2: 那肯定的。
0: 我这点经验放你身上恐怕不适合。你现在什么都有了，唯一缺的就是信念，这很重要。记住啊，凡事皆有因为，心里边有支撑，遇见任何困难都得扛住。
2: 你说的有道理，
0: 怎么样？
1: 我一定会尽我最大努力把这件事做好，但你要说让我做到像你一样，那可真的。
0: 我哪样？正常，不同的人生阶段呀，都可能遇见坎坷。你遇见了坎坷，我呢也会有坎坷，这应该就是人生。
1: 那
2: 你说我在生活当中有什么能帮到你的吗？
0: 陪我吃饭，就是最好的方法。
1: 行。其实你也一直都在帮我，这些我都记得清，我都懂。
0: 其实我心里这点事儿啊，放你身上啊，可能不是事儿。但是这件事已经种在我心里的了。
2: 怎么说？
0: 你知道，咱们团好几年没有团长了，现在上边啊让我当团长，你说我是那块料。
1: 你别说了，让你当团长可能确实有点不大合适。
0: 你也觉得不合适吧？
1: 不是你不适合当团长，而是团长不适合你。
2: 我这让我

0: 活着的话，你是怎么？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1: 说实话，丁老师，我觉得我还是很了解你的。你就是属于那种与世无争，一直做自己分内的事情，把它做好的同时，就算外界有再多人来打扰你，跟你说任何话，
2: 你心里再多的不爽，你都会自己憋在心里面。就像这次的傅玉子，你说是不是吧？
3: 您还真了解我。
2: 那肯定的。
4: 那怎么说嘛？接还是不接？
3: 这事儿啊，没那么简单。
2: 这事儿也没有老师你想的那么复杂。来，
1: 不行，我来快点。
2: 对不起，是我不该让师傅喝。
5: 没事，谢谢你把他送回来。
6: 蜂蜜水在这儿呢。
1: 嗯，我放这儿吧。嗯，水我一会儿记得喝。
6: 回头把剧本发我一份。
1: 行。对了，丁老师也遇到了纠结的事情。
6: 是因为我妈吗？
1: 不是因为你妈，市文化局的领导整了残化，要让他当青菜的团长。
6: 什么？

0: 你昨天晚上在这儿睡的呀？
1: 爸，你昨天不是喝多了吗？我怕你半夜起来睡着，你没事吧？
0: 我有什么事儿？你昨天晚上没睡好觉啊，一会儿赶快补觉去吧。我做完早餐我叫你。
1: 爸，你醒酒了吗？
0: 我没事。嘿，我刚才听你打喷嚏呢，赶快吃点感冒药啊。
1: 哎，爸，当团长怎么回事啊？
0: 团长，冯远跟你说了。
1: 嗯。
0: 哎，我也不知道领导们怎么想的，找我谈让我当团长，我呢直接就给回绝了。
1: 为什么不让罗叔当啊？
0: 嘿，领导不是什么事儿都跟我说的啊。
1: 你怎么想的？
0: 我是想的，等局里再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呢，我就直接给退了。你也不想让我当啊？
1: 我觉得吧，您当演员还行，当团长算了。
2: 一会儿把它喝了。
1: 嗯，那药我喝了，我先回屋睡觉去了。
2: 去吧去吧，干。
3: 不听你的吧？啊，我告诉你吧，这是我亲儿子，他听我的。那个布布，给叔点面子，捡回来啊！啊，您去吧，行行，嚯，好，哎，来来来来来，真乖，乐乐乐乐，玩上了。
0: 哎呀，这小子，
3: 嗯，
0: 我看只能听懂一半人话，
3: 嗯，但是比人忠诚啊。嘿嘿，哎，听说你昨天喝酒了，啊？怎么着？再顺点，你们中午再喝点。
0: 现在头还晕着呢。
3: 这平时你也不喝酒啊？啊？这怎么还一喝就高了呢？为了江夜，
0: 不跟你聊了，可能要变天儿
3: 啊，
0: 腰啊。
2: 哎呀，有点难受，我先回去了。
3: 好，好，好，好，慢点，慢点，慢点，
2: 哎。
3: 慢点，我不送你了啊。
1: 妈，你觉得罗夏这团长当得好吗？

0: 小夏，
1: 嗯，
0: 还行吧，这不是你跟你爸那剧本也给他长了脸了。
1: 全团100多号人应该不好管理吧？
0: 干嘛呀？你想当团长啊？
1: 我？
0: 嗯，
1: 我嫁不出去，我都不当团长。要我说啊，我还是觉得罗叔叔当这团长更合适。
0: 他不就是团长吗？啊，不是，谁让他当团长啊？他是代团长。
1: 哎，可是现在呢，事情发生了剧本也写不出来的变化。
0: 什么变化？
1: 市文化局找我爸谈话了，让他当团长。
0: 差到哪儿跟哪儿啊？你这消息确切吗？你爸怎么没跟我说过呀？哎，可萌，上回找你谈话了，让你当团长啊？什么时候的事儿？你怎么没跟我说呀？
2: 快！
0: 啊？
2: 我自己还没决定的事儿，所以我就没敢跟你说
0: 了。赶紧洗个手去。
2: 哎，
0: 那这事儿，你心里怎么想的呀？
2: 我觉得当团长也不是什么好事儿。再说了。咱们也干不了那事儿啊，
0: 不是好事儿。罗夏那么鸡贼的人，为他都快把头发熬秃了。
1: 妈，人各有志。爸，你想当吗？
2: 今天领导找我谈话呀，我就跟领导说了，我呢不是这块料，没有管理经验，我也不喜欢呢。
0: 为什么呀？
1: 妈，我爸都说了，他不是这块料。我也觉得他不是这块料。我爸说他不喜欢了，我也觉得他确实不喜欢。再说了，这当团长，一团人的吃喝拉撒、衣食住行、防火防盗都得管。他腰伤才刚好，我有点担心他身体。
2: 嗯，这些情况我都跟领导说了。
1: 嗯，好演员不一定是好领导，会演戏不一定会管理，术业有专攻嘛，是吧？
2: 嗯。
0: 我觉得这团长可以当。
1: 妈，
0: 可萌，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团长就是话语权。你爸要是有话语权，陈江哥能顶他吗？就算是顶，团里也得好好掂量掂量。辛辛苦苦的给他人做嫁衣，是，后来救了个场，算是苦尽甘来了。《父与子》这戏，不管怎么说，也是你爸演火的吧？到后来怎么着了？所有演员都宣传了，媒体新闻全都有。所有的宣传里边有“丁可萌”三个字吗？
2: 咱这扯犊子话，咱就不说了啊！
0: 不是，那你告诉我，你心里边真就风平浪静吗？听我一句，这团长要当。
2: 我已经跟领导表态了，我干不了。
0: 这不是还有缓吗？领导没拒绝，就要当。

0: 喂，剧本我都看了，英文台词那么多，你哪有时间学啊？而且我过两天就要上班了，来不及啊，时间。你等我啊。
1: 吃饭了。
0: 哎。赶紧吃吧，吃完了你再看一遍英语台词。
2: 哎，还有压力。
0: 你得熟练一些台词，不能到时候说的都是中文式的英语。
2: 其实吧，我觉得要求也不能那么高。
3: 你像你妈那个角色，她只是英文说得很熟练，但英文并不是她的母语。你说不说也没有道理。
0: 嗯，说的是挺有道理的。不过我问你啊，如果一个外国人把中文说得很好，你有什么想法？
4: 那相当厉害啊。
0: 那你呢？
3: 我明白你意思，我会奋发图强，努力的。
0: 嗯，赶紧吃吧，吃完了我找了一个英语视频，对你的发音有帮助，一会儿你吃完了可以好好看一看。
3: 好吧，那我吃完了我先去看，你多吃点，不用着急。
0: 嗯，
3: 你太瘦了。
5: 有事找你，几点回家？
0: 我妈让我赶紧回去啊。
3: 那咱们就这样，我觉得今天晚上学习可以先放一放，吃完饭了咱们俩去待会儿聊会儿天，然后再回去了。

0: 还没说呢，我想跟你说点事儿。行，我知道你不想当这个团长，我其实心里明白，你不喜欢当，你也怕当不好。是，干嘛？你还记得之前把我写死的那个戏吗？从那时候我就彻底悟到了，我的春天已经没有了。哦不，是春夏秋都没有了，现在又是冬至。当年我红的时候，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要约我拍戏得半年以前，如果剧本不好，给多少钱我都不去。
1: 可是你看我这才几年呀，咔嚓一家伙。从河东就到了河西，
2: 是啊，受委屈了。
0: 不，还有你，可吗？你看啊，傅雨子那剧本你写的多好啊，你费了多少心血啊？他们说把你换，就把你换了。团里那么多人，谁留过你啊？他们谁不知道啊？你的戏不亚于陈江歌。说换就跟扔昨天晚上的垃圾似的，眼睛都不带眨的。
1: 我知道，我以前老说那个你不如谁谁谁，如果你要是那谁谁谁，你就不会被换，我就不会被写死了。
0: 是，那些话真的是太难听了，可是那不就是事实吗？你看我吧，一辈子大大咧咧的，能挣也能花，我也不败心，我也不仇富。从心里说，我不是非想跟你过荣华富贵的日子，但是在我心里头，其实就仨字儿：话语权。你看，咱俩这么轮流的被羞辱，咱就是差这仨字儿，给咱身后撑腰吧。
2: 做不来这件事儿
0: 啊！你想想看，你又没跟人争、跟人抢的，就天上掉下个大馅饼砸你头上了，你就先接着呗。你擅长不擅长？你没当过，你也不知道啊。谁知道？到时候真的当不了这团长，咱再说呗。你看啊，我也想好了，以后我反正不想去剧组了。我就在你身后做贤妻良母，我给你买菜做饭。我不会做饭，我可以学呀，我真的不怕。干嘛？你要当这个团长，你让那些人看看，咱俩真没那么窝囊，行吗？行了。好，不打扰你，拜拜，晚安。

0: 不是你这是干啥呢？
1: 我把你吵醒了吧？我还特意把门关上，你就赶紧睡回笼觉去吧。等我做好了叫你。
0: 我这生物钟到点就醒，跟你呀没什么关系。你怎么把菜都拿出来了？
1: 这不是默默吗？他每天晚上也不回来吃饭，就早上吃一顿。我这不想给他做的丰富一点吗？
0: 就喝点猪，喝点牛奶就行了。
1: 那哪够啊？最近你们俩那么累，我在家里就我一闲人，我才不把伙食弄好了，我成废人了。你看我这学姐新鲜的，给他换换口味。
0: 我帮帮你。
1: 不用，哎呀，你赶紧的。你要是没事干闷得慌，你就去看会儿早间新闻。然后一会儿给我汇报汇报都有什么新闻，你就等着吧啊！
2: 今儿怎么这么大阵仗？
0: 你妈妈说了，说最近呢，你就是在家呢早晨吃饭，她想给你做顿好的，让你补。
2: 爸，你觉不觉得她最近的行为举止有点奇怪啊？
0: 说什么呢？去，洗漱去。
2: 你不去干嘛？
0: 你提醒我，我还真得去帮帮忙，要不然，嘿，我去帮忙去吧。
3: 那个，我还是帮你吧啊。
1: 没事儿的，哎呀，还不放心啊？
2: 哎，最近家里阳光明媚呀。

0: 怎么了？
1: 没怎么
0: 呀。那上床睡觉呗。
2: 快点，二婷，冷的。猴老冷的，赶紧吧。

0: 可妈，我想了这段时间吧，发生的事确实太多，我也确实没有站在你的角度去想你的事儿，你能原谅我吧？
1: 啊，我能。嗯。
0: 嗯，我是不是更年期了呀？你说你老不让我怎么那么歇斯底里的呢？以后我坚决不跟人家吵架了，真的有失水准。从今天开始啊，你就得监督我，提醒我，少让我犯那种低级的错。等会儿啊，
2: 你这干什么呢？这儿
3: 我干什么呢？自拍呀。没有，不是要请安伦吃饭吗？红酒啊，牛排啊，还有餐具，我就看看有没有落下的。
2: 咱们是想默默的同事吃饭，又不是什么领导，普普通通一顿饭。哎呀，弄这么复杂干嘛？
3: 当然得复杂了。没有，那听你的，你说了算。现在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来来来，咱们自拍一下。对，拿出来看看。
4: 哎呦，不不，看看这个叔叔阿姨多漂亮啊啊！我说今天怎么回事？
1: 风怎么吹得脸上这么舒服呢？
0: 我们现在就是最普通的夫妻生活，从今天以后啊，你就慢慢就会习惯了。
1: 哎呦，好好好，哎，那从今天开始，这又多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的，晨练的人都有眼福了。那个。小毛，下午抽时间到我办公室来一趟，跟你说点事儿。
0: 这样，老团，啊，如果不是那么着急，能不能星期一上班的时候再说这事儿啊？我们下午约了朋友，早就说好了的。
1: 哦，好好好，对，你们先忙，忙你们的要紧事儿。我不过是刚才临时，是吧？
0: 你看，这就是理解万岁。

0: 团，谢谢您理解啊，我们赶紧回家，来来来，走。哎，谢谢啊，陆团，谢谢你的理解。
1: 没事没事，
2: 来，拜拜。
3: 下午有事儿。
2: 拜。
0: 没有啊，我这不怕你看见他，你尴尬吗？
1: 小姑姐好。
4: 哎，忙着呢。
1: 哎，对。
3: 哎，请进。
4: 哟哟，丁老师在哪？
3: 小普啊。
4: 那个罗团呢？
3: 啊，罗团有急事出去了。
4: 啊，行，那我一会儿再过来。
1: 哎，小普啊。
4: 啊。
1: 那个，你
3: 坐。
4: 哦，我不坐了，不坐了，还有事儿呢。您说。
3: 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是不是比孔亮还提早两年来的呀？
4: 哎，对，我比他早两年。
3: 其实我想说呀，咱们演员都应该耐得住寂寞，机会呢都是留给有准备的。
4: 是
3: 论业务，你跟孔亮都不分上下，但是他凭借着父与子脱颖而出了，他靠的是实力，而不是靠走捷径。我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啊。
4: 丁老师，您说的对，这机会确实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但是有准备的人他不一定都有机会啊。那没机会咱是不是得争取呢？我觉得这走捷径没什么不对的，你不走捷径，机会就被别人找去了。相信这点，丁老师，您比我体会深啊。我不是要讽刺您的意思哈，我就是觉得您看，您是父与子的老爷，这应该是这样吧。但是到最后呢，这鲜花和掌声啊，都被那个陈江哥这假老爷给得去了。那您说您这亲老爷最后落着什么了？我呀，就是不想变成您这样，所以才想试试这个捷径，不打扰您了。

0: 其实啊，我之前真的挺佩服丁程的。你说人家哈是老戏骨、老艺术家，又是咱们团台柱子。
1: 就之前傅云子的事儿，我还挺可怜他。
0: 真的，
1: 哎，你说他怎么就不能独自在家疗伤，非得出来教训人呢？
2: 赵姐，我觉得吧，丁老师也是为你好。
0: 没那回事儿，他自己做人都很失败了，他有什么资格教训我？他以为他是谁呀？
3: 你以为你是谁啊？
0: 姜老师，哎呦，
3: 不敢，别叫我姜老师，叫我姜叶。你刚才一口一个丁克忙丁克忙的叫。

0: 那么大声，我想听不见都不行啊！我耳朵又没塞鸡毛。
1: 我说的是事实。
0: 对，丁可芒是个失败者，可他是京汉话剧团的台柱子，大奖小奖拿了一堆。可是你呢？你在咱们剧院演了多少年的戏了？你比洪亮火吗？还有，童话是咱们剧团的学员，你给学员演壁纸，你不可悲吗？一个可悲的人没有资格说别人可悲。
2: 您说的没错，
1: 我是更失败，但是没什么呀，因为我从来就没有成功过呀，不像您。
2: 哎呦，曾经红得发紫，紫了以后呢，烂了。烂了还不要紧，
1: 碰不得摸不得的，真以为现在还红得发紫呢？哼，在外面啊，还跟那流量明星比，撞得头破血流的吧，回到剧团里耍威风撒耙子，我看你呀，就是耗子扛枪玻璃后，也就只能在这一亩三分地儿的地方耍威风找回忆。
3: 姐别说了。
1: 我是
4: 说，哎呦，真的是
1: 江爷，你这是出了名的小心眼儿，你
0: 我就愿意是小心眼儿，我就是小心眼儿。你以为你抱了罗夏大腿他就能给你撑腰了？我现在告诉你吧，罗夏能不能当团长还不一定呢。
1: 真有意思，他当不了，你当啊。啊，
0: 我不当，
5: 可我们家男人有机会啊。
0: 文化局的于副局长已经找我们家男人谈过话了，征求他当这个团长的意向。
1: 打饭。
6: 我要出宫了，宝贝儿。
7: 好好表现啊。
6: 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
7: 不准不吃早餐，晚上要早点睡。还有，捡回小动物不许私自带回房间，每天练习三级英文，活学活用。你要每天适当吃一点肉，不要总吃水煮青菜。
6: 这也太多了吧。哎，你记得想我听见没有？因为我肯定会想你的。
7: 准奏。
6: 行，那我挂了啊，我要出宫了。
7: 哎，还有，
6: 怎么了？
7: 不许受伤。
6: 放心吧，我又不是小孩啊。拜拜。

0: 爸，洗地呢。怎么了？团长的事儿又拿不定主意了。
1: 怎么了？你改变主意了？
0: 没有。你呢？怎么了？这是不想说还是不能说呀？
1: 你没看见这两天你妈？
0: 看见了，她这两天对你百依百顺、百般照顾的，感觉我自己都像个电灯泡似的。要不然我出去住两天？
1: 我觉得呀，有时候你妈妈说的话还有点道理。
0: 行啊，这姜老师的枕边风吹得可以啊。爸，你不会改变主意了吧？
1: 这个团长呢，我当不了，我也不想当啊。你没看你妈妈最近满腔的热情啊，我们俩这关系刚刚好一点，不想因为这件事要命僵了。
0: 长痛不如短痛，要不然啊咱就直接点。
1: 别，你妈立马就炸了。
0: 爸，我知道你是想两全相害取其轻，但这可有点难啊。哎，爸，要不然等上头再找你，就直接拒绝了。然后等这事情落定以后，我妈如果问你，你就把事情推给上头不就完了吗？

0: 银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1: 怎么了妈？谁又惹您生气了？
2: 呦呦呦呦呦，我在你心里有那么矫情吗？
1: 我错了，喝口水让你的心里凉快凉快。
2: 走，跟我去采购去。
1: 妈，你这跳跃性也太大了吧。
2: 你爸呢？
3: 哎哎哎，在这儿呢，在这儿。
2: 你看我问你话你都不说，你爸在。哎，就像你这么爱养花，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当团长你肯定是一好团长。
1: 你是吧？
2: 说你呢，默默，你赶紧换衣服啊，你这样能出门吗？
1: 妈，我下午约人了。
2: 约人了？
1: 嗯，
2: 我在车里等你啊，等你谈完事以后咱俩一块儿去购物。
1: 你这采购什么呀，这么着急？那改天采购不行吗？
2: 改天？人家明天安伦就来了。
1: 明天？
2: 嘿，你说你这脑子里都想什么呢？我跟你说啊，安伦来可是我给你争取的机会，你得好好的把握住。
4: 哎，孩子好不容易休息两天，
5: 就随他去吧。不是买菜吗？我陪你去。
2: 您那腰行吗？
4: 行行行，不就是买个菜吗？又不是搬重东西。
1: 那等我完事走了，我去找你们。喂，大网红，我心里烦，想跟你聊聊。
6: 大哥辛苦了，
7: 辛苦辛苦辛苦。哎，亮哥，你好像宋阳的车，要不去打个招呼？嗨，不打也行。哎，师傅，开下车门。

0: 亮哥，收工啦，辛苦啦。
1: 不辛苦，命苦。小丽，又长好看了。
0: 嗯，亮哥真会夸人。
1: 宗阳在车上吗？
0: 啊，他在呢，我去里面看看，你们先聊吧。
1: 哎。
2: 进。
1: 宗阳。
2: 亮哥，你怎么来了？你收工了？
1: 没收，还要转场呢。
2: 哎，我给你拿点吃的，补充一下能量。
1: 哎，谢谢。这是刘简一导演的剧本吧？
2: 嗯。
1: 你还挺用功。
2: 我能不用功吗，亮哥？我这样了，只能笨鸟先飞了。
1: 宗阳，你一定要从那件事的阴影中走出来。不是每个人都是陈江哥，你别老总想着他，那样会影响你，干扰你。你一定要相信你自己能行才行。
2: 放心吧，我会
1: 加油。那不说了，我转场了。
2: 行啊，拜拜，
1: 拜拜。
2: 哎哎哎，亮哥
1: 啊，
2: 剧本没背完呢。
1: 你看，你看我都忘了。等电影上映的时候，我一定包场为你捧场。
2: 啊，谢谢杨哥，那你先去吧。拜拜拜拜。
1: 宗阳，改天见。
2: 好，拜拜。

0: 罗叔叔啊。
1: 哎，冯爸。哎呀。哎，你爸不在啊？
0: 出去了。
1: 去哪儿了？
0: 不清楚。嗯。怎么了？
1: 大人之间的事儿，王爸，听说什么了没有？什么？
0: 团长的事儿。
1: 都怎么说？
0: 您不是快不带了吗？
1: 看来是真的了。
0: 跟我爸没关系啊。
1: 哎，有也没事，我就是想问问具体的情况。
0: 罗叔叔，跟我爸真没关系。
1: 等你爸回来，让他找我一趟吧，好吧？
0: 哎，罗叔叔，您跟我爸30多年的交情了，您还真是不了解他呀。我爸呀，他要想当官，他20多年前就当了，这是其一。其二呢，他根本就没有管理经验，这团长啊，他一点都不感兴趣的。
1: 想法可以变。经验可以学嘛。
0: 罗叔叔，你呢就把心放肚子里，这团长啊我爸绝对不会当的。
1: 你爸说的？
0: 我说的。

0: 默默，给阿姨倒杯水。
1: 哎呦，阿姨不用，叫姐姐就行。嗯。
0: 这不好意思啊，我还以为是谁敲我们家门呢，我不知道你是来找罗夏的，你就当我没看见。
1: 没事，看到也没事儿。我现在跟罗夏呀，什么事儿都没有。谢谢阿嬷嬷。姜老师，我想问您个事儿。哎，我听说罗夏马上就不当团长了，是真的吗？
0: 我。不知道呀，是吗？啊，你是谁说的？
1: 我就问问，您没听说啊？
0: 不能吧？
1: 哎，我就说嘛，哪个急功近利的人现在要当团长，这也太缺德了。你要说这罗夏。怎么着也是钢帮团里面拿了一个奖，这奖杯还没捂热呢，就有人想摘桃子，不合适吧？这贼心也太明显了。
0: 罗夏让你来的？
1: 您也看到了，我都找不着他人在哪儿。哎，这个骗子，他试探我呢是吧？就是啊，我就说哪个不知好歹的人现在想要跟罗夏争团长啊？
0: 那个不知好歹的人就是我们家丁可忙。
1: 啊，丁老师，不好意思啊，姜老师，您看我这张嘴误。我就是随便说说的，您别介意。
0: 不好意思啊，我们家丁克王也不是不知好歹，是上面的人非得让他当。你要是怪，你就找上面的人去啊。我们家丁克王不想当就不当，想当还真没有人跟他争，还轮不着别人说三道四。
1: 是。丁老师要当的也绝对没问题，对吧？嗯，那我没什么事儿了，姜老师，我先走了啊。
0: 哎，你看水都没喝。哎，
2: 不喝不喝，谢谢。
0: 来洗水果。
2: 哎，不用不用，谢谢啊。
0: 不客气，我也不送了啊。
2: 哎，好嘞。哎。

0: 河水，是不是知道落下不当团长了？
1: 肯定是赵小普告诉他的。
0: 赵小普怎么知道的呀？
1: 我跟他说的。
2: 你没事跟他说这干嘛呀？
1: 赵小普，赵小普在食堂，把你爸说的一无是处，我不应该怼他吗？
2: 所以你就把组织找我爸的事说出去了？
1: 我不该说吗？哎，你们俩这什么意思啊？赵小普指着我的鼻子呢骂，那我要唾面自干呀、
2: 啊！唾面自干。那您赵小普他指着我鼻子骂了，难道还要我唾面子？
1: 我就知道你是这表情，你是无声的抗议吗？我做错了吗？
2: 哎呦妈，我困了，有什么事要不咱明天再说吧？
1: 不能。
2: 哎呀，您说了就说了嘛，那我怪你。
1: 谁怪不怪跟我没关系。我问你，明天我请阿伦吃饭，你是不是告诉松阳了？
2: 您不是就请了阿伦吗？你还请松阳了？
1: 我请松阳，他没那资格。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你是不是告诉松阳了？
2: 说了。
1: 是你主动说的还是他主动问的？
2: 那谁主动结果不都一样吗？
1: 那后来他什么反应啊？
2: 妈，要不然我给孙杨拨个电话，你问问他什么想法。
1: 早点睡觉，不许熬夜，明天不许怠慢安伦。
2: 知道了。
1: 听见没有？
2: 听见了。

0: 来了。
1: 哎，大团长，
0: 来来来，
1: 怎么样啊？您没主动问。
0: 嗨，就算是老丁真的当了团长，我也没办法。
1: 哎呀，那不行呀，那您这三年不是白带了吗？再说了，丁老师就算业务好，他也不是干团长的料啊。
0: 那个小婆，这个事儿咱们能不能待会儿上班再说，好吗？
1: 哎，不是不是，团长，您听我说啊，您看这职称的事儿，轮也该轮到我了呀。我都想过了，就算丁老师他真能当上，那也不是一时半会的事儿。所以我这职称的事儿还得您帮我多费个心。
2: 团长，丁老师，丁老师，
0: 东西我不能收。如果我是继续当团长的话，那都好说。真要是不是我，
1: 那不行，团长，您得主动争取。加油。我们永远都支持你，团长。
0: 你们，都是谁呀、
1: 啊？哎呀，最起码我支持你啊，团长。
0: 不行不行，
1: 拿什么？团长，
0: 不，
1: 我都买了，你看，
0: 真不能收，让我犯错误。
1: 没事，我都买了，没多少钱。
0: 对不起，对不起啊。哎哎，
3: 你就穿这个呀？
4: 哎呦，每天都见面，不用那么讲究。
3: 今天不一样嘛，你给他打电话，看他到哪儿了，别回头走错地儿。
4: 我刚给他打完电话，他说他马上就到了。
3: 啊，是吗？那你赶紧下楼去接一趟去。
4: 他来聚台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接什么呀？能找到？
3: 你怎么这可忙？嗯，你看看默默这。
5: 要不你下去，等一等。
3: 就是的。能一样吧？快去快去！
4: 哎，听见没？这就叫有福之人，不用忙。
3: 哎，诚意满满啊！
6: 诚意满满，诚意满满。嗯，来了，
4: 来了。
0: 哎，
6: 进来吧。
7: 哟，来了
8: 来了，
7: 快换鞋吧，换鞋。
8: 哦，不用，看看人家这叫文明，他叫换鞋，那谁就不知道换了。
6: 来来，快，
4: 我帮你。
8: 快请请请。
7: 好。阿姨，这花是送给您的，祝您像花一样永远美丽。
9: 哎呦喂，你看看，真烧到心坎里了，谢谢你，安伦。
10: 快坐吧，
8: 一会儿找一花瓶给我搁上。
9: 哦，好。
7: 丁老师，我给您准备了礼物，我知道您腰不好，这个是康复保健的腰带。
5: 谢谢你，
7: 对恢复腰特别有帮助。
5: 好，
9: 你看这个，
3: 哎呦，真好，真好，哎呦，真细心呢、哎！你看看，
8: 墨墨比你上次买的那好多了。
10: 应该的，应该的，
3: 真细心呢、哎。
6: 安主任，谢谢你啊！
3: 什么总监？
8: 又不是在公司，这不是在家吗？
3: 就叫安伦名字吧，合适吗？你说
7: 合适，合适，就叫安伦，显得亲切。
3: 对对对对，你看显得亲切。安伦，喝什么茶还是？
7: 我都行，都行。
5: 那个江爷，你呀、啊，你坐这儿。你来陪安伦，我去书房忙的忙。
6: 啊，我先弄茶。
7: 哎，您腰不好，我走。
8: 哎，没事没事，我们家厨房很小，让他们去。哎，那坐。
7: 哎哎，好。哎，您看看。
3: 哎呀，
7: 听说特别好，也是朋友介绍的。
3: 天然乳胶啊。
7: 是的，是的，是的。
3: 嗯，谢谢
6: 爸。你说我妈这么热情，安伦会不会放不开呀、啊？
5: 他见多识广的，没事。
6: 你听他刚刚那笑声吗？我起一身鸡皮疙瘩。
5: 主要是咱俩跟他太热了啊！
6: 以后他要说什么过分的话，你帮我收着点。
5: 这怎么过分了？
6: 你也知道，他一直都想乱点鸳鸯谱，这不是人来了。
5: 他的主意。
6: 嗯，那我就靠你了啊。
3: 天然乳胶啊，你真好呀、哎！
7: 质量特别好，您试试。
3: 谢谢谢谢，真细心。
7: 哎，
3: 来，
7: 我过去看看。
6: 啊、哦，不用不用。
8: 哎，眼睛上他一个人忙着洗。
7: 丁老师，
0: 哎，
7: 我来帮您吧。
6: 看你人还是会做家务活呢。
5: 哎呀，你看，你也不知道你干什么，
7: 就打把手。
5: 哎呀，你看，你不用弄这个。
7: 哎呀，我来摘菜，摘菜，摘菜。
3: 嗯，快给安伦把那个围裙戴上。
6: 期待也摆下去。
3: 阿伦，
8: 带个围裙，小心和他见着菜劲
7: 儿。哎，好嘞，好嘞，
3: 啊，那给你、
7: 哎，谢谢啊。
3: 哎，
8: 你帮着系一下呗。
7: 啊，没事没事没事，行。
3: 回回来还让你做家务事儿，真不好意思。
7: 没事没事，应该的应该的。
2: 好，能干，
7: 谢谢啊。
11: 你别这样行吗？我俩是上下级关系，你这么一弄，以后见面多尴尬呀！
2: 这马上就不是上下级了呀！
11: 妈啊，你是艺术家大明星，这都21世纪了，你还不好办婚姻呢？
12: 过不了两年，你就知道我现在坐在这儿为你离苦得乐。
11: 你能不能尊重点我的想法？
13: 阿伦差哪儿了？
14: 他是不差，他很完美。
12: 就是，那你还不乐意？
11: 那所有优秀的都适合我呀。
12: 也行。谁呀？
11: 谁呀？
12: 罗夏。
15: 来了。
5: 哎，我来了。
11: 你怎么过来了？
5: 我来蹭点饭。安伦来了吗？
11: 你哪天过来蹭饭不好，偏今天过来。
16: 来
17: 了，哎，阿姨，哎，来，我给您买的。
16: 哎嗨，今天家里来客人，真是不巧。丁老师正在厨房忙呢，你要是没有什么特别急的事儿，改天。
17: 不是，阿姨，是这样，我这次来啊，我不是因为电影，工作上的事情，你知道吗？就是太久没吃丁老师做了饭，甚至想念，而且这两天没吃饱，肚子正好，过来蹭点饭吃。
7: 哎，现在差不多了。
17: 哎呀，安总，
7: 啊，
17: 安总监。你也在这儿啊？
7: 对，
16: 宋阳，你也不是第一回来，你就上那儿坐着喝水去吧，让厨房他们忙就行了。
17: 不是，丁老师不是腰不好吗？我多帮帮忙。
16: 哎呀，你也不会，你就上歇着去。
17: 虽然我不会，但是你看安总监不是在这儿吗？他指哪我就能打哪，绝对没问题，你相信我。
16: 那是安伦，你要头一回来就让你下厨，
18: 谢谢你
7: 啊。没事，应该的。
18: 你喝咖啡还是喝茶呀？
7: 都行。
17: 哎，那我喝点茶。
16: 啊，这儿呢，去默默。给阿伦沏杯咖啡吧。
17: 来，
18: 那个
17: 你别忙活了，
5: 你休息休息，你这个腰
7: 啊，您歇会儿，您歇会儿，我来就
5: 行了。行，
7: 我来，
17: 都交给我跟安总监啊。你有什么直接吩咐我？
16: 来，嗨，茶会吗？来，我那个。
18: 哎呀，你说人家那孩子真是出得厅堂，下得厨房哈、啊，这孩子真能干。啊，你试，让你试试。哎呀，
17: 感谢一下你对他的指导。
7: 拿块牛排。
17: 什么什么？
7: 牛排，
17: 牛排，拿块牛排吗？在哪呢？
11: 啊，牛排。
7: 在冰箱里，你看看。
17: 业务挺熟，业务还挺熟。这行吗？
7: 行，是几分熟啊？
17: 几分熟，这个其实对我来说不是特别的重要。重要的是，哎，默默，你是几分熟来着？
11: 那我是
17: 7分，我知道，你看我多了解。安总，其实我也挺喜欢吃牛排的，能我来个5分熟的行不行？
7: 再拿一块吧。
17: 行。我也比较喜欢吃牛排啊。
19: 提前庆祝了，这是，啊？
16: 这些日子，松阳是经常上我们家来的，我也就不拿他当外人了。那个什么，我们大家伙一起欢迎安伦的到来吧。
17: 对，
7: 谢谢。
17: 我跟默默，欢迎安总监莅临寒舍。
7: 来。
16: 快吃，幼儿
7: 园。你们尝
16: 吃啊。我听默默说你在大学的时候主修的是金融，然后你把那个历史也都兼修了，还都拿到那个学位了。
7: 我就是感兴趣，没什么。
16: 哎呀，真好。松阳，你真得好好跟人家这个安伦学学，门门通，门门精。你说咱这以后你这专业上是不是也得往这个精通上走啊？是吧？
17: 是，你说的有道理。但是那个，我不是有默默在我身边吗？他可以辅导我，所以任何的阻碍困难我都可以突破。
5: 安伦，
7: 哎，
5: 我还得感谢默默在你那儿。你就多照顾他，谢谢。
7: 哎呦，他聪明，别这么客气啊。
11: 哎呦，弄一身油，我带你洗洗去。
16: 啊？
11: 蹭了一身油。
16: 来，欢迎。
11: 你要不要早点回去啊？
17: 你怕我受伤啊？
11: 我妈她那人你也知道，她说话就那样。
17: 你妈说的也没错，我跟阿兰确实不是在一个领域。
11: 你真的不在意？
17: 我是那种玻璃心的人，你放心吧，啊，我都已经做好了准备。
11: 气孩子气！
17: 我承认，我来之前确实有点吃惊，早上睡觉的时候也一直在想那事，但后来我想明白了。因为你对啊这个安文本来就是那种单纯的友情，懂我什么意思？所以我就一直在考虑到底要不要来的，反复考虑了半天，最终还是来了。
11: 满意了？
17: 走吧。
7: 这个秦始皇的说法呀还是比较统一的，不管是历史上的一些记载呢，还是百度词条上的记录，都说他是第一个完成全国统一的铁腕政治家。但我认为啊不准确，他并没有完成华夏统一这件事儿。
11: 嗯，是不准确。我上学的时候记得书里说过，秦始皇是在公元前221年灭六国的。
7: 灭六国没错，他还南平百越，北击匈奴，这太多了。说他是铁腕政治家呢，我觉得没毛病。但是你要说他是统一的华夏，我认为差点意思。有一个小国他就没灭掉，那就是魏国。
16: 你看看，我没说错吧？你说这安伦他这知识面可真广哈。所以呀、啊、这个人的魅力啊他来自于各方面，光有脸蛋儿是不行的，是吧？也没用了。那个
19: 你说呀得熟读历史。
7: 是。
16: 哎，是吧宋阳啊。
17: 安伦说的对。
16: 嗯，是
17: 魏国确实不是被秦始皇灭掉了，而是被他的小儿子胡亥在公元209那年被杀了。
16: 这你也知道？
17: 哎呀，那会儿我不是拍过一个跟秦始皇有关的戏吗？然后我一拍完，我就对这个很感兴趣，我立马开始钻研，因为我比较爱学习，我很有文化。其实，
19: 对对对，其实我们这个职业呢，要做到杂家，案头工作一定要做到仔细。其实我们这个行当，拼到最后就是文化。
7: 是的，
17: 对。
16: 所以说，安伦他确实是知识面广。哎，那你说这秦始皇这么厉害，那他为什么没把那小国给灭了呢？
7: 我想大概是轻敌了吧。
16: 哦，
17: 不对，是情谊和掌握。
7: 嗯，
19: 你说说，
17: 秦始皇之所以没有把魏国灭掉，是因为吕不韦和商鞅，他们两个人虽然都是魏国人，但一个被秦国重用，另一个是秦始皇敬佩的人。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里面是有情谊在的。另外，对于强大的秦国而言，他怎么会把魏国放在眼里？魏国对秦国造成不了任何的威胁，所以就没有把魏国给灭掉。
7: 情谊，也对，
17: 嗯。没想到多，我也多，咱们可以互相交流嘛。对，
16: 别光说话了，赶紧吃吧，一会儿都凉了。这么好吃的牛排，多吃点啊。
17: 对对对，边吃边聊也可以。你还知道点什么？咱们再聊点《三国演义》那方面也行。
7: 您尝尝我做的鱼。
16: 好，
17: 来来来，默默你尝尝这虾，你多吃点啊。哎，我给你剥一个吗？

0: 真是我妈影响了啊？
1: 嗯，妈没有，
2: 没有。
0: 那还有点不高兴。
1: 我就你说这个安伦，他好像是有那么一点点优秀。
0: 是啊，他一直都是这样，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型学霸，学校里的风云人物。明媚从高中、大学到公司就没断过，我都习惯了。不过我觉得他太完美了，我配不上他。
1: 他太完美了，学霸，学霸又能怎么样？学习好怎么？在学校里是风云人物又怎么样？我是什么？我人格魅力型的，我走在马路上，除了人看我，小动物也爱看我，什么都会被我吸引。
0: 我这个人吧，大大咧咧的，脾气又不好，又不会做家务，缺点太多了，所以我需要一个善良可爱的男孩。虽然吧，他愿意吃醋，但是我喜欢呀。另外，他的厨艺要不如我，英语要不如我。不过，看在他英俊帅气的份上，我就都原谅了。
1: 你放心吧，就算我什么都如你，我在你的面前，我也什么都不会如你的。
0: 这样吧，
3: 我想跟你聊两句。
4: 松阳的事吧，
3: 这个默默跟松阳在一起，你反对我能理解啊，但是今天你不能那么针对松阳，人家也是有自尊心的。
4: 他有自尊心，今天我可真没看出来。首先他自己不请自来吧，还编一个上面来蹭饭。蹭饭可以，蹭饭你得有蹭饭的觉悟吧，他那是来蹭饭吗？他分明就是来搅局添堵。
5: 好好一顿饭就因为他吃得明争暗斗的，跟宫斗戏似的。你想想，今天的男主演是人家安伦，他一个蹭饭的，处心积虑的跟人家那男主演抢戏，还老想处处压人一头，这不成了那子与父与父与子的如出一辙啊？
4: 什么呀，
5: 舞台上演戏稀松，生活当中还演成戏精了，爆棚。
3: 你呀，对松阳成见太深。
5: 是这样，要不是他跟咱默默纠缠不清，我也不会这么对他。我知道你会说松阳没有那么不堪，他最近进步也非常非常大，可是你看跟安伦一比，高下立判。你说咱默默也不知道被松阳灌了什么迷魂汤了，还处处都维护着他。
3: 你说你这么拦着他们两个人，万一，我说的是万一啊，万一今后他们俩真好了，你怎么办？
5: 万一他们俩好了，那是他们的事儿，我不接受松阳那是我的事儿，不碍事儿啊。
3: 你曾经明确表示过，说我们两个人就可以建议，对吧？那么到现在你怎么成了大包大揽了？
5: 不是，那你看今天松阳是不是就把他所有的缺点都暴露了？肤浅、自私、任性、冲动、争强好胜，还争风吃醋，这在情感和婚姻当中都是大忌讳呀。那你说他配得上咱默默吗？啊，哎，我这问你话呢，这不是啊。觉得配不上，
0: 到了。喂，我这么大老远送你回来，你不谢谢我呀？松阳，我真生气了。
1: 你说的很对，我确实不该去你家，是我太冲动。

0: 我妈今天确实不应该那样对你，我替她跟你道歉。
1: 其实阿姨这么对我，我都想到，只是我自己没想到，你说我这个心理承受压力承受能力怎么就这么一点呢？而且你夹在我跟她之间那么为难的样子，我就更后悔来你家，我实在是……
0: 宋阳，我没有要责怪你的意思啊。
1: 阿姨请阿伦吃饭，用意我都看出来了。这个安伦，他优秀在哪儿，我也确实是看出来了那么一点点。你说我心能不乱？后来我调整了一下，我跟你说，我想明白了一件事情，知道是什么吗？我松阳的女人，如果跟我在一起的同时爱上了别的男人，那我只能说我松阳魅力不够，确实那个男人比我优秀，那我只能放弃，我不会挣扎。可是呢，这种事情绝对不会发生在我的身上，因为我很优秀，我很有魅力，你是绝对不会跑的。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的意思是我们的爱情本来就像一场马拉松，但突然变成了短跑赛，你不适应了。
1: 那我能适应吗？跑着跑着，我塞一人塞我前面了。
0: 但是有一点你没明白，不管是马拉松还是短跑赛，运动员就只有你跟我，没有其他人。
1: 那他不也给硬塞进来了？
0: 没有硬塞进来的人，我不需要。
1: 没关系，我们可以再把他给踹出去。那就这样吧。可是我心里还是有点难受，你看我现在有多伤心多难过。
0: 那怎么办啊？
1: 需要安慰啊。

0: 好了吗？
1: 一点点。
0: 一点点。这下好了吧？
1: 好多了。
0: 你别太过分啊！
1: 就差一点，我就马上开心。

0: 滚下去吧。
1: 行，那我真的走了啊。
0: 走吧。
1: 拜拜。
0: 拜拜。

0: 不，
1: 这个下里边挺热闹。嗨，
0: 默默的同事，还有这个宗阳。哎，哦，
1: 是家里有什么喜事吧？
0: 什么喜事？那个，有时间聊聊。
1: 嗨，我就是家具，咱两点一线，手机24小时开机，随时啊。
0: 那换个地儿。
1: 好好好好好。

0: 凤姐一直问我，我也没办法。
1: 跟你没关系，是我太任性了，你早点休息吧。
0: 那你先把汤喝了吧，你喝了我就走。
2: 真的没想到那天领导找我谈话呀，我太吃惊了，我当时就表态你比我强，我真干不了。我听见没有啊？
3: 听见了，听明白了。
2: 您没跟我抢饭碗，是我自己不争气。
3: 是啊，行，我不说，说说你，坐，坐下聊。你想不想干这团长啊？
2: 我真不想。
3: 那江夜呢？明白了，不多说了，把这团里交给你呀，比交给别人都强。我你放心啊，一定全面配合您的工作。
2: 我真干不了。
3: 那你怎么面对江夜呀？
2: 不是，他代替不了。
3: 他为了你当这个团长，那下了大功夫了啊。
2: 行了，听人劝，吃饱饭，
3: 别辜负了人江夜的一番苦心啊。
2: 是，
3: 我说这团长肯定是你的，没好啊。
2: 哎呀，不管怎么着吧，作为曾经的代团长，
3: 我提前给你打个预防针啊。身为团长，你得担起全团这么多口子人的生存重担。
2: 哎呀，是，
3: 恭喜，提前恭喜了。
4: 龙叔叔啊，爸，
5: 回来了
4: 啊。龙叔叔找您啦。
2: 没事，简单的聊了一下。
5: 宋阳怎么样？
4: 他比我们想象的坚强，但我知道他心里肯定也不好受。
2: 默默，抽个时间找个机会跟安伦啊好好聊聊。
4: 嗯，放心吧。
2: 松阳这小子还真是上了心了啊。
4: 爸，您说恋爱中的人是不是都这样？
2: 可能吧。问你个问题，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松阳的妈妈特别喜欢一个女孩，啊，去他们家了，你怎么办？
4: 那我就冲到他们家去，宣布我要跟松阳结婚。
2: 行。
4: 爸，团长的事儿您跟罗叔怎么说的？

0: 你要是跟我谈生意上就算了。
1: 你今天兴致这么高，才不会那么没眼力见呢。罗叔找晚了。
2: 嗯，迟早的。
1: 那你还想让我爸当团长啊？
3: 你不想让你爸当团长啊？啊？
1: 妈，咱俩聊聊呗。
3: 聊呗。
1: 你知道你跟我爸为什么演技都那么好吗？因为你们适合，因为有灵气。这要让你当个厨师，你能当吗？你那萝卜丝切的跟房梁似的，你肯定当不了啊。你看我爸那性格，他压根就

0: 当不了团长，他谁也管不了，谁也管不好。要我说啊，咱们全团最适合当团长的还是罗叔叔，要不他怎么当了代团长三年，还没找到合适的人替他呢？
1: 所以啊，这事儿咱还是听我爸的，行吗？
2: 你爸要是想做，他就能做得好。
1: 那关键是他得想做呀，你看他有兴趣吗？他压根儿没兴趣啊。
2: 人家都削尖了脑袋想当团长，你爸可倒好，人家给他当，哎，他还不当。这了解他，知道他，他是真的无欲无求。这要是不了解他的呢？
1: 怎么？
2: 没能力。
1: 你看啊，你还是在意别人的想法，别人怎么看，别人怎么说，这就是你跟我爸本质上最大的区别。怎么了？又不高兴了？
2: 我累了。
0: 妈，你看啊，你一开始不也知道我爸不是当团长这块料吗？你说我爸如果真当团长，他如果做不好的话，
1: 不就像你在剧组我在公司一样，所有结果都得自己承受？他这一世英名就因为不会管理毁了，这不得不偿失吗？
2: 你去走，回屋去。
3: 走啊，我累着呢，不想听你跟小鸟似的叭叭叭叭叭的，
2: 都给我说晕了。

0: 是谁换的花瓶啊？我换个大点的。
1: 我换的啊，怎么了？
0: 这头重脚轻，多不协调啊！这么多花放那么小一个瓶子。
1: 我看看啊，这挺合适的呀。
0: 你什么审美啊？去拿一个大的来。
1: 妈，你说我爸要是当了团长，是不是也跟这花瓶一样，头重脚轻的呀？
0: 嘿，你这鬼丫头，你在这儿等着我呢？
1: 没有，我就有感而发嘛，我去换，我去换。

0: 结印了。
1: 哥，你没睡啊？
2: 月圆老师10点到，进去休息一个小时，提前半个小时交。
1: 那早餐？
0: 一会儿吃。
3: 关于当团长的事啊，我是这么考虑的。
4: 我同意。
5: 默默说的对，合适的人就要放在合适的位子上。你当不当团长这事儿，以后我不再干预。就即便是罗夏当了团长，河水也演不了主演。之前我对这事儿说的话太多了，主要是因为我自私使然，然后还好面子。
6: 妈，你真这么想？
5: 我真这么想啊！一家让我还说两句话，我确实是好面子呀。
7: 确实，之前那十几年呢，被别人啊抬得高高的，鲜花和掌声，我确实有点飘飘然。再后来，我就不愿意接受那现实。
5: 先是戏越接越少，然后被苏小棠给踢出剧组，所以就老想让人家尊重，被人家重视。然后我就错误的把这种期待呢放在你爸身上。
3: 哎，我也一直让你失望了。
5: 不，你错了。你是不管遇到什么事儿，你都临危不乱，你淡泊名利。接下来我正是要跟你学习这个，要不然我得被自己累死。所以可忙，我支持你的决定。
3: 谢谢啊。
5: 客气客气，这不好意思了我都。我呀，我就不爱做饭，所以我当不了好厨子。你呢，是除了演戏其他什么事儿都不关心。
7: 罗夏就不啊，罗夏适合呀，他长袖善舞，老成持重，还左右逢源的，
5: 他当团长合适。这还是默默一语点醒我梦中人。
7: 要不然你怎么年纪轻轻能写好的剧本啊？
5: 善于思考，善于观察，好事。

0: 这么夸我有点不习惯。
1: 你以后还这么客气上。
0: 那咱们全家人这次是同一战线了。
2: 同一战线了，一会儿啊，我就把这事儿跟楼下说，让他把这事儿啊，心放肚子里头。
3: 那你可得让他领这情啊，咱不是不能当，是咱不想当。
2: 哎呀，不愿意当。
1: 嗯，对，刚才说的对。
4: 嘿，谁呀？这么早？哎呦，真够早的，有事啊？
3: 我知道你忙，就占你两分钟时间。
4: 行，进来吧。嗯。老盯着你来的。
3: 我们俩你还不了解？他是他，我是我，偶尔是我们。
4: 为了当团长的事儿。
3: 上边找了老丁了，你怎么看这事儿啊？
4: 突然，不过能慢慢接受。
3: 你应该接受，丁可忙，业务精，得奖多，人品好，又不得罪人，工作上精益求精。你就说咱们团里的人吧，业务好一点的人，哪个不是团里开花团外香？谁不出去挣钱啊？当然，其中包括我。但是就丁可忙一个人，30年如一日，兢兢业业，无怨无悔。就冲这个，他当团长有什么不合适吗？
4: 没有。
3: 你带团长带了3年，这今年是丁可忙和默默两个人写了一个父与子，要不然你请孙杨来，你拿什么作品让人演呀？
0: 这倒好，人家贡献一好剧本，贡献一好角色，
3: 也给你这3年的带团长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4: 听您这意思，就算我不当团长，还得感恩戴德了，是吗？
3: 哟，我听你这意思，好像你当不上团长，赖我们家丁可忙啊？
4: 哎，我可没这么说啊。不过我也打听了，组织上之所以考虑让丁可忙当这个团长，是因为有人检举我生活作风有问题啊。
3: 那你是说丁可忙检举你的吗？你怎么不动脑子想想，丁可忙不想当这个团长，他干嘛这么做呀？
4: 是，他是不想当团长啊。但是，你想？
3: 我？
4: 啊，这么多年了，你嫌弃人丁可忙啊？嫌弃他不是大明星，不是大腕儿，没能给您带来荣耀。他不想当团长，我信。可忙也没在组织面前写检举我的信，这个我也信。但是这封信是不是你写的，我不知道。
3: 罗夏，你当团长气度小点可以原谅，你要这红嘴白牙的胡说八道，这可太过分了。
4: 江爷，你啊对我有意见有成见，这个我早就知道啊。你和老丁闹矛盾，我总是站在老丁这一边。我还劝过可忙跟你离婚，我背地里也说过你的坏话，排练父与子的时候还对不住过可忙，还有你跟何水吵架，我是故意没过去拉架，这些就足够你软硬不吃油盐不进的让我喝一壶子了，是吧？
3: 罗夏，要不是你这么数着，我都记不清楚。这么一看，你真是挺对不住我的。
4: 那你想怎么着？随便。
3: 你真的就那么确定那封检举信是我写的？
4: 这又确定呢？
3: 那你可真是冤枉我了。像我这种软硬不吃、油盐不进的人，我要写信干嘛要匿名啊？
4: 不是你，
3: 匿名不是，但是并不代表我不举报你。
4: 你这什么意思啊？
3: 你提醒了我了，你有那么多对不起我的事儿，我干嘛不举报你啊？
4: 江爷，你疯了？
3: 对啊，反正在你眼里我也没正常过。
4: 行，去吧，举报我去，我不怕。
3: 谁不举报谁是那个？匿名举报没有力度，实名举报考察组才重视。我不单要举报，我还要实名举报。
4: 不叫，不不。

0: 我没有大家说的那么伟大，我不是英雄，我只是个丈夫，一个儿子。为了不让我的家人再继续这种居无定所的日子，而像这些怪物挑战。
1: 谁叫你这么演的？
2: 这重要吗？现在我是为了逗你开心，你现在是不笑了吗？我故意这么演的。
1: 你继续，你继续。
0: 谢谢大家的挽留，可我必须回到我的家园。我想对大家说声 sorry， 我得离开这儿了。离开家已经有6天03天。I gotta go back. I gotta go back.
3: 怎么样，这句标准吗
0: ？I love when I said I didn't like you. I love when I said I didn't care. I love every time I try to tell myself I will never fall for you.
1: 剧本里没有这段台词啊。
0: 这段台词是什么？是我新加的。
1: 哦，我明白了，是你这个人物要和异形对抗的时候，你的爱人不同意，你瞒着你爱人去的。这段词是你回来之后对你爱人说的。
0: 聪明如我，你觉得行吗？
1: 挺好的，可是导演同意吗？
0: 导演已经同意了，他还说我这段加的特别好，但我不会像现在这么演。
1: 宋阳，我觉得你现在已经完全走入这个角色的内心了。
0: 真的假的？我这么浮夸的给你表演，你都有这种体会？我觉得我们应该说点正事。其实我对现在这部戏呢，已经很有自信了，也很有信心可以把它好好的完成，但我现在面临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马上去国外拍戏了，我怕我太想你怎么办？
1: You may be out of my sight, but never out of my mind。
0: 乱七八糟什么意思？你明知道我英文不好，你还老跟我秀英文。
1: 好，我跟你说中文。虽然你已经走出了我的视线，但却从未走出我的思念。
0: 好感动啊，这句话。那我也回送你一句吧。嗯。Me too。
1: 你干啥我？
0: 你明天来送我吧。
1: 我明天送你。
0: 行，那个天那么晚了，你今天晚上还走吗？
4: 哎呦，
0: 你这是干什么？人家只是问问你到底要不要在这睡吗？这么晚了多不安全。妈，
1: 再去演一遍，快点再演一遍。
0: 演不动啊，我累了。
1: 来呀来呀来呀，这次好好演啊。
0: 行，我给你来个正式一点的啊。我必须得给你演哭。
1: 好。

0: 喂，安总。
1: 默默，不好意思啊，这么早把你吵醒了。
0: 没关系，有什么事吗？
1: 詹总来电话，
2: 让我们9点之前到上海总公司，说有事儿要找我们。
0: 哦，那今天晚上能赶回来吗？
1: 你还有事儿啊？
0: 对，我晚上有约了。
1: 应该能赶回来吧？可能就是让我们汇报工作。这样，一会儿我把航班的信息发给你啊，咱们公司见。
0: 好，那我马上过去。
2: 除了这些呢，估计还要汇报一下下半年的 KPI。ACA 公司呢是上市公司，每半年要申请一次年报。哦，对了，不好意思啊，打扰你的周末了。我也是刚知道詹总这儿是没日没夜的工作，他是工作狂，不分节假休息。希望你不会介意这件事情。
0: 哦，不是的，安总，我想说的不是这事儿。
2: 什么事儿啊？
0: 我想说的是，上周末你去我们家吃饭，去。
2: 怎么了？
0: 哎呀，我妈她这个人吧，她就是过度热情，所以我怕你想多了。
2: 我还真是差点想多了，
0: 实在太抱歉了，对不起。
2: 为什么抱歉？应该是我抱歉。你跟松阳没事吧？
0: 他一直夸你，
2: 替我转达的，我很欣赏他。
0: 谢谢。
2: 默默，你是一个有能力的人，跟你在一起搭档我很荣幸。虽然你的感情已经有了归宿，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工作关系。就像谭小新在这儿的时候，我记得你说过一句话，你不会把私人感情带到工作当中，我也一样，除非是这份工作影响到你们之间的情感。
0: 不会的，我跟宋阳之间是绝对信任的。
2: 那就好，那我们继续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
2: 不早了，赶紧出发。
0: 好。
2: 走。
3: 还有其他要说的吗？
4: 差不多了吧。
5: 我这一辈子呀，能干好一件事儿就不错了。我喜欢表演，我在舞台上能够忘记一切。我呢，喜欢骑着车呀，在胡同里溜达。你要想让我当这个团长啊，就像把我按在火车上，让我当火车司机。这团长啊，我是真干不了。罗夏比我强多了。
3: 你的妻子江夜举报的罗夏的关于男女作风的问题，你怎么看？
5: 江夜对罗夏可能有些误会吧。
3: 你写的举报信里面内容的真实性能保证吗？
4: 能啊，我不会瞎说的。
3: 我们需要证据，您也需要帮我们提供证据，否则您写举报信的内容不予采纳。
4: 没有问题。

0: 你怎么了？
1: 被人问隐私这么难堪，你觉得我能笑吗？
0: 那你都说什么了？
1: 该说的不该说我都说了。
0: 说了我也不怕。
1: 我就奇了怪了，哎，你们跟江夜闹矛盾关我什么事儿？为什么要把我扯进来呀？我招谁惹谁了？这矛头都指向我。
0: 说都已经说了，就别发牢骚了。你以为我愿意被人问来问去的吗？你以为我现在的心情比你好受吗？
1: 现在我戏也不抢了，也被剧团边缘化了。我都这样了，还被人举报上去，让考察组来调查我。我真的太憋得慌了。
0: 何帅，不管你刚才说了什么，怎么说的，我都不怪你，也不恨你。反正这件事情已经这样了，我知道我没有当团长的命，认了。在跟你好的时候，我没能帮上你，后来这个话剧我也没帮上你，抱歉了。
1: 不是你突然说这个干嘛？

0: 没事的，都过去了。也许这一次不但当不上团长，还可能就此回家了。我有一句话，我一直想跟你说，也一直没好意思说。我对不起你，咱们当初好的时候。
1: 我知道你想跟我在一起是真的，我明白，可是我……你真这么想的？真的。你干嘛去？
0: 干嘛去了？

0: 小丽啊，你帮我预定一下今天晚上7:30的水上明月餐厅。
1: 哥，那鲜花需要吗？
0: 吃饭要什么鲜花？还知道玩浪漫呢你。
2: 好嘞，你等我消息吧。
0: 嗯。
2: 对了，你准备一下啊，咱们一会儿出发去现场了。
0: 行，我知道，你先预定啊。嗯，拜拜。
3: 小丽。
4: 啊。
3: 不是说考察组可能还会找你，到时候你想好了怎么说。
4: 我知道，虽然是我举报的，但我不会撒谎，我也不会添油加醋，我会尽量的站在公正公平的角度上去评论，啊不，陈述。
3: 行，其实我觉得你根本没必要非这么做。
4: 罗夏跟你说什么了？
3: 不是，他跟我说什么，跟我有什么？
4: 跟我也有关系，因为是我举报的。
3: 我觉得你跟罗夏就是话赶话把这事弄大了。如果再继续下去，这么大罗圈家正经事儿全耽误了。
4: 我多事了，我先吃萝卜了。我让你当团长，让你为难了。我举报了他，让你们这么多年的交情没有了，怪我，行了吧？
3: 我根本就没这意思。
4: 你就是这意思。
3: 行行行，咱不说了。这回考察组来，说明上面对这件事很重视，到最后肯定要证据。
4: 我当然有证据，要不我举报他，那不成诬陷了。

0: 上半年啊，你们的绩效指标完成的不是很好，接下来你们一定要扩展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1: 默默，
0: 谈谈你的想法吧。
1: 现在的市场缺的不是资金，而是好的内容。而真正好的内容，大多数都来自原创，我们公司也在极力挖掘原创。

0: 实啊，就是让你把你之前跟我说的那个，你是怎么认识罗夏的，跟他怎么好的，后来又怎么分手的，你就再跟我说一遍。开始。啊，你别有心理障碍，没事你就说吧。
1: 那为什么要再说一遍呀？
0: 因为，哎，我就是想证明我不是胡说八道。
2: 你放心，除了考察组，我跟谁都不会说，我发誓。
3: 我该跟考察组说的，我都已经说过了。
0: 那，反正就是说，罗夏知道你在婚姻状态当中，他还对你特别好，是吧？
1: 我记不清了。
0: 这你怎么可能忘呢？你亲口跟我说的，你说当时你跟你老公感情不是特好啊，是前夫，后来罗夏就主动的勾搭你，连这词儿都是你跟我说的呀。当然就算是怜香惜玉吧，他就百般的对你好，你就被他感动了，然后你就跟他在一起了，是吧？你说，要不然罗夏这么一个糙老爷们儿，他怎么能让你这如花似玉的看上他呢？
1: 江老师，我跟罗团的那件事儿，咱就不提了吧。
0: 你就再跟我提一遍。他算是在你婚姻存续期间，明知道你婚姻状况，还主动跟你在一起的，对吧？
1: 还有点事儿，我先走。
0: 你不想说是吧？
1: 真没什么好说的。
0: 那你就说一句，罗夏是小三儿，男小三儿。是，这话是不好听，可这不是事实吗？
3: 江老师，我跟罗夏，我们俩是正常的恋爱关系。其实我俩好的时候，他丧偶，我也离了。
0: 你怎么又改了？是罗夏做你工作了，还是你真的怕得罪他呀？
3: 没有人做我工作，
1: 这就是事实。
0: 小何，你红口白牙的跟我说的，你可不能往里搁我呀。他破坏了你的婚姻，你不跟我说，我怎么知道的？
3: 江老师，您就别逼我了。
0: 你不说，你就是在逼我。
3: 您就当我之前是胡说八道的，行吗？
0: 不行。你跟我说的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我把那些事儿原原本本的都跟考察组说了。那你现在不承认了，那我算什么呀？
3: 江老师，算我求您了，这事儿就到此为止吧，可以吗？
0: 不可以。那我成什么了？信口雌黄，颠倒黑白，捏造事实，超底线啊！你到底哪句话是真的？是罗夏插足是真的，还是罗夏没插足是真的？
3: 真的假的有什么意义呢？罗夏他现在已经那样了，我不想再落井下石。
0: 你当时生他气的时候，你不管三七二一的跟我说，现在我里外都不是人。好，你不仁我就不义，我去找罗夏去。
3: 江老师，江老师，都是我的错，这一切都是我的错，是我一时糊涂撒了那个谎。我跟罗夏，我们俩真的是正常的恋爱关系，这件事咱别提了，别提了，行吗？
0: 那你为什么要撒那个谎啊？
3: 你们也都知道我有多想演父与子，是，我演技是不如你们，可是我也很努力，我很想演好。你们谁都看不上我，也没有人肯帮我。最后我还是被换了，你们就算了，罗夏呢？
1: 他连句话也不敢说，
3: 我很生气，很失望，所以我就一时冲动撒了那个谎。江老师，您千万不要把录音给考察组，不能让他们知道我撒了那个谎。我发誓，我跟罗夏，我俩真的是清白的。 我之前是很生气，可是当考察组来调查他的时候，我害怕极了。我才发现我对他还是有感情的。这几天我甚至在想，不管他是不是团长，只要他不介意，我还能跟他好。
1: 我撒谎说他这事儿不能提啊，江老师。
2: 哈，你们都是清白的，就我江夜是一个搬弄是非的小人。
1: 江老师，哎，江老师。

0: 进来呀。
1: 哎呦，还都在呢，省得我一个个去找证据了，是吧？
0: 张烨，何水跟我说了，你为了我们两个年轻时谈恋爱的事儿，你还闹起来没完了，是吗？
1: 我闹吗？是我闹的吗？呵，你瞧你坐这跟淑女似的，好像我冤枉你们俩了似的。
2: 行行行，都别吵，都别吵啊！老罗，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当初你是不是骗了何水？
0: 我骗他？我是用这张老脸啊，还是这副油腻身材呀？啊，何水，我骗你了吗？你说。
3: 没有。
1: 何水，你当时遭家暴，趁机罗夏就对你特别好，他就做了你的小三，你当时是不是这么说的？
0: 等等，何水，你说我是小三儿？
3: 我没说这话。
0: 我是小三儿？江爷，你这玩笑开得太没有水平了吧？您是大名鼎鼎的演员江爷呀，您这是作践自己呀、啊！
1: 哎，好像这事是我编出来的似的。
0: 江爷，我知道你生我的气，你认为门口那个批判信是我写的，至少跟我有关系。对，我还说过你可以去检举我呀，因为我罗夏没有任何问题，我不贪污不腐败，我走的是行得正，我不怕半夜鬼敲门。可是我就万万没想到啊，你为了把我弄倒，让你们家丁可王上位，你竟然说出这么没水平的话来。
1: 罗夏，你这叫血口喷人，不识好歹。我们家丁可王怎么着你了，就成了你的眼睛里的钉子沙子，揉不下他呀。丁可王从来没想当过团长。
0: 他不想不代表你不想，如果丁王当了团长，你是里子面子都有了，这才能配得上您这个影后啊。其实你不用费这么大劲，你要早说的话，那我连带都不带，直接给您让贤啊。
1: 何水，你摸着你良心，你当时红口白牙的怎么跟我说的？
3: 我说我跟罗团，我们俩是正常恋爱，求您不要在考察组面前举报我们。

0: 这是真的。
1: 我现在不知道什么是真的。
2: 你什么都不知道，你瞎举报什么呀？啊，罗夏当不当团长另说，你知道你这种行为是什么吗？
1: 是什么？
2: 这是诬陷呢。
0: 考察组如果知道了，对你怎么看？全团的人对你怎么看？

0: 我不管别人对我怎么看，我问你，你怎么看？
1: 江夜，我真弄不明白，你把我搞得失去了工作，弄得他没有脸见人，你让老丁心里边看不起你，这就是你要达到的目的吗？啊？
0: 是这样吗？我让你没面子，我让你抬不起头了，你心里看不起我了？
2: 江夜，如果你真跟考察组是这么说的，诬陷了罗夏跟何水，我觉得你就现在当着他们两个人的面道歉，其他的事咱们回家说。

0: 那就回家说吧。
1: 哎呦，怎么了这是？怎么了这是？
2: 哟，怎么了？哟，
3: 没事没事没事，我
0: 放松放松。别生气，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
1: 好一点了吧？
4: 中央辛苦，大家辛苦。
3: 有人找我吗？
1: 没有。走吧，回去吧。
3: 去水上明月餐厅。
1: 天气预报说一会儿有大暴雨。
3: 去餐厅啊。
1: 哎，哥。
5: 扶贫的那个项目改了几稿了？
6: 三稿。
5: 行，差不多成熟了，赶紧交给我，我请专家看看，该报批就报批了。
6: 没问题，
5: 抓紧时间啊！
6: 我知道了。
5: 啊，好好好。
6: 晚上一起吃饭。
7: 饭就不吃了，我们赶紧回去吧。

0: 有事儿啊？
1: 罗夏住院了，咱们俩过去看看。
0: 你觉得我现在去合适吗？
1: 罗夏心肌缺血，挺严重的。到那之后，你跟他赔个不是，这事就算过去了。
0: 我得给他赔不是啊？凭什么呀？为什么要给他赔不是啊？我举报他的事儿都是客观上的，没有夹杂我一点的个人情绪或者情感。哦，这事儿他都干了，还不让人说，一说他就受不了了，这只能说明他做贼心虚。
2: 咱们现在不说谁对谁错行吧，
3: 罗夏都成那样了，咱到那之后跟人服个软，他的心情不是好一点吗？
4: 对他今后康复不是有好处吗？
0: 他高兴了，他康复了，你就不怕我窝囊死吗？
2: 轻重缓急能不能分清楚啊？换位思考行不行？
0: 不行，你心里就只有罗夏，你心里就没有你媳妇儿我吗？那我成什么了？提线木偶，被人呼来喝去的傀儡。

0: 呢？
1: 你不用去，晚上别等我。
0: 你等会儿。
2: 麻烦你，帮我把这个给喝水。你不用解释，他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我现在心里也很难受，也很希望你能在家陪我。
1: 江夜呀，罗夏都下病危了，咱能不能不闹？

0: 干嘛？
1: 这是干什么呀？
0: 请坐。来，来看看这个。如果你有什么不同意的，咱们可以再商量。
1: 这是干什么呀？
0: 签了吧。
1: 你真是这么想的？
0: 不然呢？在咱俩没有完全撕破脸之前，总比我在你心里越来越不堪、越来越卑鄙。之前我还是一个拿得出手的演员，到现在我已经完全是一个面目全非的老巫婆，让人恶心要好吧。
1: 没你说的那么严重，林奇。我是说呀，你有错咱就改。
0: 你先看看这个有什么要改的吧。我的私人物品我都带走，其他的都给您留下。
2: 别，千万别冲动啊！
1: 行，今天晚上咱再好好想。
0: 我这是在给我自己最后的尊严。可芒，你想跟我离婚，在你心里得有十年了吧？很少有这种想法，不，经常有，但是我有个几分钟啊，几个小时啊，可能也就忘了。但是您不一样啊，您什么事都往心里放，我现在也弄不清楚，到底你心里讨不讨厌我，有多讨厌我，为什么讨厌我？我真的是很不清楚，我一直以为咱俩就跟普通夫妻一样的，就是那点事儿，勺子碰锅沿的事儿。现在我看还真没有这么简单。你想跟我离婚，又怕伤害我，你不提我提，罗夏的这件事儿啊，只是个导火索。炸药包在你心里头已经有十年了，怪辛苦你的。我现在才知道什么叫味同嚼蜡，咱俩之间互相成全一下吧，签了吧。
1: 佳爷，
3: 给我点面子，
0: 签吧。谢谢。

0: 这次要走三个月，我走的是三个月，你千万不能再不回我信息，不接我电话，你别再让我找不到你没有你的消息了好吗？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吗？我担心那个安伦又疯狂的追你，还把你给追上，然后你妈也同意你们两个在一起，你让我在国外怎么工作？我根本没办法好好生活，我没办法工作的。
1: 苏阳，我今天没有告诉你，我跟安伦一起去上海出差，我是怕你瞎想。后来回来，我的航班又赶上暴雨延误了。不过我一下飞机，我马上就回来了。我保证，我以后再也不会让你担心。
0: 真的吗？

0: 届中国话剧追光奖将于近日公布获奖名单。据悉，这一届的追光奖名剧荟萃，大腕云集，想必一定会给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的视听盛宴。
1: 爸，
2: 嗯，
1: 去吧。
0: 也得到了广大网友的，
1: 千万别跟你妈说，我让你过去啊。
3: 妈妈敏感，前几天我也是太冲动了，而这几天你就在那儿陪妈吧，我这儿你不用管了啊。
0: 爸，
1: 按道理来说，你跟姜老师的事儿，我不应该插嘴的。但我觉得吧，我还是想说两句。像你们这个年纪，如果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这婚能不离还是别离了。其实姜老师他人挺好的，就是嘴直了点，其他方面也没什么问题，是吧？
3: 是，反正到哪儿抽空，也可以问问他。最终他怎么决定，我都尊重他的意见。
1: 嗯，那你别搬东西啊，如果重的东西就让别人帮你拿，我会经常回来的，有事随时联系我。
3: 嗯，
1: 爸，我跟松阳对
3: 坚决支持。你觉得这事儿让你妈知道吗？
1: 看情况吧，暂时先不给她添堵。
3: 行，安伦那边要处理好了啊，别因为你妈妈一厢情愿给人家添堵。
1: 嗯，放心吧，我会解决好的。爸，你希望我幸福吗？
3: 什么幸福？非常幸福。
1: 那我也不想看到你跟姜老师两个人各自难过。

0: 走啦，照顾好自己啊。
1: 嗯，再见。
2: 姐，你看看还有什么不满意吗？我们再看。
3: 没有，挺好的了。
2: 好好好，谢谢啊。没事，
3: 那我把毛给你。
2: 谢谢。
3: 没有没有，谢谢你们。好嘞，
2: 拜拜，姐。
3: 拜拜，再见。

0: 出呼鹰的声音，招着只鹰儿回来。我不能高声说话，否则我会让我的喊声传进恶科的洞穴，让他的无形的喉咙因为反复叫喊我罗密欧的名字而变成嘶哑。
1: 那是我的灵魂在叫喊我的名字，恋人的声音在晚间多么清婉，听上去像最柔和的音乐。
0: 罗密欧，
1: 我的爱。
2: 哎，你怎么来了，
3: 江女士啊？你怎么舍得扔下这么可爱的女儿，自己一个人出来生活啊？
2: 我是出来清静的，我带着你干嘛？
3: 那正好，我也想清静清静，要不然咱俩一块儿？
2: 你少来啊！安慰的话就别说了，我这千锤百炼，百毒不侵了。
3: 真不用我？
2: 不用。哎
3: 呀，那可是我都跟我妈闹翻了，我回不去了，帮帮我吧。
2: 行了，反正你也送上门了，去上楼把你的房间收拾出来。
3: 遵命，江女士。
2: 小心点啊。
3: 对。

0: 我会不断的努力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作品，希望大家不断的支持我。
1: 谢谢两个。
2: 好的，那今天采访就结束了，谢谢大家。来，咱们有请吧。
1: 两个来，
3: 辛苦了，
0: 拜拜
2: 。谢谢，
0: 辛苦了。哎，下午没事了吧？
4: 没事了。
0: 我去趟公司找一下邝姐。
4: 邝姐还没回来呢。
0: 去哪了？
4: 说是去国外了。他们孙杨的电影，说是这几天有个电影节，顺便推荐一下。
0: 推荐孙杨的电影？
4: 嗯。
5: 怎么现在国外的标准降低了吗？就他那样，邝总还推荐他，能选上就怪了。
4: 亮哥，我听说这次孙杨演的挺好的。
0: 那我得恭喜他了，改天我也看看，学习学习。
4: 亮哥，咱回哪儿啊？
0: 放你半天假，

0: 通话。你这是干嘛？
1: 还我，跟你没关系。来，喝点吧。

0: 童华，为了一个松阳作践自己，你值得吗？
1: 我谁也不为。
0: 你心里难受，你就哭出来。
1: 我为什么要哭？
0: 不想哭，那你发泄出来。想打人吗？打我！打我！打我！
1: 我打你，你不疼吗？
0: 你一个女孩子，打我能有多疼？就算疼，你打我，我也愿意。
1: 你走吧，我谁也不想见。
2: 我就想自己好好睡上一觉。
0: 童华，没什么大不了的。谁没有受过打击啊？像我们这样的人，没有背景，没有靠山，只有在打击中成长，让自己强大起来。靠自己的努力，打碎了牙咽往肚子里咽。总有一天，我们不再仰人鼻息，成为人上人。童华，你别窝在心里，你难受，我也心疼啊。哭吧，哭出来会好一点。睡一觉，明天又是新的开始。

0: 到底喜欢我什么？
1: 我喜欢你，从你进团的那一刻我就看上你了。你冰清玉洁，你身上一点都没有社会上那些女人的习性。你看看赵小普，看看何水，他们涂脂抹粉，俗不可耐。你在他们里面，你往往想到了什么叫出淤泥而不染。童华，我对你的心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会对你好的，以后不要再住这样的房子了，我答应你，我给你买大房子，给你买豪车，和我一起享受生活好不好？
0: 杨哥，你现在名气这么大，身边肯定不缺美女吧？
1: 我说了，你和他们不一样，我是真的喜欢你，你明白吗？别人都是假的，我爱你才是真的。

0: 信任，也感谢我的同事们对我工作的支持和帮助。今天的任命是对我的工作上的肯定和认可，这也是一份沉甸甸的希望和重托。我会以今天为新的起点，争取做出新的、更大的成绩。谢谢大家。
1: 请进。
0: 坐吧。
2: 不用，我还有事儿，您就先说吧。

0: 对于江夜同志的处罚决定。
1: 鉴于江夜同志在考察组调查期间不经查实捏造事实混淆视听的行为，京汉话剧团党委决定免去江夜同志京汉话剧团名誉指导一职，扣除本年度奖金，并做公开检讨。
0: 以此告知，望以戒之，希望全体人员引以为戒，相互监督，共同遵守话剧团的各项管理制度。
2: 老师，江夜，咱先坐。
3: 不用，您就说吧，我还有事儿。
2: 啊，江夜，千万别生气，这不都是团里的规定吗？是吧？犯了错误，怎么也得有个相应的处分啊。但是，我跟可萌什么关系啊？本来就让你把检讨在大会上宣读的，我能这么做吗？不过这团里的决定，我就必须还得让我得传达给你，你就算支持一下我的工作，做个形式，好吧？
0: 这么说，我还差点委屈您了呢。我本来想着您。

0: 这个新官上任三把火啊，怎么着也得烧我一把杀鸡儆猴的。没想到罗团这么宅心仁厚，体恤下属，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感谢您了。
1: 江爷，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
0: 没有，您别把我想得这么狭隘。我已经满身伤痕了，还怕您这新官再烧一把火吗？
1: 也不这样，检讨这个事儿就算了，咱以后注意，好吧？
0: 不用，罗团，千万别让您这么为难，让我好，我可真承受不起。您跟丁可忙是你们的关系，跟我拿走了啊！我到时候找个相画，把它镶上去。
1: 你看，你这，
2: 为什么出来？
3: 不应该啊！
2: 我应该试试，应该是不试试了。
3: 对，出发验证。
4: 看什么呢？
5: 哎，罗总，
4: 哎，好。

0: 这是跟你道歉来了。这事儿是我跟江爷私底下聊的，
1: 是没想到他把这给贴到公告栏上去了。你说这江爷这性子也太烈了，这。

0: 相爷，不想这件事就过去了。年终奖扣完
1: 了。别，你看你说什么呢，哥吧？这就是个形式，该走的走走。你说我能真对江爷这么干吗？再说了，我罗夏能走到今天，功劳最大的人就属你丁克忙了，真的。说实在的，我现在心里边挺惭愧的，我欠你这太多，我都不知道怎么还了。我罗夏这辈子能交你这么一朋友，这是上辈子修来的。谢谢哥吧，谢谢。默默他们那个新公司 ACA 最近要来咱们团洽谈合作电视剧《父与子》的事儿。我发誓，阿丁，以后不管是什么剧，我在，你在，你在，我在，谁都不能再代替你了。
0: 咱不说这事儿啊，跟这个大公司合作，你不能意气用事。
1: 大公司那还不是惦记咱们这版权的吗？是不是？我跟你说，好东西还就是好东西，你公司再大，那也是内容为王。
2: 哎呀，让我罗夏给团里弄了一个好话剧，下面我再给团里弄一个好电视剧，满足了。

0: 你要是真想感激我，你答应我一件事儿。
1: 有100件都行，说。
0: 我了解蒋爷，他有可能辞职，你一定要留住他。
1: 不可能，蒋爷不可能辞职。
0: 我比你了解他。
1: 他真辞职啊？为什么呀？

0: 就因为给不了他了。
1: 那我还得赶紧给他道歉呢，就不然就来不及了都。
2: 他搬走了。
1: 搬走了？什么意思啊？
2: 分居。
1: 正式分居。不是吧，林可吧？啊？
2: 无论江夜做了什么事情，你一定要留住他。他喜欢演戏，在剧团里待了这么些年，一定不能让他离开剧团。
1: 对，可吧？你们还真想了离婚？
2: 嗨，离婚这件事你不是不知道，说了好多年了。跟江夜很多地方我受不了的，有时候呛呛两句，我脑子里就浮现出离婚的这种想法。你别说，最近这段时间这种想法没了。我觉得江夜也没有了。哎，我们俩生活的还挺好。你看这不前段时间还说这个上国外旅游去，
1: 就是啊，
2: 哎，你看，啊，嘿，没想到吧？离婚协议都签了，嘿。当时我还想着，如果真离婚的话，我该怎么相中呢？你比如说，喝酒，唱歌，开着车兜风。要不然就在沙发上干坐一宿，最重要的是我自由了。没想到现在真自由了。
3: 也不知道怎么，
2: 那我不知道做点什么。
0: 干嘛？怪我，这事儿都怪我。你放心啊，你们要是真离了，江夜我该留留，能帮的我肯定帮。
2: 不说，老罗，不说，谢谢。

0: 月，
1: 今天是中秋节。
2: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3: 太爷，这孩子就走吧。
2: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4: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2: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5: 如果没有天，
6: 扒拉出来一片天。
2: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
7: 七爷，那我就开门见山的说，请问您是不是戚家军的后代？您别误会，我非常尊敬戚继光将军，因为他是中国最杰出的武士，基于对戚继光将军的尊重，所以我必须要和您见上一面，以表达我对戚家军的尊重。
8: 就这点事儿啊？
7: 还有，我真心的希望能和你们成为朋友。
9: 你是新来的吧？
7: 是，我刚到丰润县城，我是佐佐木队长的上司。
9: 懂，我知道了，你的好意我心领了。现在你可以回去了。
7: 等等，
8: 到底想说啥？
7: 潘家峪的村民不愿意办良民证，这件事情不光我知道，就连我的上司也已经知道。当然，我还是希望以一种文明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9: 文明的方式？怎么个文明的方式啊？
7: 你看，这次我把照相器材都带过来了，我希望能统一的给潘家峪的村民办良民证，这样的话佐佐木队长以后就不再会找麻烦。
9: 我说你这个浪啊，还真是个浪，你绕来绕去还是要让我们办良民证啊。
7: 七爷，我想您误会了，我真的是希望能和大家成为朋友，我不希望用一种武力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
9: 不用武力，文明的方式。
7: 没错。
9: 懂。那我问你，你是不是特别想知道我们潘家峪村民为啥不办良民证啊？你姓啥呀？
10: 我叫赤本龙太郎。
7: 我当然姓赤本。
9: 那你能不能改姓，不叫赤本，姓个啥别的姓，就像我们中国赵钱孙李啥的，中不？
7: 恐怕不行。我的祖上一直都叫赤，所以我想这个名字恐怕是改不了。
9: 改不了？那你应该就能想明白了，我们潘家峪村也有自己的姓氏，那也是祖宗一辈一辈传下来的，你说能随便改吗？
7: 七爷，如果您非要这样理解的话，我确实很为难。
9: 你这个叫赤本沙浪的呀？
10: 赤本荣太郎。
9: 不管你是沙浪，因为我们是小山村，不希望被外人打扰，尤其是浪啊啥的，因为浪啊祸害人。
8: 送客，让他们走，咱戚继军的后代光明磊落，不干那背后算计人的事儿。
9: 九级，跟我走。
11: 你爷爷叫潘大头，下次再让我碰着你们，就让你们死在我这把戚家刀下。滚！

0: 日本的是盯上咱潘家玉了，程成红年轻把头的事儿得抓紧了。
1: 你呀，还算不糊涂，是不是看上九斤了？
2: 我就知道，你呀，自从看上那酒窖里的日本的钢盔，你就喜欢上他了。
1: 你还不信？拿你的亲孙女作为苦肉计来试探九斤，你以为我不知道啊？
3: 九斤的身世不明，退一万步讲，他万一是日本子的种呢？
0: 这我也不是没想过。当年判规和尚把九斤交给大头娘手上的时候啊，那就像是昨天的事儿一样啊。
1: 老哥哥，你还记得九斤小时候滴了哇啦滴了哇啦说的咱都听不懂的话，你还记得吗？
0: 那能忘啊？
4: 当时你还说不能留，谁知道最后你咋又心软了呀？
1: 那到底是一条命不是？
0: 凭我的直觉，九斤不会是日本子的种。你说他弄杀了那么多日本的，那就是咱戚家军的后代呀、啊！咱戚家军杀倭寇那是天生的呀！现在呢，只要能够确定九斤是咱潘家玉的孩子，那就是祖宗对咱长城红的护佑。
1: 哎呀，你说啊，这长城红把头仪式对咱们一族事关重大，你老啊还是要慎重稳妥一些好。况且，他和凤来的事儿，你就保证不是九斤主动的？
5: 我说你是老糊涂了，那天你还没看出来呀、啊？
6: 是我主动的，我实话说了吧，那天是我给九斤哥的酒里边下了药，把他灌醉了，跟他没关系。还有就是，爷爷，我就是亲了他几口，别的啥也没有。
5: 我早就知道，风来，是你在这瞎胡闹呢。你知道你给爷爷添了多大的乱呢？
6: 八爷，你们说这个长城红把头的事儿，那我必须把这个事儿说清楚。这个事儿有关九斤哥的清白呀、啊，那跟九斤哥真的没有关系，就是我主动的。我觉得这长城红把头，九斤哥最合适。
1: 你九斤他只会造酒，他不会功夫、啊。
6: 那大头会功夫，他有这脑子吗？你们还真让他当长城红把头啊？
0: 既然你把实话说了，证明九斤就是清白的。那我也要信守承诺，你和大头的事儿啊年前奏办。
6: 我不同意，我跟九斤哥那是跟定了的。
0: 那九斤就没权利做这个新长城红把头。

0: 七爷拿了我15坛子酒，一坛子酒20个大钱，那就是300个大钱。哎呀，他能给我吗？凤来啊，你可害死我了，这钱我咋跟他要啊？
1: 水晶哥，
2: 你还干啥来了？
1: 你选一个。
2: 我选啥呀？我呀，
1: 啊，反正我们把头和我，你选一个。
2: 我不选。
1: 为啥？
0: 我选哪个都是要我命的东西。
3: 还要你的命？他们让我嫁给大头，那就是要了我的命，打死我也不会嫁给大头的。要不咱俩跑吧，跑了之后咱俩自己过日子去。
0: 跑哪儿啊？我打小就没离开过潘家峪，我往哪儿跑啊？
3: 那你就是还想留下来当长城红把头？
0: 我没想过。
3: 哎，那最好就是你能当长城红把头，还能娶我。
0: 那长城红把头是我想当就能当的啊？我啥也不是，我连功夫都不会，我当啥把头啊？
3: 我爷爷说了，脑子比功夫好使。
0: 那长城红把头，那大头都惦记多少年了啊？再说了，你又是他的，你回头再跟了我，那他见我一次不得掐我一次，见我一次不得掐我一次啊？
3: 不是，我咋是他的了？
0: 咋不是他的？
3: 我啥时候成他的了？
0: 咋不是他的了？
3: 我是你的。
0: 啥呀我的？你就记住，你打小跟他这个娃娃亲，你知不知道？
3: 你别再胡说八道了！你再这么胡说，我在大头没弄死你之前把你弄死算了。
0: 风来啊，我求求你了，行吧，你就饶了我吧。啊，我就是个酿酒的，
3: 我就是喜欢酿酒的，咋了？我告诉你，潘九斤，我潘凤来这辈子的清白全在你这儿了。
0: 我咋就跟你说不明白了呢？我
4: 潘家峪确实很难缠，我觉得他们有一种很独特的东西。
5: 啥东西？
4: 他们有一种独特的战斗精神。左宗武队长，
6: 好，
4: 我现在非常能理解你对付不了潘家峪的苦衷了。
7: 请再给我一次机会。
4: 机会还是有的，不过这一次的收获特别的大。潘家峪易守难攻，左宗武队长，凭你对潘家峪的了解，你觉得应该怎么办？
7: 大日本帝国连中国都可以征服，小小的潘家峪，我们可以用马来踏平。
4: 可是几十次的攻击不是也没进到潘家峪吗？
7: 那是我轻敌了，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会誓死挽回皇军的尊严。
4: 武力上的征服只是表象，精神上的征服才是永远的征服，尤其是对潘家峪这样一个地方。真是想不到，一个小小的山村竟然如此的顽强。
7: 恕我冒犯，我认为江山落体会来得更快一些。
4: 我告诉你，如果我们的国魂战胜不了这里的居民，那么我们即使拿到了这个地方又有什么意义呢？
8: 大半夜的特使，你到达华北司令部，他们想在天津与你见面。
4: 嗨，是从国内大本营来的特使吗？
8: 是的，他们应该有钥匙。你离开的时候把指挥权交给左宗武队长负责。
4: 嗨，
8: 左宗武中队长在吗？
4: 请稍等。左宗武军。
6: 好啊，好。
9: 我是左宗武。
8: 直奔顾问李开西街，冯仁先生防务由你负责。
9: 好。
4: 左宗武队长。
9: 好。
4: 我需要去天津一趟，希望在我回来之后你能有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
10: 关系。
11: 请放心，我会一直等你回来。
4: 记住，一定要等我回来。
11: 请慢走。

0: 兄弟们把他们给剁了。
1: 剁谁呀？
0: 日本的呀。
1: 睁眼看情状。

0: 那是八路军。
1: 八路军？八路军能穿日本的衣裳，日本的就不能穿八路军的衣裳啊？
2: 脑子不好，眼睛也不好。
0: 说啥呢？那咋办？
1: 先放进来再说。
2: 爷爷，他们已经到咱们的眼巴前了。
1: 都放机灵点，听我令。
0: 都放机灵点，听我令。
3: 爷，是您老人家吗？
4: 哈哈，是大老郑啊。
3: 爷，是我呀。
4: 哎，我来了。
0: 都跟我下去。
5: 郑司令啊，
6: 七爷，
5: 多亏我耳聪目明啊，要不然可就误会了。
6: 好久不见，您老还这么精神呢？
5: 还死不了呢。你们这是来？
6: 您老收留了我的人，我这不来接我的人来了吗？
5: 你是说那个女八路啊？哎呀，子弹都取出来了，好着呢。
6: 谢谢老人家呀。
5: 哎，谢啥呢？大头，告诉村里，准备酒，贵客到。
0: 行，
5: 郑司令。请随我进村。
6: 行。

0: 邓司令啊，我们盘龙山风硬水硬人更硬，日本的三番五次到咱潘家峪来办良民证，啊呸，还良民呢？做谁的良民呢？做日本子的良民，咱是中国人呢、啊，中国人做日本子的良民，戚家军能答应啊？戚家军的好人能答应啊？他走蒙吧。
1: 对了，大头啊，
2: 啊，
1: 拿他一坛子酒，啊，去照顾一下那些八路同志。
2: 行，豆饼，
3: 来，
2: 跟我走。
0: 五十四回呀、啊，说出来谁能信呢？日本子到咱村五十四回，愣是没有能够跨过山门这道坎儿，鼻子都能气歪了啊！这回好啊，还专门带来个大炮，带来大炮又咋样呢？照样进不了村，还就是办不了良民证。为啥呀？因为你们八路军兄弟啊，抄了他们的后路了。
4: 咱八路军是老百姓的队伍，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0: 九斤，
1: 哎，
0: 来来来来，见过郑司令。郑司令啊，
5: 这都是九斤呐、啊，是他救的郑同志。
4: 你就是九斤？
6: 是是，我就是潘九斤。
7: 郑司令，咱们喝的酒，那最好的酒都是九斤哥酿的。
4: 这酒好喝。邓参谋，你是不是应该敬你的救命恩人一碗呢？啊，
8: 九斤兄弟，谢谢你救了我，我敬你。
6: 啊。
1: 哎呦，真是筋骨不让须眉啊！郑司令啊，你们到八路军的队伍里啊，真是藏龙卧虎啊！
4: 八爷过奖了。九斤兄弟，我也敬你一碗，感谢你救了我们部队的战友，他可是我们部队上的千里眼顺风耳啊！啊，
6: 不是不是，
4: 你可是立了大功。
6: 那个，你们别总说谢谢谢的，这酒是我的。谁给钱呢？
0: 少不了你的记账。
6: 啥？
0: 就记账。
6: 哦，啊，记账行，行行。
4: 九斤兄弟，你放心吧，咱们八路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小刘，
3: 到，
4: 咱可不能欠了九斤兄弟的酒钱呢。啊，
6: 切说给的，赊账。啊，赊账
4: 可以喝了吧？
6: 啊，喝喝喝喝。
4: 哎。好喝。
6: 他说你是啥耳啥眼来着？
8: 千里眼和顺风耳，我是我们团的电报员。
6: 哦，那是干啥的？
7: 哎，那个，我看你也挺能喝的。我也是女的，你也是女的，来，咱俩喝。
8: 咱们俩，
7: 他是我男人，你敬他，那我就得敬你。
8: 原来是这样，风兰，应该我敬你，谢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我先干了。
7: 哎，
6: 风兰，行了行了，人家邓参谋那个，那伤还没好利索呢，你别总让人喝酒，啊，
7: 心疼啊。

0: 你这是要干啥呀？这都小半天了，你哪儿都不让我去，那账还要不要了？
1: 那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心里有别人了？
0: 啥别人呢？
1: 那个女八路。
0: 哎，凤来啊，你想啥呢？你这是，人八路军是为了救咱们村的人才受的伤，那人受伤了，那我不能眼瞅着不管呢。
1: 我说他，你不高兴了？
0: 我没不高兴啊。
1: 你真对他动心了？
0: 我动啥心呢？我呀，
1: 我告诉你，潘九金，你甭想耍赖啊！看见没？啊，你要是想抵赖，我先弄死他，然后我把你们这儿的酒，我全都给你烧了，信不信？我跟你同归于尽。
0: 凤来，我求求你了，行吧？你就别玩我了，行不行？
1: 反正你得记住了，你心里就不能有别人。你都是快当孩子爹的人了。
2: 哎，潘家峪的民风很淳朴，而且群众基础好。我觉得咱们可以建立一支抗日游击力量。
3: 报告，司令员，军分区急电。
4: 你好。
3: 冀东军分区独立十二团遵照我八路军总部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的命令，现我冀东军分区司令部命令你部独立十二团一营、二营、三营特务连，发挥我军游击战得长途奔袭、出其不意之战术，与十三团的密切配合，破坏北宁县沿线铁路线，打击日军铁路之守备部队，配合我军全线作战。
5: 由于冀东抗日形势极其严峻，十二团各营分开行动，郑司令要收拢各营执行作战任务。
3: 司令员李运昌即日。
6: 打那个小日本的，嗯，
7: 对，活杀小日本的。
8: 送到这儿吧。
7: 好啊，中。那我们就等你们回来过年。
8: 好，您老在家把酒烫好，我们很快就回来。
7: 中，
8: 走了。
3: 九金兄弟，大恩不言谢啊。
1: 邓参谋，等你们再回来的时候，孩子是管你叫姨呢，还是管你叫姑？
3: 凤来，
1: 我有了。
3: 真的？那昨天晚上你还喝酒来着？
1: 哎呀，没事儿，山里人没那么多讲究，说不定孩子一出生就能喝酒，跟他爹似的。那小九金也是个小酒神呢。是不是九金哥啊？
3: 九金兄弟，凤来，那我就走了。
7: 慢走啊！
3: 八爷七爷，那我就先走了。
7: 慢点
9: 啊，小心
7: 啊！
3: 好的，
9: 放
3: 心吧。
9: 我回了啊。
1: 哎。九金哥，我这肚子好像有动静了。
0: 别在这吓唬人了，这是干啥呀？这是，
1: 你不承认没关系，我一个人养。

0: 哎呦，这是谁的针脚啊？咋这么大呢？没法看呢。哎，这是啥呀？写的啥呀？
1: 祈福尔盘纳川九金，长命百岁，父盘大散，母杨翠莹。这是哪儿来的？
0: 这是打九金小时候褂子的领子里拆出来的呀。
1: 难道九金是盘大散的孩子？
0: 盘大伞，
1: 盘大伞，山上的猎物你忘了？
0: 那不是早就失踪了吗？九金是盘大伞的儿子，那九金就是咱们潘家玉的孩子。
2: 师傅，我来了。小师傅好。
3: 九金师傅好。
2: 这是七爷跟乡亲们让我给您带的粮食。
4: 阿弥陀佛。
2: 我前两天在千马岭采了些草药，给您泡了点药酒。这药酒对您的风湿好，别忘了每天按时吐，听见没？
4: 孩子啊，有心了。师父现在是老喽，啥病都有了。哎，你最近除了做这个酒，都忙些什么呀？
2: 啥也没忙。现在日本子对潘家峪村围剿得太紧，你说我也不能站着光看，啥也不管吧？
4: 九金呐，你可不能参战呐。
2: 为啥呀？
4: 你是我的亲人，你可不能有什么闪失。
2: 哦，你放心吧，我知道师父为我好，可是我打小就是潘家玉的大娘跟乡亲们给我养大的，七爷都说了，我就是潘家玉的人，是吃潘家玉饭长大的，没有潘家玉就没有我潘九金。别唉声叹气的，您放心吧，我不会有啥闪失的。

0: 大头娘，
1: 哎，
0: 冯来和大头的心事儿就这么定了。
1: 那不得问问冯来的意思啊？
0: 婚姻大事历来都是长辈做主，由不得他。再说了，过来门那就是你们家媳妇了。
1: 成，
0: 那过年就办。
1: 哎，是不是有点太着急了？
0: 时风乱世，顾不了那么多了。
1: 走，
0: 我走了。
1: 走。

按照戚继芳的部署，留下了一支队伍，守护这里的长城和花朵。这支队伍取名"长城红"，长城红代表。

现在到了长城湖码头七爷要找到接班人的时候，他的目光锁定在了大头和九斤的身上。谁是长城红把头的接班人？七爷的心中渐渐有了答案。

0: 在潘家峪附近有发现八路的行踪吗？
1: 太君，我照你说的带着人在潘家峪跟前观察了两天两宿，没发现八路卷。
0: 可是我已经向林木将官报告过了，那里出现了八路军

0: 潘家运儿吓唬吓唬这些刁民。
1: 七爷，七爷，您叫我。
2: 把刀拿上。啊，把刀拿上。

0: 七，您老这是干啥呀？
1: 你啥时候学会的？我没学会啊！我不是说不让你练武啊？
0: 我知道啊，但你们这天天都在我眼皮子底下晃来晃去，我是照葫芦画瓢学的。
1: 照葫芦画瓢？
0: 啊！
1: 哈，
0: 看来真是天意呀、啊，九金呐。
1: 潘家玉没白养你啊，
0: 七，我明白，我就是个孤儿，打小乡亲们待我都好。你就是咱潘家玉的人？
1: 啥？这事儿，找时间我再给你细说。现在，你去准备准备，带上粮食，把村里的老人、孕妇、孩子送到山上庙里你师父那儿去避避。
2: 日本的又要来啊！
3: 有备无患。明白，明白。咱们真时候去潘家峪，潘家峪肯定没有八路。你真的没有看错？哎，真的，真的没错儿。咱们这时候去潘家峪，他肯定不放，还能吓唬住他。
2: 我们要让他们知道，班杰巴鲁军的后果有多么严重，让他们从心里想举报我们啊！哎，
3: 得，我都是这个意思。那你说什么时候出去喝水？过年最合适。
2: 过年的时候呢，我们这儿有习惯，所有在外面的人，不管多远，他都要回来。这时候，把所有潘家峪的人都逮住，吓唬吓唬他们。告诉他们，万军也要过年，过年的时候不打仗的刚好。
3: 嗨，
4: 哟西，我马上回吧，对潘家峪的八路进行请教。

凤兰啊，你不能再悠着你的性子野了，你过来门，你就是大头的媳妇了，你就要守妇道人家的规矩，你就老实在屋里待着吧，啊！

0: 好，做得很好。我已命令唐山所有据点的兵力都归属于您的调遣，支持和后勇，凡是对大日本皇军不利的一切统统扫除。
1: 好，属下誓死保证，消灭这次出现的全部八路。
0: よし，我等待你的好消息。要是你再次失败，你将成为大日本皇军最大的耻辱。
1: 好。
2: 进来。

0: 九琴，有事儿啊？
1: 七爷，这凤来跟大头要成亲了，我想到山上的酒窖拿些酒下来，他们摆酒用。
0: 九琴呐，难得你对大头和凤来有这心意啊，仁义厚道的。
1: 大头是我兄弟，凤来打小我就把他当自个儿亲妹子看，他俩成亲，我就想把最好的酒给他们。九琴。
0: 别怪七爷，我知道凤来对你有意，可没办法，大头和凤来是娃娃亲呢。
1: 哎，七爷，你老想啥呢？这他俩成亲，我比谁都高兴。
0: 中，那你就带着弟兄们去吧，快去快回。
1: 哎，行。
0: 哎，九琴，
1: 七爷，
0: 我想啊，你还是先把村里的老弱妇孺先送到望海寺，然后再上山取酒。
1: 不是，七爷，快过年了，难道日本的不过年呢？
0: 还是小心点好啊。这个，你把村里的老人、孕妇和孩子送到山上避避，到过年的时候没事了，再把他们接回来啊。
1: 明白。

0: 潘家玉，潘家玉，你弟一起去的干活。
1: 嗨，
0: 走他。
1: 嗨，
0: 有多少个士兵在潘家玉遇碎？
1: 朱队长阁下，我们在潘家玉附近失踪，并遇碎了40名帝国勇士。
0: 潘家玉的村民都是八路的干活，帝国勇士的遇碎。要他们来负责。
2: 太君，你是忒聪明了。潘家峪的人，这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0: 潘家峪的村民，无论男女老少，对大利贝帝国来说都是敌人。
2: 潘家峪的人就是八路军，这八路军就是潘家峪的人，他们的良心都大大的坏了。
0: 我们帝国损失1名勇士，就要让他们10个、20个，甚至100个，用生命来补偿。
2: 咋的？你不是吓唬吓唬他们吗？
0: 吓唬他们？那不是帝国的作风。我们已经先礼后兵了，现在要用武力解决。

0: 这事弄啥事儿呢？这都是七爷安排的。娘，您要是累了，我就背着您。
1: 哎呀，不中！哎，我干啥嘞？我走的动。九锦呐，那个啥，凤来和大头的事儿，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0: 娘，哎，
1: 没啥商量的。
0: 哎，
1: 我是打小就把凤来当自个儿的亲妹子，
0: 哎，
1: 现在大头跟凤来不也要成亲了吗？我挺为他俩高兴的。
0: 哎呦，九锦呐。

0: 是真事儿。你回去的时候吧，赶快去找一下齐爷，齐爷有事儿告诉你。
1: 啥事儿啊？
0: 哎呀，大事儿，好事儿。这事儿吧，还就得齐爷跟你说。
1: 啊，
0: 中呗。
1: 行行。
0: 哎呀，中，
1: 我从
0: 下来吧。
1: 走吧，我抱着吧。
2: 嗯，军化玄兵队，我是冯伦玄兵队。佐佐木中队长，你们已经接到了唐山司令部的作战指令。25日凌晨在潘家峪集结。是，请准时到达。
3: 娘，别送了，回去吧。我得赶紧回村儿。村里就剩下山炮他们，还有事儿呢。
0: 哎，中。
3: 小峰啊，在这儿听大娘的，听师傅的话，行不？
4: 中。
3: 哎，来，娘，您就放心吧。30之前我就来接您回去过年。
0: 哎，中中中。
3: 师傅，那我走了啊，这些乡亲们就托付给您了。
5: 乡亲们在这儿，你就放心吧。你自己可不能有什么闪失啊。
3: 哎，明白。那我走了啊。
0: 走吧。舅亲呐，贾小琴呐。
6: 会吧，会吧。

0: 看啥呢都？抬脚啊！
1: 哥，你说兄弟们都累了，再说这天也黑了，要不咱先歇一宿，等明早下山。

0: 那你说这天这么冷，你说你喝点酒呗？
1: 喝呗，那酒酿着不就给人喝的吗？
0: 阿冲，阿冲，那你还给俺们算钱呢？
1: 你们先喝，然后我记账。
0: 那你咋还给俺们记账呢？
1: 那咋就不能记账了？这酒是我酿的，你们凭啥喝了不给钱呢？
0: 那你这酒，你给凤来，你都
1: 那咋了？凤来，凤来是我亲妹子，我亲妹子结婚，你说我能管我亲妹子要酒钱呢？
0: 那你就你就跟凤来，你就真没点啥事儿？
1: 哎，你这个死胖子，你是不是跟我分小账了？你结婚的时候那几桶酒，我可一分钱都没管你要。你现在把酒钱还给我。

0: 那，
1: 你别说了，我的，我啥呀？想不想喝酒了？
0: 想，
1: 想喝酒就把嘴给我闭上。
0: 阿忠，
1: 都跟我过来拿酒来。
0: 阿忠。

0: 过爷爷，但是戚继军的后代历来都是一诺千金。
1: 1941年1月25日，腊月28，日军集中丰润、玉田、遵化、迁安、滦县、卢龙、抚宁、唐山等日伪军5000余人，在黎明前将潘家峪村团团包围起来。

0: 觉海娘院的各个路口啊都给缝住了，它就是一只鸟，也别想从这儿飞出去啊。
1: 很好，
2: 杜迪，哎，你土大队前面的开路的口，哎，
1: 换血军外围警戒，完全进攻，而且爱护苏人，村里所有的人全部。

0: 太君，我是皇协军警备队的干活。
1: 你弟在城外云。

0: 大头哥，这年后齐爷就退位了，你要是当了这新把头，肯定威风。
1: 都给我精神点啊！这齐爷说了，咱们过年日本子可不过年，谁要把日本子给放进来，我就家法从事。
2: 中。
1: 你老跟着我干啥呀？盯着消息树去。
2: 中。
3: 皇军跟大家一块儿过年来了，听到告示啊，到西村头去啊。
4: 快出来！
5: 爷爷，
6: 日本的莫黑进村了，你赶紧带着乡亲们往山上跑。
5: 日本子进村了，那就

0: 姓侯究竟带着弟兄们上山上九江取酒去了。
1: 行，
0: 凤来，我交代给你一件要紧事。
2: 怎么？
0: 知道这是啥不？哎，你把他交给九金，万一我要是不在了，九金就是咱们长城中的新挖头人，明白不？
3: 爷爷，你说啥呢？
0: 听我说，把他藏好了，他比命都重要。拿着。
1: 知道了。
4: 爹，爹，爹，日王他怎么进村了？大明子进村了。
0: 你来的正好，赶快带着凤来上山找九金。
4: 我那个啥，
0: 快去吧，还说啥呢？凤来，快走。
4: 来走。
3: 大头。你快去找九金哥，让他们从外面往里偷打。
4: 我不能丢下你啊。
3: 哎，不行不行，你快去，我爷爷还在这儿呢，我得照顾他。你快去，再不去就来不及了。
4: 那你等着我。
3: 快去快去，我等你回来救我们。
4: 你真等着我啊？
3: 快去。爷爷，
0: 你咋没走呢？
3: 那我不能把你丢下不管呢。还有喜子，喜子呢？
0: 喜子昨天晚上到二十口家都没回来。
3: 哎呀，那我去找他。
0: 快。
5: 总队长，里面发现了黄金的铜柜和酒。
6: 大忙。

0: 太君，我明白了，这是戚公赐，明朝的时候的一个大将军，他叫戚继光啊。这周围的长城都是他修的，他是个抗倭英雄，专门跟你们日本人。什么的刚好，他跟日本人交情可深嘞。
1: 我，到此呢，海哥，速给，速，走，海哥，来不？哪里死人的？海哥，我到不到死人的？海哥，哎，大哥，大瑞，啊，速给，大瑞，啊，速给，大路走，三哥，快点喽，速给，来了，大哥，来了，海哥，速给，大哥。
0: 我怎么都很冷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安静了。
2: 徒弟，开始吧。
0: 这就是佐佐木太君，下面呢，请佐佐木太君给大家训话。欢迎，欢迎。

0: 海军说了，他是来挽救你们的。
1: 海军三番五次的让你们办两名证，你们都是不办。这下好了，太君生气了，皇军
2: 这小子天生就是个狗汉奸，
1: 建立和平的秩序。
0: 只要啊，你们向皇军表达一下忠心，太君就不为难你们啊，还对你们进行奖赏呢。太君说了，你们这些人呢，良心大大的坏了，不但不办良民证，还屡次跟皇军作对，私通八路，这些事儿啊皇军都知道了。办良民证吗？又不是往你们身上玩肉，咋的了？你们不还是你们呢？啊，办了这良民证啊，
1: 你们都是皇军的良民了。
0: 要办良民证呢，往这边站啊，到我那儿啊，待会儿去领白面、大米，还有汤呢。站呢，我不怪你们呐。
3: 我说两句。
0: 你要说啥呀？
3: 你问问那日本子，你们这是要干啥呀？拿刀拿枪，放火放炮的，非逼着我们办啥日本子的良民证啊？你翻译给他们听。
4: 就是啊，翻译给他听。
5: 就是啊，
4: 翻译。
0: 现在是啥时候嘞？东北咋样啊？北平咋样啊？天津，还有这眼巴前的唐山，不都是日本人的天下吗？
6: 你这狗汉奸，这儿是潘家峪。
7: 大人你知道，这个是潘家峪的狗货。
0: 我告诉你啊，这良民证办也得办，不办呢也得办。
8: 中队长阁下，已经找到了一个大院子，所有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
2: 很好，太好了。
9: 杜迪，
0: 嗨，
9: 你和他们说，我们换一个地方，好好的，堂堂的干活，忙活的干。
0: 嗨，瞅瞅，瞅瞅。这大人们皇军都关心你们呢，说这院里太凉了，让你们呢到院里去暖和暖和。
3: 你骗谁呀、啊、日本子可没那么好心，大家伙别听他们的。
0: 对呀、啊、对呀、啊、快跑
4: 别
0: 快跑。

0: 兄们，都听我说。我看啊，小日本子都没安好心。大伙儿啊，待会儿瞅机会把大门撞开，不能在这等死，明白不？
1: 明白。

完了，日本的进村了。

求人呐、啊！

0: 大头，大头，你这是咋了？啊！
1: 日本子，日本的进村了，
0: 那赶紧走啊！

0: 1941年1月25日，
1: 农历腊月28，日军出动5000兵力，对唐山地区的丰润县潘家峪村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屠杀。这次屠杀，潘家峪村男女老少共1230名百姓惨遭杀害，33个家庭绝户，男人315人，妇女352人，儿童563人。

我宁可让战士们在训练中受伤，也不想让他们在战场上送命。上次和鬼子拼刺刀，咱们伤亡太大了。你还别说，小鬼子拼刺刀的技术还真有两下子，他们身体比咱们强壮。别的团我不管，咱们独。

0: 这团不能让小鬼子小瞧了，啊！一定要在拼刺刀上下功夫。可人和人是有差异的，你不可能把全团战士都练成刺杀高手啊。哎，这样，咱们把全团会武术的战士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加强排。
1: 那这个牌的战斗力可是不得了啊！
2: 对呀，我想起了一个武术前辈，他说武术的精髓啊，就是把人的能量集中在一个点上，瞬间释放出来。这个道理可以放到训练上。<笑>
0: 对对对，咱把全团的高手集中在一起，平时的时候呢，让他们抓训练；打仗的时候，让他们变成突击队。
2: 老赵，咱俩可是想到一块儿去了。
1: 对呀、
2: 啊，不仅刺杀，像其他方面的特长也可以用上。伸抢手啊，这哎，还有投弹手。咱们二连三排的王根生，这小子投弹那是太准了。他小的时候是放羊的出身啊，这扔着石头全羊的，一投一个准儿。上次打小鬼子炮楼。
3: 这小子一颗手榴弹，这顺着这个机枪眼就扔进去了，简直赶上他娘的迫击炮了。<笑>
4: 这想法太好了，要尽快落实啊！<笑>
3: 不用尽快，我现在就命令全团集合。
5: 同志们，今天咱们团的炊事班杀了一头猪，这大锅里正煮着肉呢。大家伙想吃不想吃啊？
6: 想，
3: 想吃没门。
6: 咱们全团1000多号人，就这一头猪够吃吗？啊，连个猪毛都吃不上。我告诉你们，这头猪啊，不是给大家伙吃的，啊，都别惦记了，啊，这肉是给有能耐的人吃的。
7: 团长，那谁有能耐啊？
3: 谁有能耐？嘿嘿，这个问题问得好啊，谁有能耐我也不知道。
7: 我今天在这摆了一个擂台，啊，全团1000多号人，有一个算一个，想吃肉的给我站出来露两手。咱们独立团就这规矩，啊，有能耐的吃肉，没有能耐的连汤都喝不上。谁让你小子不争气啊？
3: 团长，什么擂台啊？
7: 什么擂台？
3: 站出来，和我过招，把我放倒了，吃肉，啊，被我放倒了，一边站着去。
8: 你们要是觉得我李云龙太厉害，没关系，那儿有一个筐，把手榴弹给我扔进去，也能吃肉，这两样都吃肉，啊！
9: 团长，俺想吃肉，
3: 你不算，去去，一边待着去。
8: 那凭什么不让俺吃肉啊？你刚才说的，谁有本事谁吃肉啊？
9: 你小子就为了吃肉和我过招啊？反了你了！
3: 那你说的谁有本事谁吃肉啊？你看，这和尚怎么总想着吃肉啊？这违反戒律，你知道不知道？俺早还俗了。我再补充一句啊，这个魏和尚，魏大勇他不算，这小子是少林寺出来的，我承认我不是他的对手。
10: 啊，除了这个魏和尚之外，全团有一个算一个。啊，我今天李云龙不是吹这个牛了，你们不服的就站出来试试。啊，我李云龙8岁练武，啊，南拳北腿略知一二。14岁的时候，那鼓场上的石头，我咕噜一下我就立起来了。看看这脑袋是用石头练出来的。<笑>
3: 团长，你要这么说，我张大彪可就不服了。咱们都两个肩膀抗一个脑袋，谁怕谁呀？这顿肉我还非吃不可了。<笑>张大彪不服，好，他算一个。啊，还有谁不服啊？啊，是条汉子的就给老子站出来。<笑>

0: 没事吧，团长？
1: 没事，没事，没事。
0: 好样的，
1: 团长，这顿肉我是吃定了。
0: 第一组上。

0: 接令，奉八路军副总指挥之命，欢迎友军各位。
1: 客气。现在老总何处？
0: 副老总正在驻地恭候各位。
1: 还有多远呀？
0: 总部距此还有30里。不过副总指挥想知道，贵军中是否有人想看看386旅独立团？如果有，该部就在附近，可径直前往。
1: 有吗？你们谁有兴趣啊？
2: 是吕云龙团吧？
0: 正是。
2: 我倒是有兴趣去看一看。
1: 好，你楚团长就代表我们诸位前去看看吧。虚心学习，通力合作，共谋抗敌，保境大业。
2: 是。
0: 二。吁！告诉你们团长，这个是副总指挥的客人。
3: 知道了。
0: 我们走。
4: 走。
3: 长官请。
2: 请。
5: 报告团长政委，据最近观摩参观组的客人到，正在团部休息。
3: 他们不是到总部参观吗？跑到独立团来干什么？有几个人？
5: 两个，一个是脊髓军358团团长朱云飞，另一个是他的副官孙明上尉。
6: 是，是，是。
3: 358团。当年忻口战役就是这个358团守着黄河渡，老子带着新一团准备渡黄河，这358团的团副愣是不让过，当时把我气得差点没下令打过去。没错，就是这个358团。
7: 他们为什么不让过黄河？
3: 那个混蛋啊，拿出了一张这个军政部的部队编制表，说查不到新一团的番号。八路军386旅只有771团和772两个团，其他的军政部一概不认。老子当时就火了，说新一团你不承认，他娘的机关枪你认不认啊？
7: 我猜啊，肯定是当时的政委把你给拉住了，要不然你啊，恐怕还真的端着机枪给冲过去。
3: 可不是嘛。当时咱们八路军啊刚改编不久，国民党不让咱们设政委，在团里啊那政委啊只能是挂副团长职。新一团的副团长叫钟志成，是原一方面军的。哎呀，这老家伙可有鬼点子，他站在渡口上说，你让不让我们过啊？不让过是不是？你以为我们过了黄河去干嘛呀？是去吃宴席呀？不是，我们是去跟鬼子拼命。不让过好啊，不让过那我们新一团就撤了，撤，不过了。
7: 哎，他真不过了，得想办法呀。
3: 怎么能不过呢？我们撤了不到2里地就遇到了772团上来。你不认新一团的番号，772团他们总得认吧？啊，就这样，两个团合成一个团，又拉回了渡口。772团的团长程瞎子牛哄哄的啊，这带着两个团呢，这是啊。他在过渡口的时候，这部队连停都没停，呼呼啦啦就过去了。
7: 没想到啊，你和358团还有这么点过去。哎，不过今天人家是来参观的，又是总部的命令，你说话总得客气点啊，你不能一句话就把人撞南墙上，毕竟是友军呢。
3: 友军，老子防的就是这个友军。
0: 司令，司令，

0: 李团长，久仰大名，哪里哪里哪里！你们三五八团是二战区的主力，连长官的王牌啊！我们独立团连个番号都没有，万一哪天我们立了功，蒋委员长都不知道到哪儿赏我们，李楚团长能到我们这座小庙来看看我，是给我李云龙面子，我李某三生有幸啊！
1: 李团长，不要客气，鄙人虽然没有见过李团长。 但是，李团长的大名早都如雷贯耳了。在二战区，从长官到各军师团长官都知道，李团长率部击溃坂田联队的事情。李家坡之战，贵部一战成名，除我佩服。大家在同一面军旗下作战，又同属国军战斗序列。
0: 李团长，你的大刀队好像是得到了我西北二九军的刀法路数。<笑>
2: 看来楚团长是个行家。
0: 张大彪，过来。这是我的一营长，在二十九军的大刀队当过排长。嗯，云龙兄，真是能网罗天下英才呀。
2: 楚团长也不能专收废物吧？
3: 遵命上尉，
4: 到。
0: 李团长在考我们三五八团呢。
3: 各位，献丑了。

0: 好，团长
1: 到，
0: 也给咱们楚团长露一手，就算咱们两军之间切磋一下武艺。
1: 是。

0: 这是破坏群众财产。哎，那谁啊，通知警卫排给老乡冲打堵墙，打结实点。
1: 你这位手下破些少林拳脚啊？
2: 没错，他原先是在少林寺干过几天粗活的和尚。魏和尚，把你的帽子脱了，让友军楚团长看看你脑袋上的戒疤。
1: 果然是受了戒的，那你为何不在庙中烧香侍奉佛祖呢？
0: 鬼子来了，念经也念不踏实。
1: 难得，来，把你的配枪给我看看。枪是把好枪啊，不过膛线老了点儿。
3: 云飞兄，好枪法呀！
1: 此枪是比利时 FN 公司生产的，口径6.3，弹容6发，出厂的时候就是一对儿，一雄一雌，勃朗宁品牌。我楚云飞想把这只雌的赠送给李团长，以表我两军携手杀敌之情谊，还望李团长笑纳。
3: 楚军要送，还不如把公的送我，母的我不要。
1: 李团长何意，请明示。
3: 你堂堂大丈夫带一支母枪，这事儿传出去

0: 让人家笑话。
1: 我自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穷，真乃大丈夫也。好，

0: 我想，云龙兄不会只跟我纸上谈兵吧？
1: 这小子还真给我出了难题。这次咱们独立团奉调担任总部机关的侧翼保卫，属于警卫部队性质，难得有仗打。可咱们要是不忙里偷闲的打一仗，真让这小子笑话。
2: 我说老李啊，不要有愧意，咱没有必要给他楚云飞唱堂会啊。
1: 我李云龙还真不是那种光说不练的人。
2: 我知道你这个人啊，打仗从不吃亏，可是还得谨慎呢。将失一定，而军破身死。
1: 你别跟我文绉绉的啊！来，你帮我合计合计，咱们这儿方圆几十里，虎亭据点有300多日军，下店有40多人，啊，其余的不值得一提，还不够我李云龙塞牙缝。
2: 你真想要他？
1: 我给你交个底儿，这件事情我都琢磨好几天了。只是没有跟你说破。
2: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从一营抽了个班，都去了白家村2次了。
1: 你知道我去做什么吗？啊，白家村那个维持会长和虎亭据点的鬼子有勾结，我故意装着不知道，派去了一个班去征粮。你知道我向那汉奸要什么啊？我要白面。可是白家村没有白面，我就让那些兵吓唬他，告诉他要是不把白面给我蒸到，格杀勿论。这还真见效啊。昨天晚上这个维持会长偷偷的跑到了虎亭据点，估计是去搬兵去了。可是虎亭据点的鬼子被咱们打怕了，轻易的不敢出窝。明天我再派人去加加温，非钓到大鱼不可。一旦鬼子上了钩，嘿，
3: 我可不行吗？
4: 我还有你，
3: 決めましたか？決定しました。

0: 民国24年，华北事变，我和同学们罢了课，走上街头，向蒋委员长请愿，请求抗日。从此以后呢，就再没回到学校。<笑>
1: 赵兄，乃一介书生，国难当头，投笔从戎，效命疆场，实为
0: 我等楷模呀！佩服。<笑>
1: 不敢当，楚团长客气了。 我早听说楚团长是黄埔武器的毕业生，委员长的高足，燕主干的红人，进随军这座小庙恐怕装不下您这尊真神吧？啊，想必今后定是一颗军界的新星。
0: 惭愧，惭愧呀！赵兄不愧是燕京出身，出口便是文章。云龙兄。 你们十八集团军也太糟蹋人才了。以赵兄的文采，就不应该把他放在一个步兵团里当政委。说实话，我一直认为，打仗是职业军人的事，文人自有文人报效国家的方式。自古就是文死谏，武死战。
2: 把一介书生送到战场上去，
0: 是国家的损失啊！哎，
2: 袁飞兄，这话我就不爱听了。老赵可不是酸文人，第一次上战场啊，就给我露了一手，150米开外，一下子就干掉了三个鬼子。没说的，就这一点，咱全团没有一个不服的。
0: 哦，这下可让我刮目相看了，赵兄。
3: 我到真想有时间领略一下你的枪法。あなたは八路軍の総部、ここいる看守しれない。この指揮官だ、指揮官だの、私はね、目の離れ下に設置した。あれないです。この副総指揮の指揮の副格は。
4: 山本君，今日はね、私全軍重要した。残艦艦何か見ると、私と関係なく、第一軍の歴史はあなたかけ直すこと。はい、将軍、全力尽くします。
1: 忻口之战是第二战区的一大败笔。 延长关的排兵布阵虽然是轰轰烈烈，但是仗打的确实不怎么样。桂军热衷于打阵地战，缺乏主动出击的精神。几十万大军和板垣师团打了三天，硬是全线转为守势。桂军的一些部队和日军。 一触即溃，望风披靡。我军袭击了阳明浦机场之后，日军已无力再进行大规模的攻击。若是延长关抓住战机，实施全线反击，恐怕结果就不是后来的样子。可惜啊，桂军只是被动的和日军形成了胶着和对视状态，错失良机。当娘子关。
5: 阳泉等地区相继失陷，延长关呢，又下令忻口守军，全线后撤，最后还是丢了太原。忻口战役打的实在是窝囊。
6: 这个严老西呀、啊，这个延长关啊，指挥的实在不怎么地，牛皮吹的震天响。
5: 李龙兄，嘴下积德，那是我的老长官，他呀。 也有他的难处，不过打败仗的不仅仅是我晋绥军。

0: 央军又怎么样？中条山之战历时一个多月，中央军损失80000人，而日本不到3000，1:26啊！被国民政府视为最大之错误，亦为抗日最大之耻辱。
1: 国力贫弱，装备低劣，这都是事实。但是最大的问题啊，还是人的问题。你想想，南京保卫战，国民政府动用了120000大军，口号喊的倒是很雄壮，与南京共存亡，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但是结果呢？仅仅守了3天，就城破兵败，几万军人被俘，这就很说明问题了。到底缺的是什么？一句话，是破釜沉舟的勇气和有敌无我的气势。外围守不住，就应该退进城内打巷战，班字为战，人字为战，要把城市变成一座堡垒。即使是阵亡，也要在临死前给敌人以重创，要让侵略者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
2: 对于南京保卫战，兄弟我也有看法。一句话，痛心疾首。数万军人一旦舰只丧失，群龙无首，就成了一群羊，放下武器任人宰割。他们手里拿的是什么呀？不是烧火棍，是武器。哪怕剩下一个人，也要以死相拼。赵兄说的对，关键不在于武器、战略和战术，最重要的是军人要有精神，一息尚存，战斗不息。只要有了这种精神，日本人想奴役中国门也没有。
3: 鬼子的战斗力的确不弱，论武器，论战斗力，咱明显处于劣势。这就好比两个人打仗啊，对方比你壮，是吧？咱能不惹他就不惹他，但是他要欺负你，咱必须要还手。打得过要打，打不过也要打。既然打，就要把仗打好了，咱得和他们动脑子，该硬的时候就得硬。
0: 云龙兄的部队我早有耳闻呐，区区一个团，苍蝇岭之战击溃坂田联队，击毙坂田大佐；李家坡之战，山崎大队全军覆没。云龙兄的战绩在第二战区已传为佳话，连蒋委员长和严长官都称赞过。
3: 蒋委员长可不常夸人呐，我李云龙可不敢当啊。
4: 看来云龙兄似乎对蒋委员长还有些成见，实在是不应该啊。现在是国共合作，我们是友军，对以往的成见还是不提为好。
1: 好说，我们是很愿意相信蒋委员长的诚意的啊。啊，今天不谈政治，咱们只谈军事，谈民族大义。
3: 对对对对对对，
4: 老兄，对不起了，刚才兄弟我小瞧了你，有眼不识泰山。赵兄也是一个血性之人，有燕赵之风，有此等人才，国家甚幸，民族甚幸啊。赵兄说得好，一个国家军队的组成应该是由一批热血青年组成的，他们以捍卫国家主权、维护民族尊严为己任。要想靠军人职业升官发财的人，根本打不了仗，只会给咱们中国军人丢脸。
3: 哎，这话我爱听。当军人要有股气势，要有一股拼到底的劲头，就像一个剑客和对手狭路相逢， 他发现对方竟是天下第一剑客，这时候他明知是死，也必须亮出宝剑，没有这个勇气就别当剑客，倒在对手的剑下不丢人，那叫虽败犹荣。咱中国军人不能当孬种，逢敌必亮剑，绝不含糊。
4: 好，云龙兄说得太好了，逢敌必亮剑，血溅七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此乃我中华军魂也。
5: 团长，
3: 别神神秘秘的啊，说啊。哎，我团的一切军机要务通通的对楚团长公开。
5: 团长，按照您的命令，今天早晨我再次派三班到白村去催面粉，白会长声称面粉已从别处弄到，但要明天早晨运抵，他让我们明天再去，说要多带些人，因为有好几十袋呢，怕人少了扛不动。团长，看来鱼二真的咬钩了。
1: 哎，老李，要警惕啊，没准敌人是要钓咱们的鱼啊。
3: 你看我军历来讲究军事民主，你看这七嘴八舌的啊。
4: 我听不懂。
3: 咱们到地图上一看你就懂了。行，

0: 询问一下1290，他们的部队有调动。怎么敌人的第九旅团向南前进了40里？是什么刺激了他们？
1: 是。
2: 就是这么个情况。我想听听云飞兄有什么高见。
3: 我云飞此次是来做巡胜的，只带来了耳朵和眼睛。
2: 既然云飞兄不愿意赐教，那我也就不勉强了。
3: 本人有一个问题，还希望李团长给予回答。李团长打仗一向不拘一格，此次为何只贪图蝇头小利呢？
2: 云飞兄的口气好大呀！啊，那叫300多名鬼子，我的部队没有冬装，我得想办法把那300多名鬼子身上的棉衣给他扒下来。我跟你不一样啊，你是吃蒋委员长皇粮的，什么都有啊。
3: 恐怕云龙兄不仅仅只是为了这300件军大衣吧？
2: 那当然了，那些鬼子不会自己把棉衣脱下来送到你手上去的，你得先要了他的小命。

0: 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奥利，市长电话。
1: 不是你老赵做了市长的工作吧？
0: 这么大事儿，我不能隐瞒不报。
1: 感情你老赵在燕京读的是小广播，告老子的刁状了。
2: 是。是。取消伏击计划，原地待命。
1: 这事儿不能怪你老赵，是敌人在变化。也真有点意思啊，老子刚动了杀机，就把天捅破了。有两个旅团的小鬼子正往虎亭方向急行军，还真挺给咱老李面子。
3: 班长，班长，部队什么时候出发？
1: 不好意思，计划取消了。
4: 我看你留下来给我当参谋得了，我还没见过谁有这么标准漂亮的图上作业，连我们总部的参谋都撵不上你。
5: 这有什么呀，在黄埔画图作业是基础，连线都画不准还打什么仗啊？
1: 这就没法说了，我就画不准，照样带兵打仗。
5: 我不相信，我看你使用地图挺熟的呀。
1: 咱天生就能看图，你不信是不是？啊，我在家的时候做过篾匠，就是编筐的。我参加红军给师长当警卫员，咱第一次看图就觉得那不是地图，真山真水一目了然。师长说你做什么有学问啊，你去看看，你给我指出来。咱上去一指，全对。师长骂我说，哎，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
6: 现在敌我双方的态势已经很明显了，你看，这是你们的位置，这是日军第四、第九旅团的位置。
7: 小鬼子阵型真怪啊，他们想干什么？
0: 老李，师部的命令下来了，要我们进入陈家峪，保证总部的侧翼安全。
6: 你们总部长官的胆够大的呀，身边只摆两个团。
1: 问题就在这儿，如果小鬼子知道总部在哪儿，你就是调五个团也白搭。
0: 老李，部队已经准备完毕，你看是不是？
1: 咱不能哭了半天不知道谁死了。就算小鬼子料事如神啊，他也犯不上调两个旅团啊。两个旅团这么大动静，明摆着不是冲我李云龙来的，那不是冲我来的，你们说说是冲谁来的呢？
0: 老李，咱得相信上级会弄清楚的。
1: 那也不能看着明白揣个糊涂啊。这样吧，你老赵带着二营三营到赵家峪，把一营给我留下来，我倒要看看虎亭据点的鬼子给我下了什么套。
0: 老李，
1: 咱们早有安排，你管生活，我管军事。
8: 哦，进来。报告师长，督战团已进入陈家峪，指示。
9: 指示什么？
8: 商迁一营。
9: 一营呢？一营哪儿去了？李云龙给我打什么折扣？
8: 政委赵刚解释说，一营只是留在原地，进摸清敌情。
9: 屁话，李云龙那点花花肠子我还不知道，你去问问，李云龙在哪边？
8: 是。
9: 这小子，缰绳松一点儿，
10: 来，督队长，
9: 给你来事儿。
10: 我这师傅，哎，赵政委，啊，是。
8: 报告师长，赵政委说李云龙留在了一营。
9: 告诉赵刚，

0: 是，明白了。报告市长，张政委说，电话班设在了陈家峪，李云龙一时联系不上。张政委还说，没有异营，独立团也照样打得好，誓死保证总部安全。
1: 赵刚，我告诉你，你在陈家峪的主要任务是严防小股敌人的偷袭，你们那里非常险要，更不能马屁。杨村的教训证明，确实有一股擅长山地特种作战的敌人存在。李云龙和一营一有消息，马上报告，不得延误。

0: 你团长啊，钓那鱼饵出来了，
1: 欣赏一下吧，还真上了集市里啊。那是白村方向吗？
2: 他娘的，还真想给俺老李下套啊！啊，来来，不兄弟看，看看，这好像不是原来据点里的鬼子，脚步有点硬，穿的都是皮鞋。虎亭据点里的鬼子穿的可都是胶底鞋啊！
1: 是不是第四旅团提前出来了？
2: 可惜呀，不让我老李发财啊！
1: 李团长，不必在意，贵军一向是打得赢又打，打不赢又走呗。
2: 哎，叔兄，奇怪了啊，这据点里好像留了很多人啊。看看看，又出来了，又出来了，还真有点卧虎藏龙的意思啊。
1: 肯定就是第四旅团，你看摩托车都开出来了。
3: 好，辛苦了啊。
4: 对呀。
3: 好，辛苦了。政委，政委，团长他们还没有消息吗？
5: 你别管那么多了，你呀，给我守好这块悬崖峭壁，一只鸟也不能让它飞过去。我是拿脑袋向师长担保的，我的脑袋要是没了，我得提前毙了你。
4: 这知识分子也够狠的，看什么看？看什么看？你有什么可看的？我可告诉你们，要是有什么情况的话，都得给我拼命。谁要是不拼的话，我就先搞死谁。老总可都在咱山下呢。
6: 好的，好的，知道了。前沿有什么情况，请立即报告总部。
7: 打了一辈子仗，不晓得小鬼子这次唱的是哪一出啊，完全没有章法。转告师长，给我集中打他第四旅团的突前一部，打完就走，看他如何应对。
6: 老总，师长一再嘱咐，只有总部撤出目前位置，他才可以放手去打。
7: 告诉师长，我长着两条腿，随时都可以走得脱，让他们放开手脚，把敌人的人人一头打出来。
6: 是。

0: 这回可真不懂了，小鬼在干嘛？且他架势是不是老手拉木锨，大头在后头？团长，打还是不打？
1: 就是撤，也是锋舰击打，前后皆有强兵。
2: 从全局看，幺二九师没有人比我李云龙的位置更好了。敌人的举动不明，咱们还是先别动，就盯在这儿。我就是只蚊子，我要盯出他一管子血来。况且我手里还有一个营。
0: 云龙兄，勇气可嘉，只是……
2: 只是什么？唱戏的不累，看戏的腰疼。我知道我自己有几斤几两。营长到，传我的命令，都不要动，待机出击，就是拉屎也得给我拉在裤裆里。
3: 是，大家都不要动啊，听我的命令。大家都不要动，听我的命令。大家都不要动啊，听我的命令。

0: 你懂日本话吗？懂几句日常用的。那他们说什么呢？听不清。哎，日本话吃饭怎么说？
1: 吃饭，
0: 我好，食べろ。睡觉呢？
1: 寝ろ。
0: 王八蛋怎么说？
1: 你自己下去问去吧。
0: 我要是能问他们，我就不问这个了，我就问问忙什么呢，跟他娘的天皇要驾到似的。你不同意我在这儿揍他狗娘养的是吧？小子学着点，这叫抄小鬼子的后路，我这一打准叫他首尾不相顾。
1: 你呀，这是在抗命。
0: 我们师长我知道，能打胜仗就行，在中师执行命令，不打胜仗也不行。瞧着吧，这条路上有油水，今天天气不错，咱们心情挺好，捎带着揍他狗娘养的。
2: 团长，我的投弹所要不要再近点？我怕距离远了扔不到位置上。
0: 别急，等有了动静再上去也不迟。
2: 团长，还等啊？
0: 等，把耳朵都给我竖起来，听信儿。

0: 真是个大家伙，你看你看，小鬼子正大敬礼呢。头胆组给我铐上去，陈小鬼子演化。
1: 头胆组上。

0: 你们要是敢动我，我就把你们全部杀了！
1: 听懂没有？
2: 听懂了。
1: 听懂了。
0: 听懂了。
1: 听懂了。
0: 听懂了。
1: 听懂了。
0: 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

0: 下，老李大鹏跳上六个大字，退路军官。
1: 哈哈哈！老天有眼，别打了，别打了！停止射击，千万别打死那个日本少将，老子要跟他过过招。同志们，活捉那个日本少将，冲啊！

0: 我们旅团长有个提议，为了体现军人的勇气，我们决定与贵军进行一对一决战，直至战死为止。不知贵军能否应战？
1: 好，都别动，咱就和鬼子单打独斗。我不能让鬼子笑话咱们独立团不敢拼刺刀，啊，这有损我的荣誉。老子以后还要在这一带混呢。
2: 他们说什么呢？
3: 还剩下几个鬼子，跟他们废什么话？一梭子下去，全撂倒了。
4: 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

0: 아이사
1: 아니요 대대로
0: 신동스가 지금 아나다도 저곳에서 화를 잡았어
1: 오지려 야마모토 됐어 조금 약간이야 아니?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何を買うた？返金が抜けりゃ、絵にもないね。

0: 老总，你得离开这儿。
1: 为什么？
2: 李龙呢？
0: 赵鹏，老总，撤！
1: 放开我！
3: 我不撤！放开我！
4: 带着赵小姐，快撤！
1: 放开我！干什么你啊？有你们团长李龙小船阵地，我不用我撤！
5: 快把我往老总那儿站！
1: 放开我！放开！李龙是干什么吃的？啊！这团什么陈家运？快！

0: 云飞兄。
1: 哎，李探长，
2: 这把左关刀送给你，将关刀让我们旅长要去了，来而不往非礼也。
1: 云龙兄真是一员福将啊，华北派遣军一个观摩团100多名鬼子精英，让你一个营就给歼灭了。
2: 哪里是什么福将，要不是我的政委得力，二三营的弟兄以命相抵，我李云龙的脑袋早就军法从事了。这不功过相抵，不予表彰。我早就习惯了。
1: 云龙兄，好像贵团要开拔。
2: 哎呀，占了人家的大便宜，岂能安生啊。
1: 也好，戎马生涯，四海为家。在分杯前，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你一定告诉我，你既没有情报又没有指示，你怎么知道那条路上就一定有仗可打？你凭什么？是直觉还是别的？
2: 很简单，凭的是对手不知道我的厉害。

侬不看了我不带，妈大可不带进来。看了，去了么？

0: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早要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五月十八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 五月十八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为了这个目的，也为了掩护你，你们还使了苦肉计。可惜啊，在乌拉特集镇被我们击毙的人当中，却没有一个日本军人，
4: 全都是特务汉奸。
5: 你个小鬼子，连个苦肉计都算计得这么精确，拿汉奸充当替死鬼，哼！
6: 你们这帮狡猾的中国人，
7: 放下！

0: ミユド、エレ、我が連隊所属の各隊に去ろう。将兵力だけを残して拠点を守り、残りは秘密裏に C3通に向かい集結。必ず明日の日が昇るまでに C3通に包囲網を作り上げるんだ。はい。じゃあ、じゃあ。
1: 刘指挥，
2: 老董，咱们就你一个人啊？女王爷她对我呢？秦俊峰的卫队长哈尔巴拉叛变了，女王爷被他给扣留了。他们准备投靠日本人。
1: 哈尔巴拉的叛变，让齐俊峰女王爷现在的日军的合围圈中。他奶奶的，这汉奸比他娘的日军还难对付。
3: 只有改变方案，
1: 全力向西山嘴进军。
3: 要慌，日军在西山嘴可有一个连队啊。我们特遣队加上八路一个小队，也不过几十号人。我们兵分两路，一路阻击合围的日军，另一路老董带路直插秘密营地，消灭阿尔巴拉叛军，营救女王爷。赶到陕巴渡口难度，这是唯一可行的方案。
2: 看来眼下。
4: 也只有这个办法了。龙长官说的极对，依照任务部署，我们特遣队的任务是接应女王爷南返重庆述职，八路小队则是协助。既然是协助吸引日军的事情，自然由八路来完成最为合适。团座，您说呢？您可是这次任务的最高指挥官，有最后的决议权。
5: 张磊的意图昭然若揭。
3: 牺牲八路军保存黑马团，其最阴险的莫过于一箭双雕，企图利用日军的炮火消除龙飞这块韩家军强加给韩德公的心病。我亲自带领八路军小队去阻击合围的日军。
1: 姚红，你这样做。 就像羊入虎口，有去无回。你怎么能？
6: 我不同意。雪寒，
7: 由谁带队去吸引敌人，是要大家共同协商才能决定的。你做不了这个主。
6: 龙飞同志，八路军小分队并不归属于黑马团特遣队，不经温队长和我的同意，你没有权利做这样的决定，更没有权利拿八路军战士的生命去冒险。

0: 你一定要安全地返回洛西，抗日战场上的黑马团需要你。今日一别，不知道还有没有再见的机会。有件事情不吐不快，还是对你挑明了的好。我知道你要杀我，是受制于韩家父子，迫于无奈。
1: 元洪，我知道，什么事情都瞒不过你。可惜啊，我还是晚了一步，没能救回彼得罗的生命。既然你已经清楚，你可以先下手为强啊！丁鄂，还有张雷下手，血债血偿，天经地义。
0: 要真是那样，就让井上俊夫和日本人如愿以偿了。德公，我不怨你，因为我们曾经是真正的兄弟。天下无不散之筵席，那段时光，远鸿所忆。韩兄或许会失去远鸿这个兄弟，但却如我所愿。
1: 让韩兄你返回洛西，重掌黑马团，重振中国军人在抗日战场上的军威。杨红，别说了，我韩德公对不住你，
0: 行动吧。

龙指挥，韩德公擅自改变了方案，他说衣服是八路军带来的，还是留给八路军穿。他亲自带着黑马团特遣队到西山嘴去阻击日本人了。

我改变主意了，我要带着娃子们去吸引鬼子，而你、龙飞还有八路小队带队，务必接应出女王爷。

任红，为情入伙，切勿追赶余兄，务必率八路军小队迅速接应李王爷，赶赴陕坝渡口南渡，否则会全军覆没，彻底葬送接应任务的完成。

0: 我们这就是西山嘴了，我们已经进了虎口，你们怕吗？不怕！只要能追随团座，兄弟们就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老弟，说实话，他拿枪瞄着龙月红的时候，那就是个狗熊啊！要是跟着赶着您冲进去，哈哈，那才是英雄啊！
1: 脑子够好使的，转得够快的，
0: 嘿嘿，赶爹啊，都是跟您学的，哈哈哈哈。

0: 我是哈尔巴拉，欢迎大日本皇亲。
1: 齐俊峰在哪里？
0: 在正内宫后。请。
2: 哈尔巴拉，你卖主求荣，背叛民族，你是个十恶不赦的罪人。
0: 皇军，这就是齐俊峰。
1: 齐司令，八路军特遣队副总指挥龙飞，
3: 别推动，
1: 参见王爷。
0: 跪下，小跪下，慢点，
4: 饶命，
5: 饶命，王爷，
4: 饶命，饶命，王爷，饶命，王爷，
5: 饶命啊！
2: 王爷，卖主求荣，你们俩的死期到了。

0: 鬼子马上就会包围营地，厉害！老玉，我扮成王爷，冲出去吸引日军，你们保护王爷到陕坝渡口南渡。
1: 刘指挥，我绝不能答应八路军为我齐军峰牺牲生命。
0: 齐司令，黑马团正在同日军血战，八路军也将陷入重围。我们付出牺牲的使命，就是保护你安全南返。齐司令。
2: 请你服从命令。将军，前面就是女王爷的秘密营地。
3: よし。
2: 太君，你看，我们的人已经发出了投诚信号。
3: よし。金田少隊長、中隊長は陣地外から放出している。お前の小隊は陣地に入り、城を迎えろ。
4: 嗨，子恩，带路。
5: 是。
4: 呀，呀，呀，呀，呀，呀，呀。

0: 二八拉为什么不出来向皇军受降？
1: 哈队长和女王爷在帐子里等你呢。
2: 王金柱，
3: 太君，请。

아이클릭이라!

0: 軍中国軍兵、空軍戦を出し、死んでも地人風部隊を消滅しろ。
1: はあ、や
2: はあ、
1: や
2: はあ、
3: やや
2: はあ、
1: や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八路军为我舍身忘死，令我齐俊峰铭记终身。温姑娘，看得出来，你同龙指挥的关系非同一般。
1: 对，他是我爱人。

0: 你看，放心吧，旋风跑得快，我一定会摆脱鬼子。
1: 摆脱鬼子以后呢？
0: 救出韩德公。
1: 你把你的命和韩德公的命绑在一起。

0: 龙远红，我与你并进联袂，浴血抗战，此诚无悔。现在你我之间该有个了断了。
1: 国难当头，却非要手足相残，那就来个了断。

0: 红，我为了你几次违抗大帅的命令，也是为了你，我韩氏族人七十余口被大帅击压，
1: 我老娘
0: 危在旦夕，百善孝为先，我韩德公今天必须要了你的命。
2: 韩德公，我知道韩城护送女王爷使命之后，你我必有一战，为孝拔刀。
0: 好，
1: 我走了。如果有来生，我跟你还做兄弟。那怕隐姓埋名在你们红军队伍里给你做一个马夫，整天为你牵挂。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时会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刘总，今天我跟广红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红，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0: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1: 请回答。

0: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真真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项项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1: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
2: 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1: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3: 精致装饰，室内镜面新技巧，让您净省30%。八九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价，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星，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算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全货，水管除味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价，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1: 这是咱们精心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2: 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0: 对，
1: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0: 对，
2: 哇，
0: 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包括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还有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的。
1: 哦，
0: 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三个人或四个人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
2: 嗯，
0: 人多的话，咱们可以瞬间变圆桌
1: 啊。这边也行是吗？
0: 对，可以，这两边。
1: 哦，这一抠，然后一拉，
0: 对，这是圆桌了。
1: 哎，
0: 5-6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2: 小户型的福音啊。最关键还是实木的，
0: 对，纯实木，
1: 纯实木。套餐这一块合格，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2: 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这计价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涨。
1: 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2: 对，
0: 这个价格计价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镜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镜面积。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吧，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0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可操作的面积也只有70多平米。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给你计价的。公摊的面积实际咱们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了，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这个公摊面积，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2: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的话，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0: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基本能省30%。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省30平米的话，你看1平米，如果说咱们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一平米的话，那30平米就是45000。
1: 45000，
2: 购买好多大家电了。
0: 对，
1: 确实，那广红，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对吧？
2: 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那我刚才提出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啊，这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啊？我们要好好的考察考察您了。
0: 那没问题，咱们换个地方说。
1: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时候，我们是工艺展示区啊。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跟我们聊聊这个增项的问题。
2: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呢？
0: 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您那个10万块装下来，他是跟你说7万或8万，你也感觉挺合适。那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多个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个，也是故意给你露馅，甚至呢把这个数据给你调的不准。比方说咱们墙面粉刷需要300平米，它实际只能包含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平米数。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要下料嘛，一下料算料就不对了，那你费用还要加。
1: 哎，那刘总，我问一下，咱们那个经常容易出现增项的项目都有些什么？
0: 其实啊，它这个增项有好多种。首先第一种，咱们说啊，如果是老房的装修的情况下，你肯定先拆到毛坯房以后，咱们才能进行装修嘛。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生增项。比如说咱们的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这不是咱们正常要做的工艺吗？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见到水泥面才可以的。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或石膏你要铲除的话，还要加钱。
2: 就是骗人嘛。
0: 这些方面。 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是吗？
2: 对。
0: 但是一般套餐呢，还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你咱们需要清洗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建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找平的，
2: 嗯，
0: 因为咱们现在工艺要求和过去不一样了，平整度比以前高要求的，所以说必须有这个石膏找平这一项。
2: 嗯，
0: 那这项呢，它又是不包含在套餐里边的。你就会产生增效
2: 哦，
0: 对对对，包括还有咱们那个水电，水电改造一般咱们这个老房子改造这是一大项，
2: 嗯，
0: 水电改造的时候呢，可能会跟你说有水电改造这项吗？有，但是呢，我们可能是会先点位的，就是我们就多少个点位，多少个点位，但实际你做的时候可能超出来，超出来的再加钱也是增效的一种方式。
2: 哎，我觉得刘总给的这些小提示特别的好啊，是我们的家装需要注意的小妙招。但是那我们还是得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吧。那我就问，金星装饰能不能做到承诺不增效？
0: 当然能做到了。首先呢，我们推出这个套餐系列呢是899系列，它这个套餐里边就是刚好咱们说这个所有问题啊都包含了，拆除修复全都有了，包括咱们这个水电改造，只要是您不出的户门，屋里边你随便改。
2: 哦，
0: 对，没有限制。
2: 但问题来了，口说无凭。
1: 没错，
0: 我就知道你俩会这样说
2: 啊。
0: 你看啊，我们这儿呢是有一个这样一个对，这个卡呢是一式两联的，就是说咱们业主拿一份，我们拿一份，就是咱们在签合同之前呢，先盖上章，盖上章以后呢，把您的地址什么都写好，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违法这个承诺，我们是双倍奖励你的。
2: 客户如遇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括号甲方自主加项除外）（括号），您可拨打电话举报，公司何时候将以增加款项双倍奖励？
0: 对，
2: 哎，也就是你增项了多少钱？比如说给我增项5000块钱，这个金星就返我1万块钱。
0: 对，就是说这个项目，如果说咱们是本身是包含的，或者是说他就是玩了个文字游戏什么的，恶意给你去增项，增完项以后呢，就是强行。就是你不做这个就不行了，我就停工了，干什么了？如果是我们公司，你直接打我们的举报电话，打完之后我会亲自上门核实。如果核实完了后，一旦是这个工厂是恶意增项的情况下，双倍返还。我们公司出具这个卡的最终目的呢，也是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市场上面就恶意增项的或者随意增项的这乱象啊是频繁发生，所以我们公司为了杜绝就是这个现象再次发生呢，所以我们公司出了咱们这么一个正常承诺卡，包括咱们这个套餐899系列呢，也是把所有项目都给融入到里边去了。对，当然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是有限制的，仅限到5月31号就是终止了，也这个数量呢也是有限，仅限前99户。
1: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咱们金星装饰能够出示这个吗？就是因为咱们金星装饰在北京已经深耕23年，有底气，有实力，更有口碑。
2: 所以说呀，各位如果想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4: 装修您就选金星。
3: 金星装饰室内静电机技巧，让您节省30%。899系列全国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电无线排，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扫平，防合布、北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1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更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扰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帕帕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金星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 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北伐前夕，帝国主义趁火打劫，肆意瓜分中国领土，掠夺财富，其中尤以日本最为猖獗。日本军国主义极力制造中国内乱，利用已经渗透到北洋军阀内部的黑沙帮恐怖组织，在各个领域不断进行暗杀和破坏活动，而后嫁祸革命军，妄图以此为借口从中取得侵华利益。而北洋政府对黑沙帮却置若罔闻，欲借其手铲除。

0: 黑沙帮组织的日本籍成员分别隐藏在中国北洋政府的各个要害部门，让大家蒙面是为确保安全，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召集大家是一位帝国军部派来的密使，桥本一郎少佐的行踪泄密，而他的行踪只有我们知道，也就是说，出卖情报的人就是我们当中的一个。请问情报是从哪里走的？江方要塞。
1: 正好办，只要我们都报出所在部队的名称，不就查出是谁了？
2: 可这样我们的身份就暴露了。
0: 即使暴露了，也要查出这个出卖情报的人。
3: 你召集我们来就是为了这件事？
1: 不是我召集你的，是山野阁下的命令。
2: 我靠，我们上当了！
0: 出卖情报的人就是召集我们的人。由你开始，
4: 哪个部门的？
5: 北洋政府外务督办处，
6: 北洋政府内务搜查局。
0: 直系骑兵团，
1: 你为什么不说？
0: 我才是骑兵团的。
1: 各部队只有一个人来开会，你们两个中有一个是江防要塞的，说日语，
0: 不是我，因为整个北洋骑兵团只有我一个是日本人。

0: 你为什么这么看着我？他怎么说？
1: 让你执行另一项刺杀任务。
0: 对方什么人？
1: 就是他自己，你的未婚夫。
0: 你说什么？

0: 大哥，怎么样？根据我们提供的情报，嫂子成功击毙了黑沙帮的敲门一郎，顺利完成任务，什么嫂子别乱叫，是未婚妻。早晚都说嫂子。难不成你不认这门亲了？大哥，我知道，当初你们婚礼刚举行，就因为任务不得已中断了。但是在我心里，你们俩早就是夫妻了。
1: 行了，少这这些没用的，告诉我计划都安排好没有？
2: 你放心吧，不过让嫂子暗杀你，是不是太危险了？万一……
3: 没有万一，可能与不可能的区别在于我们是否抱有成功的决心。黑沙帮的人已经怀疑是我出卖的情报，上面又派我带队去围剿革命党的地下情报站，这反倒是一个能够澄清自己的机会。想要得到军阀的信任，想要在这里继续扎根下去，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4: 所以说，你的刺杀行动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3: 这是让他潜伏下去的唯一机会。他是不是疯了？难道就没有其他办法了？组织为他成功打入敌人心脏，付出了诸多努力。要知道，江防要塞是反动军阀主要防务重地，一旦被黑沙帮完全渗透，对整个淞沪地区将是灾难性的打击。再说，桥本一郎的行踪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其中就包括他，这已经引起了敌人的怀疑。所以。
5: 他命令你这么做，其实是在保护他自己。这我知道，可是他是我的未婚夫，我却要向他开枪，我做不到。需要我致电组织，另派一位神枪手来吗？
6: 青天老弟，
7: 请戴司令训示。 这次由你带队前去围剿革命党的地下情报站，可以说是上面对你的高度信任。希望你能不辱使命，率部一举捣毁革命党的秘密窝点。我在这里等你凯旋。
6: 请戴司令放心，我今天定会完成任务，绝不会让一个革命党逃出我的掌心。
8: 给我枪手，你放在楼上，给我上！
9: 快，走！
10: 炮火司令，给我上！
11: 是。

0: 卫生部冲我开枪，你在违抗我的命令。
1: 你的命令是阻止你们去围剿地下情报站，我这么做也达到了效果，为什么非要开枪打你？再说我那一枪同样没有要了戴富古的命，他不会死的。
0: 你这是狡辩，命令就是命令，别忘了你自己是名军人。
1: 我绝不会开枪打自己的同志，更何况你是我的丈夫。

0: 急いで何事だ。
1: 说了多少遍了，在这儿不要说日语，小心隔墙有耳。
0: 你说话同样要小心，别忘了你的黑哨帮可是听命于我们日本人的。
1: 不用你来提醒我。遗憾的是，你们日本人派来的都是一些软蛋，连自己人都保护不了。桥本大佐已经被暗杀了，这说明革命党的人已经摸到了我们的动向。
0: 怎么，难道中国人知道了你的真实身份？
1: 不，如果他们真的知道了，我不可能还坐在这儿。不过这却是个危险的信号，在组织内部应该藏有革命党的眼线，或者说他们的地宫人员靠近了我们的组织，得到了桥本大佐的身份信息和行动路线，不然他不会这么快就暴露的。
0: 你想让我做什么？
1: 暂时什么都不要做，更不能让任何人看到你宋彪的真实面孔。眼下你要多找几家书店，了解有关物理化学方面的知识，相信你们的山野阁下很快就会有所行动。我预感他策划已久的事情要出炉了，军部会派人来传达指令。
0: 明白了。

0: 战在即，国民革命军10万兵马几日前从广州出发，对我北洋政府发动战事。此番孙总司令特派外务督办处蔡总长前来慰问大家，让我们有请蔡总长训话。
1: 诸位辛苦了。孙总司令一再强调，江防要塞处于长江下游江面最窄、水流最急的地方，东临上海，西依南京，背靠宁沪铁路，是我们重点设防的据点。无论在何等危机的情况下，我希望在座的直系将领能够团结一致，誓死守住江防门户。我们一定要把革命
2: 总长，
3: 在这间屋子里有多名直系军官，都是国民革命军成员。因为黑沙帮的密探已经渗透到江防要塞要害部门，他们目前的任务是揪出所有黑沙帮成员，保住江防要塞的武装力量，同时进行策反工作，策动起义。此时的晴天凭借多年敌后工作的经验，迅速判断出有重大的事情要发生，不然蔡万生不会惊慌离去。要么是发生了紧急的事情，要么是有人要立刻召见他。那这个人又会是谁呢？
4: 山野阁下，现在实施烈焰计划是否尚早？毕竟我们
5: 不得了，你们腐败的军队根本不是革命军的对手，还要靠我的烈焰计划才能达到我们双方的利益。第一步，到所有炮兵部队去寻找能够实现精准打击的特炮手，然后进行筛选，最终要靠这个人来完成任务。记住，你的妻儿老小可都在我们日本人的手中，如果计划失败，我会让你们在地底下相见。
4: 我明白。
6: 我是曾凡博。
5: 曾桑，你让我等得太久了。
6: 对不起，山野阁下，刚才在外办事，让你久等了。
5: 什么事情都要放一放，包括你和督办处蔡文生之间的争斗，一切要以烈焰计划为主。烈焰计划刻不容缓，据各科情报，秦志学近期会从国外回南京，要想尽一切办法抓到他，能否抓回美国和英法三国的商会大楼，那是唯一的途径。秦志学的女儿在上海，你的第一步行动就是要先得到他。
6: 卑职明白。

0: 查局办案，拿出证件。
1: 等等，
0: 怎么的？证件。
1: 来。

0: 实在不好意思，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1: 姑娘，你太莽撞了，是不是有什么急事啊？
0: 没事儿。

0: 结构。您是教书先生吗？怎么不是啊？都是跟化学有关的书，您是教化学的先生吧？
1: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把证件拿出来。你的。
0: 哦。我的学生证忘带了，我叫黄小丹，她是我的化学。

0: 叫老师。
1: 还敢骗我们？看你就不像什么学生，没正经，跟我们走。
0: 我真的是学生，你为什么要抓我？
1: 你废什么话？跟我们走。
2: 这位兄弟，放了他吧，他确实是我的学生，叫黄小丹。
1: 你现在叫他名字，刚才为什么不说？
2: 不好意思，他平时不好好读书，又不听我的话，所以我想趁机教训教训他。
1: 少跟我扯淡，看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都给我走。
3: 好。
2: 你在这里看什么？还不快走！
0: 谢谢你。
4: 什么人？
2: 蠢货！
0: 慢点。
1: 组织让你到南京来，是不是有什么最新指示？
0: 我们在上海的地下交通站遭到军阀破坏，无法与你们取得联络。组织怀疑是我们内部藏有叛徒，所以特派我来通知你们，近期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另外，军阀内务速查局的密探近期在上海四处寻找著名物理学家钱志学教授的女儿，有消息称钱教授近期可能会到南京，让你们都留意一些，一旦打听到钱教授的行踪，在有可能的情况下立刻把他带到安全的地方，然后马上与组织联络。对了，这是他的照片。
5: 那你呢？要马上返回上海吗？
0: 是的，组织命我尽快赶回去。
5: 好，那我给你准备一些路上吃的东西。嗯，
1: 怎么样，来的路上安全吗？
0: 差点被速查局的密探给抓走，不过还好被一个老师给救了。
1: 老师？
0: 他拿着一本分子结构的书，应该是一个化学老师，不过这也有些奇怪，一开始不愿意帮我，到后来竟出手把密探给打倒了。
1: 一个老师居然还会拳脚，确实有些奇怪。
6: 没什么奇怪的，电讯室有侦测到城内不明电台向外发出的电波，而且他们频繁更换密电码，收发时间很短，位置就在江防区域。
7: 江防区域？整个江防区域我们没有侦听的地段，只有江防要塞，难道是那里？
6: 不管是否在那里，顺着这条线给我查下去，看看那里是否还安全。要知道江防要塞是我们黑社帮重点渗透区域，一定要把那里清理干净，但凡有可疑的人，不管他是什么人，全部给我杀掉，把这件事处理完了之后再回来。
7: 明白。
6: 山野阁下启动了烈焰计划，该是你出动的时候了。

0: 你们警探都是怎么做事的？我们日本国的平民百姓和合法商人接连在南京被你们中国人暗杀，现在居然连我们的商会会长也被你们中国人无端杀害，这是严重的国际事件，我要控告你们！
1: 少安无躁，请问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是中国人杀害了他们？
0: 证据？
2: 所有在场的人都看到是中国人干的，这就是证据。
3: 对不起，这些人证可没说对方是中国人，而且你们日本人和我们中国人也都长得很像。
0: 你的言外之意是我们的人干的，然后嫁祸给你们。我警告你，单凭你这句话，我就认为是你们在蓄意制造恶性事件。给你们10天时间，抓不到凶手，帝国军部只能派自己的军队来保护我们的国民。到时候， 你们就等着上绞架吧，
4: 徐探长，抓紧时间破案，我可不想因为该死的日本人而丢了官职。
2: 请放心，我不会让你为难的。

0: 你说什么？没接应到？他们几个人都被别人击毙了？
1: 是的，一定是革命党得到了消息，在他们出现的地区提前设下了埋伏。我去的时候，尸体都被警察带走了。
0: 怎么会这样？这么绝密的行动，怎么走漏的消息？
1: 护卫的人是从隐藏在江防要塞的黑沙帮中抽调的日本人，也许是那儿的人得到的消息。
0: 江防要塞，
2: 我们现在开会，长话短说。军阀内务搜查局近期将会有大动作，以防万一，崩斗会要减少，直接说重点吧。
3: 策反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效果，要塞几个大队长都流露出想反水的愿望，只要他们投诚参加起义，其部下就会有所行动。目前只有四大队的情况不好判断，
2: 不能放松。如果四大队有黑沙帮的密探，依旧会对要塞构成威胁，所以必须把他们清理干净。另外，如果策反成功，国民革命军只要一到两天就可以切断南京至上海的通道，减少伤亡的同时能够让部队快速推进，所以策反工作一定要加大力度。
3: 明白。

0: 国民革命军的第四、第七还有第八军，目前已经攻克了长沙和李陵，取得了北伐战役的第一场胜利。尽管军阀派系人数占优，但是其内部存在着深刻矛盾，我们就是要利用这一点，联合要塞一切力量，迎接大部队的到来。
1: 大哥，
0: 同志们，上级组织又给我们下达了新的任务，命令我们在江防要塞争取保持60旅防区，控制3到4个港口，另外会再派4名富有斗争经验的干部配合我们的工作。李青同志，你负责接应。
2: 是。督办处来人了，目的不详，
0: 做好突发事件的准备。在。
3: 这就是你的操炮手啊，糊弄鬼呢？就这水平，革命军的炮舰打过来能干什么用啊？
4: 要不魏处长打两炮让我们开开眼。我不陪太子读书了，告辞。

0: 视频道。
1: 酸甜苦辣咸，美味在心间。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美食盛宴啊。温阿姨啊，问您一个问题，您平时爱吃这鸡肉熟食吗？
2: 哎呦，我太爱吃了。
1: 是吧？
2: 是啊，你说什么烧鸡呀、扒鸡呀、什么酱鸡呀、尤其是呢椒麻鸡，哎，等等，太多了。
1: 那问问您了，您最爱吃哪种啊？咱或者说啊，哪种鸡肉您觉得最入味儿？
2: 那肯定是椒麻鸡呀，麻辣鲜香，是解馋过瘾。
1: 哎，这不巧了吗？您看看，咱俩口味一样，今天啊就请您咱一块儿吃椒麻鸡，好不好？
2: 好啊。
1: 好，那咱们掌声有请武迅品牌经理张总，欢迎。
3: 大家好，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武迅品牌经理张丹。我厂呢是做酱卤熟食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今天啊，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家的看家美食，让中老年人惦记，让年轻人着迷的椒麻鸡。
2: 在哪儿呢？我闻着这味道可就是不错呀。看着这酱红金黄的颜色，我就想吃一口，
1: 是吧？
2: 哎呀，刚才演播室那个香味儿，都馋了我半天了。
1: 哎呦，
2: 就是这个味儿，它是微麻微辣的口感，调料的香味啊，已经沁入到肉丝里了。这鸡肉筋道有嚼头。哎，肉香呢浓郁，还不松不柴。
1: 哎呦，阿姨，看您这扒的嘴啊，吃这椒麻鸡，我这心里头难受啊，我也得掰一个腿儿，赶快尝尝啊。您看看这么一撕，哎呦，这个纹理和质感啊都紧实不松散，对不对？而且呢这鸡肉啊是鲜嫩多汁，香气浓郁，麻香爽口，辣而不燥，这一口下去啊，哎呦，香气浓郁啊，是先麻后辣，层层递进呐、啊、哎呦，这感觉真是让人陶醉呀、啊！哎，赶快别说这么多了，让他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3: 我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这做椒麻鸡啊可是有讲究的。老客户称我家椒麻鸡啊是一道让人嘴皮子跳起舞的神奇美食。食材上呢，甄选的是上等土鸡、三黄鸡，酱制调料有花椒和辣椒等26种天然香辛料和中草药，这些啊都是秘不外传的。选原产地上等的道地食材，再加入传承的老汤，配料表简单清爽。不乱加东西，让大家吃着放心。传承古法工艺，经历多道工序，6小时的小火慢卤和2小时的煨卤，才能做成这么地道的椒麻鸡。
1: 哎呦，我就说呢，刚才我吃这椒麻鸡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到醇厚飘香，麻香爽口啊，软烂脱骨啊，非常的入味。
3: 今天我带来的椒麻鸡啊，是给栏目组特殊专供的，别的地方可买不到。参考了北京市民的口味，选料上也更严格扎实。大家看啊，每只椒麻鸡都是大个整只有头有尾的三黄土鸡，肚子里的调味料也非常多，所以呢才会这么好吃，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这个真不错呀。哎，您拿回去以后，您手撕白口吃，还能做鸡丝凉面，加馒头，加烧饼，哎，您还能卷烙饼，哎，好吃过瘾，还便捷。
3: 这款椒麻鸡啊，好吃只是一方面，关键是鸡肉是高蛋白低热量的美食，好吃不怕长胖，身体没有负担。家里有老人、学生、上班族的呀，有了这个想吃就吃，不耽误时间，好吃解馋又营养丰富。
2: 这个椒麻鸡啊，可以常温保存。你不但在家里能吃呢，你出去旅游也带上一只。到吃的时候啊，你随便找一个盘子，那撕不撕吧，你一块的我一块的，就给抢光了。
1: 是啊，
2: 平时到人家去做客，你也带上一只呗，作为一种礼物，是吧？送鸡的寓意，那不就是大吉大利吗？
1: 哎，确实啊，这味道确实不错啊。大家伙呢，我相信啊，都想尝尝鲜儿了。那赶紧给大家一个实惠价格吧。
2: 哎，张总，你家的椒麻鸡是怎么卖的？我呀想买回点去，给家里人呢品尝品尝。
3: 椒麻鸡啊是我家的热销产品，在同等品质下呢，我家的价格是非常优势的。你像普通熟食店呢，一只椒麻鸡要58或者68，老字号和品牌店啊，每只至少80多，这5只呢就是至少300多块。今天啊，给大家直接特价优惠，5只不到200元，并且啊，咱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栏目观众专属特供的椒麻鸡，品质更过硬，口感更。地道，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人都非常讲究。
1: 哎呦，张总啊，感谢您的慷慨啊，但是其他企业